0: 湍急的吉隆河的这样的一个绳桥的搭建都非常不容易，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的画面。那当时为了搭建这段横桥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人到对岸去，怎么把人投入到对岸呢？我们实际上是现场又用了重型的无人机，通过重型无人机把我们的消防员调到对岸。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在急流中想办法这个搭建这个绳索，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程序，终于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在横流之上的绳索系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橡皮艇能够顺利的在对岸这样比较浅水的区域能够顺利的投放。现在可以看到在湍流中还有一辆大型的货车，现在的残骸呢在那个急流中出现。那其实那个位置啊，就是原有的216的国道，会在那里呢会经过一段桥到对面去。当然现在因为冲上来的大量的这样的泥土还有这个沙石，已经让原有的道路已经看不出样子了。我们现在只能在这个现在水面上还看到一个桥墩，那个原来就是横跨这个吉隆河的216国道的一座桥梁，但是现在只剩下这个桥墩了。其他的桥梁的所有的构建，其实刚才在我们来的路上，在距离它大概500米远的位置，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桥梁的一些构件，就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冲击力有多么的强。
1: 昨天另一路记者也跟随救援队伍探访了前方的受灾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就是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3: 一路前行，挖掘机的轰鸣声在耳畔不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片区域距离口岸的直线距离约1.7公里，但山谷蜿蜒 S 弯不断。根据无人机前期侦察回传的信息，此处到达口岸的 S 弯至少还有6处，预计前方还需打通的道路总长度超过3000米。山涧中堆满了冲击而下的泥沙，初步判断泥沙堆积厚度超过2.5米。在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指挥施工的日喀则市委副书记罗布次仁。
4: 主要救援重点就是把这个路啊，先尽可能的打通到我们的那个国门那一处。跟昨天的进度比呢，今天大概就是又往前挺进了500米左右。
2: 现在的难点有哪些？
4: 难点全是一个堆积物，堆积物、冲击物。你就看看在前面这一个，既有石头，又有沙子，也有土，而且中间伴随的水特别多，含水量。所以每挺进1米，我们就这个压力是非常大。关键就是作业面打不开，您也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空间。现在有那个应急救援的这个力量都是非常充足，但呢这个空间摆不开。你看看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头，十几台挖机和十几台的那个推土机，这空间太狭小，我们也要把这个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的去打通这个路。
3: 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打通工作采取的是分区作业的方式，无人机前置以调运人员勘察路况，确定打通道路的方向，同时挖掘机一路挖掘打出廊道，随后推土机再将路面一点点拓宽，为后续救援人员挺进打通线路。
5: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攻坚难点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的采访。
6: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啊，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0: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来看专家解读。
1: 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3: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
0: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4: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1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对外发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等7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
6: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在打通大动脉方面，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待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在畅通微循环方面，将新建或利用存量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3级物流配送体系，让群众网购收货更加便利，生鲜出村进城更加高效。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改造提升约1000个主要货运多式联运节点，首批300个正在加速推进。
7: 部分干线通道能力日趋饱和，

0: 枢纽协同联动和辐射带动作用不足，产地最先一公里和末端的最后一公里仍然存在着短板，需要推动全链条系统优化，既提升效率又促进普惠。
1: 此外，实施方案将进一步完善口岸通关、国际联运、国际货站等设施设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优化对海外经营物流企业的保险融资等服务，提升国内国际物流一体化运作能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将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推动六张网和两重项目建设。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已经组织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六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聚焦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研究建立两家电网、三家电信运营商、若干家算力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二加三加 N 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两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从实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
4: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
1: 旅行服务出口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上半年全国入境游带动旅行服务出口额达2292亿元人民币，在去年高增速的基础上继续增长31.1%。生产性服务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25.9%、25.4%和10.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3.5%，比2025年底提升了3个百分点。此外，文化服务出口增势强劲。
5: 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日益深入，数字技术加速赋能，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亮点频出，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今年上半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57.o%，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
1: 燕东表示，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国际展会、商务活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5: 展望全年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4: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第15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表示，目前人工智能在支付领域的应用热点集中在 AI 支付，行业应该以支付安全和风险防范为底线，规范流程，完善内控，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释放科技效能。
6: 国内支付机构依托电商

0: 零售、餐饮等场景探索推出 AI 支付产品，集中在垂直类场景。在过去一年中，国内外的银行卡组织、支付机构以及科技公司密集发布了十多项智能体支付相关协议，未来产品层面的竞争将延伸到协议技术标准层面，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落脚点，规范业务流程，持续跟踪研究国内外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做好我们的技术准备和应用能力建设。
1: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新的便捷支付方式不断出现，从扫码、刷脸、碰一下到 AI 替你付账，支付方式快速迭代。在便利店、共享单车骑行等实际消费场景中，佩戴智能眼镜时，只要看着收款二维码或者收款设备，说出关键词，唤起智能体服务，就能完成开口即付。
2: 帮我支付10元钱。确认支付，
3: 身份核验中，支付成功。
2: AI 付的功能也是嵌入到了更多的智能设备当中，那么通过简单的语音的这样一些指令，或者是说通过智能设备上的这样一些触摸板的触碰进行声纹识别或者是指纹识别，简单的完成支付。
1: 最近一年来，包括蚂蚁、腾讯、京东、银联等多家机构都已发布 AI 支付相关产品，可以在用户授权前提下让智能体替人发起和执行支付指令。 AI 支付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同时也对支付安全提出新的要求。本周，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了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要求明确智能体支付的授权边界，通过交易限额等方式加强资金安全管理，按照谁提供支付服务谁负责的原则承担主体责任。
4: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5: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至5×22.5+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6: 扩展接入钱包数量和受理网络范围，优化境外钱包受理环境，持续丰富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场景，满足多元化支付需求，稳步推进境内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和受理网络平等有序开放。
7: 昨天晚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8: 六大行上半年合计营业收入约2万亿元，合计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六家国有大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实现增长。
9: 上半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4461.6亿元，同比增长9.1%。从收入结构看，利息净收入、非息收入以及手佣净收入全线回暖。从经营板块看，境内境外子公司和总行本部四大板块、个人公司机构市场四大条线全部实现营收的正增长。
8: 此次业绩报告显示，六大行净息差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多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同比回升1到3个基点。多家银行负责人在业绩发布会上也表示，将继续多措并举，加快培育第二增长曲线，提高非息收入占比。
10: 今年上半年，建行集团的净息差1.37%，较去年全年回升了3个基点，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强化财政地方债等重点领域资金的承接，以做大资金流量带动高质量的资金沉淀，推动活期存款量增价降。
11: 基于自身特色，明确做强非息业务，财富管理方面

0: 化客户分层经营和财富管理的体系建设，代销收入同比增长了11%，基金收入同比翻倍了，票据交易分析收入同比增长了35.98%。
1: 在业绩发布会上，多家银行负责人也表示，今年上半年银行持续聚焦5篇大文章与新质生产力等重点领域，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2: 上半年，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分别紧扣主责主业，加大贷款投放力度的同时，持续优化信贷结构。
3: 上半年，农业银行聚焦粮食安全、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以及强农、惠农、富农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信贷供给，同时不断优化网络布局，提升县域网点占比。截至6月末，县域贷款余额达到了11.92万亿元，较年初增长9%。
2: 上半年，6大行不断挖掘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加大对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4: 科技贷款余额在对公贷款中的占比超过1/3，累计为20万家科技型企业提供授信支持，全链条布局重点科技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超过5200家，提供综合金融支持超过6600亿元。
5: 5篇大文章相关领域的贷款占比持续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重点区域的贷款总数高于全行平均，跨境贸易融资余额较上年末增长了70%。
1: 为进一步加强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文化和旅游部对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自今年11月1日起实行。办法共6章63条，以实现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健全、账目清楚、信息准确、保管妥善、保护科学、利用合理为主要目标，将分类分级管理、全流程动态管理、安全责任到人等基本原则贯穿于管理制度体系。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强化困难群体参保权益保障，法律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8: 这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的安排。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呢，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社会关注度高。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
7: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

0: 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1: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啊，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0: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2: 医疗保障法还明确提出，要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医保相关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0: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原有的医保制度呢，主要解决的是治病就医的开销。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将多年的地方的试点的经验法定化，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0: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疗保障法规定，国家健全生育保险制度，稳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保在参保、筹资、经办、待遇等方面存在相似的制度安排，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大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到6.78万亿元，15期间数据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
4: 根据大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截至2026年8月，全国累计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数据总体量超1815PB，较2026年3月增长超过了 89%， 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5: 我们将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动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等六大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新一轮行动计划，着力形成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
4: 当前国内资源调用场景正在极大的拓展，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国家数据局将引导各地探索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资源产业生态， 15.5 期间，人工智能

0: 能对数据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为数据产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AI 原生数据技术和产业创新将加速突破。
1: 从整体趋势上看，我国的数据产业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我们预计到15末，数据产业的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15%， 产业的规模将超过10万亿元，综合实力将显著增强。
2: 本届数博会从昨天起向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30号。数博会的现场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探访。
3: 在今天数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不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更智能和更具体验性的前沿成果，而这些产品的选择呀，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炫技，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实际上是对机器人综合能力的硬核考验。
4: 展区内设置的糖画、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四大互动业态，让观众可从下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完整体验机器人提供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这些动作的完成要求机器人具备高精度柔性操作能力，同时理解人类的创意意图并转化为精确的运动轨迹。
5: 我们公司基于仿真引擎给机器人进行大量的一个仿真的数据训练，那另外呢，也通过世界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让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商业服务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落地了15家以上的商业服务小站。
4: 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仅在商业领域，在民生领域上也有了更多的实际应用。今年数博会首次展出的 AI 康养机器人就展示了具身智能在康养领域的落地型解决方案。
6: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激光雷达，包括可以帮它进行一些避障，同时我们上面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机械臂，还有我们的一个智能交互屏，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一些互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同时我们这个康养机器人，我们会配套一些这种数据传感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一些健康数据。
4: 记者在现场发现，今年数博会一批深耕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企业也集中亮相，正在不断链接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推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本届数博会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展会期间将发布70余项成果，开展26场行业交流活动，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2: 随着算力产业快速发展，作为关键基础材料的铜及高端铜材需求持续增长。
7: 记者近日走访多家企业，发现一些高端铜材产销两旺，价格明显上涨。
8: 在江西鹰潭这家铜材加工企业，生产线正24小时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至年底。
9: 我们的产品主要应用于 AI 算力芯片散热用的液冷板上，一个月产量大概在2000多吨，目前的长协客户超过了500家，订单量也比去年增加了30%。
8: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大模型持续迭代升级，服务器运算速度和算力强度不断提升，设备产生的热量大幅增加，推升了作为液冷散热系统核心材料铜的需求。此外， AI 服务器高速运算和高频信号传输也对电路板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安徽池州，企业生产的超低轮廓铜箔是 AI 服务器高速 PCB 板的核心材料，它的表面粗糙度可以控制在2微米以内，信号传输速率比传统铜箔提升70%。从去年4季度开始，这类算力专用的高端铜箔供不应求，企业已经对相关产品进行多轮调价。
10: 特别是高阶的符合 AR 的 HVLP、符合 5G 需求的 RTF 系列铜箔供应非常紧俏。从去年12月份开始，我们的加工费的水平已经提升了30%到50%左右。
8: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铜材加工企业相继上调产品售价，其中适配 AI 服务器高速算力设备的超低轮廓铜箔涨价幅度在10%至30%。随着高端铜箔价格走高，成本压力逐步向下游副铜板 PCB 电路板企业传导。
11: 我们2个月前是微调了一次，我们已经排到这个年底了，按照这个需求啊，因为这个客户是要那个持续性给他们交货嘛，不能断供嘛。
8: 业内人士表示， AI 算力需求旺盛，正在改变传统的铜消费结构。一台普通服务器

0: 用铜量通常只有几公斤，而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高性能服务器，由于需要处理海量数据，单台用铜量可达15至30公斤，是普通服务器的3至6倍。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了一番。
1: AI 算力对铜的需求大致是从2025年约2800万吨增至2040年约4200万吨。铜箔、连接器、无氧铜材用于 AI 产业的高端铜材需求大于普通铜材。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业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
2: 一方面 AI 算力爆发拉动铜需求增长，而另一方面全球铜矿供给趋紧，今年以来铜价持续处于高位，
3: 这对产业链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看记者走访。
0: 在安徽铜陵一座大型铜矿，10多台电铲正在井下同时作业，矿石经过筛选后通过主井运往地面，目前矿山保持24小时满负荷生产，每天处理矿石1.3万吨。
4: 我们积极加大了这个对低品位矿石的这个利用，原来的这个开采品位是0.5，现在我们降到0.25，让我们的资源储量增储约这个10%以上，综合回采率啊达到了这个85%以上。
0: 近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超14%，8月中旬站稳每吨14000美元上方。今年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每吨8.6万元涨至近10.9万元。
5: 全球铜金矿的供应都在趋于紧张的一个状态，一方面呢，是因为新的这个矿山的产能投入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很多海外的矿山呢又在不断的出一些各种的事故。然后包括说今年像这个强厄尔尼诺，然后南美那边很多矿山又因为天气的原因出现了一些减产或者停产的一些情况这个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0: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近两年受全球铜矿供给偏紧影响，国内铜冶炼行业成本增加。一家冶炼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对矿渣进行二次提取，弥补利润缺口。
6: 每年从这个渣里面选出12000吨的这个铜，按照现在的这个价值，大概在13亿左右。在这个铜金矿里面还选出金，每年大约在10吨左右。银呢在360吨。通过这些附加金属的这个提取呢，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效益。
2: 全球的电气化和电网升级强化了铜需求的韧性。AI 算力和新能源构筑的持续爆发又刺激了铜需求的弹性。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铜消费旺季的到来，铜价震荡偏强的运行格局预计难以改变。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原料保供压力之下，国内铜企正在加快布局海外矿山。
3: 同时，高端铜材出口大幅增长，贸易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级。
0: 目前，我国每年消费精炼铜约1500万吨，国内铜矿年产量约18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为增强原料保供，国内铜企在扩大国际采购的同时，也在加快布局海外矿山。
7: 全年海外矿，12万吨左右，贡献了接近10%这样的一个原料自给。特别是像今年上半年，我们矿非常紧张的时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我国出口铜材55.45万吨，同比增长25.8%；铜箔累计出口9.3万吨，同比增长31.4%。高端铜材正在加快走出去。
8: 随着这个 AR 的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也在布局一些东南亚市场。我们的海外的出口量，同比去年的话，我们增长了230%多。
9: 这种高端的冶炼散热产品出口订单增长比较明显，大概占了60%。过去这类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0: 业内人士表示，从海外布局矿产资源到高端铜材进入国际市场，一进一出的背后是我国铜产业链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步提升。
5: 我们从铜材的进口国转变为铜材的进出口国，2021年的话进出口量可能大概在10万吨左右，

0: 到了去年2025年的话，这个净出口量可能已经超过50万吨了，应该说是我们同产业整个综合实力得到提升。
1: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联储对2%的通胀目标坚定不移，如果不能确信通胀水平向着这个目标靠近，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市场人士表示，这是沃什自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最接近承认可能需要加息来缓解通胀的表态。
2: 当地时间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他针对货币政策立场的表态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沃什在讲话中承认目前通胀过热，他进一步强调必须确信潜在的通胀正在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前进，否则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美国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
3: The Fed's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of 2%, as measured by the PCE price index, is a firm, fixed target. Let me be equally clear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this objective. Price stability is not self-executing.Nor is inflation necessarily mean reverting. It's the Fed's job to deliver stable prices. No excuses.
2: 沃什发表讲话后，市场压住美联储在九月的议息会议上加息的概率约为50%，高于早些时候的40%。此外，在讲话中，沃什明确拒绝提供前瞻指引或政策反应函数，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安静、沟通更有目的性的美联储。他表示，不应纵容市场参与者过度依赖美联储来指导他们的交易决策。
4: 当地时间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市场对未来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投资者在沃什重申抗击通胀的立场后趋于谨慎。美国三大股指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0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2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52%。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正与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4: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7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美国制造的铜、线、木炭等商品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税率为50%。
5: 报道称，加拿大财政部一名发言人27号确认，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已经被加入拟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税率为50%。同时新增部分玻璃容器、石膏砖等美国商品，税率同样为50%。此外，加拿大政府26号晚间宣布，将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出反制关税清单。加拿大财政部长27号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征询加拿大渔业从业者意见后做出的，兼顾本土产业发展需求。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

0: 府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商品，品类涵盖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多个领域。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眼下，在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 40%。
1: 长期以来，加拿大国防支出大量流向美国。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今年2月，加拿大政府推出新的国防工业战略，推动军工自主化。在政策刺激下，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加拿大企业纷纷进军国防领域。
2: We're seeing it quite evident at all events we're at. Every defense show sold out. Lots of new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coming into the industry, getting involved, the banks, finance, and others. We feel something's coming.
3: 就在加拿大重新规划国防发展路线之际，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企业迎来了转型升级，切入军工赛道的广阔机遇。一些本土企业开始研发适用于加拿大广袤北极地区的远程传感器，研制用于前线士兵补给的无人机，制造自主作业机器人。
4: And so when we looked in towards the defense, turns out yes, we fit very perfectly in terms of what their requirements are and what their asks are and what they're generally looking for.
3: 虽然在政策的刺激下，加拿大国防工业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但长久以来，加拿大制造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产能不足，短板突出。加拿大国防工业实现自主，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4: For Canada to stay relevant to the conversation.We have to be in the space as an industry. The industry has to exist, and it must be sovereign capable. Like this can't belong to another country.
1: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零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
5: 该机构表示。法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为下降0.2%，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形势较七月底的预估进一步恶化。此外，此前尚未完全掌握的商业服务价格涨幅也高于预期，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领域。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运输和仓储服务价格环比涨幅由第一季度的1.1%扩大至3.0%，其中公路货运服务价格涨幅由1.5%升至4.1%。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对媒体表示，经济增速下调是今年夏天恶劣天气带来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后果。他指出，部分行业和地区今年的收成会非常困难，而且这种影响可能要持续到第三季度。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天还公布了一些初步数据，其中八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4%，高于七月的2.1%。通胀加快主要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其中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较为明显。
6: 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将于9月8号至22号在天津举行。本次比赛选手来自106个国家，赛事全程整合京津双城特色优质资源，让参赛选手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中文、感知文化，让海外青少年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感知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风貌，深化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与情感连接。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 追求极致专业。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于昨天上午先后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和温州龙湾区沿海。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巴威、白海豚、沙德尔三个台风登陆浙江。今年登陆浙江的台风为何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

高压的位置偏北，为台风的到来让开了通道，就导致台风扎堆登陆浙江。那台风登陆后影响如何呢？目前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之后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相结合。今两天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会有强降雨，其中今天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明天在江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强

0: 江苏雨势也会明显的增强。总的来说，沙德尔移动速度较快，下雨时间不长，但是短时雨量大，大家还是要高度警惕。而在北方，今两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强度同期少见。最后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7到23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沈阳多云，18到26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晴，17到33度，银川晴，15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2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8度，西安小雨，22到31度，拉萨小雨，9到20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21到26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武汉阵雨转阴，25到32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小雨，27到34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北京晴，18到29度。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上海的客厅，这片穿越百年的魅力打卡地，从中山东一路一号开始，由南至北，1.5公里长的道路上，矗立着23幢风格迥异的老大楼，共同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1: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来逛一逛外滩。河流的上游叫做里，下游叫做外，叫外滩。那这个滩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在，对了，在1843年以前，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滩涂之地。从1844年正式租出去之后，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全部建起来了。
0: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前，外滩还只是上海县城外位于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开埠之后，一栋栋房子拔地而起，从此这片滩涂开启了从泥滩向外滩的蜕变。中山东一路33号外滩园一号，不仅是上海开埠历史的起点，更是上海都市发展史和城市建筑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现代装饰艺术展览上，百年前的艺术珍品与历经岁月洗礼的历史建筑相互映衬，碰撞出奇妙的艺术火花。
2: 1843年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有英国驻沪的首任总领事，他叫巴弗尔，他看中了江河交汇处有一块叫李家场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外滩园。那么他当时就决定要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造英国的领事馆。
0: 根据乔征岳在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中考证，早在1849年，英国领事馆便在此建成。但是1870年的一场大火让建筑被毁于一旦。
2: 第一代馆舍其实建成后，由于建筑质量太差，其实很快就不能用了，后来就建了第二个馆舍。第二个馆舍后来又火灾就烧毁了，然后今天的这个大概是1873年建成的第三代的英领馆的馆舍。
0: 如今这栋1873年建成的英国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外廊式建筑，成为外滩第一界面最早拔地而起的建筑。外廊式建筑是在建筑物外围设置走廊，用于连接各区域或各户的建筑形式。
2: 最早来外滩工作发展的一批外国侨民，从南亚一带过来的。这个建筑呢，它的二层有这种连廊，通风非常好，但是并不适合上海的冬天。所以其实外滩的建筑呢，后面又有了2期、3期。我们今天所建的外滩的建筑，它是大多数成型于20世纪的20年代，已经是外滩的3期建筑了。
0: 从早期对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的生硬移植，到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盛行，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崛起，风格的更迭恰似时代浪潮在建筑里面的投影。
3: 头顶有五栋的地方才是上海。
0: 老上海人常说一句话，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1887年，法国工董局首次引种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自此，这种枝桠舒展的行道树不仅为城市织就斑驳绿荫，更在百年时光里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记忆。在这座被梧桐树包围的城市里，1058处、3100余幢优秀历史建筑、397条风貌保护街巷、254处风貌保护街坊、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类型之

0: 广，居全国前列。
1: 上海呢，其实有很多的二十世纪建筑遗产，它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进的历程，它是有生命的，凝结着我们一个时代建筑师、工程技术人员的他们的心血。保护二十世纪遗产最核心的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为子孙后代保护今天的遗产。
0: 在延安西路的繁华街角，这栋静静矗立的建筑是上海人熟知的文联老楼。在第九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名录中，始建于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联老楼成功入选。这是一座三层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灰白色水刷石饰面外墙和红色鸡平瓦屋面，展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与巴洛克装饰的完美融合。一层住宅的木装饰面采用优质的油木，二三层则为柳桉，材质上乘。每个房间的木地板拼花样式都别具一格，楼梯栏杆由柯林斯柱式构成，雕刻工艺精湛。自1950年起，这栋建筑便一直被用作上海文联办公楼，是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房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损坏。2018年，文联老楼启动了保护与更新工程。
2: 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楼它的室内保护还是蛮好的，他对它室内也未做大的格局的变动，但是它结构的劣化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进来，这个楼的一楼的地板整个就已经被白蚂蚁蛀空了。
0: 历史延续是城市发展的根与源，守护城市记忆的过程犹如侦探抽丝剥茧。长期以来，文联老楼都顶着意大利总会旧址的标签伫立在城市的一角。然而，修缮团队在丈量每一寸空间后，嗅到了异样。没有传统俱乐部标配的舞厅，不见礼堂的恢宏柱廊，反倒处处显露着私人宅邸的精巧布局。这些矛盾的细节如同悬而未决的谜题，成为叩问历史真相的钥匙。上海市城建档案馆里收藏了自1855年以来100多万卷档案，但遗憾的是，文联老楼却是这片档案海洋里的漏网之鱼。最终，这张1947年的航号图成为关键证据。
2: 航号图是上海特有的一本书，它有明显的门牌号，以及它对建筑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形图上的总图。从航号图上面其实能看到，我们文联老楼它的原始的功能其实就是住宅。
0: 既然是私宅，它的主人是谁？里面又有过怎样的风云际会？据开埠后的《上海住宅历》的记载，该建筑原为纺织界富商周世贤住宅，1929年建造。但根据《上海地方志》中应岛赋予通和洋行三代人一文所述，该建筑原主人为上海统一纱厂股东董春芳。
2: 它是溥仪纱厂的董存芳的住宅，它是结合凤阳路338号的硬公馆仿造而成的。两栋建筑从外立面的形象，还有室内的平面功能的布局，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100多年前，这位姓名淹没于档案中的业主，面对时代的凄风冷雨，却精心打造了一个豪华且温暖的家园。整栋建筑共有15个壁炉，壁炉面砖的颜色多达9种，从深邃的墨绿到浓郁的酒红，再到清新的湖蓝和群青， 色彩

0: 斑斓。跨越一个世纪的寒暑更迭，在壁炉表面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本着修旧如故的原则，团队细细甄别每一处装伤，尽量保留自然的皲裂，只对明显破损的近200块壁炉砖进行替换，并努力复原出百年前的斑斓色彩。
1: 找了一个小土窑，然后烧了很多批，我们就根据它的那个每一批的颜色去比对，最后能烧制到90%相接近的砖，再把它复原贴上去，我们觉得也挺自豪的一个点。
0: 从追根溯源到修旧如故，团队围绕文联老楼所做的工作都按照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普查和保护指南编制工作的要求被梳理归档。到2021年，上海完成1058处优秀历史建筑一状一册保护档案和指南编制。
2: 所有的照片、所有的图纸要留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对每一个不同的部分，除了定性，还要定量，就是说这里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它如果坏了应该怎么修，对于我们将来的历史建筑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百年风华，十里洋场，给魔都留下很多有故事的老洋房，卧虎藏龙于上海的角角落落，不经意间步入其中，可能就闯入了某位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眼前这栋假三层的建筑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旧居，这座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住宅是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孙科早年留学美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建设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以及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等要职，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府邸的气派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3: 上海大部分房子其实都是折中风格的，孙科住宅它就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总体的一个风格，但是入口门洞的这些区域也有一些巴洛克的形式，烟囱带有西班牙风格，所以是一个混杂的风格。
0: 混杂二字也正是孙科住宅所在的整片区域的风格特点。这个曾被叫做哥伦比亚圈的住宅区集中了约30幢风格各异的花园洋房，当时其所在的哥伦比亚路严格来说并不在租界版图之内，而是由租界当局在1925年越界筑路而成。
4: 越界筑路就是越出租界建设道路，道路一旦建成了，交通就便利了。我给你们买号码，然后就派巡捕，有治安的保障，地价就上去了。到1930年代最高的时候，越界筑路的地区的面积是租界面积的1.4倍，房价上面低于租界高于华界，治安方面低于租界好于华界，所以通常会说它是半租界。
0: 1928年，美资普益地产公司推出哥伦比亚圈住宅开发计划，聘请了私意凶吉建筑大师乌达克担任总设计师。
3: 今天我们在上海提到一个老房子啊，历史建筑，就肯定会提到乌达克。
0: 要探索上海的历史建筑，乌达克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一战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在他旅沪的29年里，先后设计超过100栋单体建筑，至今仍有35处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5: It was very inclusive. This city is like, wow, very fast learning and adapting. And it's also nice to see that they put their own little local needs in the buildings. And that's what Hudak was good at, to import from the West the best quality materials and the most up

0: up-to-date technologies. And that's what makes difference from the whole European architecture.
1: 在这张1929年的售楼宣传书上，哥伦比亚圈按照风格、特征、房型为客户提供不同套餐的定制化服务。
2: 当时二三十年代战争时期，其实在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它当时是比较动荡和残酷的。他是想创造一个田园式的乡村式的社区，它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它是对会员开放。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田园美好。
1: 在那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留下美好回忆的，就有孙科的长女孙穗英。2006年，她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居探访。当年负责接待她的常国才至今还记得这位游子故地重游时的兴奋。
3: 非常激动，就在这个地方把着这个门开着，然后拉着她的丈夫啊，这就是你当年把我接走的地方。这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她说了，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卧室，他们的床就摆在靠这个墙的地方。当时他已经84岁高龄了，那一下子好像就像年轻了好多一样。
1: 这一次探访还让孙穗英发现，即便在这里生活多年，但这栋假三层建筑里依然还有他从未踏足过的禁区。
3: 他就发现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铸铁的保险箱。他说我今天才知道这里面有个保险箱，也第一次看到，所以非常激动。
1: 保险箱所在的保险库藏在了一楼书房的一个隐秘角落里，厚约20厘米的铁门已是锈迹斑斑。而正是这个神秘房间的存在，在10年以后帮助修缮团队揭开了这栋建筑的历史迷雾。关于孙科住宅的来源，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为了还孙科的人情，乌达克将这栋原本自住的房子半送半卖给了孙科。事实果真如此吗？
4: 保险库是固定在墙里面的，我们也觉得一个建筑师似乎在家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库也有点超标准。到后来我们查阅建筑的暖气的图纸，图纸里面在图签里写到，这栋房子是为 F 点孙先生而设计。之后我再去查民国资料，发现确实在早期孙科的英文名用是孙否，说明至少他在设计的时候，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是孙科了。
1: 孙科住宅修缮工程是区域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苏新宝接手了这个项目。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外立面的修缮。拉毛工艺在上海老洋房的外墙中广为使用，它具备独特的质感和光影效果，又比贴砖外墙的成本低。但是孙科住宅的拉毛样式却并不常见。
4: 孙科住宅呢，这种像鱼鳞片一样的这种小的拉毛的形式，就使得它远看有肌理，但是呢近看又看不出这个肌理的规则和特征来。
1: 为了达到修旧如故、均匀一致的效果，团队寻来老匠人，前前后后共打样了10几次，才通过评审，完成了对墙面的修缮。此外，建筑内部的门窗、五金件、木户壁、螺旋装饰柱、壁炉、马赛克地面等都在这次修缮中进行了清洗和修补。孙科住宅是该区域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保护级别最高的一栋建筑，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硬骨头。事实上，这片4.8万平方米的区域还隐藏着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1950年，根据国家对全国生物制品机构的统一规划，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俱乐部。1952年，为应对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又扩大了规模和产能。此后，上生所作为卫生部6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

0: 承担起了华东六省一市人民防疫工作的科研和生产任务。
1: 是本来有半军事性质的，一般人不要说进来了，走到这个附近都是有点好像比较感到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们搬来以后的话呢，建造了一些生产的车间，在那个60年代时候呢，又有一个科研的大楼。
0: 随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整体搬迁，这片承载着多元历史的园区开启了城市更新进程。面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建筑，在精准还原历史风貌的同时，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统一的空间叙事，并赋予其新的活力呢？
2: 我们在早期进行场地的甄别评估之后，保留了其中11栋有特色的房子，更好地腾挪出场地空间和建设新的建筑的空间，满足了老建筑所没有的一些缺陷性的功能，使得这样一个大的片区通过城市更新之中，能够让人更好地阅读历史，并且有效地融入到我们当下生活之中的一种生活场景。
0: 从昔日挂着生人勿近警示牌的封闭科研园区，到如今梧桐树下的全天候活力街区，曾经的哥伦比亚圈更名为上升新所，在烟火气中翻开了新的篇章。
3: 不同的街区都可以直接进来，
4: 很休闲也很 fashion。
0: 2017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到2035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哥伦比亚圈所在的新华路街道作为试点区域率先破冰。
5: 新华是最多的乌达克设计的建筑的区域，而且乌达克在新华区域设计的时候，它是按照生活圈的概念来设计的，所以说这个也构成了我们现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把历史保护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样有机的结合起来，
6: 生活便利了，老人们有食堂，一个老人中心，平时也可以做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这要是搁过去可都没有的。

0: 海中路1850号，繁忙的六岔路口是今天无数游客打卡上海的第一站。
1: 你确实养内幕混拍了，
2: 上海สวยมาก ที่นี่ดูแลตึกปูฟังรู้ได้ดี。
0: 作为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101岁的武康大楼是魔都历史建筑中永不落幕的经典。1924年，乌达克匠心独运地将这个三角形地块化作船舷，以7楼勾勒甲板，用连续半圆券廊串起舷窗，清水红砖砌就船身，让建筑如同巨轮一般斜以30度角停泊在了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的交汇处。百年时光流转，如今武康大楼封存着电影色戒的福开森路遐想与喜欢你的最美阳台落日。当西上游客如浪涛退去，以砖石为筋骨的船体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烟火，在时光长河里静泊如初。走进周炳奎的家，仿若跌进时光的褶皱里，其实在春秋分毫未改，这份坚守是跨越3代人与百年建筑缔结的契约。
3: 我父亲呢是一个搞城市建设工作的，他在的时候他就教育我们，他说

0: 说这个房子你们今后不要去乱动。我父亲他是90岁去世，我记忆非常深，他83岁、84岁的时候，他还蹲在地上为地板打蜡。
1: 武康大楼最初有个很时髦的法国名字，诺曼底公寓。60多套住房，从1居室到4居室，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佣人房。在它诞生后的10多年间，住户都是租界里的洋行高管。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被收归国有。岁月更迭，楼里的一些房源开始进入交易市场，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年来一房难求。史蓉蓉是一位幸运的买家，
2: 它太有魅力了，这种百年老建筑，它很多细节，它的线条，它的工艺，我感觉是现在一些新房子没有的。买这套房子其实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因为武康大楼的房子是很少出来的，中介说至少5年才能出一套。
1: 1994年，武康大楼被列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规定，其建筑立面与结构体系需严格保护，业主后续的任何装修改造方案也需要通过区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专项审批。
2: 它原先的门是柳桉木，所以我就找了市面上面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柳桉木，我再找了手工的，就专门做老洋房一些木门定制的师傅，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1:1打造成就是原先的样子。
1: 史蓉蓉用了整整3年时间装修自己的新家，每一处雕琢都是对百年匠心的致敬。房屋原本的吊顶已有破损，但按照这类建筑的保护要求不得拆除，只能在稍低处新加吊顶覆盖。史蓉蓉钟情于旧吊顶的线条之美，她决定1:1复刻乌达克的手笔。
2: 这个顶它其实乌达克原先的设计它就是带一种小弧形，乌达克就是非常在意线条的一个人，武康大楼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些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而线条就是这种细节。
1: 几经辗转，史蓉蓉找到了顾义清，这位年轻的力保修缮师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解读吊顶弧度里的技术密码，最终打磨完成。
3: 一般性的一个吊顶可能只需要3到5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它往往要付出3到5倍的时间。
1: 在这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里，顾义清眼中的乌达克，时而如谆谆导师，时而似并肩搭档，时而更像是隔空的对手。
3: 乌达克在设计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用混凝土结构去建造这套房子，所有的一些建筑都是现在最先进的一个同层排水的一个设计，以及全屋的一个保温防水。作为我们职业设计师，能去操作乌达克大师进行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重塑，自己夹杂了一些对自己现代人文的一些情感，对老建筑的一些尊重在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小心思想要去超越它。
1: 当乌达克的建筑美学沉淀为武康大楼的肌理，咖啡香气也从砖石缝隙间漫溢开来。
4: 大家久等啦，
5: 今天生意不错。
1: 2018年，当老麦的咖啡馆入驻武康大楼1层转角时，这里尚未被流量席卷，但他仍然用心地远赴海外，淘来众多老物件装点空间。
4: 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包间的一个阿姨，她说：“你知道吗？这地方没什么人的。”
1: 随着城市变迁，武康大楼上空一度布满了蜘蛛网，建筑内外尽显岁月沧桑。就在2018年，上海召开了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大会，武康大楼成为了一块试验田。
5: 我想假如武康大楼能还原到1925年，那是我最高兴的

0: 的时候，挖掘它的历史价值，把这个历史价值包括周边的环境全部打动起来。
1: 陈忠伟负责修缮方案设计，他和团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尽一切努力让老房子穿越回百年之前。而具体的修缮原则则是中药调理，不做西医的外科手术，更不下猛药。他们首先用减法剥离了横七竖八的空调架，将雨棚晾衣架藏入内天井及后汽车间露台上，又用加法修复了清水砖墙及水刷石。经过十个月的紧张施工，武钢大楼周边区域架空线入地核干工程正式完工，盘桓在建筑周身的黑色蜘蛛网从此消失，百年历史建筑重现清新优雅。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武钢大楼对面狭窄的人行步道空间向外拓展3.6米，为行人驻足仰望历史留出了从容的视觉空间。
2: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那巴黎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一个严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个城市之一，它的制度非常全，保护的那些手法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
1: 对标卓越典范，上海把历史建筑保护提到一个空前的程度。在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历史建筑保护地方性法规，标志着上海历史风貌区系统化保护的开端。武钢大楼所在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占地约7.6平方公里，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法国梧桐夹道，精致洋房成行，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梧桐区。事实上，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恒富风貌区也曾面临重要抉择。2004年，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相关部门曾提出要将风貌区的一条核心道路扩宽约1倍。
3: 恒富历史风貌区的梧桐区，它道路的尺度基本上都是50英尺到60英尺，有的还有到40英尺的非常宜人的道路尺度。两边的梧桐树连续的建筑的界面，独具风貌的一个风貌区，一旦拓宽，这个风貌就被破坏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1: 王林当时就在上海市规划局景观处工作，他还清晰记得，为了保护风貌区街道，他们迅速联合专家团队走访各区调研街道风貌价值，同时委托市规划院开展专题研究，短短一个月内梳理出了168条具有保护意义的街道名单，并启动论证工作。2007年9月，上海率先出台相关文件，为全市已有的144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明确了道路规划管理要求，其中包括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保护道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至此，上海以优秀历史建筑为点，以风貌保护道路为线，以历史风貌区为面的保护体系成型。恒富风貌区横跨徐汇、黄埔、长宁、静安4区，仅徐汇区就有950幢优秀历史建筑，1774幢保留历史建筑，2259幢一般历史建筑。石佳宇的一个工作就是唤醒砖瓦间沉睡的密码。
4: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建筑，可能因为历史资料缺失的原因，我们并不能判定当时的设计师是谁，设计公司是谁，但是我们通过铁艺的一个分析，一个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倒推。
1: 眼前这栋形似大象的转角建筑叫做密丹公寓，1931年设计建造，

0: 上海较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级公寓住宅楼房，室内布局为一梯一户，虽然仅占地93平方米，但以精巧的体量、繁复的装饰与独特的设计，在街角凝固住摩登时代的匠心巧思。但是这幢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入口木门早已腐朽破损，早年间楼内居民集资安装的防盗铁门与公寓的风貌极不协调。施家与他们通过比照密丹公寓的历史图纸，同时参照相同年代装饰主义风格迷你公寓的大门样式，确定了定制方案，在门把手上特地增加了一处属于这栋公寓的繁花。
1: 这个是密丹公寓内部的信箱，它上面有一个细节是 NA 的字样，密丹公寓原名就叫 Midget Apartment， 它是侏儒公寓的意思，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小。门把手上有一个 MA 的字样，也是参照室内信箱上面的字去复刻的。我们在呼应室内的精细的细节的同时，也让室外的无法进入室内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这幢建筑精致的魅力。
0: 徐汇区在恒富风貌区保护整治工程中还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
2: 像社区规划师这样的一个关于专业的主导者，引导很多各个类型的这样的设计师来展开整体的一个辅助管理的公益性的工作。
0: 政府用制度创新守护历史风貌，而在民间则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
3: 这把拖把也要将近100年了，这个你现在买不到，这个拖把底下那个底座是铜的，凭什么一个季度打打蜡，光接触量白蚂蚁啊不可能产生。我们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老建筑。
0: 张国祥已经在太原小区居住了60年，这个始建于1931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既有花园洋房也有联排公寓。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2024年，太原小区完成了一次大修，对外立面和弄堂进行了提升改造。而放眼恒富风貌区，徐汇区仍有2.2万户非成套住房承载着烟火日常。如何在延续海派文脉的同时提升居住品质？这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始终考验着城市更新的智慧。
4: 优秀历史建筑，我们主要是通过产权规矩的置换和腾退啊，把不成套的变成套，把不成栋的变成栋。一般的建筑拆除重建，增加一部分面积，让老百姓再回搬回来。针对一些确实很差的、没有保留价值的，我们启动征收工作。我们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保护、保留这么一个基础上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0: 音乐人罗威，11年时间里为上海写了400多首情书。上海的摩登与烟火气藏在了他的音乐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他，如今还会时常回到母校汲取创作灵感。
5: 都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所以在演奏钢琴或者是写谱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带入到这些建筑中，从它的色彩、它的对比到它的一些线条，去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旋律和一些对位的结构。在我400多首钢琴随笔中，我生活的这一片音乐街区的曲子应该是其中最多最多的部分。
0: 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聚集的徐汇恒富音乐街区，是上海音乐文化最浓郁、音乐人才最集中、音乐演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样也是历史建筑的宝库。仅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就有6座百年建筑。
6: 我们打造街区呢，不仅仅是我们现有的乐团跟音乐相关。

0: 关联的这些机构，我们更加是要挖掘这些院团它所在的场所，它的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了解提升音乐素养的同时，也要更加多的去了解我们百年建筑背后藏着的故事。
1: 淮海中路1209号，大草坪前矗立着上音校园内最老的建筑之一——天赐大宅。这栋始建于1912年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花园住宅，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最初为犹太富商爱德华·艾兹拉的私人住所，后曾是工部局董事的花园、红枫妇产医院。建筑细节因功能的改变而被淹没。2023年，天赐大宅重新修缮，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这个吊顶。
2: 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纳闷，这个顶是为什么是这个造型。通过请专家到现场来，他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顶是用马粪纸制作的。
1: 马粪纸往往由稻草浆和纸板屑混合制成，在日常生活中，鸡蛋托、咖啡托都是它频繁亮相的形式。让修缮团队没想到的是，100多年前的工匠们居然能够脑洞大开，把这种材质用在了建筑里。
2: 我们也是请了很多的师傅来给我们一次次的做比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通常厚度在2到3毫米，是通过工人的打磨，然后涂刷乳胶漆，基本恢复了原始的这个样貌。是
1: 修缮一新的音乐殿堂不再曲高和寡。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2022年，自汾阳路以西沿淮海中路数百米长的上海音乐学院围墙不见了踪影。通过校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学院建成为与恒富风貌区高度融合的历史风貌保护区，
3: 让我们的20世纪建筑遗产融入人们生活，越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人们越关注它，经常打扫它，经常修缮它，它会越健康，得到合理的利用，这样的遗产才得到人们尊重，受到人们尊重的遗产才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

0: 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1: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0: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1: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0: 千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哇，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1: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自己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一波。
2: 我们一下子把这九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个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2: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1: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0: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1: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发。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

0: 家里再去拼故宫。
1: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慧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
0: 会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说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刘文辉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2: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3: 榫卯斗拱积木。
2: 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1: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4: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0: 天，注定非同寻常。一种阔别已久的生灵，将再次回归乌梁素海。马一般修长的脸，牛一般宽大的蹄子，驴一般细长的尾巴，鹿一般张扬的脚，它并非自然随手拼凑的作品，而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麋鹿。
1: 这种动物，我觉得适应力非常强。
0: 赵建忠，麋鹿的临时保育员，正在进行每日观测，等待它们重返自然的最佳时机。最近，麋鹿群有点躁动不安，鹿王不断驱赶族群中的年轻公鹿。它们脚上的装饰品，既是威慑，也是炫耀。在适应区生活了一年后，野放的日期因为求偶季的到来提前了。

凉素海湿润的空气，成功唤起泥乳血脉中的野性。奔跑是他们对自然最大的敬意。

0: 经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到无量素海，麋鹿的回归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生态实验。曾经，无量素海是麋鹿自然分布的最北疆域，但它们却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销声匿迹。今天，麋鹿的归来不但能重建中国麋鹿的野外种群，更能控制芦苇过度蔓延，激活无量素海的水生态。作为无量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草原是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天然屏障。位于乌梁素海流域北部的乌拉特草原，今年的夏天来得比平常更晚一些。瘦骨嶙峋的牛羊靠着草料勉强生存，而张永利夫妻心中还有一个更深的牵挂。半个月后，遥远的地平线上，张永利心中的牵挂，蒙古野驴出现了。队伍中还多了几只出生小驴的身影。
1: 草里面有水，它晚上过来就投它了。你慢慢慢慢习惯了以后，它也不怕人了，白天上了。
0: 蒙古野驴是濒危动物，受气候变化和栖息地减少的影响，全球种群数量逐年下降。五年前，这群不速之客闯入这片草原，饥渴让他们不顾野性的骄傲，与张永利家的牛羊争夺水源。水资源在这片草原是珍贵的，但张永利和齐齐格并没有驱赶，而是选择。

就这样，日复一日，水槽边的信任在慢慢累积。蒙古野驴的种群也从最开始的九匹增长到22匹。几年的时间，这片荒漠草原创造了两个奇迹，因为共享水槽而恢复的蒙古野驴种群，以及张永利一家与蒙古野驴之间逐渐建立的信任。五梁素海为草原带来相对湿润的小气候，滋养植被生长，而健康的草原生态系统也维持着五梁素海的生物多样性。初秋的清晨，乌梁素海上演着最动人的自然戏剧，游鼻天鹅缓缓地游过夏天的尾巴，黑翅长脚鹬踏着最优雅的步伐丈量着浅滩的边界，凤头麦鸡从阳光里走来，诠释着五彩斑斓的黑，西府鸥用永不满足的胃口演绎着湿地的

0: 对于在无量素海长大的林君强来说，这些候鸟不仅是熟悉的邻居，更是他创作芦苇画的灵感源泉。
1: 芦苇首先经过一道漂白工序，然后我们用压面机把它的密度增大。
2: 走，爷爷，走。
3: 我最喜欢的鸟类还是油鼻天鹅，它又是环境好转洁白的象征啊。最关键，它是那个象征爱情。一个油鼻天鹅要死去，另一个就是孤独终老之时，所以特别喜欢油鼻天鹅。
0: 从最初的爱好到如今，林君强已经为无量素海260多种鸟类制作了肖像画。听说火烈鸟首次造访无量素海，林君强的芦苇画也准备上新了。

0: 很多鸟类颈是曲线的，拿这个芦苇绞成丝，表现它这个弯曲这个形状是特别的。
1: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火烈鸟，但出于对鸟类的痴迷，对芦苇的熟悉，连军强处理其羽毛等细节依然胸有成竹。
0: 这个温度能到200多度，最高280度，就是这个这是茧就是烙画，这个烙铁烫成一个茧了。我也没见过，希望有机会亲自见一下火烈鸟。
1: 芦苇是无量素海最丰富的物产，也是连军强圆梦的画笔。这十多年来，连军强一直在用芦苇创作，他希望通过芦苇画让更多人认识无量素海，认识自己美丽的家乡。
0: 从小就是在无量素海河边长大，也受就是父母的芦苇编织的一个熏陶，从小自己也喜欢就是拿芦苇这些小船呀这些东西，从小喜欢这个也是一种情结吧，能把我们无量素海这个绿色生态向世人宣传出去，让人们更多的注重环保，爱护我们的无量素海的野生鸟类。

距离乌梁素海100多公里以外，这片荒漠半荒漠草原的冬天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少雨，平静，每一阵风都好像要把空气中的最后一点水分榨干。即便是以顽强生命力著称的荒漠植物，也都失去了颜色。唯有一种生物，仿佛是为这片土地而生。它们踩踏荒漠，改善土壤，啃食梭梭，筑起重生。它们与自然达成精妙的契约，而自然也赠予它们抗寒的皮毛和耐旱的身躯。它们就是当地牧民最亲密的伙伴。

0: 寻找食物和水源的戈壁红驼，已经在野外游荡了三个多月。寒潮刚刚过去，气温也逐渐回升，但即将到来的生育季让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乌云达莱出生在一个牧驼世家，留学归来后，他毅然放弃上海的高薪工作，回到故乡巴彦淖尔。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100多峰戈壁红驼，成为当地最年轻的牧驼人。
1: 怀胎母兔要快下深高岗了，然后现在出去往回都要回来。
0: 把野外放了几个月的骆驼找回来，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0: 野生梭梭林里，乌云达莱发现了骆驼群，其中一只母驼已经诞下了驼羔。
1: 驼羔已经自己爬起来了，但是还没吃上奶。
2: 小骆驼羔被狼袭击的可能有啊，还有那个大鹰嘛。
0: 乌云达莱需要尽快把驼群赶回家。携着沙尘袭来，这是危险的信号。惊慌的驼群变得不受控制。
2: 你再疯大驼我也害怕了。
0: 小驼羔连站立都很困难，更别说在风沙中长距离跋涉。乌云达莱今天只能无功而返。

0: 两天后风沙过去，乌云达来顺利把骆驼找了回来。刚出生两三天的小骆驼已经能在驼群中活蹦乱跳，乌云达来和母亲也开始为这群调皮的新成员们佩戴龙头送上祝福。
1: 辛苦，
2: 早点不戴就过两天就戴不住了。他大家好，
0: 我们在乌梁朔海倾听麋鹿悠悠，静看候鸟翱翔，在梭梭林中邂逅自由奔跑的戈壁红驼，在乌拉特草原见证蒙古野驴族群的日益壮大。而无论芦苇画还是岩画，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上人类与自然亲密无间的故事。从352平方公里到14700平方公里。

0: 个湖到一片流域，无量素海的故事是一部由万千生灵共同书写的生态史诗。这无关征服，而是和解，不是索取，而是馈赠，并非独奏，而是休戚与共的命运交响。山水林田湖草沙在这里交融，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故事永无终章。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宠物经济正跑出全新加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约为1.26亿只，养宠人群接近8000万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大关。随着宠物饲养规模持续扩大，训犬师作为新兴职业，市场需求也在快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慧颖就是受益者之一。因工作常要外出，他几年前向基地提交了申请，排队等了几年，又经过训犬师上门评估，终于等来了他的搭档导盲犬 Peace。 如今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流啊什么的，你都得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听说过导盲犬，但是没见过真的。
2: 有了 Peace 之后，您的出行会有很多便利吗？
1: 非常便利了。回到家里，当然了，就是他卸下导盲鞍之后，就是家人是一样的。我还有个大儿子，这是我小儿子，所以我们家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他。
0: 今天崔慧颖正好要乘坐公交车前往乐团排练，导盲犬 Peace 先带他顺利来到了公交车站。
1: 那我跟他说，我让他找车站，然后呢，你看他现在的就是把头冲到这个位置哈，然后呢，我顺着他这个头，我去摸，然后碰到这个车站了，这就是他的站牌子。他找到了之后，然后给他一个奖励，就是他的狗粮，找一个奖励，然后 OK goodbye street find a cab， 哎，让他找门，好 find a door， OK goodbye， 好，谢谢师傅，好，谢谢您，谢谢您，刷个卡。一上车他会给我找座位，然后呢我一般的情况下让他趴着，他站着他站不住啊，车晃呀。
0: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0: 暖。
1: 他到这个台阶这儿，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 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OK, good boy. 好 ，find a way, go, peace, go。
0: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便利，但偶尔也会遇到被谢绝进入的情况。
1: 现在这个导盲犬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了解它，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导盲犬，不知道有导盲犬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去上公交车会被拒，打车被拒，去饭馆被拒，然后去酒店被拒，都会有。但是我觉得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0: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名训导员，却要照顾12只预备役导盲犬和3只种犬。训犬师介绍，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筛选极其严苛。
2: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拉布拉多，我们有尝试过从犬舍去筛选普通的宠物犬，然后过来做导盲犬。那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淘汰率很高，我们筛10只幼犬呢有可能8只的淘汰率，那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引进了种犬回来，然后繁殖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宝贝。
0: 训导员每天围着导盲犬连轴转，梳毛、清洁、配餐，每项琐碎活都得精细到位，既要专业，更得耐得住性子。
2: 2个月之前是在学校，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我们学校也会给他们准备一个幼儿园，然后呢，等他2个月之后呢，我们会把他们分次，然后送到他们的寄养家庭当中。那他们主要在寄养家庭就要学会怎么去跟人相处，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爸爸妈妈也会给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份爱，有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那第3个过程就是服役过程了。那等他们回到学校正式的进行导盲犬训练，毕业合格之后呢，他们就会分配到我们的视障人士手里面，然后他们服役大概到10岁就要退役了。
0: 除了室内避障、基地模拟场景培训外，导盲犬最重要的训练环节是公共场所实地演练。训导员会蒙眼模拟视障人士，由导盲犬引导前行，遇到台阶、路障等障碍物时，导盲犬会及时停下提示，确保使用者安全。
2: 如果大家在路上见到他们，想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想要过去摸摸他们，这其实是在影响他们工作，这对视障人士来说，对他们，对导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0: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2: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0: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3: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0: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

0: 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格猎犬等七个犬种制定个性化方案。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四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1: 我要面临的不是一只犬，是很多很多。对每一只幼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们从小怎么照顾呀，都是不一样的。刚生的犬是最不安全的时候，因为要防止母犬踩踏，把那些小体的就没吃上奶的，然后再去多给它去哺乳，让它尽量保持体型完整，体型一样就是。
0: 程宇2016年入伍，同年加入搜救犬基地的大家庭，成为一名训导员兼繁育员。十年来，他培育合格幼犬600多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超级奶爸”。除了繁育工作，幼犬培训也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1: 刚满一个月，他可以走的时候，可以跑的时候，我们就要带他出来，小小的适应外界的环境。因为我们幼犬提倡的就是在玩中训。训中玩嘛，就是无意间我就可以再锻炼他的那个胆量啊。
0: 拉扯互动中，程宇经常被幼犬不小心误伤。
1: 他这个裤子咬得动，是因为他喜欢咬东西。如果你很强烈去制止他，他就可能讨厌去咬东西了。这就牵扯到我说的那个占有欲和先取欲了。你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干这个。我的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能把他培育优秀，然后把他送出去。
0: 幼犬通常需要进行为期4个月的幼训，主要是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以及嗅觉、胆量、环境适应情况等训练。他们还将在6月龄、9月龄分别接受考核，检验训练成果。这几只拉布拉多今天要接受6月龄的考核。
2: 你这个服从性特别好，已经超过我们的幼训6月龄的考核了。它的衔取欲应该不怎么好，你用食物动力在训练是吗？接下来你得怎么样，也要慢慢的去转换成我们的物品的衔取欲。
0: 考核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4个科目的训练。
2: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0: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汗味、体味、气息，什么都行。训导员要反复训练它用鼻子分辨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找出来。不过光靠鼻子还不够，人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2: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然后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嗯，然后呢，然后他看看我，就告诉，其实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儿有人，他还没示警呢，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说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汪汪冲那个地方，汪汪一直在叫。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2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那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
0: 说完专业的工作犬，再说回咱们身边的宠物犬。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谁不希望自家毛孩子乖巧懂事，在家暖暖和和地陪着家人？可问题是，狗不训练真能天生就懂事吗？拆家、暴冲、乱叫、出门拽着人跑，这些事儿哪件不是养狗人的日常崩溃？说白了，养狗不

0: 训狗等于给自己和邻居都埋了颗雷。
1: 大型犬的声音比较大，然后会存在一个扰民的问题，暴冲，然后还有小型犬有的会比大型犬更敏感，还咬人的这种情况也会有。
0: 北京消费者李佑熙家里养了三只性格各异的大型犬，金毛、渡边和灵缇。在他看来，宠物犬尤其是大型犬不可能光靠天性就能好好待在家里，没训过的大狗出门暴冲见人扑跳那是分分钟的事，只有经过科学引导才能跟人长久安稳地过下去。
1: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坏习惯扼杀在摇篮里。
2: 那您之前有过自己上个网课呀学习啊怎么培训狗狗，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有过，而且也尝试过，然后尝试了俩小时就放弃了。它这个是需要无数次反复的去训练，然后才会有成果。然后这个对于人的精力还有耐心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还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0: 李佑熙家中的金毛与灵缇是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训犬基地培训的，这里的训犬收费为每条犬每月4500元。李佑熙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1: 全方位的变化就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就是它是一个是不存在吠叫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学会定点排便。
0: 杨志鹏是这家训犬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教师级训犬师，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当过消防犬训导员，退伍后也没丢下这门手艺，接着干训犬。他告诉记者，刚办学那会儿，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训犬师是干嘛的，就算听说过也不信，但他一个接一个把狗训好，慢慢口碑就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3: 一般情况下，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扑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0: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地大小便、狗乱叫乱咬。针对这些问题，杨志鹏现场给记者做了一波实操演示。
3: 通常我们练大小便呢，需要去限制狗的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就会放慢。每次出来之后呢，引导把小狗引导到厕所上面。我们就一直守着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我们给予奖励，然后拉完尿完再下来玩，让狗慢慢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它这个状态是永远在防备我们，碰一下就会敏感一下，这种狗是最容易咬人的，尤其是这个柴犬，基因导致的它特别敏感，当我们抬手它就会害怕，你就没有伤害它的情况下它也会害怕。
4: 那这种一般怎么办呀？
3: 一步一步给他做脱敏，一步一步让他知道我不会伤害他。现在已经做了有10几天的脱敏，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你又要强势，又要表示善意。
0: 想当训犬师得具备什么条件？杨志鹏说，首先得真心喜欢狗，不然扛不住每天重复训练那个枯燥劲儿。再有就是碰上脾气暴的狗，还可能伤到自己。训犬师接到狗后不会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一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每个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决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5: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你比如说腊肠犬，它之前是洞穴猎犬，不能光看着长相萌啊可爱，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啊。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习性，不恰当的管理方式，过度的宠爱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攻击的风险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家长去观察判断它的行为啊，不能说两只狗已经见面了啊，有这种

0: 啊，背毛竖起啊，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啥？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1: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0: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近年来，乡村游热度节节攀升，成为了人们出游的一大热点。如今，许多懂美学、善运营的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将沉睡多年的乡村资源盘活成热门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浙江湖州南浔善莲镇的姚里村，白墙黛瓦倒映湖样，斑斓墙绘点缀街巷，江南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历史上，姚里村以传统柴烧工艺闻名，烧制的青瓦曾铺展在江南无数的屋檐上。您可能想象不到，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老年人居多的空心村，而经过2年多的改造，这里已经华丽转身成了热闹的儿童友好艺术村。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200万元，人气也越来越旺，村子累计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姚里村面貌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村委会主任何明发告诉记者，村里引进了专业设计运营团队，一起合作改造出来的。
1: 想把这个美丽的环境呢变成美丽的经济，我们呢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那个村庄盘活，有造血功能，所以呢我们到处都在找那个运营团队。黄冰冰他们团队呢来了之后呢，他们没给我说钱，他只要我资源资产给到他，他能就帮我那个创造那个价值。说实话，就是因为他是说不要我们钱，所以呢我们也是3月份接触，4月份就把协议签掉了。
0: 村委会主任何明发提到的黄彬彬，就是负责改造这个村落的乡村规划师。黄彬彬1996年出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刚毕业的他，就与姚里村结下了缘。如今，艺术范儿姚里村正是他带领团队经过3年的规划和改造呈现出的新面貌。
2: 刚到姚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它特别的美，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感觉。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这样的一个空间适合怎样的客群？那我们当时就想，周末的遛娃的人群，他要带着小朋友们出来体验生活，他是自驾游的一个最主力的人群之一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基于这个整个村庄的风貌，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区位优势的条件来定位它叫儿童友好村。
0: 过去村里的养殖场、仓库、民房已经化身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旅业态。
2: 这个地方是我们姚里村的文化礼堂，其实我们团队刚来的时候呢，它已经经过了第一轮的改造，它的前身是村子里面的碱站，以前这边都是养蚕，所以有一个集体的这个收碱的这样的一个碱站，所以我们团队就重新在这边策划了一个云朵栖息地的咖啡馆。
0: 走进姚里村的礼堂，游客可以在里面品尝咖啡，观赏文创产品。村里还把擅长做饭的爷爷奶奶们发动起来，开了一家面馆。经过中国美术学院12名学生的形象设计打造，现在

0: 还成了网红面馆了呢。
1: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然后她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姚丽啊，跟沈爷爷一块儿在村里边开的这个面馆呢，是我们团队来之前就开了的，但是我们吃了觉得很好吃，后面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么好的味道给更多人知道，所以是去年还前年前年哈，我们就做了一个青年相创工作营，来邀请一群青年人来改造奶奶的这个小面馆的空间，改造后奶奶自己也维护得很好，现在也有不少游客过来吃了哈。
0: 在合作公司的运营下，姚丽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业态，将废弃猪棚、老旧厂房改造为姚文化馆、云集艺术空间，让休闲空间焕发新生。黄彬彬告诉记者，姚丽村可以根据他的想法进行改造，这给创业初期的韦前卫解决了很大的成本压力。黄彬彬作为外来团队，到底是怎么跟村里合作推动姚丽村的改造和运营的呢？村负责人介绍说，不同于传统乡村外包运营、政府兜底扶持的模式，黄彬彬创新推出村集体加专业团队股份制合作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农房、老厂房、土地等经营性资产作价入股，黄彬彬团队以策划运营、品牌资源、渠道招商及团队人力入股，全权负责村庄的整体规划、业态培育、品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2: 村里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占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0: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2: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斤来算的，一斤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10斤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哎，20斤嘛，那后面还有翻倍嘛，那最起码这个25万有的吧。
0: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赋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云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住游客，如今却变成了网红争相打卡推介的乌托邦桃花源民宿特色村。乡村规划师谷小航早年深耕云南丽江民宿文旅行业，非常熟悉乡村空间改造与文旅业态运营逻辑。一次在坑根村旅行的经历，让他很想留下来改变这个村落。
3: 它整体的结构风貌很好，你看翠竹，对吧，溪流，然后这个原来的石头路，还有这样的石头房子和这个泥土墙的这样的结合，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整个的错落有致的状态，我很喜欢。然后这个村庄你看，很多道路，刚才我们走过的有些道路它是百年的老路，真的好几百年了，这些路都是蛮珍贵的，但是它是有代价的。我们客人的行李只能到村口，然后我们的人还要挑进来，有时候客人的行李箱，一个行李箱都有好几十斤重，两个行李箱就是100来斤重，这对我们都是负担，我们得请人挑，或者我们自己的人就得干这件事儿。
0: 改造古村落以原址保护、修旧如旧为核心原则，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在守住古建原貌的前提下合理发展文旅，实现风貌保护与乡村宜居兼顾。那么这个村落是怎么保护村落肌理与岁月质感的呢？
3: 其实这里已经坍塌了，就这个地方是露天的了，然后你看这个石头我们都是修旧。

0: 如旧修回来的，就是我们这个老匠人，就根据就像这个村里，你看下面都是石头，上面是土，啊，他这是他们的老技术，就砌墙、砌石墙。但是呢，这一块呢，它整个就塌掉了，就没有了。我们是用砖头补回来的，嗯，就是尽量让它看起来像是原来的。我们是用这个黄泥墙倒塌的泥粉来粉的这个墙。
1: 乡村规划师谷小航将村里闲置的生产用房纷纷改建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旅体验场所，有山野小酒馆、木碗手作工坊、乡村杂货铺、非遗银饰体验空间等等。
2: 你觉得每家店不管大小是吧，你可以进去一下看一下，然后跟店主去交流一下。如果用一个话来说的话，我感觉这边可能更有活力一些，或者更有生命力一点点，或者更有温度一点点。
1: 坑根村的核心竞争力是江南少见的完整保存的石头古寨风貌。谷小航用温和的规划手法注入各类商业业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老房子活下来，保留了原住民，是一个活着的古村落。
0: 这个村庄最美的位置就是每一块的这个田，就是地里头都种着庄稼，这是我们理想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家家户户有自己的菜地，就临近房子的菜地，每一块菜地里头都种满了吃的，嗯，蔬菜呀、瓜果呀，一年四季都是不间断的。然后我们祠堂里还养了鱼。
1: 坑根村还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办工作、办旅居。
3: 住了两天嘛，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这样子。然后就在这边待下来了，就这样子而已，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茶则，就是喝茶的时候盛放茶叶用的嘛。
1: 澧水市遂昌县西范乡坐拥优质溪谷山林资源，但文旅业态空白，闲置溪滩荒坡长期无人利用。2024年4月，遂江公路的通车带来了旅游开发的契机。原先从遂昌县城到西范乡要3-4个小时的车程，而现在只需要1个多小时。这座鱼鳞坝是当地存在已久的水利设施，地处无人问津的荒滩溪谷。毛伟认为可以依托原生态溪流，打造沉浸式亲水休闲文旅场景。
4: 一个呢是我们在坝的上面，然后我们架了很多的小白伞，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白伞的下面呢会有一些躺椅。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分成3个部分游玩。一个呢是我们坝上，我们叫做躺营区，平时游客在这边呢躺在我们的躺椅上面，上面是小白伞，下面是流水潺潺，很惬意很舒服。上面区域呢是我们的桨板区，那么上面呢是我们游玩桨板的。每个周末我相信村里面的村民都没见到过有这么多的车子，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西范乡，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千把人。
1: 项目落地运营后，凭借原生态的山野风貌、小众精致的体验场景，迅速打开市场热度，形成稳定客流。而旁边的这座废弃仓库，毛伟觉得很适合打造一个可以观景休闲的咖啡馆。
4: 那么这一块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是一个破旧的仓库，那么进来以后呢，我们就被这几个小窗户给吸引。那么这几个窗户对出去呢，正好是我们西范项目最漂亮的地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就是带着我们文旅运营的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点位。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屋，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奇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我们要把最旧的这种咖啡馆跟最好喝的咖啡相结合，让客人来体验到最美的风景。
1: 游客来到西范乡后，可以游玩桨板、玻璃船、亲子戏水等项目。一个乡村的景点年均接待游客量超3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200多万元，有效带动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实现游客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何航原本是一名油画师，10年前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与妻子回到家乡浏阳，创办了设计公司。在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村民的眼里，

0: 总是头戴棒球帽，身穿大 T 恤，整天混迹在施工队，一身灰尘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细节控。
1: 庭院呢，我们还会细分到每一个角落的布局，比如我手上拉的这个陶罐，他们都是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
0: 从柴火怎么剁，到陶罐往哪儿摆，何航把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细化到了每一寸土地。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起初让村民感到烦恼，但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家渐渐从抗拒变成了欣赏。
2: 皮特，这个环境越来越好。
1: 我觉得小时候美丽乡村就是清澈的水，可以看到鱼，看到虾，我们可以听到鸟叫，我们就保持这种乡愁。
0: 记忆中的乡愁成了何航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这些年他已经参与了100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在楚东村，他将红色文化遗址与现代农业产业巧妙融合，整洁的道路，整齐的院落，绿意盎然的果园，共同构成了一幅意境悠长的水墨山水画。绿水青山与村舍民宿相映成趣。
3: 我们以后还要搞农家乐啊，搞那个兔宿啊，就是要游客在这里住得开心，玩得开心。
4: 他们都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就好了，就住在这里了。
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在西南的川西平原，同样有着许多村庄华丽蜕变的故事。位于成都蒲江的明月村，茶山叠翠，荷塘飘香，这里是游客眼中的诗与远方。环境美了，村民的生意经也就念起来了。在明月村，田金荣把自家院落改造成了陶艺房和扎染房，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当老板。
5: 今天这个是我染的这个方巾，它是用就板蓝根，然后传统的染料，然后染制的。
6: 看到图案了，
5: 非常漂亮，对，很漂亮，感觉还比较新奇的，因为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体验的地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乡村，然后能够体验这种传统的非遗蓝染的制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意思的。
7: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己家的房子，建造起来以后我们政府就是给我们规划一个风貌，然后规划好我们建设好以后，我们就自己家就开了一个陶艺坊，做了一个扎染坊，忙的时候每天接待就是上百人，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外出务工的就很少，基本上都在自己家里面，有条件的就自己创业。
0: 环境变好，游客涌入，农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正是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让明月村真正活了起来。
8: 目前呢，我们明月村已经引入了有包括我们的陶艺、蓝染，还有我们的皮艺等新业态有50余家，然后也引入了像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家等新村民有100余名。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从之前贫困村的只有3-4千块钱，到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块钱了。整个村呢，从村容村貌到产业发展，再到我们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旅游市场规模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显著高于国内旅游市场整体增幅。乡村民宿高预订率，县域微度假订单大幅上涨。在乡村文旅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深耕转型的当下，涌现出一批扎根山野的乡村规划师。他们将空心村变成网红村，让游客从路过变成流向，让乡村从风景变成惬意放松的休闲体验。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米歇尔。
1: 米歇尔夫妇的名字在陈代章这一口云南普通话读起来，像是云南人爱吃的米线。陈代章现在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好吃的。
0: 4月9号，
2: 4月9号，
0: 就在那个稻田剧场，4月9号来参加我们的分数宴，就是出发。
2: 出发。十月。10月。
0: 10月9号，我看一下。
2: 9号。Le 9号。
1: 法国鼓手米歇尔曾经在国际乐坛很有名气。
0: 一起享受。
1: 如今却与妻子一起隐居在这山间。这里是凤羽，云南洱源县西南部一个宁静的白族小镇，距离大理70多公里，在苍山洱海起源的交界处。这里就是陈代章的家乡。2016年，41岁的陈代章放弃了银行行长的金饭碗，辞职回乡种田。
0: 有些时候觉得辞职这个辞错了，就反下这个错了，账上没钱，卖房子贷款，可靠亲朋好友去借钱去发工资，那个时候真的很艰辛，艰辛。
3: 再不能搞过一份，搞过家过菜，有没有陈代章？
1: 而如今这样漫山遍野奔忙的日子，是他想要的生活吗？
0: 我们的家乡的话，那个时候啊，是非常贫穷、非常落户的自然村。你要去到外面很难很难很难，从中才到县，到过县城，高中以后才来到那个大理。我的梦想是离开江西到城市里面去工作，我读书的所有的目的就是一定要脱离这个贫困的落户的这个乡村。
1: 是什么原因把他拉回这个曾经拼命逃离的家乡？
0: 银行你在挣了工资那么多次，当时你觉得自己就是没有成就感。我看了很多像日本啊、台湾啊、江浙一带的乡村振兴，做得非常好。看到外面这种乡村这种美。

0: 以后啊，回来我们村连江通路也不通，都是烂泥巴路，很多人就是讨媳妇都讨不到，都不愿意嫁到我们村。
1: 对比强烈的困局和不惑之年的困惑，

0: 陈代章看准了生态农业的巨大价值。六年来，他一点一点为家乡建起了中央农场。他四处找渠道，引入新稻品种，一一说服坝子里315户农户签单播种。
1: 一定要丰收，一定要欢庆。
0: 的确，家乡的蜕变和人到中年时的成就感，需要一场丰收宴来作为总结。要做丰收宴，陈代章首先就找上了梅春节的家门。
1: 在10月9号的日子来说，刚才那几道菜准备抢。
2: 哎，
1: 一个人家传统的菜，
2: 哎，
1: 5桌左右，搞得热闹间。
0: 他算找对了人，梅春姐是坝子公认的大乡厨。
2: 呀，都会啊，梅春那个爷爷都会说嘛，
3: 做菜就是好吃好看。
2: 摆酒席这些是请他们做厨师啊，这些
4: 我们不识字，我们不会表达。
0: 梅春姐虽然嘴上说不出，但什么是地道凤羽味，她心里特别明白。地道就藏在坝子的各家各户的院子里。
2: 哎呀，你那么费了两间呀？
5: 哎，自己去玩
2: 了。哎，往那个街子咋能接的饭？哎，下大费了。
0: 丰收是很隆重的庆贺，平时不舍得吃的珍贵美味是丰收宴上的亮眼主角。
1: 大家好，马上又要到丰收季了，今天我们做的水稻长势还比较可以，谷子啊。
0: 陈代章没有闲着，凤羽水稻再好，销售技巧不能少。
1: 这个也可以，你看这串也吃过一巴掌了。感谢大家支持，谢谢相当。
6: 今年给他定老百姓定的农业是10块一公斤，当时老百姓卖这个米啊，卖的比较低，才3块到4块，那我们翻了一倍多给他做定的农业。
0: 每公斤10块钱的收购成本，再加上包装设计、运输成本和人力成本。银行行长出身的陈代章，能不能算出一笔盈利账？
6: 整个凤羽坝子，就在地才有3万亩，量很小，所以在这个农产品啊，你要推到外面，你成本很高。凤羽它新的一些内行，让我们农产品更有价值。
1: 这就是冰棒的痕迹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苹果，我们就要讲了个故事，经过冰棒的做洗礼，这个风风雨雨。那么这个是几国际庄，把这个包装定下来，看怎么来销售，我们大家讨论。因为我们马上我们10月9号就丰收节了，我们开始就收个稻子了。
0: 给农产品讲故事，设计高品质的包装，一切就绪，只待这场丰收宴来鸣起前奏，打响凤羽物产的名声。
6: 今年丰收节，我们想创意一下，想在稻田剧场。上面我们做了稻子，所以下面一个相城空间，它的空间视觉都比较好。稻田剧场它会传播，因为它本身现在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今年宴席我们想做一个突破，想把香和羊结合在一起，通过这个丰收宴，把我们的大米啊、我们的苹果啊、我们的这些各种农产品传播出去。
0: 既然说到了香儿羊，香味主菜自有梅春姐尽在掌握。但这羊味儿要去哪里解决呢？
1: 哎，朱老师，
0: 陈代章找到了正在忙活苹果装置艺术的周正昌。
1: 这位啊，10月9号那天搞丰收节，搞两个菜个。
7: 对呀、
1: 啊。搞什么菜？早菜、啊。
7: 铁锣。
1: 哎，铁锣个。
8: 本来我麻烦哎，你贵过了，我也把屁股切掉。
6: 朱老师做装置艺术，艺术家都是美食家，所以我们希望艺术家也出一道菜。
0: 爱好美食的乡村艺术家周正昌是坝子里的怪人。春天大家忙着栽秧苗，周正昌在做苹果装置艺术。秋天大家忙着收谷穗，周正昌还在做苹果装置艺术。村里人不明白，花钱花精力折腾着钢筋苹果到底有什么用。
8: 现在做的三个苹果就是改变世界的三个苹果。牛顿苹果呢，就是它在三个苹果当中是体积最小的一个，再小的尘埃它也飞不走。夏娃苹果是代表那个生命嘛，这三个苹果我们等于说我们凤羽相对世界对话的一种符号。

0: 整个评估一出来以后，很自然的搁在这个我们宋宇的坝子里。也有了这艺术装置以后，你才会带动一些游客呀，什么就一些爱好者来，对吧？整个宋宇坝子那个名声名气就上升，这一辈的农业你才会流动的呀。
1: 这个创意来自于陈代章的合伙人封新成。
2: 可以说是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一瞬间就决定在这里要盖个自己的院子。
1: 2015年，封新成从媒体人的职业生涯转身，一头扎向了凤羽，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2: 我到凤羽呢，最想做的是大地艺术，想找到中国这样一个地方来实现美妙的乡村的感觉，它可以成为一个露天美术馆。
0: 什么露天美术馆、大地艺术馆，我真听得懂啊？那我是银行出来，那么我是觉得投进去钱要首先要算好账，尽快把钱回报。所以有时候我就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建那道路啊、排水啊、建个小餐厅啊，这点小钱。以后有一天他回来看到我穿山寨装，他就追我后面拿着棒子就追我后面打，一旦追后面打，你把我山上做的好的古村落搞成农家乐怎么行？这个是世界级的古村落。
1: 一个脚踏实地，一个天马行空，再加上一个难以定义的农民艺术家，匪夷所思的组合碰撞出了不一样的新凤羽。就像一个聚宝盆，聚集越来越多的可能。
3: 说说哎，
0: 苏龙哥，
4: 苏龙吗？
0: 就在那个雷，
3: 哎，
0: 你接这个电，
3: 这是这样的，开战，
0: 就在，
3: 哎，那从头是吧？我们来开战，
0: 好。
5: 要老房子收的都是城里的收入是老喜欢
4: 下百号人的
5: 老喜欢一直在收的呢。
1: 松茸至今无法实现人工培育的稀有菌类以极致口感为人所称道，是名副其实的山珍。
0: 刚刚返乡时候啊，身边的很多人他们不相信说你是辞去行长之后去返乡，而是想着你一定在银行里面犯了错误才会返乡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也非常感谢我母亲给我非常大的支持理解我。他说既然你决定了返乡，希望你还是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做一番事业。
5: 你对不对啊？我也不知道。
1: 嘴里的松茸，心中的母爱。陈代章的丰收宴菜谱又敲定了一个方案，菌子。凤羽当地人喜欢拿菌子白切煲汤，但陈代章相信在阿喜手里他还能玩出新花样。
0: 那个阿喜主管他原来是村民，但是他前几年出去务过了几年，现在又返乡开始回来建设了。
6: 哇，以前我们在外省打工，人家发个朋友圈我们都还不知道是凤羽这么美啊，还问人家在哪里哪里啊，这个是哪里。
1: 家乡的变化吸引回了阿喜，回乡后阿喜成为一家民宿的厨娘。在这里阿喜跟着天南海北的各种高人学会了做芥末虾球，做粤式古法油盐蒸鱼，甚至是做披萨。
6: 掰的披萨还是要放蘑菇这些啊。后面我想起来，我们这里本身就是出菌子的地方啊，我为什么不试一下我们这里的这种新鲜的这种山珍？
1: 见识过外面精彩的阿喜，要用凤羽人祖祖辈辈最熟悉不过的菌子，去为凤羽连接世界。
7: 你要回来几天，我就给你刷菌子。
0: 好的，好的，可以，不要生气啊，不要生气了。
7: 你说过几年的哈？

0: 万一事情多了嘛，一台接一台事情嘛，我咋个整嘛？没，你不可能把事情发起回来嘛，你要把自己。
1: 妻子的埋怨让手机都觉得烫手，但丰收宴临近，大小事宜缺了他不行。
0: 哎，你好，今天最后一单，最后几不到就今晚上就可以发完了啊。云南昆明的当地的一个本土企业，
2: 我们说你们三家的人我都要统筹来发工。
0: 你们政府给我们过钱过了吗？直接发给他们就可以了。
3: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哎呀，老伙，天气影响很大。我们的收割现在都准备好了，开始要收割了。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天气温一下子下降以后，
1: 一场寒潮打断了稻谷的收割。已经收割的一小片稻谷，全部浸泡在雨水里。
4: 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最快时间要把收割掉，
5: 再不收割，稻谷就坏在地里面了。
1: 阴晴不定的天气，300多家农户的稻谷命运未卜。陈代章的焦虑在一点点累积，眼下要操心的事还有很多。
0: 风景好啊，这边我这就少了，湿地里面就多了。因为这一次登收宴，反正很喜气，而且我们分量很重，这边的落实又好了。你看那个鸟好看，那个你看那个鸟好看了，那个鸟。

0: 受寒潮影响，田螺也都钻进淤泥深处，很难摸到。但周正昌不愿将就，
1: 这道菜呢必须得找属于当地的田螺。
2: 往下抓，哇，这个榜来，哇，
0: 跑遍了整个坝子，周正昌终于找到了田螺。
1: 哎呀，有这么多！
0: 田螺的生长对水质要求极高，而海源水滋养的田螺最是鲜美。丰收宴进入倒计时，总指挥陈代章运筹帷幄，恨不得对天上的云彩也发号施令。
3: 就现在有个问题是，每天我看天气预报是快要下雨，每天早上先把草除掉，菜呢每天全部准备好。放在那家家里面，我再给我准备一个围圈，我要做一个菜的每天。
4: 打鼓那个音乐的话是在下午，因为想来你跟他们配合啊，一定要在10点以前。今天晚上早点睡觉，早点休息。
5: 好，
4: 大家都很辛苦啊。
6: 那菜加饭呀。

0: 清晨，凤羽长者领衔丰收祭祀祈福仪式。陈代章相信，丰收宴的顺利举办将会给稻谷丰收带来好兆头。一曲双排剑奏响稻田剧场的乡村国际范儿。白族百姓自发的霸王鞭，交织着大理的音乐名片，五朵金花的合唱。稻花田上载歌载舞，田下大灶冒起炊烟。要郑重以待的是六道传统菜肴。梅春姐最先忙开了。
1: 紫茄雕。
0: 肥瘦相间的肉丸，裹入清甜百合花瓣中，锁住肉汁。颗颗饱满的百合圆子成型上锅。腊肉切片入碗中，还可以切丝搅入蛋液，分别上锅慢蒸。油煎乳扇

0: 粉蒸排骨。经验老道的梅春姐手法娴熟，不忙不乱。这几道菜肴大都是蒸煮而成。传统上为抢收稻谷，主妇们会把午饭送到田间地头，这是美味和效率兼顾的上佳选择。而最特别的是这一道凤羽当家菜，当地发音叫做塞搭。油一热开始下甘蓝，甘蓝遇热油膨胀卷曲成花朵状。凤羽的年节，人们会用甘蓝祭祀，祈祷风调雨顺。祭祀完毕，贡品是可以食用的，成为凤羽老百姓最熟悉的节日味道。但干吃甘蓝又显单调，凤羽人于是又琢磨出了新吃法，加上炸豆腐，混入萝卜丝，不停地搅拌，直到每一根萝卜丝上都均匀裹上豆腐泥和甘蓝芯，大功告成。萝卜丝清凉脆，炸豆腐外焦里嫩，酥脆的炸甘蓝充满米香，饱满口感，撇出难以复制。芋头、荷包豆、木瓜、青红椒、凉豆粉，再铲入满满一盆油焖麦穗鱼。陈代章的小鱼鱼宝就是一大锅丰收记忆，炖得软糯丰厚。
1: 小时候到丰收季时候，妈妈会经常给我们煮小鱼鱼。小鱼一旦煮得差不多了，那个味道飘出来，一直不想离开，就想赶紧吃一碗饭。
0: 田螺下锅，艺术家变身美食家，
2: 必须用柴火灶，火力一定要足，最主要的要用着紫苏烤成的这种甜味，
0: 大火炒出香味，再加水焖煮入味，一炒一炖，鲜香四溢。阿喜是今天东西南北国际范儿的主理，发酵好的披萨面皮刷上橄榄油，涂上番茄酱，再铺上一层野山菌切片。为了丰收大宴，阿喜已经演练很久。
1: 打雷了，

0: 嗯，可以了。你看一下，我往你坐这边。
1: 凤羽的乡亲们，村里的艺术家，还有各地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齐聚空中稻田剧场。
0: 都快乐啊，可以吃了啊！谢谢你们啊，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凤羽丰收宴啊，非常感谢你们啊！
1: 米歇尔成为宴席上氛围担当。凤羽塞搭蒸腊肉等传统菜，搭配野山菌披萨，奇妙的搭配让本地的丰饶焕发全新的味蕾体验。
2: 这是来了，奶奶，
0: 你越来越热闹哦。我妈说好吃，第一次吃披萨。
3: 来，拿点。

0: 对于更多的奉义人来说，他们没有想到今天这么多的可能。未来也许他这里国际上都要来去交流的一个地方，那是更大的一个丰收。那个丰收的日子我们还可以等。
1: 我的咖啡，
2: 雨过天晴，周正昌的苹果装置艺术正式落成。
3: 做了三个苹果，然后做了八匹马，然后又慢慢慢慢就这样做下来了。大等放开去做了。

0: 是想要的一些东西已经释放出来了。
1: 阿喜为村子里的孩子们做了披萨。
2: 小孩放假这段时间也会给他做，他觉得哎呀，妈妈怎么突然之间这么厉害了啊？
3: 做的好吃是吧？
2: 以前只会做菜，现在连披萨也会做。
1: 陈代章的稻谷也终于顺利收割。

0: 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
1: 外面的世界很大。
0: 在一段人生的旅途中，人们有时候会困顿于日常的琐碎与无奈，转而将目光投向更开阔的诗与远方。所谓别处，有时是斜风细雨的桃花流水，有时亦是回首萧瑟的料峭春寒。但所幸热爱生活的人们总会在别处寻找到一份自在，而美食往往是这份自在的外化呈现，经由味蕾抚慰的那些漂泊的灵魂，最终他们跋涉千里，驻足于斯，心安处便是吾乡。太湖南岸，一片物产丰富、绿意盎然的所在，便是湖州。自湖州城中往西南方向行走十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一片宁静天地便映入眼帘。1000多年前，一位诗人来到此地，留下了一篇流传千古的诗作。公元773年，在湖州的颜真卿迎来了一群朋友。当时正值暮春时节，桃花水涨，河岸边上的渔夫披着蓑衣，颜真卿的好友诗人张志和欣然提笔：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渔歌子在往后1000多年的时间内，让无数后来者对湖州的风貌心向往之。湖州地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便是滋养着江南一带百姓的鱼米之乡。应季的时令鱼货是湖州人餐桌上的必备食材。
2: 这里的鳜鱼呢，3、4月份的肉质特别鲜美、肥嫩。我们一般吃鳜鱼都在这个季节。哦，这条大，这条要2斤哦。

0: 对于土生土长的湖州人蔡林荣而言，新鲜的鱼货并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一锅浓香四溢的鱼汤饭是对食材之美最朴素的表达。
1: 这个鱼汤饭呢，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湖州的一个地道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一种传统美食。这个鱼一锅烧啊，烧出来特别鲜嫩，配上地道的那个五常米饭啊，味道特别美。
0: 河鲜的滋味与碳水交融，便成就了湖州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美食鱼汤饭。对于湖州人而言，生活就如同一锅汤鲜味美的鱼汤一样，不急不躁，小火慢炖，方显其中真味。这份安逸，在1000多年前，也感染了经历大唐由盛转衰、家人先后亡故的张志和。他远离了宦海沉浮，选择寄情于远方的山水之间。在无数个春水初生的日子里，张志和独坐于湖州的水边河岸，以无耳之钩垂钓。世界过于广袤，生命偏若鸿毛，与其孜孜以求，不如探寻简单的生活乐趣。这份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经由张志和的诗篇流转千年，在当下的湖州依然随处可见。凌晨1点，城市早已入睡，而蔡林荣的生活却刚刚开始。
1: 这茄子漂亮，
2: 好。
1: 绿豆芽，20斤。
0: 对于美食与生活的热爱，让1000多年前的诗人张志和与当下的湖州人产生了交集。诗人笔下桃花流水时节，味鲜肥美的桂鱼，在爱吃的湖州人手中，呈现出多种精彩的面貌。西塞浓汤桂鱼，以湖州西塞山特产桂鱼入菜，将桂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由鱼骨、猪骨熬制的高汤炖煮。开锅后，放入桂鱼肉制成的鱼丸，汤白味美，无需刻意调味，便能呈现出鱼肉的绝佳滋味。
1: 湖州人呢，从小就喜欢吃鱼，历历代代就是，喜欢吃鱼。吃桂鱼呢，也是湖州，吃湖州菜的一种象征。
0: 将桂鱼切丝，旺火滑炒，刀工与火候的精妙控制，成就了锦绣桂鱼丝的清淡隽永。以桂鱼切片，卷入三丝蒸制，三丝桂鱼卷是湖州传统百鱼宴上的经典名菜。以葱油激发出桂鱼本身的鲜甜，入口软嫩即化的葱油桂鱼，让人食之难忘。对于美食的追求，经由千年前诗人的笔触，最终融汇成一桌色香

0: 味俱全的鲑鱼宴。
1: 西散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鲑鱼肥。今天我们做的几个菜都是鲑鱼的菜，大家品尝一下啊，吃。
2: 鲜嫩香，果然名不虚传。
3: 青菜同志，
1: 好
2: 好。
0: 浮云富贵飞五苑，且买扁舟李钓梭。张之和在远离宦海之后，在远方的湖州寻得了心灵的平静。西塞山下鲜美的鲑鱼，则让千百年后热爱生活的人们再次来到湖州。用心烹饪的美食终将穿越时光，让心中有爱的人们诗意的相聚。在张志和留下了千古名篇《渔歌子》的300多年之后，又一位诗人来到了西塞山。昔年不在，山水依旧，望着这片似乎没有被岁月浸染的所在，诗人提笔留下了对张志和版《渔歌子》的致敬诗篇。诗人名叫苏轼，他与湖州美食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公元1079年的某一天，时任湖州太守的苏轼非常开心，因为他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笼螃蟹。这是他用诗文跟老朋友丁公墨换来的。对于吃螃蟹这件事，苏轼向来十分认真，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他还不忘写诗自嘲几句。溪边石蟹小如钱，喜见轮圈赤玉盘。半壳寒黄一点酒，两熬浊雪劝加餐。蛮针海错闻名酒，怪雨新风入座寒。堪笑无心馋太守，一诗换得两间团。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数次被贬，但湖州却是他想要停留驻足的地方。在1079年，他终于调任湖州，得偿夙愿。对于苏轼而言，湖州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与快乐，而这里的美食更是让他食指大动，流连忘返。醉蟹只让苏轼难以忘怀，脚霜前知两熬，蟹微生而待糟。以上好白酒匹配多种调料调配，成就出风味醇厚的秘制酱汁。将湖蟹蒸熟后浸入，3-4个小时的滋味交融，湖州名菜熟醉蟹便大功告成。蟹香酒香融会贯通，这滋味想必让当年的东坡居士已难以忘怀。
4: 我本身是做酒店餐饮这个行业的，在2019年我来到了湖州这一片。
0: 在苏轼出任湖州太守的1000年后，一个年轻人来到湖州。
4: 有句老话说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看一看其他地方他一些好的东西，对自己的阅历啊，包括对自己后面的一个发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这方宁静的世界于他而言是一次看看外面的机会。来到湖州的夜静，选择了到螃蟹

0: 蟹养殖基地工作，每天与蟹塘为伴。他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
1: 自己呢，本身的性格呢，也比较喜欢就是说这种田园生活，看着螃蟹一天一天长大。整个养螃蟹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有句老话叫一两蟹八两汉，参与到其中每个时间段它的变化都不同。
0: 湖州地处太湖流域，适宜的气候条件让这里出产的湖蟹自古便是餐桌上的珍馐佳品。
1: 我们在农历那个九月份我们吃的是母蟹，然后到了农历十月份一直到春节期间呢，我们吃的是一个公蟹，公蟹吃的是膏，母蟹吃的是黄。然后我们这边养出来的蟹呢，膏跟黄都非常的饱满，肉质呢就非常紧实，非常鲜甜。
0: 宁静的田园生活，鲜美的时令水产，这方水土令外来的人们流连忘返。一千年前的苏轼如此，当下的年轻人叶静亦是如此。在工作之余，去拜访老友，品尝以湖蟹烹制的美味佳肴，是叶静最快乐的事情。将上好太湖花鲢取肉切块，打成鱼蓉，然后再做成黄豆粒大小的鱼米。晶莹剔透的鱼米在水中飘荡，煞是好看。取出湖蟹的蟹黄与蟹肉，下锅与鱼米一同绘制。特殊调味，一道蟹粉鱼米汇合花便已

0: 将花莲、鱼蓉以煲汤圆的方式酿入蟹粉，穿烫成熟后，放入提前微制好的清汤，以太谷纯菜点缀，浓妆淡抹之间，是湖州水乡清新质朴滋味的绝佳呈现。
1: 同志，我今天这个是蟹粉鱼圆，尝尝看。这鱼圆我今天花了好多功夫呢，光是那个汤我就吊了好几个小时。这蟹粉我挑了半天，
2: 我费了劲啊！
1: 哎，说这些，你不是。

段漫长的旅程中，我们经历了外面世界的繁华，我们体会了内在的心境变化，最终我们都将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欢愉。人生如是，美食亦是如此，最本真的味道，最平实的烹饪手段，往往最能抚慰人心。人间有味是清欢，在经历半世漂泊之后，苏东坡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愿不负一路过往，在历经山川湖海之后，此心安处是吾乡。

谈论诗人，要说些什么呢？是那些瑰丽雄奇的想象力，又或者是恣意昂扬的情感？其实，当我们谈论诗与远方，真正向往的是那些不被框束的多彩人生。诗人不仅仅只是书写，透过那些千古名句，我们能够发现他们身上的多重属性。而美食家恰恰是很多诗人的另一重身份。借由美食，这些高高在上的名字瞬间变得生动鲜活，人世间的美好始终相通。让我们一同探寻流传千年不设限的斜杠人生。

江中游，自成都平原往西南行进70多公里，我们来到眉山。穿城而过的岷江水，老城区狭窄的街道，闲散安逸的川人，乍看之下，眉山与四川省的诸多小城并无二致。但当我们深入其间，便会发现，眉山因为一个人而拥有了气质独特的风貌，它生长于此，并最终成为这座城市最为人敬仰的人物。属于眉山的这个人物便是苏轼。对本地人而言，东坡先生对于眉山美食的贡献甚至要大于他的文学地位。有一次，弟弟苏辙写了一首叫做《种菜》的诗，东坡先生看到后心想，种菜这事儿我熟悉啊，于是便有了《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这样一首作品。新春阶下笋芽生，处理双击稻旧鹰，时绕麦田求野迹，强为僧舍煮山羹。原无雨润何须叹，身与时为何退耕。欲看年华自有处，鬓间秋色两三经。这是一首典型的以农事抒发情怀的七律作品，带有东坡独特的旷达态度。借由农事，苏轼劝慰苏辙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进而找到自己的位置。诗文虽然质朴，但在其中苏轼将自己生活中一样特别的食物写进了诗文。双击原来就是

0: 泡菜。在眉山，似乎任何一种食物都可以做成泡菜。在清水中加入八角、辣椒、生姜、大蒜等调料，佐以精盐白糖，再加上两杯高浓度白酒，爽脆的蔬菜沉醉其中。对于北宋第一吃货苏东坡而言，泡菜是他永远无法割舍的故乡之味。
1: 都买豇豆跟莴笋。
0: 清俊豁达，乐天知命，这是属于苏东坡的人生态度。在无常的岁月中，发现生活的点滴美好，这同样是苏东坡的自觉。千百年来，诗人无数，对于厨师王文武而言，只有苏东坡，生动鲜活的，如同隔壁家好吃的长辈。一手写诗，一手做菜，斜杠文艺中年苏轼，为眉山当地留下了很多经典美食。对于东坡而言，猪肉是价廉物美的上好食材，将三鲜五花肉改刀，下入卤汤炖煮。
1: 这道菜的灵魂呢，就是要加着我们那个泡椒。
0: 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当肉质变得软烂，皮肉色泽红润，泡菜赋予了东坡肉酸辣悠远的意味。以老坛酸菜下入盐菜、猪油、菜籽油、葱姜、豆瓣等调料炒香，注入鸡汤熬煮。当汤汁浓郁之际，下入牛肉片汆汤。出锅时点缀跳水泡菜，撒上芝麻。老坛酸菜芝麻牛肉是泡菜的清爽与牛肉的厚重水乳交融的完美呈现。
1: 今天这个菜呢，好多是东坡先生的一些菜，包括我们的东坡牛肉，东坡肉是很出名的，是不是？然后东坡鱼，还有个就是东坡泡菜，都是东坡先生的一些菜品。好，
0: 苏东坡对于食物的热爱，成就了他丰富多彩的斜杠人生。但要追溯这份热爱的缘起，我们需要自三苏祠向南一路前行，穿过城市的喧闹，抵达一片幽静的竹海。此地名为青神，是第一代蜀王蚕丛的故乡。千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年轻书生在青神县的中研书院求学，并在此地找到了自己的心爱之人。这个书生便是苏轼。

0: 殷超，青神县人，他传承的是源自母亲的竹编工艺。
1: 第一道工序就是要把竹片做出来。
0: 坚韧的竹片在殷超手中层层剥离，最终形成细如发丝的竹丝。经由殷超的巧妙布局，苏轼的作品以竹意的形态

0: 重新呈现。
1: 这一件是那个苏东坡的《楚颂》，他是一生中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你看他这个沙笔都通过我们那个竹编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了。这个作品呢，在古时候这些大家认为是苏东坡一生中写的最好的一幅作品。你看华亭董其昌、赵孟俯，还有很多大家在后面提拔。
0: 在斜杠中年苏东坡的眼中，竹覆盖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竹对于英超和他的老朋友们亦是如此。践行着苏东坡的斜杠生活状态，几位清神土著将竹做成了一桌宴席。
2: 我这个人的情感喜欢创进，我带去几十个村民给搞桌边。我们搞旅游一定要先说吃住行，所以我说你们搞桌边吧，我就搞餐饮。
0: 竹花、竹荪担、竹毛肚是伴生于竹的菌类作物，竹笋更是竹宴绕不开的美食。不知道当年的东坡家宴上，爱吃的苏轼会将竹子以怎样的方式呈现？而在当下的清神，取自田野的种种与竹子有关的食材，并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简单隽永，往往最能抚慰人心。我们沿着苏东坡的足迹与诗文，寻找他曾经难以忘怀的美味。时间跨越500年，有一位诗人，他继承了苏东坡墨竹的美学理念，将画竹、写竹的艺术表达带上了新的高峰。而作为苏东坡的迷弟，他同样也是一名吃货。让我们一路向南，烟花三月下扬州。淮左名都，竹溪佳处，伴随着清雅悦耳的板桥道情，扬州之美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在经历了前半生的诸多磨难之后，郑板桥来到了扬州，并逐渐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而当我们仔细研究他的诗文，就会发现他的另一重身份——美食家。不同于东坡做菜的粗犷豪迈，郑板桥的饮食习惯有着明显的江南气质，他崇尚自然。山东荠菜偏饶味，九熟樱桃最有名。他讲究食材的鲜活，湖上买鱼，鱼最美，煮鱼便是湖中水。或是因为极爱竹子，又或是受到苏东坡的影响，在郑板桥的笔下，竹笋是出现频次极高的美食。江南鲜笋趁时鱼，烂煮春风三月初，吩咐厨人修濯镜，清光留此照贪书。笋之于郑板桥，乃至之于淮扬菜，都是一样绕不开的食材。

0: 扬州有这样的诗：有地为斋竹，无家不养鹅。它跟竹子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对于新一代的淮扬菜厨师陶晓东而言，从扬州的文化积淀中寻找创意与灵感，是一种生活美学层面的自觉。
0: 郑板桥先生画木竹，他画枝干的时候他用的是篆书，他画节子的时候用的是隶书，他画枝叶的时候用的是草书。那我们在淮扬菜刀工技艺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也是这样做的。
1: 淮扬菜对于形与意的追求，与郑板桥的竹石美学相遇，透过诗文凝聚于餐桌之上。作为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鳞片色彩流转，清雅异常。将石鱼取肉，放入葱姜等调料，点缀以鲜笋片及火腿，再略加调味。
0: 石鱼是一定是带着鳞吃的，加热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在高温的蒸汽的作用之下，这样它鳞下的脂肪卵磷脂才能释放出来。
1: 石鱼油润，鲜笋清脆，看似平时的食材却碰撞出极致的鲜味。取当季湖蟹，拆分取出蟹肉蟹黄，调入应季笋丁，再搭配上胶质满满色泽金黄的皮冻。笋丁蟹肉汤包是淮扬早茶席上必不可少的经典菜式。
0: 因为扬州有这样的说法，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就是扬州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早上皮包水一定是以包子里面包着的是汤包，蒸出来就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
1: 热气腾腾的汤包外表平实，内里却翻腾涌动，微开一口，香气扑鼻的汁水便喷涌而出，让人食之难忘。

0: 乡郑板桥的竹，与淮扬美食相遇，文字与美食便演化出无限可能。最终，凝聚成为一席板桥宴。
1: 板桥在他的这个生涯当中啊，更多时候讲究的就是湖鲜。他有这样说：“一塘浦过一塘莲，行夜临思满稻田。”我们接下来最是江南八月好，鸡头米散珍珠圆。这就是我们江南水乡的

坡的豪迈，板桥的清俊，都透过他们的诗文，又经由美食呈现，最终将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席间与笔下流传千年。

0: 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各位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
2: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那么现房销售对购房人、房企和房地产市场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
3: 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
2: 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4: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建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2: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4: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2: 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
3: 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

0: 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2: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3: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4: 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还就商品住房开发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等内容发布了试行管理办法。来看报道。
2: 为与销售制度中预售限售项目的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在商品住房开发贷款方面，办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贷款期限要求，预售项目为3至5年，适度拉长限售项目贷款期限，延长为5至7年。办法针对商业地产不同阶段的融资特点，分别从贷款用途、贷款期限、客户和项目准入、贷款管理等方面提出细化要求，指导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品种，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和担保措施。
5: 房地产的资金需求正在从单一的商品房链条转向租购并举、城市更新、存量盘活这样的多层次格局。
6: 这个房地产啊，这个产业这种调整以及整个经济结构啊，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加大啊对城市更新啊、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存量资产盘活的啊这个支持力度。
1: 为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中国证监会制定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
2: 意见主要包括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推动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支持依托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城市更新等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或作为 REITs 扩募资产，稳慎推进商业不动产 REITs 发展，优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证券的准入监管，建立健全房地产领域涉资本市场风险预言预判机制，加强股债基监管联动等。
7: 此次政策落地标志着房地产资本市场支持体系进入到系统化建设阶段，对行业流动性修复与格局优化有一定利好。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标注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标签，让 AI 能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
1: 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业内人士围绕数据资产赋能 AI 应用等相关主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2: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
3: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亿笔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2: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
4: 家转呢，它上面它是带着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2: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
5: 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6: 现在呢，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思路调整为往数据标注的垂类进行发展，比如说医疗的、金融的、法律的等，以及往数据标注的上下游进行拓展。
0: 本届世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亮相，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
1: 同时探索算电协同新模式，既帮助新能源消纳，又降低算力运营成本。
2: 这台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具备电力与通讯一体化快接口，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至8小时。
7: 120千瓦呢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那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这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那个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2: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能够生产更具性价比的磁源，服务下游不同场景。
8: 我们认为呢 ，Token 呢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磁源工厂生产的，要么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客户的一个成果，就类似于 Coding 啊，或者是图像生成这个短视频生成这个结果，也可能生成供给给其他智能体调用的零部件。
2: 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磁源走。
8: 未来数据中心是按一定比例来配的，就比如说未来假如说一个4层的算力中心，可能3层是固定式的，有1层是移动式的，不管是电的需求还是客户的需求，制造的需求，我就可以把它移动到客户身边去。
9: 我们也在持续迭代，
8: 就未来这个整个投

0: 投资回报率还会持续提升呢。
1: 今年以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前七个月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其中存储芯片成为最大拉动力。
2: 那么，出口激增的背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化呢？来看我们的调查报道。
3: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4: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厘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3: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5: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3: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货值过亿的大单频出。
6: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吧。前段时间我们接了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1: 集成电路的高景气度也正传导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上游封装设备企业订单排到2028年，下游 PCB 生产企业产能全线满载。
2: 在需求井喷背后，国内企业的技术突破和产能升级正在同步提速。来关注我们的调查报道。
3: 雷伟庄的企业主要生产芯片封装设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有客户提着现金到公司抢货。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企业在今年五月份进行了一轮扩产，产能相较之前已经翻倍。但让雷伟庄没想到的是，扩产之后的产能仍然满足不了客户需求。目前他计划启动年内第二次扩产。
7: 今年的整个订单快速增长，就像我们的存储芯片封装设备普遍增长500%以上，光传输芯片增长达到300%以上。整个市场现在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客户端的订单普遍排到了那个2028年以后。
3: 除了芯片封装设备，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需求也在提升，作为芯片与元器件之间的关键连接载体，今年上半年 PCB 出口额达161.2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出口金额同比增幅均超过50%以上。一家 PCB 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到现在，工厂一直处于满产状态，客户插单非常困难。
8: 为了满足这个产能的提升，我们也导入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操作跟 AI 的赋能。那机器人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减轻员工的工作量跟工作的这个负重，那 AI 的部分是协助员工去做一个判定，能够提升他的工作的岗位的效率。
3: 事实上，在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在加速。从集成电路设计到晶圆制造，从先进封装到设备制造，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科研投入。
9: 通过我们的这种芯片堆叠的封装技术，实现更高的容量、更高的带宽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在这个相同容量下更薄的这个芯片厚度和更小的芯片尺寸。
7: 这一台设备是我们面向1.6T 光模块探测器芯片贴装的专用设备，贴装的良品率从业界普遍的95%的

0: 98%，提升到了99.6%，同时的话也显著的提升了那个贴装的效率，让我们实现了四个芯片，同时贴装。
1: 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呢，从过去的十几年前开始到今天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功能完整的整套的集成电路的产业链，那不光可以完成国内的自主的需求，也可以完成部分的海外的甚至部分海外高端的需求。
2: 昨天晚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六家国有大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实现增长，发展韧性超市场预期。
3: 六大行上半年合计营业收入约20,000亿元，合计规模净利润超7100亿元，两项指标六大行均实现了同比增长。与此同时，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六大行中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从盈利驱动因素来看，利息净收入仍是营收的压舱石，非利息收入的贡献度也在持续提升。
4: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71亿元，拨备前利润23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1%、9.77%。税后利润、本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7%、5.1%，增速自2025年以来逐季提升。集团资产总额突破4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77%，贷款和债券等高收益的资产占比提升了1.32%。
3: 此次业绩报告显示，六大行的净息差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多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回升1到3个基点。
5: 受益于量价协同管理的不断显效，上半年农业银行的净息差是1.28%，较一季度提升了2个 BP，呈现了企稳的态势，其中存款付息率是1.13%，较上年末下降了21个 BP， 负债成本稳步改善。
3: 上半年多家国有大行的分红比例有所提升，进一步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6: 2026年中期分红，我行进一步将现金分红率提升至31%，在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后，每十股派息人民币1.511元含税。派息总额约538.53亿元，按上半年平均股价计算 ，A 股、H 股股息率分别达到4.22%和5.36%。
7: 这个上市以来，我们累计分红超过了1.4万亿，近三年来每年分红都超1000亿元。过去几年，我们分红比例保持在30%，为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2026年中期这个你将分红比例提高在31%，进一步提升这个股息的吸引力。有关这个分红的安排待股东会审议后，正式实施。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8: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9: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也说他可以脱手但是他不能脱眼，换言之他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但是到 L5 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可以没有方向盘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内人员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一个乘客了。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说的话 L5 可能还需要一段

0: 时间才能够实现、嗯、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啊，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啊，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草案规定，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辅助驾驶即便在激活的这个情况底下啊，也是按照传统的自然人驾驶人啊驾驶车辆的规则来去设计的啊，依然是不能有酒驾醉驾这样的这种行为，也不能有一些包括盲驾在内的分心驾驶的这个行为。
2: 商业秘密过去是图纸，是配方，如今还可能是看不见的代码和算法。今年上半年，北京一家传媒科技公司就遭遇到了这样的危机，其自主研发的 AI 抑制软件被离职员工私自拷贝破解，核心竞争力险些流失。
3: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一线走访调研，发现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软件被人为泄露。
4: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就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3: 据了解，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抑制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而涉案人员在离职前私自拷贝了该软件，并破解了配套数据库。不同于传统商业秘密，以人工智能生成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类商业秘密，其技术门槛高，数据易灭失，同时隐秘性强，取证困难。
5: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呀，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3: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并同步指导企业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6: 算法、数据、代码这些看不见的数字资产，如今正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今年六月，新版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并细化了行政保护规则，意味着商业秘密行政保护进入了更贴合数字时代的阶段。
3: 据了解，企业自称的内部技术并不自动等同于商业秘密。结合具体案件事实，监管部门从行政执法层面对此做出了明确界定。
7: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像这个案子，它的这款 AI 抑制软件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从未对外公开过。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商业价值，像这款软件呢，它其实是帮助企业能够大幅的缩短它的抑制时间的，提高产能。最后一个就是要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这款软件对于这个企业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一直按照机密的进行处理和管理，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
3: 同时，针对此类数字化商业秘密执法监管工作，监管理念也正在从被动的事后查处转向主动的事前防范，构建覆盖商业秘密全生命周期的保护链条。
8: AIGC 这个产业，它的特点是技术更新迭代特别的快。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我们一直在着力打造北京市首个 AIGC 产业商业秘密保护中心。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种初创的企业，帮助它搭建这种商业秘密保护的内控体系，联动高校、律所、龙头企业，对这种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免费的公益性的援助服务。
3: 在监管手段不断完善的同时，市场主体如何更好维护自身权益？对。

0: 此，专家给出了提示。
1: 这个案件其实是我们的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市场划定了一条红线。 AIGC 它有中间的算法模型数据，那么这些是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科技企业在我们日常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间，首先要做好这个分级管理、保密措施，以及跟员工的合同的签署相关的市场主体，不管你是离职员工还是竞争对手，他都不应当去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并且去使用别人的无形财产，构成侵权甚至是违法以及犯罪的行为。
2: 下面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的勘查、拉网式的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持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当中。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38，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今天凌晨，吉隆县出现了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这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县至吉隆口岸部分时段会有中雨。
3: 今天，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8月29号上午的9:50，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结合旁边的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片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关键，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我们注意到这上面标红的就是此前水毁的道路，经过多方力量的努力呢，现在那么道路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这样的位置。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10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
3: 昨天凌晨，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跟随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画面中看到的是救援队抵达后的视频，大家在现场进行生命探测救援后，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于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集合待命的现场陆路救援队伍超60人。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最新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此次泥石流救援的核心

0: 进场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但是因为现场正在下雨，水汽比较大，所以是看不太清楚。那此时呢，正在下着小雨。昨天我们是徒步了十个多小时，跟着救援队一起抵达了这里。抵达之后呢，下午前方指挥部也是监测到了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和一些地质的变化情况，让大家撤离到高点进行一个原地的待命和休整，等待研判之后进一步作业。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是距离河谷大概有将近1公里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其实昨天我们徒步十个小时抵达这里之后呢，天气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从昨夜11点开始呢，现场是一直在下一个中到大雨，那么这场降雨是持续了几乎一整夜，可以看到现在的雨也是在越来越大。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像把这样的杂草给扑倒以及踩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那么此时我所在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崖壁其实是几乎一个垂直90度的方向，而且有非常多的巨石，所以现场的整个情况也还是一个比较富有风险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是原地的整装待命，等待指挥部进一步研判情况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抢救任务。
1: 那么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3: 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4: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 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伯特西河流域上来，最后上游就是他说的伯特西河，我们说东林藏布河，他说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边，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一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伯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3: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时间8月27号至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北京时间昨晚10点，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美联储对2%的通胀目标坚定不移。如果不能确信通胀水平向着这一目标靠近，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市场人士认为，这是沃什自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最接近承认可能需要加息来缓解通胀的表态。
5: 沃什在讲话中承认，目前通胀仍然过高。他进一步强调，必须确信潜在的通胀正在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前进，否则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
6: The Fed's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of 2%, as measured by the PCE price index, is a firm, fixed target. Let me be equally clear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this objective. Price stability is not self-executing.Nor is inflation necessarily mean reverting. It's the Fed's job to deliver stable prices. No excuses.
5: 沃什发表讲话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从前一天的约35%升至近60%。债券市场也迅速做出反应，对利率较为敏感的短期美债价格跳水，收益率大幅走高。美国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幅盘中扩大至12个基点，达到4.356%。美股方面，投资者对加息预期升温做出谨慎反应，美国三大股指下跌，美元当天则明显走强，美元指数一度上涨约0.6%。不过，沃什在此次讲话中没有给出美联储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
6: We should not indulge a regime in which market participants are looking primarily to the Fed for their next trade. Quieter Fed, a more purposeful Fed in its communications, is better able to meet its objectives.
5: 除通胀和利率政策外， AI 也是沃什此次讲话的重要话题。沃什表示， AI 正快速发展，可能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美国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速显著提高。目前美国企业资本开支和盈利增长预期都处于较高水平，美联储正在关注这些变化对资产价格、企业信心、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进一步影响。不过沃什强调，虽然美联储已经成立工作组研究 AI 问题，但这些工作组未来提出的建议不会影响当前政策周期中的决策。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受到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28号均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29.90美元，下跌2.88%。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7.786美元，下跌2.37%。
3: 此次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讲话尤为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债券市场持续走弱，财政部救市效果

0: 不及预期，叠加多国央行密集加息，市场聚焦两大核心变化，沃什的政策倾向与外界沟通方式是否会发生改变？其他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势如何？一起来看分析。
1: 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市场波动加剧，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出手干预未能有效稳定债市，令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公信力有所削弱。因此外界颇为关注沃什如何平衡美联储抗通胀职责与政府债务管理的冲突。在28号的讲话中，沃什强调，在过去的65个月里，美国通胀走高的责任应由美联储来承担。他表示，利率政策仍然是短期内抑制通胀的最主要工具。分析认为，沃什这一明确的表态回应了市场关切，有助于重新树立公众对美联储的公信力，但能否采取有效行动控制通胀仍有待观察。
2: Focus squarely on inflation. I think that sounded very awkish. Outside of AI, right? I would say the bulk of the economy that is basically stuck, because of higher rates. I think Wash is getting the restraint, coming from the bond markets, and that's probably also why he didn't, you know, the Fed hasn't raised rates this year, right? We're in an election year. It's a time where the White House is calling for lower rates.So I think that's got to be part of the calculus as well.
3: I think Kevin Warsh, if you go back to his speech at the IMF a little over a year ago, he's fine with that of having the Treasury take over the longer term trajectory and the Fed do the firefighting. And of course, we'll see if Warsh says something about that, not about Bessent fumbling it.
4: Right.
3: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Warsh reprises what he said at the IMF a year ago about mission creep, let's get back to our knitting.
1: 政策方向上，全球央行高度统一，延续抗通胀的主基调。今年6月，欧洲央行已率先加息，本周韩国、菲律宾跟进收紧货币政策，市场对下月日本央行加息预期也快速升温，美联储保留一定加息空间。分析认为，欧美经济体通胀粘性更强，政策收紧力度更审慎，但各国央行基于自身经济基本面差异化落地紧缩政策。
5: 当前这个全球通胀呢，既有供给侧油价上涨的推动啊，也有需求侧整个 AI 资本开支扩张带来的一个拉动啊，从而使得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又重新的开始走向协同。这一轮这个加息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供需失衡啊，所以我倾向于这次的加息的这个幅度可能会更小啊，它的这个陡峭度也会更低啊，对于全球这个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影响啊，我认为也会小于上一轮的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6: 沃什的偏鹰派立场迅速引发外汇市场连锁反应。29号，亚洲早盘交易时段，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关口，这是自7月底美日罕见采取联合干预措施以来，日元首次跌破该整数位。
1: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警告，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市场加息预期随之升温，打破市场对美日利差即将收窄的展望。与此同时，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近期油价上涨等因素导致日元持续贬值。分析人士认为，若日元继续走软，美日再次协调干预的可能性将上升，且干预时机可能与日本央行9月加息窗口形成组合拳。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大概率将在9月议息会议上进一步上调政策利率。当前美联储政策利率区间为3.5%至3.75%，日本央行政策利率为1%。即便日本央行9月如期加息至1.25%，而美联储维持现有利率不变，在这样的利差水平下，借日元投资美元资产的套息交易赖以运行的基础条件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变。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日本在外汇市场累计投入创纪录的15.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70亿元进行干预，创下单月干预规模的历史纪录。为纠正日元对美元贬值，日美两国政府曾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实施历史性的协调干预。若加上4月底至5月上旬的干预金额，2026年干预总额已达27.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4万亿元，刷新年度最高纪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

0: 单边干预可能需要通过抛售美债来筹措资金，这会反过来推升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加剧日元贬值压力。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和委内瑞拉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十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获得股权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也在社交媒体上称，根据协议，在私营企业参与下，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将大幅提高，协议计划开发17个战略油田，其已探明石油潜力达650亿桶，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并预计可为该国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另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美国能源企业正接近与委内瑞拉达成数十亿美元投资协议。雪佛龙计划扩大其在当地的业务，并将两个新的重油田纳入投资组合。目前，雪佛龙在委内瑞拉拥有3个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的项目。雪佛龙也是当前唯一仍在委内瑞拉油田运营的美国石油巨头。
2: 据美联社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位于休斯敦的美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签署行政令，宣布将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并表示将很快确定这所学院的选址。
0: 特朗普当天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所新的国家级学院。他还表示，办学模式将参考西点军校等美国军事院校。 特朗普还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与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宇航员们通了电话。特朗普称赞宇航员们的勇气，并邀请他们返回地球后到白宫做客。
3: We're all doing very well. We've been in the middle of several spacewalks, and we're getting ready for another one next week.
0: 28号当天，特朗普还为今年早些时候执行美国阿尔特弥斯2号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和工作人员颁发了美国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据悉，美国航空航天局去年曾出现人员流失，部分员工遭裁员，还有大量员工接受了特朗普政府的买断计划，自愿离职。 设立美国太空学院是特朗普政府围绕美国航空领域推出的最新举措。此前，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了一份政策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
1: 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对于欧盟来说，冰岛并不是一个局外人。十多年来，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通过欧洲经济区、申根区等机制，一直同欧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今， 冰岛为何再次将加入欧盟提上议程？而冰岛的这一变化又会给欧盟带来什么？
2: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

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鸭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华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华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月七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

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

0: 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粉碎是人类打破食材隔阂赋予其新生的魔法，从天然形态到粉身碎骨，每一次研磨，每一下捶打，每一种重塑，都是对食材的深度解读，都是对美味的大胆创造，都承载着人们对饱腹之外的味觉期盼，更是对人间烟火抚慰人心的热爱与向往。这次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携手一段用粉碎向食物致敬的精神之旅。

香料店是雅加达每个农贸市场里最热闹的地方。厨师伊凡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植物的各个部分都可以是香料的来源。印尼的条件得天独厚，热带岛屿构筑的生态秘境，加之历史的推波助澜，让马六甲海峡一度成为全球香料集散地，印尼群岛香料王国的美名风靡一

印尼人承接馈赠，擅长吸纳与创造，用香料调和出属于自己的味觉史诗。而伊凡最擅长的是制作咖喱。咖喱一词源于印度南部，本意是酱汁或炖菜，也泛指用多种香料混合调味的菜肴。相比印度咖喱善用干燥香料，印尼咖喱更青睐于新鲜香料，香醇之上更添清新感受，特别擅长衬托肉类的鲜鱼。如果把香料视作一个个微型的芳香仓库，研磨与粉碎就是打开舱门的钥匙。一把石杵，一盏石臼，通过粗糙表面旋转碾压，完成对食材的撕裂与切割，构成了人类厨房历史上最常见的研磨系统。直到它们被电动工具取代。这看似简单的物理动作，不止于粉碎，更在于破壁，让芬芳物质完成从库存到引爆的蜕变。单一香料风味往往各走极端，姜黄的土腥，洋葱的甜心，辣椒的灼热，大蒜与南姜的辛烈，香茅的冲鼻，都不算宜人。但经由粉碎，这些尖锐的个体碰撞交融，又彼此和解，共同塑造出令人垂涎的复合木质香气，在咸香微甜的底味上翩然起舞。热力的催使下，香料粉末中的胶质、淀粉、油脂成分发生互化，让咖喱成为具有包裹感的流体，均匀附着食材。

果说各色香料铸就了印尼咖喱的骨骼，那么椰浆则是调和众多风味的法宝，这也是其中清甜滋味的由来。而对于椰浆的妙用，还广泛存在于印尼的其他美食中。宁溪的饭店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天采用新鲜的椰浆，是他七年来管理饭店的一项严格要求。这是制作当地传统美食人当牛肉的关键。人当在当地闽南佳宝语中表示一种烹饪方式。如果说咖喱的重点是酱汁与食材的完美邂逅，那么人当则是一场漫长而彻底的蜕变。制作人当牛肉的香料配比是宁溪家族三代守护的不传之秘。此方虽百家百味，但椰浆的融入与长时间的炖煮却是所有从业者共同恪守的黄金准则。

椰浆之于各类香料的作用，并非简单的掩盖，而是一场味觉的驯化与升华。它凭借温润质地搭建起包容的舞台，其中的天然油脂为香料分子提供绝佳载体，让香料的草本芬芳平添柔顺。

而数小时的慢炖，椰糖在焦化中凝练出类似坚果的甜韵，蛋白质与糖分淬炼着美拉德反应的深褐色泽与烘烤浓香，风味因子挣脱水分的束缚，化作深入肌里的深邃风味。这无法取巧的历程，如同来自时间的加冕，让人当成为节庆与待客的最高礼赞，稳坐印尼美食的王座。粉碎，解构的艺术。它让小小的香料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当这种锤炼直接作用于食材，又能写就怎样的故事呢？中国广西常被外界冠以秘境之名，广西的首府南宁催生出兼收并蓄的饮食性情。而在这融合图谱中，一道样貌平平的鸡茸宴，凭借对口感滋味的巧妙塑造，让人难以忽视它的存在。

0: 陆翔山，土生土长的南宁人。作为饭店的行政总厨，他没有新的想法，都会第一时间跟同事沟通。
1: 大家嘛，因为前排是研发的追压吧，研发的追压，而家好多老南宁过嚟。
0: 在陆翔山看来，评判一个南宁菜厨师是否合格，有几道公认的标尺。
2: 每个人出餐的时候，
0: 而姬荣艳便是其之一。姬荣艳的艳字来自燕窝，这是一种由金丝燕唾液凝结而成的珍贵食材。

而在鸡笼宴中，这昂贵的燕子却被廉价的猪皮巧妙扮演，扎至泡发的猪皮释放胶质，

金高汤漫威，软糯中略带嚼劲儿，只等鸡蓉下烫。鸡蓉就是将鸡肉斩作细密碎末。作为中餐厨师最默契的搭档，中式厨刀宽大刀身构成天然杠杆，自重下坠的势能替代蛮力，砍、踢、切、片不在话下，处理鸡蓉更是小菜一碟儿。随着肌肉纤维被地毯式破坏，蛋白质预热收缩导致肉质变柴的天然机制被瓦解。当这些微小的肉粉撒入热汤，巨大的表面积让它们迅速且均匀地成熟，汁水被牢牢锁在细小颗粒的微观内部。

0: 一入口，万千鲜美微粒在温润汤汁中瞬间化开，带来云絮般的极致柔滑。其实鸡茸宴在诞生之初叫做鸡茸坊宴羹，在从前物质匮乏的年代，让寻常百姓也能一品奢华滋味。是工具与巧思的默契配合，更是人间烟火中点石成金的厨艺哲学。老鸨，玉林话顽皮的意思。梁光志从不忌讳这一称呼，甚至他做的牛肉丸都以此命名。弹和脆是玉林人评价牛肉丸的重要标准。一颗入嘴，细嚼无渣，滑香松脆，才算上乘。
1: 大哥，先咬上，老爷，先咬上。
2: 平定你咋？咬肉我要冇得知噶啦，香唔香咬肉我都听着。
0: 为了追求最新鲜的风味，他们必须日复一日恪守最没有新鲜感的重复。每天现宰的鲜牛，从送达到成为肉丸，不会超过5小时。与时间的赛跑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送来的牛肉必须保持老鸨认可的活性，也就是新鲜度，这份活性也是它与别家拉开距离的关键。里脊藏在脊骨内侧，几乎不参与运动，成就了极致的细嫩。而臀肉，牛后腿的核心，由于运动频繁，具有良好韧性，二者筋膜较少，搭配起来可为肉丸提供细腻无渣的基底与恰到好处的弹性。按传统做法来说，唯有青石板和木锤的组合，不会辜负鲜牛的品质。在这个富有节奏感的仪式里，每一次木锤的起落都在完成一场精密的拆解与重建。物理冲击撕裂肌肉纤维，破坏细胞壁，释放肌原纤维蛋白。匀速捶打，将肉汁与蛋白质充分交融，形成细腻的凝胶。厚重的青石板热容量巨大，全程提供稳定的低温环境，守护着蛋白质不会因为击打发热过早变性，这为后续的弹脆口感埋下伏笔。手工搅打同样重要，手感与经验是梁家几代人唯一的判断标准。在这个过程里，原本松散的肌肉纤维重组为充满张力的蛋白质矩阵，只待迎接最后的三重拥抱。50度温水定型，避免出现气泡。80度热水浸熟，热量均匀渗透。10度冷水降温，防止余温让肉质变老。至此，肌肉纤维完成物理重塑，风味得以涅槃。

0: 六七年喎，即變風又冇到啊！誒邊啊？邊啊？邊時啊？咁啊？邊歲嘢事啊？日子用計喐咗啊！
1: 如今，为了满足产量，劳保也引进了现代化设备帮忙。青石板似乎已难承载更年轻的梦想。
2: 这家咖啡酒馆筹备了很久，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既然已经把事情做出第一步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尝试着营业，尝试着让这家店自给自足？
1: 但青石板似乎也在诉说，不经历捶打，怎么成气候？当牛肉和劳保的人生在捶打中完成升华，另一场更为普遍与悠久的蜕变，已在谷物的浪潮中反复上演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共同底色，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凭借与热同期的气候共性与长久以来的历史交往，共享着稻作文化影响下相似的饮食审美。为了增添食用的乐趣，人们将米粒粉碎重塑，创造出形态万千的全新口感。在被誉为米粉国度的中国广西，琳琅满目的米粉盛宴正是这种巧思的生动注脚。

0: 的脱胎换骨往往离不开石磨，上盘旋转，下盘沉稳，往复碾压间，其自重带来的压力能充分释放谷物中的淀粉与蛋白。当我们循着谷物的香气继续向南，在马来西亚，另一场关于稻米的变形记正在上演。娘惹糕是融合中华与马来风味的南洋甜点，以斑斓的色泽与椰香糯香交织的独特风味闻名。巴生港作为马来西亚历史悠久的移民门户，见证着中华饮食与南洋风味以稻谷为纽带的百年交融。小双的娘惹糕能在巴生立足并获得口碑，是对其厨艺的无形嘉奖。
1: 这个也好吃，
2: 这个对，这个也好吃。这个是招牌的弟弟，
1: 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好吃，
2: 因为我从小就是想法很多，想要给他做不一样的东西，我喜欢做比较特别的，所以我就有想法，就把它变成放在蛋糕台里面，然后就呈现我的娘惹糕。我觉得这个 concept 的话，对我们本地就是可以不一样的体验。
0: 不过，小双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小餐车，
2: 没有别的公司。
0: 他正和妹妹盘算着开一家娘惹糕点体验店。
2: 要纸袋吗，美女？
3: 谢谢。
2: 我其实原本呢，我是跟我爸爸一起的，跟我爸爸、姑姑、表姐们就是一起摆夜市的。可是呢，我爸爸那边呢，他就是一心想要求稳罢了，他就是单纯的想要在夜市摆摊就算了，他不想要搞这么多的花样，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打拼了几。

0: 几十年地基已经打好了，为什么他已经帮我铺好那个路，为什么我们不走，反而要重新走更不一样的路，更难的路？
1: 不大睡啊，
2: 不大睡，
1: 不知道拍款没？黑芝麻我觉得好看。
3: 让顾客体验动手到品尝的所有过程，这在当地还是首创。
1: 可能不要大鱼，用小鱼。
3: 在娘惹糕的缤纷世界里，九层糕无疑是最具匠心的视觉诗篇，内含娘惹文化中步步高升的美好隐喻，这让它成为可以品尝的文化密码。

十五世纪，中国移民与马来原住民通婚，其后代男性被唤作巴巴，女性被唤作娘惹。生活中，娘惹通常主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撑起饮食、服饰等日常起居，所以这个族群的文化逐渐以娘惹指代。娘惹糕的制作有不少中华糕点的影子，清水泡发多种稻米，按比例混合磨碎成浆，完美把控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的比例，才能让糕体达成弹牙与软糯的平衡。而制作九层糕，还需一位属于南洋的味觉助脚——斑斓。诺扎姆种植了七亩的斑斓，旺季每月的销量超过1000公斤。这样的斑斓种植地在马来西亚各州广泛分布。斑斓叶香气独特而迷人，像是粽叶、芋头与稻谷清香的融合，能为食物增添一份清甜，在东南亚饮食中被广泛使用。

在九层高的色彩体系中，斑斓叶也是灵魂般的存在。翡翠绿浸染米浆，似乎让它的清香变得具象。火龙果的胭脂红则作为点缀，增添一抹热带风情。

椰浆的融入带来的不仅是柔顺香甜，更是确保层次分明的关键。每蒸熟一层，轻盈的椰油上浮，守护着色彩的纯粹。这种匠心独运的层层叠加，只为让清甜滋味在稻香的承托中放舟而行，舌尖自会穿越种种风情。今天当地有一场热闹的车友会，在巴生为这样的大型聚会提供娘惹糕精品展示台，几乎成为了小双的独家生意。新业务的成功也让他对娘惹糕体验店的构想更有信心。

如今斑斓叶也在中国街头巷尾的厨房里找到新的土壤，这缕东南亚的清香正跨海而出，继续完成着风味的对话与交融。打破食物原有的形态，再重组融合，这是人类餐桌上最常见的手法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隔阂似乎从来都是寻找智慧的阻碍。人们的智慧幻化成充满巧思的工具，只为打破隔阂，寻找一条彼此成就、百花齐放的路径。顺着这样的路径求索，百转千回终有度，轻舟已过万重。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苍茫天地，万物生息。从东方拂来的璀璨光芒，日复一日，越过山脉、森林、草原、湖泊，滋养出生生不息、百态自然。在我国北方，纵跨16个纬度，横越29个经度的狭长地带，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牛羊成群，骏马奔腾，奇珍藏林，鲜鱼卧水，人们在似水流年中接受着自然的洗礼，也体悟着人间至味的一方乾坤。

0: 下午五点，山中刚刚下过一场小雨，跑山人已经提前下山。为了保证当天采摘的山货有最新鲜的卖相，他们要迅速找到一个好买家。这里是呼伦贝尔的最北端，大兴安岭的西坡，有着广袤无垠的森林。夏季丰沛的雨水促成了林下作物的丰收，蓝莓、野果、松塔、蘑菇，采收山货早已形成一个行业，竞争也一直激烈。
1: 哎，师傅，还收塔吗？
2: 收。
1: 多钱一斤呢？
2: 收，从树上摘的是5.8。
1: 啊，你这天天收吗？
2: 天天收。
1: 你这人都有的。

0: 咱留点吧。
1: 哦，那行，啊，我明天就拉过来吧。
0: 好，
1: 慢点啊。
0: 哎。
2: 老刘是517小工队的护林员，也是资深的跑山人。赶上丰收年，他也希望自己的山货能卖个好价钱。
0: 师傅，你这收蘑菇吗？
3: 下雨天太湿啊，不收啊。
0: 啊，谢谢了啊。
3: 哎，好的。
2: 此时天色已晚，老刘吃了个闭门羹，因为赶上下雨，这批货必须要尽快出手。
0: 老板娘，收收蘑菇吧。
4: 收，你要啥蘑菇？
0: 草蘑。
4: 我看了你的蘑菇怎样了？
0: 哎。
4: 哎，还行，你这个哈，还挺干的。多少钱呢？
0: 要价是150。
5: 这蘑菇有点高啊，
4: 便宜点我给你收
0: 去。那行，你说说，你说个价吧。
4: 这个蘑菇也就值80吧。但你这蘑菇咋的？就是质量好像质量不好，这个价我还真不能收。
0: 哎，行。
4: 行
0: 行行，
2: 蘑菇干货最怕受潮，这是跑山人和山货商贩都懂的道理。
4: 我这是4斤1两，248。
3: 248。
2: 平时能卖到100多元一斤的干蘑菇，只卖到80元。虽然没到预期，但也只能是无奈的默契。
0: 好了，大姐，谢谢你啊！下回干蘑还往你这送啊！
4: 你要再干就给我拿来。
0: 哎，好嘞。
4: 好了，你明天过来瞧好，我把那一会儿交大人
0: 吧。哎，好嘞，哎。
2: 大仙岭的森林坚韧不拔，被树林掩映的土地却柔情似水。护林员老高准备做个大菜饱餐一顿，神完气足再去跑山。山中生活虽然枯燥，却也可以随性而为，想吃就吃。林中散养的土鸡虽然不肥，但胜在肉紧皮弹，鲜味十足。不过在老高看来，它却是另一种鲜味的陪衬。干制的草蘑菇被泡发，好似重获新生。干燥的过程加速了成味物质的转化，提升了风味。在此刻的锅中，蘑菇的浓郁鲜味猛然释放，好似给鸡肉一个大大的拥抱，传递出此时不吃更待何时的信号。于是老刘也闻仙而到。
6: 看当地的蘑菇是好吃
7: 的。哎，这蘑菇确实不错。这都是草蘑菇。
6: 对，你看这个都是草蘑。
7: 你尝尝鸡肉。
6: 我就吃蘑菇挺好。
7: 蘑菇可少了，你少吃点吧。你这
6: 好吧。
2: 小鸡炖蘑菇当早餐有点任性，也有点硬。这最后一次跑山需要大吃一顿作为底气。秋雨之后晴空万里，这是个采蘑菇的好日子。雨水的滋润让菌丝疯长，蘑菇一夜之间破土而出。但因为雨打树叶落满地，想要找到真品还需要眼明心细。这一次老刘的任务主要是做向导，服务的客户是他的老朋友王铁生。老王也曾经在林区工作，随性的生活中练就一手好厨艺，现在改行开启了餐厅。他今天的目标就是寻找一种难得的应季鲜货。
7: 哎，这个蘑菇好啊。年轻时候说我十多岁就开始上山嘛，采蘑菇多年经验嘛，看什么林子里头什么林型，它出什么蘑菇。
2: 老刘无疑是了解蘑菇的，在呼伦贝尔， 能被称之为蘑菇猎手的，除了经验丰富的跑山人之外，还有一种体型硕大的猛宠。驯鹿对古老的鄂温克族奥勒古雅部落来说是永远的朋友和伙伴。从贝加尔湖迁徙到大仙岭林区的奥勒古雅人，借助驯鹿强大的嗅觉和流淌在血脉中的生存能力，行走山林，寻觅奇珍。看来这几朵蘑菇得到了他的认可。可在另一片山林中，跑山小分队也有了收获。
5: 这种的上我们餐桌那是非常漂亮，这是大山里多么尊贵的食材。这个蘑菇是最漂亮的，是吧？
0: 对对，这就花脸那啥子。
5: 花脸。咱们老百姓我还真年团的，学名它也是花脸牛肝菌。
2: 找到上等的牛肝菌，给年内最后一次跑山画上了完美的句号。随着气温的降低，不论人还是森林都将开始休养生息。
0: 下山了，回家了。
2: 几声吆喝，肝胆相照，树林重归平静，而王铁生的餐厅却依然喧嚣。在这个季节的菜单上，各类蘑菇佳肴无疑是主打。木耳蘑质地轻灵，适合大火爆炒，调浆挂糊，热油烹炸，白蘑滑嫩丰腴，一口一个，外酥内弹。在环肥燕瘦的蘑菇家族里，王铁生最看重的就是牛肝菌，甚至要为他专门开小灶。
8: 会先用猪身上的下五花肉，用铁板高温煎制出它本身的油来。把这个牛肝菌的这种香气在这个味觉出来。
2: 猪肉肥美，催发鲜味，润物有声，引人入胜。世界上没有什么默契比得上人与自然的休戚与共。沿大仙岭山脉向南进入阿尔山市，早上6点，湖面上的薄雾刚刚退散，一叶扁舟款款而至。
9: 我叫傅永亮，我从小就在天池这个镇里边长大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乌苏浪子湖这儿捕鱼嘛，一直到现在了，都30多年啊，然后一点点到现在就会了嘛。
2: 阿尔山全称哈伦阿尔山，蒙古语意为热的圣水。这是一片自然形成的火山湖水系，古老而神秘。在阿尔山，并不是所有的湖里都有鱼，乌苏浪子湖正是天然宝库之一。眼下正是天池鲫鱼最为肥美的季节，但也是捕获它们的最后机会。
10: 今天打了五条鲤鱼，完了有个4-5斤鲫鱼，有个20来斤老头鱼，今天收获挺好，挺不错。今天就这样回家，哎。
2: 随着来这儿尝鲜的游客与日倍增，傅永亮也身兼多职，开启了餐厅。冷水柳根鱼，肉嫩刺少，最适合滚油浸炸，口感酥脆，用手抓着吃才过瘾。被当地人称为老头鱼的葛氏炉膛鲤，虽然有点丑，但胜在多肉。用提前调好的料汁来红烧， 烧到鱼肉将烂不烂的时候，出锅装盘，破开鱼皮才见蒜瓣肉的惊艳。不过在傅永亮眼里，以上几位都是路人甲，秋末的天池鲫鱼才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女主。这位女主的登场通常还有另一位家人作陪。火山地质活动创造出世界罕见的自然财富，天然矿泉。潺潺细流汇成江湖，滋养万物。有心之人取水为财，陶制豆腐。雾气蒸腾中，水的灵气正在缓缓注入食物。
11: 好吃的原因就是咱说传统做法，吃的口感就跟那个过去那老豆腐味是一样的。
2: 豆腐坊开了几十年，手艺早已烂熟于心。连卤、凝块、沥水、压制，水的灵魂留在豆腐里，纯的滋味飘满阿尔山。天池豆腐配天池鲫鱼，集水之灵秀，物之华美，不知征服了多少挑剔的味蕾。味出天然，貌似简单，却得益于时光的荏苒。当一方天地间的生存之道成为习惯，人与滋味也就多了一些心照不宣。清晨六点，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灰苏木还没有苏醒，但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却已经人声鼎沸，似乎将有大事发生。如此阵仗都归功于这家牧民头天晚上发的一条朋友圈，内容只有四个字：宰苏白牛。于是自家亲戚、周边牧民还有相熟的餐厅老板纷至沓来。此刻屠户变明星，买家变屠户，要想抢肉有速度还得靠自助。
12: 真的，我都没想到会那么火爆，牧民都自己带着刀去的嘛，到那就开始卸牛排，说我也不会，我一个小姑娘家的，给我急坏了。
2: 这样的场面出乎苏日格拉的预料，他在一旁等得干着急。灰苏木因河而得名，水网纵横的灰河湿地是呼伦贝尔水草最为丰美的牧场之一。碱性土壤孕育出400多种饲用植物，加上富含矿物质的水源，给这里的肉牛带上了光环。所谓苏白牛，指的就是
13: 当年
2: 没下过崽的母牛。秋季屠宰的苏白牛是呼伦贝尔草原牧民公认的上等货，所以每逢宰牛就都是一场欢乐的肉宴。等了一个早上，总算买到两条牛排和三斤散肉，苏日格拉终于松了口气。母亲塞尔娜有一手好厨艺。4年前，苏日格拉的父母开了一家包子店，牛肉是每天必备的食材。
14: 打嗝了。
2: 每年9月，进入打草季，草原上异常繁忙。路过的牧民总会到这儿歇歇脚，喝一碗奶茶，吃几个包子， 暂时逃离辛苦劳作的日子。
12: 我们用的都是当地的牛肉，主要的材料就是牛肉、牛油和原。

0: 空。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都在馅儿里。取牛肉中的脂肪组织，经过加热熬炼出的牛油，让牛肉丁与洋葱碎产生了交集，更增加了一抹草原的气息。油润，肉香，应对饥肠辘辘，这热量惊人的包子来得恰到好处。结束一天忙碌，苏日格拉全家终于有时间让自己也解解馋。难得抢到的苏白牛肋排，怎么能轻易放过？风格牛排看似简单，实则离不开对牛肉肌理纹路的熟忍。分成巴掌大小的肉块，大锅，清水，朴实无华的炖煮，唯一的调料就是一把粗盐。草原牧民珍惜每一丝的天然滋味。20分钟后，香气蒸腾，油花飘起。趁着肉香正浓，丢进去几个完整的土豆，填满了大锅，也填满了朴素的草原生活。因为常年咀嚼肉类，牧民的牙齿普遍很好，所以不喜欢软烂的口感。一盘筋道的牛肉配上几个土豆，就是相当完美的一餐，也是淳朴生活中值得回味的瞬间。
2: 吃了，
3: 你好，今天肉这么好啊？
4: 天然的，
3: 天然的，什么叫我在那拿
4: 去？天然苏白牛，
5: 是南昌苏白牛，
3: 安徽的啊，
4: 安徽的。
3: 这个我今天买的那啥赛肉干的啊。
1: 同样是苏白牛，在海勒尔却要加上一个前缀，南屯。
3: 行，都挺好，都合格了，按我的要求，这几个我都要了啊，不能给人家啊。
1: 南屯是呼伦贝尔南部村落的旧称。因为饲养方式的不同，南屯牛自成一派，被当地人称为草原溜达牛。
3: 天然牛吧，旁边看着肉色是特别深，纹理特别清晰。
1: 因为不经育肥，全靠牛自己溜达着吃草，南屯牛肉颜色奇异，肥肉色如蜜蜡，瘦肉身如红雪。这是高脂肪密度和高血红蛋白的典型特征。
3: 你买没有了？买不着了你。
4: 我有。
3: 来晚了。我都要了这种，你看。
1: 如何发挥南屯牛肉的特长，并便于长期保存？当地人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交给自然。这是一种古老却永不过时的生活智慧。分割牛肉讲究物尽其用，瘦肉条、带膘肉条，还有巴掌大的肉块，分门别类，井井有条。
3: 这短的就出吧。
1: 加薄盐腌渍，挂于竹竿，从此便沐浴在风吹日晒中。再见已是7天之后。牛肉减少了3成重量，此时肉香浓缩，喷薄而出。

风干牛肉需要蒸40分钟才能蒸透，在高温水汽的滋养下，牛肉的鲜美被重新激活。脂肪状如黄玉，柔似蜜饯，嚼上一块，肉香迅速填充每一个牙缝，久久不散。人与食物，有时如同对手，有时恰如队友。自从人类懂得用火，便开启了灵智与饮食相伴而行的旅程。在漫长岁月中，味蕾渐渐开化，有意或无意的巧思令食物一次又一次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升华。头顶长生天，脚踩大草原，内蒙古人的饮食智慧因地制宜，食材、烹具、手法、技艺，成型于自然，凝神于风味，练就一身天地风骨，形神兼备。

人与食物，有时如同对手，有时恰如队友。自从人类懂得用火，便开启了灵智与饮食相伴而行的旅程。在漫长岁月中，味蕾渐渐开化，有意或无意的巧思，令食物一次又一次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升华。头顶长生天，脚踩大草原，内蒙古人的饮食智慧因地制宜，食材、烹具、手法、技艺，成型于自然，凝神于风味，练就一身天地风骨，形神兼备。

0: 十月，草原已见枯黄。打草季的开始，意味着游牧生活即将告一段落。而在呼伦贝尔额温克自治旗的一个体育馆里，有一群壮汉却不敢放松，他们时刻准备着进入战斗状态。眼似闪电，腰如盘蛇，脚似钻，这是蒙古式摔跤的技巧口诀。蒙古族将这项运动称为搏克。你有一粒降十会，我就四两拨千斤，这是力量与技巧的博弈。为了准备冬季纳达木，这些好手们已经集训了多日。教练希吉日是额温克旗有名的搏克手，他深知劳逸结合的道理。草原是传统搏克的比赛场，也是牛羊生长的天堂。希吉日带队训练有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在紧张集训之后，组团到草原牧民家吃一顿羊肉大餐，给透支的身体充充电。今天身为教练的希吉日打算亲自上阵，为队员们抓一只肥羊。
1: 挤在一起抓后腿之前，
2: 这是当年的羔子，就是看牙，长两颗大牙它就一岁，四颗它就是两岁。
0: 希吉日是草原的孩子，深谙选羊之道，两到三岁的公羊肉味最为鲜美，也是他的首选猎物。此时摔跤手的一招一式似乎在抓羊中也派上了用场。
3: 六个鸭的，六个鸭的打结了。
4: 呀，兄弟们不错，
5: 呀，也得这次也得不错了。
0: 呼伦贝尔羊属于粗毛羊，羊毛的经济价值不高，所以去毛的方式就有些简单粗暴。这户。

经验丰富的牧民来说，庖丁解羊并不是什么武林绝学，真正的秘籍则出自蹉跎岁月中的生存智慧。草原湿地河道边的鹅卵石此刻成为了烹羊的利器。烧热之后与铝制奶桶相遇，组成另一件炊具焖烧罐。接下来要做的是一道填空题，一层羊肉，一层石头，夹杂野韭菜和粗盐，层层叠叠，塞了个满满当当。内烹外烧，里应外合，让原本需要两个小时才能煮透的羊肉只需要半个钟头就能出锅。这是在过去条件艰苦时期草原人民摸索出的烹饪巧思。填空题已经拿到满分，而在蒙古包里，女主人则在完成连线题。几乎每一种内脏都是美味，但要实现食材到食物的转变，就需要将它们重新配对组合。大肠搭配小肠，手指翻飞间以形如麻花辫，羊血肠、油包肝、肚包肉，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固定组合，让粗放的草原饮食也多了一些灵气。当繁星满天，草原上气温骤降，奶桶的热度也渐渐褪去，桶中之物的火候恰到好处。

0: 天然草饲的呼伦贝尔羊，羊肉毫无膻腻，略带清甜，羊皮脆中有糯，嚼如嫩筋，只有奶土焖烧才能带来这种口感。搏客手大多不需要控制体重，所以无需掩饰对肉食的渴望，更何况他们正面临着一场硬仗。
1: 但是我该姐姐我又来这话题，我们看到了买脚这个的
2: 好的好的谢了买个的嗯嗯嗯。
0: 草原的饮食智慧成为城市厨师创作的素材，为了兼顾外地游客的口味，呼和浩特的大厨们对羊包肉的馅料进行了改良，烹饪的神韵不变，调味与火候却已经过反复锤炼，挑选网位要看颜值，这是让成菜卖相合格的关键。羊包肉的城市改良版要有上桌之后才切开的仪式感，肉粒爆出留下满堂惊艳。关于吃的智慧，让城市与乡野的生活产生交集。在呼伦贝尔市内的南屯老街，每到午饭时间就会有大量食客涌入这家小店吃包子。店里的招牌美食同样脱胎于草原生活，它有个特别的名字，布里亚特包子。时值秋末，游牧生活进入收尾阶段，西宁河畔的通嘎拉一家正忙着搬运干草，整理牧草，清理畜棚，收集牛粪，入冬前的准备。

0: 工作，男主人斯登做得井井有条。100多年前，古老的布里亚特游牧部落从俄罗斯地区迁徙而来，定居在西尼河两岸，从此生生不息。作为这一群体的后辈，通嘎拉一家依然传承着百年前的习俗。斯登的母亲正是制作布里亚特包子的高手。蒙古包里的空间有限，没有专门的区域来处理食材，一样特别的器具让料理变得惬意。这是一个长方形木盆，凹陷部分用来处理羊肉。双刀共舞，游刃有余。而盆边的部分刚好形成一个小案板，用来处理包子馅儿的灵魂配料——羊尾油。用一个木盆完成了切配、搅拌，又是个趁手的容器，可谓功能齐备。传统的布里亚特包子是用烫面来制作面皮。老人家的厉害之处在于不用擀面杖，而是直接用手将面团捏成面皮，一抻一拉一翻一转，可爱的小面碗跃然手中。这是儿媳通嘎拉第一次和婆婆学做布里亚特包子，手忙脚乱在所难免。包子褶多圆润，这是布里亚特蒙古族对巧妇的品评标准之一。最后的提褶收口更见巧思，必须要留个小洞，究竟为何，咱们稍后揭晓。包子入屉需要大火蒸15分钟，入冬前的这餐家宴也进入倒计时。肉食与奶食是草原牧民主要的能量来源，也是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台发出奇怪声音的机器是婆婆专门从俄罗斯买来的，在高速旋转带来的离心力作用下，牛奶中的脂肪被分离，形成脱脂牛奶和淡奶油。这种如酱汁般浓稠的奶油被布里亚特蒙古族称为西米丹。
1: 一会儿我们是蘸着那个列巴吃，特别香，或者是我们蘸馒头吃也可以的。
0: 当家人围坐一屋，香味已飘满厅堂。烤列巴配西米丹，奶香浓郁，令人胃口大开。此时期待已久的布里亚特包子出锅了。蒸熟之后才见巧思的玄妙，羊尾油化为鲜汤，也蒸腾出大量水汽。包包子留个小洞，相当于加了个泄压阀，能防止烫面面皮膨胀破裂。薄皮儿大馅儿，汤水浓鲜，不膻不腻，滋味圆满。

0: 传承百年的巧思与手艺，是对一年风尘仆仆的洗涤，也为来年的日子埋下伏笔。谷物与肉类的组合，手法和味道的协作，内蒙古人似乎与包子情投意合。早上六点半，乌兰察布市这家早餐店人声鼎沸，特长就是对排的长，特点就是专卖早点。让食客们朝思暮想的就是那肉末土豆馅的大包子。在世界上的所有可食之物中，土豆算是亲和力最高的物种之一，施以巧思即可千变万化。馅料的调味出自家常，一把韭菜调和了风味，也增加了甜润的汁水。和布里亚特包子不同，土豆包子用发面做面皮，连皮带馅儿足足四两一个。蒸熟之后直径堪比碗口，面皮加土豆，碳水如猛兽，但在腹地空空的早上，这份幸福来得正是时候。
1: 吃了多少年包子了？
2: 15年。
1: 一年365天吃个土豆馅包子吃不腻？
2: 不腻。
0: 宝梅花经营这家蒙餐店已经有十多个年头，老主顾都已成了朋友。从乡村到城市，土豆从没有离开过内蒙古人的生活。不论你叫它洋芋、地蛋，还是马铃薯，这种生命力极强的谷质精灵，都凭借着丰富的淀粉和粮食作物中最全面的维生素种类，已陪伴人类走过近万年旅程。如今在内蒙古，人们继续施展着对土豆的巧思，哪怕在寸草不生的沙质土壤地区，利用现代技术也能耕种出优质的马铃薯。资源匮乏的时代早已远去，土豆也摘下了充饥之物的帽子，转而跻身于高品质食材的阵营。一颗颗红皮黄心的后旗红马铃薯，享受着以往只有优质水果才有的待遇，层层包装，集中装箱，在一位有志青年的指挥下，从乡村走向四方。
3: 你好，找多少小了？
4: 550个。
5: 小了们继续找，下午上。
4: 好的。
3: 六哥，又涨掉了多少小？
6: 6000。
5: 下次我多少多少
6: 小？2000。
0: 3年前，郭晨慧从北京返回家乡创业，茶又后期的优质土豆，是他从小吃到大的美味，如今却成为他的创业法宝。郭晨慧的老家就在乌兰察布察哈尔火山群的附近。2年前，借着发展乡村旅游的东风，郭晨慧将自家的老宅改造成了民宿，一边搞旅游，一边做电商。
7: 皮儿是红的，它也富含了很多的这个花青素，尤其是它的

0: 各种。
1: 这个是冻了以后的土豆，然后加上糖，然后蒸熟的，非常好吃。
2: 冻土豆吃起来比鲜土豆还要甘甜，是乌兰察布当地百姓生活智慧的结晶。因为产量大，人们会将一些土豆放在寒冷的室外过冬。冰冻后再解冻的土豆，因为冰的膨胀作用，形成松散的内部结构，带来奇特的口感，与北方常见的冻豆腐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这么能吃吗？对呀、啊，多尝一尝吧。
2: 郭晨慧推广家乡的土豆，借助了乡村里的美食智慧，磨擦擦，一个萌趣的名字，一道土味的佳肴。这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常见的风味面食。人们对于食物的巧思万变不离其宗，读懂特性，改变形态，加上温度和调味的辅佐，经历一次次失败，总有人品爆发的一刻，于是便成就了脍炙人口的经典。土豆本是淀粉的载体，横跨主食与菜肴两大阵地的它，可塑性极强，有着包容一切的觉悟。与豆腐相谈甚欢，在牛粪中烧至心软，与油面清爽相伴，甚至甘愿粉身碎骨化为面皮，做成水晶蒸饺。低调的姿态才是最高调的炫耀。
0: 土豆焖好了，
1: 你看都开花了。
3: 尽量越碎越好。
2: 年轻人的思维总是会跳跃一些。郭晨慧并不满足于传统的土豆佳肴，最近他还和朋友赵江一起试着将时髦的元素与土豆结合。为了让家乡的土特产越走越远，郭晨慧还在不断地打造爆款。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像任何滋味都不会凭空出现。岁月更迭，生命往复，这是谁都逃不开的命数。但有一种力量，却能让滋味穿越时光，历久弥新。从游牧到农耕，从草原到名城，内蒙古人的饮食当中隐藏着风尘仆仆的生活智慧和代代相传的处世哲学，或繁或简，身教言传。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0: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1: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0: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
1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看似吐槽，
3: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2: 实则实力展示。
3: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2: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3: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2: AI 加入夺宝战队，
4: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2: 他的战绩如何？
4: 2-5。
2: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4: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2: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您好。
1: 冯雨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多年的从业之路，他一直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创作出雨平卷塑人形、上千种类工艺美术作品，在创作设计中注重挖掘地域文化精髓，还原传统工艺本身，把作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转化为商品，同时兼顾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每一件雨平设计的产品都诉说着温韵的中国故事，并将中国文化远播世界各地。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吧。
2: 我带来这个作品呢，不是陆羽，陆羽是承载我们千年茶文化的茶圣。那么这个作品呢，我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绢塑和泥塑，还有这个镶嵌的工艺，它是集好多工艺于一身的一个新型的作品。希望呢，今天获奖者能把它带回去。
0: 谢谢冯大师。集不同工艺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件奖品，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的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它造型端庄，瓶身浓艳的材料绘就了一幅热闹的人物故事图，画中人物衣饰华美，或谈笑或对应，情节生动，大胆融入了西洋绘画的明暗透视技法，又保留了东方传统的意蕴，仿佛在讲述一段流传民间的传奇佳话。宝主觉得这个瓶子就是典型的广彩，描金的锦边更显得富丽堂皇。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它是否见证了百年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它是真的吗？
0: 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郭女士，有请。你好，
3: 主持人好，专家好，现场的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郭女士。我们都知道这种民国的广彩人文瓶，它的主题是分成三大类的，有中国的传统神话，有西洋的宗教神话，还有一种呢就是世俗的生活场景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苗苗。
3: 哎，这件宝物呢是我父亲收藏的一件宝物。嗯，他有两个爱好，就是做铁件收藏啊、嗯、这是他寻宝其中的一个，他非常喜欢。今天呢让我带过来让专家给鉴定一下。
0: 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爱好。那父亲的收藏多少年了呀？
3: 我小时候他就喜欢什么字画，
0: 印象中就开始收藏。
3: 对，刚开始喜欢字画，有和田玉、嗯、现在就喜欢瓷器啊。
0: 家中藏品得有多少房间才能装得下？
3: 我爸那个办公室、嗯、除了他那个办公用品以外都是他的藏品。
0: 我以为办公室除了他自己能进、啊、你都不能进。
3: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哦，
0: 主业副业就分不清了。这样的一件爸爸的心头好之一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爸爸的这种收藏爱好有没有遗传到你身上呢？啊，看来没有，还
3: 行，
0: 还迟疑了。
3: 因为我们不太懂这些啊。
0: 没有跟他学习一下？
3: 学了，嗯，也就反正挺喜欢看着啊。
0: 这个瓶子你觉得它是真品还是仿品？
3: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我爸说了，真的就归我。哦，如果假的就给我弟弟。
0: 好，就喜欢这样的重女轻男。这件瓶子到底能归你还是归弟弟啊？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估计归你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大家都看真，为什么呢？
4: 像这种满工满绘，然后带开光人物的，比较那个开门的东西，啊，这没什么可说的。
0: 但是也并不能证明它就一定是那个时期的呀。
4: 对，当然那个解放以后也有一些那个就是仿制的，嗯、但是跟它这个开脸不太一样，还是有这个清代晚期的风格。嗯，
5: 它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广彩嘛，描金比较多。
0: 哦，描金比较多，
5: 对，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特征和时代风格。嗯，
6: 在灯光的映射下，的确是有些金光闪闪的感觉，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东西。嗯，
5: 当然这个我当然也看一下它的修足啊，包括它整个器型，确实应该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是无疑的。
0: 吴浩多玩也在频频点头，你也同意这点对吗？
7: 他是从景德镇去烧胎，然后运到广州去绘画，所以呢，他整个的修足修胎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到景德镇胎的这种情况，包括胎底的这种火橙红的颜色，然后整个的这个器型其实也很有特点，它是在仿照当时这个光绪的这个玉堂春瓶的这种官窑的样式嘛，但是它做的又有一点点小变形，脖子会相对的更细，也是当时去出口的这样一个典型的器型。
0: 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人物故事文凭，你们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如果准确的话，我们苗苗应该就能拿到这件瓶子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凭，它是一件今天场上的这件瓶子，它是一件苗苗，哎，拿走吧，
7: 好，是真品。谢谢。
0: 我们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请教张老师，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吗？
8: 基本答得很对，广彩就是从康熙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有，也是作为一种出口瓷来做的。广彩呢，画片比较满，而且它所有的色调里必须加金，这是和我们粉彩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点，大家要知道，我们粉彩是在彩里加了玻璃白，这个没有。那广彩的大部分从康熙开始基本是做出口瓷，所以它的所有的画片内容，除了我传统的像我们一些人物故事，另外呢，它有些是应外国要求，比如我们看到张文瓷，它还有一些剃须盘、咖啡壶，这是在我们国内粉彩当中没有的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是它民国呢？我们首先一点，乾隆的白釉一定要比它闪青，它这个白釉比较稀薄。另外我觉得大家要看的它这蝴蝶的画法，拍上去的一样，它适应了这个外国人的需要，这种蝴蝶，所以我觉得在画法上和我们中国还有一些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它这个金我们叫做阳金，它的金闪白，在清代中期以前我们金是微微闪红。另外它在人物上，它的黑的颜色越到后来黑的颜色越黑，从这件器物上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一件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广彩瓶。
0: 好，谢谢张老师。苗苗心里非常高兴的同时，
3: 对，
0: 你有给他估个价吗？
3: 我大概觉得他应该3到5万之间吧。
0: 3到5万之间。苗苗对他的估价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完全不在你的意料之中吧。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还不到10000元。
4: 首先产量就很大，我给的这个9999的这个价格是给了它这个器型硕大，然后品相完整，这么一个价格。如果说器型要比这小的话，可能价格还要再低一点。
7: 我其实特别想为这个外销证个名啊，当时虽然说我们外销出口量非常大，但是外销的质量确实还是很好的。我们这一件呢，我觉得在外销瓷器当中，整个的这个织金保存的也很好，这种织金是很容易脱落的，所以根据这个品相，然后支持了苗苗一下。
0: 谢谢。五号是来自于拍卖公司的，一号夺宝人呢是自己有实体店的，所以这两位给出的价格也能够看出来，在市场上对一件物件的判断的价格依据也不一样，市场价格是多少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凭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苗苗，28000元。所以还是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一号，你这价格给压得太黑了。
4: 我就是来进货的。
0: 对，
4: 来进货的。
0: 张老师，
8: 我觉得我们要适应今天市场的价格啊。你给的那几千块钱和一万块钱，我们一个大盘子差不多就一万块钱，对，是不是？那它这是个例价，它比盘子要好得多。这个器型这是很关键的，还要看它的图案。我说要是张文慈，可能你这一万两万都买不来。张文慈来讲是比在任何广彩里头是我们叫做上等的瓷器，艺术感是很重要的。它开光画的人物，所以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呢，就今天适宜市场的这个价格。你要跟粉彩比，这个天秋瓶两万八、三万八你也买不来。
0: 在一件器物上有人物、有诗文，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好，谢谢您，谢谢苗苗，谢谢。
3: 好嘞。
0: 那我们接下来这件呢，也是和人物有关系，来自于王震的《罗汉图》，是真迹吗？看一下。
9: 王震，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这个王震呢，我们说在近现代史上有两个著名的身份啊，一个是上海地区著名的这个买办的一个代表人物嘛，是在店铺里学徒，后来之后因为会外语，所以呢，逐渐开始进入这一行做买办，就是替外国人做中间人或代理人。另外呢，也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从小就喜欢书画，后来又结识了这个吴昌硕先生，所以他的画也很受吴昌硕的影响，也是我们说呢，用这种书法的笔意来进行这种艺术创作。所以说我们从这几点都可以判断他和吴昌硕先生我们说有很大的关联。
0: 好，谢谢李老师。可能大家对于王震不了解，但是可以以吴昌硕先生的绘画风格以及在纸张、书法、印章上来进行判断，这幅是否是王震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来看一下。两真四假，
10: 就是王震啊，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画了很多宗教题材的这种人物画，他的比例呢非常的遒劲有力。在市场上其实落款有两种，一种呢是王震，还有呢就是落这种白龙山人。当然了，坊间有一种传闻啊，就说他如果落这个王震的，基本都是很重视的。那么这个白龙山人呢，很可能就是他免费送朋友的，上海话念出来是白龙山人，就是白弄山人。这个没收到钱我就免费送人一张白弄。结合这张画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他的真迹，但略高于应酬之作的这样的一幅作品。
0: 六号夺宝人是说了很多的客观描述，
11: 我听了六号觉得很长见识。

0: 因为如果是他是送朋友的话，我觉得这幅画作有些敷衍了，可能关系也不是很好吧，这俩人。这个罗汉呢，应该是想画出那种衣袂飘飘之感，因为感觉是应该有风吹动的痕迹，但是这个线条上感觉有些厚重，没有一些灵动之感。
1: 这可能说的比较含蓄，我觉得就线条比较肉，
2: 它肯定是有模本的
3: 哦，还不是自己创作的
2: 啊，对对对，它可能像比如说衣服的这种转折，可能是刻意去模仿的。
0: 对，而且它的纸，它的这个宣纸，我感觉很新，
3: 没有那种自然老化的程度。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算保存的再好，这个纸的颜色也是过于新了。
3: 冯大师，您的这个是不同的技艺手法雕塑的陆羽，那作为人物的塑造上，您觉得这件作品是不是真品呢？
4: 我知道这个罗汉他经常画非常熟练，
3: 嗯，
4: 那从这幅画上看，看不出有熟练的这个笔触，
3: 哦，
4: 这个从那个衣纹处理上，我们中国画讲究十八描，他也是从那儿演变而来的，看不出这章法，还有我感觉新鲜了点。
3: 所以您的看法也觉得不是一件真品，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是不是出自于王振之手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组专家的判定，这幅王振罗汉图是。四位夺宝人从他的衣褶，从山石，觉得不是来自于一位大家之手，而五号六号夺宝人觉得，因为书法的金石之气符合王振的绘画风格。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五号六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
5: 他为人的反映到他的这个书画创作里来，我们说他早年发了大财，到五十岁以后就把这个公司的业务逐渐交给了孩子，看破红尘。在这个画里虽然画得很丑陋，这个达摩啊，它是一种受苦相，佛教这个讲究修在世，这个以保证来世的这个前途吧，这种苦相只是它的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成像。这个衣褶呀是略显得硬了一些，但是我们看整个衣褶的这个飘逸程度，它是完全画出来了。另外呢，整个的这个落款还是和吴昌硕先生很相像的，石鼓文的那种书法的劲道还是非常有的。中国绘画的一个特点，不是说要客观地反映这个绘画的是个现实，而是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载体把它表现出来，而他关心的是我们说一种他看破红尘之后修行的这么一个苦难的过程。
3: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现在场上这幅既然是他的主流画作之一，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给出的场上的最高价格。
6: 这么看我可太舍得了，
3: 嗯，
6: 因为今年迎春的时候也有一些王振的作品在各大拍行当中去拍卖，那基本上罗汉和观音这一类的画作都在8万到15万元吧，大概是这个区间之内。那我看到现场咱们这幅作品整个的评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包括保存的也非常好，我觉得是品相非常好的一幅，所以综合来看给了12万元。
3: 三号五号我们场上给出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在价格判断上会有天壤之别。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王振罗汉图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1234，恭喜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5: 三号你保守了啊，你保守了啊。啊，王振这个画在这个目前的拍卖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另外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呢应该是他晚年的一个啊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代表作品。我们看这个，尤其是这个脸部啊，画得非常的这个生动，无论是从艺术感染力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的艺术创作整体的啊这个构图来说呢，我们说都是一件啊非常不错的这个王振的啊这么一件作品。
3: 难得有四位夺宝人都如此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位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他说呢，这是一幅古画，哇，这个水印大小也非常

0: 的均匀呢？李老师，这古话古吗？
1: 我觉得你也是鉴定大师了。
2: 做旧的痕迹非常的明显，水字的这个胎点它过于齐整。这件画的原迹应该是宋代苏翰臣的一件作品啊，这个英戏图，它没有落苏翰臣的款啊，所以呢我们说虽然题材是，但是呢整个呢这个画面啊是做旧的，或者是用水染，或者是这个用色熏这种几种方式的，不是古画啊，是一件我们说现在的仿古画。
0: 好，谢谢李老师。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纪兰釉福禄寿描金赏瓶，没有说年代，我们来看看对吗，张老师？
3: 它底下好像是一个乾隆画，那么纪兰金花在清晚期才有，乾隆时还没有，所以这件东西是个假的。另外这赏瓶，我们说从这个造型上你看也不对，它的脖子太长了，撇口太大。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拍卖行的一件拍品，我们要请大家从它的纹饰上，从它的器型上来判断一下它的年代。六位在判断的时候呢，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在我口袋里。现在大家都会借助于 AI， 我们要看看 AI 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文物判断上也能够如此准确呢？我先拍一下，然后再问一下 AI。 请问这件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是哪个朝代的？他已经给出我答案了，现在就看你们了。从它的纹饰、器型、釉色来判断一下它是出自于哪个年代。有三个年代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康熙、雍正、乾隆，六位请在题板上写下自己的答案，答对加两分，答错扣一分。我的 AI 通过照片已经给我了非常多的内容，除了判断年代之外，他还告诉我它的核心特征与工艺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亮题板。所以雍正都排除了，想先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说是康熙？
4: 那这个画片上有这种明代的遗风，所以我就把它定在清在早期，这个康熙这个朝代更符合。
5: 我同意一号的。
0: 二号夺宝人为什么说是乾隆呢？
6: 我感觉他更晚一些，
7: 在乾隆一朝就是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炫技的作品出现，当然也和这个皇帝本人的审美非常有关系。
8: 唐英作为督陶官督造这个制作瓷器的那个阶段，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仿古器物。
9: 它跟这个明代的法华呢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它的整个的填彩工艺呢更加的繁复，而且它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沥粉技术的运用。
0: 2-4加上我场上的第七位选手 AI， 他告诉我的答案是这是一件清乾隆时期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所以变成是2-5。我们来看看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定名是清乾隆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我们给2号、3号、5号、6号各自加上2分。1号、4号非常遗憾，我们要扣去1分。张老师，这样一个典型特征在文物断代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呢？
3: 首先，我们看这个蓝色哈，在发华彩上就没有这么亮丽的蓝色。所谓的发华就是沥粉，它一定勾线以后在里头填彩，看这件器物也确实沥粉了，但它很薄很薄，而且发花彩当中你们看有上金口的吗？没有，它和真正的元代的发花和明代的发花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好，谢谢张老师。 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照片辨宝的环节，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十分给得回来。照片辨宝之前呢，我们还有几轮的宝物邀请大家来一一的进行鉴定，来看一下。
5: 这幅落款程石发1973年所作的边寨节日，以浓艳明快的笔墨勾勒出云南边寨少女赶集的欢腾景象。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少女，她们的竹篮里满载金黄的、艳红的瓜果，还有引颈题名的雄鸡，或骑行，或推车，保留了传统国画的韵味。程石发擅长少数民族题材画作，这幅会是他本人的经典之作吗？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曾经出现过程石发的画作，有没有哪位能够告诉我程石发的画作的风格大概是什么呢？
8: 少数民族的这种青年少女的形象比较多见，而且呢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笔入画，因为他研究过这个秦汉时期的这个秦简，临摹过唐代的这个怀素的草书，这个书法的这种金石味在里边。
0: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8: 俺们要拿这个跑擦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远了啊。
5: 这个玩笑能点醒宝主吗？
1: 还不会掉馅饼呢。
0: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9: 拿新的都比他贵。
5: 这是为了保守拿奖，还是迷惑对手的战略性出将？
0: 保守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上。
5: 接下来的这些宝物是传世珍品还是趣味仿品？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懂收藏。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我们先请教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您也要谨慎回答了，因为您现在的分数又回到了起跑线了。
4: 从他这个整体画风来看，比较喜庆，有这种年画的这种风格。虽然我觉得这个款稍微弱了点，但我被这个画风所吸引，所以宁愿判定它是真的。
0: 我也特别愿意相信您的这轮能够拿到这一分，
6: 但是我觉得他的画风太稚嫩了，尤其后面的那些人的那个颜色啊，用色啊，感觉像是水彩笔画的一样，这应该是典型的仿品。
0: 哦，稚嫩不正好是符合少女吗？
6: 它是符合少女，但它不符合大家。
9: 整个这个肤彩呢比较艳丽，红黄绿，这个还有这个水墨搭在一起，多少有点艳俗了，它不够沉稳，就太跳了。
0: 这都赶集了，热闹。
9: 在闹。我没有热闹，
0: 不是热闹。
9: 对，
15: 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和一号的位置应该是特定角度看这个东西，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俩英雄所见略同。对，但是说到这个画本身，它首先这个构图上是有个 S 型，虽然它人很多，但是其实它乱中有序，并且它叫边寨节日嘛，少数民族又是少男少女，肯定是有种欢腾闹腾的这个
0: 对一个丰收的节日，一个非常喜庆的节日。
15: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画挺好的。
0: 这道题对于一号很关键，这道题能不能够拿到这一分再出个头呢？这幅程石发边寨节日，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颜色到底是热闹还是闹腾呢？这幅程石发边寨节日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来，李老师，
1: 程石发先生啊，我们说他的这个绘画特点非常明显，啊，叫程家样，一望而知，这种风格特征是他在70年代以后，啊形成的。之所以这件作品呢不好，有一个词用的非常精当，叫做艳俗。 没有程十发先生那种清雅的

0: 那种秀色。另外呢，程十发先生呢，民国时期呢上过这个上海装美术专科学校，他受过严格的西画的训练，他很注重细节，几个这个少女这个手啊画的不够细致，这个手只是浮在表面，浮在这个车把上，而不是握住了这个车把，仿作者的写实能力不行。当然我们看刚才王震先生那件作品呢，传统中国画家他不讲究画的像与不像，但是呢我们说像程十发先生这样的经过严格西画训练的，他非常注重这种细节和他的写实能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作。
1: 好，那马上说一下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紫砂壶，是真品吗？看一下，来自于陈明远的紫砂壶，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钟杰钟先生，有请。钟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
2: 各位老师好。
1: 陈明远呢是清康熙至雍正年间的这个制壶大师了，是仿生器的一个鼻祖。那您的这件呢，确定是他的，为什么？
2: 这个平时呢喜欢喝茶。这个是对个人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啊，这个工作之余啊泡壶茶，可能呢这个可以缓解啊心理压力。正如这个宋徽宗啊在《大观茶论》所讲的，这个自请多喝，运稿自敬啊。正因为喜爱紫砂壶嘛，所以发现了以后看这个器型呢比较饱满。拿以后呢一看是呢第一款是陈明远的啊，非常高兴。拿到家以后啊，还原资料，这个刻的呢还是比较这个劲道的。
1: 您家里有多少把收藏到了紫砂壶了？
2: 这里紫砂壶有几十把。
1: 都有哪些落款的？
2: 有十大斌的。
1: 有十大斌的。
2: 有陈明远父亲的
1: 陈
2: 子期的。
1: 哦，所以大家的壶还不少。
2: 大家壶都有。
1: 哦，都有。那这个收藏价值可不菲呀、啊、花了多少钱收藏到了这
2: 个？这个呢保密。
1: 哦，保密。好，六位夺宝人，首先要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了，紫砂壶陈明远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觉得肯定是真品对吗？
2: 这个吧啊，现在没谱。
1: 现在没谱了。当时买的时候为什么买呢？
2: 这个壶呢叫西式壶，饱满啊，浑厚，
1: 饱满
2: 啊，浑厚，
1: 浑厚
2: 啊，
1: 圆钮，
2: 对，紫砂
1: 壶也是圆的，
2: 传承
1: 啊，有传承。来看看六位夺宝对于您的这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啊，六位都看假。
3: 我跟持宝人的这个观点不大一样，它虽然饱满呢，但是它过于就是它整个线条的力度过于有点臃肿，壶身的这个刻字而言哈、啊，就是毫无力度可言。
1: 三位夺宝人家中有紫砂壶吗？
3: 我自己也会收藏一点。
1: 您家中有多少把紫砂壶？
3: 我就两把，不好意思。
1: 周正家几十把、啊。
4: 是的，我觉得他做旧的痕迹太重了。
1: 做旧的痕迹。
4: 这个给咱们宝主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用它来泡茶，因为我担心您会中毒。
5: 俺们要拿这个泡茶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远了啊。
6: 做旧做的都不用心。打磨的痕迹，包括这种泡刷的痕迹，就非常明显。
1: 这么明显吗？
5: 这个呢，其实是用一种皮鞋油涂抹刷上去的，所以千万千万，老乡不要拿它喝茶。
2: 平时的兴趣，
5: 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可以说存世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说您在地摊上能够淘到一把真品的这个陈明远紫砂壶，那您一会儿下去告诉我这地儿在哪，我也
1: 一会儿就去买彩票去了。
2: 告诉你哈、
1: 啊，我相信钟先生肯定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对吗？
2: 好吗？啊、哦，也相信，
1: 也相信哈。
2: 他还不是掉馅饼的啊？
1: 所以您当时应该是花了，应该不高的价格购买的，对吗？四位数有吗？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四位数？
2: 没有。
1: 三位数？
2: 三位数、啊。
1: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3: 买新的就比较贵。
2: 赶快验摊。
1: 这件陈明远紫砂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钟先生三位数购得的紫砂壶，来自于陈明远。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它是一件仿品。六位的选择是

0: 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恭喜一号出头了啊！
1: 感谢我一号啊！
0: 对对对，感谢。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像大家伙说这样，我觉得是老，
0: 不是近现代仿的，
2: 这是巨托款，因为陈明远东西啊，都是做胡人家，就是历代，包括民国仿制的好多，啊，你看这款呢，印章款，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印章款啊，当然就是它这个刻的字儿刻的稍微的潦草一点。刚才六号说这是擦鞋油擦的，鞋油擦的痕迹啊，是全体都是黑的，它里外擦，这个呢，一看就是。放的位置不对，自然做旧啊，这有年代感。这个形式啊，一看呢，我觉得说是你说晚清民国都差不离。我觉得您这说花三位数买的，要是价格合理，我觉得还可以的东西。
0: 钟先生也是买了一个，大概是民国时期的陈明远寄托款紫砂壶。
3: 嗯，
0: 好，谢谢钟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又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宝物呢，说是一件来自于于右任的画作，是真迹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3: 我们知道于右任老先生基本不画画，我们没有见过啊，主要是书法。另外呢，这个如果是于右任先生的这个画的画啊，他啊也没有在左上角提一个对联形式。实际呢，如果是画的人呢，应该是底下这个人，好像叫马文焕，但是这个人也不知名啊，就完全是一个臆造品，和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关系。
0: 臆造款，再来看这件。枚铜镜它的直径是达到了14.5厘米，有年代吗？
2: 有，开门老。
0: 嗯，
2: 这种镜子样子一般明星比较多，应该后面有字儿或者有纹饰的，有的状元及第、长命富贵啊，这词儿比较多。这个上面背面看着凹凸不平，可能有字儿，看不太出来了。但这种镜子比较普通，
0: 嗯，
2: 市场价值不高。
0: 好，接下来又是我们各位摩拳擦掌的时候到了，这道题也是来自于一件。拍卖行的拍品，通过抢答来完成。同样的，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我们一号夺宝人，你可不能再扣分了，
4: 争取偏一把。
0: 来看一下，
5: 这只画簪通体以黄金为材质，巧做花灯造型，花灯顶部镶嵌珍珠，珠光莹润依旧，整体工艺繁复精湛，又兼具巧思意境。这只蕾丝镶嵌珍珠花灯造型的装饰工艺，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匠心之作？
0: 这样一个发簪是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明代还是清代，亦或是民国时期还是创会时期呢？抢答开始。五、一号，还真是您抢到了。哎，你看这六号不怀好心，他就想说如果错了的话又回去了。
6: 搏一搏
0: 啊，
4: 搏一把，反正也没分了。
0: 搏一把，对，
4: 那个我觉得是清代的。首先从这个就是掐丝的这种工艺，包括这种珍珠的运用，是清代比较常用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清代的发簪。
0: 二号，你觉得对还是不对？
6: 我觉得对。
0: 你也觉得是正确的？
6: 是的。
0: 三号呢？
7: 我也觉得对。
0: 四号，
8: 我觉得是出口创会时期的，因为我感觉这个审美还是稍微有一点现代的。
0: 嗯，五号呢？
9: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往前再
0: 觉得是明代、
10: 明晚期。
0: 冯大师，您的判断呢？
11: 我和他一个意见，清代很多愿意这个都是这种文案表现。
0: 嗯，
11: 如果断定应该是吧，我再替你赌一下。
0: 你好，你自己现在把握有多少？
4: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
0: 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名称是花丝嵌宝花灯发簪，来自于清代。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加上2分。
2: 就是花丝镶嵌这个清代比较多，明代呢或者更早的，它一般都是铸造的。这个而且是镶的，一看呢，这是东珠那类东西啊，所以它这个样子、样式，还有这金的成色，比较典型是清代的。
0: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也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赵天娟赵女士，有请。
12: 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好。今天带来的是一

个粉彩的花瓶，那这个花瓶呢是我很多年前和我先生一起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当时在一个特别小的镇子里，我们就很巧赶上了一个小拍，然后我们就说进去凑个热闹，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在为数不多的这个中国物件里边映入眼帘的这个瓷器这个瓶子它很特别。

0: 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1: 我很欣赏宝主这个旅游的状态，还会特地的去当地的小拍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展品。
0: 是因为平常就有收藏的爱好吗？
2: 对，我们特别喜欢去当地的这个跳蚤市场去淘一些小物件。
1: 可见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所以这样一件宝物看起来也非常的精致小巧。我觉得就除了宝物本身的价值，每次看到这个也能回想起当天此情此景在就是异国风情拍下这个的时候的情景，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
3: 我也觉得它是典型的出口瓷，而且在国外的时候我也见过类似的瓷器，虽然我没有像宝主一样给它买回来，但是也的确是见过，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珍品。
4: 这件非常典型啊，在刚才您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有很多这一类的器物产出，也是去定烧送到这个国外去这个赚钱用的。那当时呢统一落的都是这种乾隆年制的一个蓝料彩的寄托款。如果说这一件器物您在家里掂起来，或者是拿哪怕是咱们手电就是手机后边的这个手电筒从上面去照的话，它是非常薄的，可以很快就可以透光，而且手头很轻。
5: 这种风格非常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审美观念，所以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可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珍品。
0: 赵女士没有买错是不是真的没有买错呢？六位夺宝人这一轮能不能够都拿到这一分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吗？张老师说过了，粉彩加入了玻璃白，所以在这件瓶子上所呈现出来的是否是这样的效果？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对，赵女士没有买错。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6: 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都很对啊。我们从这件器物上可以表现出这个民国时代的一个时代风气。民国时我们也好多时装人物，但穿的都是我们中式的服装。中国妇女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以后，在衣服上也进行了改革。那么我们在用彩方面上，我们结合了这个珐琅彩这个影响，绘画的方式呢采取了那种西式的画法，我们看油画的画法跟它是一样的。出门妇女还带一条狗的这种形象，那么只有在民国才出现。这件东西我们反映了我民国二三十年代新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
0: 赵女士当时小拍的时候拍的是多少价格？
2: 其实它是一对儿
0: 哦，一对儿瓶子。
2: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只，家里还有一只。
0: 所以另外那只的图片呢是同向的还是对向的？
2: 对向的。
0: 对向的。所以当时是两只一起拍的。
2: 一起拍，没有人跟我们竞价，所以我们直接就底价拍了大概两只大概是500美金左右的价格。4000左右吧。
0: 4000元左右。但现在只带了一只到我们的现场。这一只瓶子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所以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秉持着给出最高价格的这个宗旨和方向，
4: 坚持要鼓励市场啊。我们在实际的拍卖过程当中，这种会被归类到这个仿珐琅彩的类别当中。完整的民国细路粉彩的赏评其实一直以来价值都是很高的，而且也很受市场的认可。这一支完整品相能够给80000，这个不算太离谱。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赵女士真的是捡大漏了那到底她给出的价格对不对？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不愧是我们拍卖公司专门拍瓷器的门类的专家呀，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
6: 这个彩我们说是仿珐琅彩，所以它的彩画它是比较细的，市场当中并不多见， 在我们国内来讲流传的很少，我们见过民国好多的粉彩的器物。

0: 但画这种画片式的很少，因为我说了它只反映民国二三十年代，这个时间点很短很短，九等站也做的很少很少，而且它的造型我觉得很好，是我们现在家庭当中陈设器比较好的一种。那么它要是一对的话，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一点。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赵女士今天带了这样的一件宝物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上场的第六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一件紫砂壶。刚才前面我们看到那件落款陈明远的紫砂壶呢，不是真品。那么这件是真品吗？看一下。
2: 先看壶身颜色，深沉绿色，这是紫砂泥经过窑火还原烧成的效果。再看器型，壶身素净，没有纹饰，盖顶一颗扁珠钮。最关键看底款，壶底正中前有一枚龙纹印，和胎面平整融为一体。清代龙纹使用等级规制严格，这个龙纹款是工匠曾在壶底不甘平凡的野心，还是宝主对紫砂壶的存世年代认知错误？请您猜猜看。
1: 这件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对他年代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我们请教一下家里拥有两把紫砂壶的三号夺宝人。
3: 就他，当然他的年代可能不是那么久远哈，但是应该入清应该问题不大。其次呢，就是他底下这个龙纹的印章款呢，我所见过的这些紫砂壶中，就是就是早期的作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只有这个晚清民国偶有出现。
4: 首先它这种壶形我觉得像是巨轮，另外就是它从这个整体包浆来说是没有做高抛光，符合那个当时的这种制作工艺。另外可能器型上略微有一些不太规整，这个很符合手工壶的这种全手工壶的这种特征。
1: 没有高抛光是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同时也是符合手工壶的特点。六号夺宝人呢，您是看哪儿呢？
5: 我是从它的这个用料来看，它这个料子一看啊，就是这个宜兴的黄龙山上的这种原矿的这种紫砂泥，不是现代的这种我们说化工壶化工料做的。
1: 好，所以大部分夺宝人都觉得把这个年代都断代到了清代的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它是真品吗？从它的包浆、器型、紫砂材料来看，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6: 比较开门东西，这就是那个，我觉得是巨轮珠。这种造型呢，比较流行的就是清代。最有名的做这个的是那谁，是金世衡，清代的时候一个紫砂的一个艺人，他做了好些这个。因为金世衡也是一个，李老师知道，也是一画家，画的也好，在紫砂上面刻字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刚才说这款是就是光绪时候那个铜大子那个壁的那个纹饰啊，所以这个比较典型，清晚期的啊，这么大东西很难得啊。
1: 谢谢杨老师，既然这么难得而且具备典型特征的这样的一件紫砂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现在呢，我们是四位夺宝人，又是给出了3万的价格。
5: 如果一会儿的价格是25000的话，应该有5个人要加分，
1: 这都算出来了。
4: 我始终都是出价最低的
1: 啊。对。
4: 首先它是年代稍微靠后一点，清代晚期。然后这种龙印款的呢，主要是日常的这种是使用紫砂器。给了一个10000块钱价格，我觉得相对合适，因为器型比较小。
1: 你没听见刚才姚老师说的，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很难得。
4: 确实，要不然我给了10000，其实要是
1: 本来想给5000是吧？
4: 对，其实按照当代的这种这个

0: 现在大师瓷可能也就是这个价格。
1: 今天大家其实这个价格差距不大，冯大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应该，我要收藏的话3万。
1: 到底是不是3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底款紫砂壶，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我们确实要恭喜四位夺宝人，给出3万价格的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3: 我们还是觉得因为这个壶大壶见得多，小壶比较少，而且这个带款的东西呢，这个保存现状呢还是不错的，整体造型还都是可圈可点的，包括它的泥料砂料什么都不错啊，所以这东西这给一个市场参考价吧，5万块钱。嗯，
1: 那么我们就要恭喜场上的5号和6号夺宝人，已经添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4: 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是岭南民间工艺的典型代表，作品以武将奇师为题材，人物面部神情威严，眉眼刻画犀利，雄狮姿态矫健生动，尽显男狮的威猛憨态，整体保留了石湾窑民间陶塑的朴拙趣味。这只清末广彩鼠耳瓶是清代外销瓷工艺的缩影，两侧金彩鼠耳灵动别致，口沿描尖，瓶身以满地锦地加开光构图，颈部开光绘人物故事场景，尽显广彩瓷的流光溢彩。石湾瓷塑以陶为骨，用泥土的温度塑造民俗信仰的鲜活，广彩瓷瓶以彩为衣，用浓金重彩书写外销时代的繁华，共同勾勒出近代岭南工艺多元发展的脉络。
1: 我们掌声请上萧璇、乐凡，有请两位。有请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位在这个环节当中要判断的呢都是瓷器，在萧璇面前非常说答的这一件呢是清末广彩人物故事纹鼠耳瓶，在我们乐凡面前这件是民国石湾窑的人物瓷塑。那刚才萧璇呢是得分靠前，你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你要判断的是哪一件？
5: 来个大的，
1: 选得好，大的可能看得更仔细一点啊。乐凡要判断的就是这件石湾窑的人物瓷塑了，两位来看一下。

0: 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到底是什么呢？三、二、一，请举牌。萧玄和乐凡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觉得是珍品，为什么？
1: 这个器物是当时晚清到民国时期广彩一个非常典型的器型，很硕大，通常是成对出现，家里如果有条案的话可以摆到两边。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我对面的那一面就是基本上一个满的满大人画片，然后另外一面呢通常是会有花鸟，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它的特点，所以我判定它是珍品。
0: 其实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广彩人物故事文凭，所以和这件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是
0: 张老师，萧玄对于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熟耳瓶他觉得是珍品，他的判断是
2: 对的，
0: 正确的，所以恭喜萧玄，首先恭喜萧玄。
1: 谢谢。
0: 他刚才给出的这些依据是正确的吗？
2: 是，其实大家关键的一点啊，大家看它是熟耳，这个熟耳太少了，做这种老鼠的耳的只有在广彩当中才有啊，粉彩当中是没有的。这个广彩呢因为大部分是作为出口的，所以它也是因外来文化的要求，大家觉得这老鼠就是财富的象征，而且这个只有在清末时候才出现。
0: 好，乐凡觉得这个人物瓷塑是珍品，为什么？
3: 但是其实我的观点呢，可能它的烧成温度其实和一般的瓷器比还是低了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可能偏在这个偏陶塑一点，所以我刚刚看了它整个的这个釉面，包括它的整个塑造的这种形态，应该还是老的。
0: 你是上下左右的仔细对着瓷塑进行观察和打量，那乐凡的判断是正确的吗？张老师，
2: 是正确的，
0: 恭喜乐凡。
2: 砖窑其实我们见到的啊，我们今天见到的明清两代比较多，还是瓷器，不是陶器，它的胎子是瓷土，只不过是它在上釉上和我们的瓷器不一样，也有一点点差距，很少，大部分是用在做建筑上，有的是用在供奉上，是南方人特有的一种装饰方法。
0: 好，谢谢张老师。萧玄，前几轮你在价格判断当中拿过几分？
1: 三分。
0: 拿过三分。乐凡呢？
3: 好像是两分。
0: 也算是旗鼓相当，所以这里是最关键的一分了，谁最接近真实价格才能得到我们冯大师今天送出的奖品。两位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其实这两件我们市场上都能够看见，所以对于市场价格应该来说两位会比较敏感。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估价到底是多少，看一下。一个三万五，一个三万三。来请教萧玄，
1: 给到的是一个相对公允的市场价格吧，因为它毕竟有一面是花鸟，但是呢它又体积硕大，我觉得这两个条件是可以相互抵冲的。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刚才说到它的两个这个熟耳上的这个描金保存得特别好，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它价值能够提升的一个部分。
3: 我觉得它应该价值要比萧玄说的，就是我的感觉要高，
1: 保守了。
0: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了，
1: 这不是上台了吗？
0: 那么到底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熟耳瓶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来看一下。确实萧玄保守了，目前萧玄的价格误差率是34%。
1: 浅浅期待一下。
0: 我发现乐凡其实也不着急，你还有心情让台下的人给你拍照？你是完全觉得自己肯定已经拿到大奖的？
3: 觉得我应该一会儿有可能要下去，
0: 所以
3: 让你拍照，
0: 所以你就觉得自己的价格肯定是估高了还是估低了？
3: 我觉得应该可能低了一点。我刚仔细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关公。如果是关公，因为它关公是财神嘛，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会好一些。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应该也就是一个五官，还应该不能确定一定是关公，
0: 因为没有那个青龙偃月刀。
3: 对，而且骑的关公骑狮子好像也没怎么见过，一般都是骑马比较多。
0: 如果是关公关二爷
3: 得五六万吧。
0: 三万五低了一点吗？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的市场价格 是。你不是低一点，你是高估我了。为什么只有5000元呢，张老师？
2: 我觉得这个品不行，这是一个瓷塑，那件是一件陈设器，这件不是，我们在器型上就决定它的价格要低了。
0: 好，谢谢张老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呢，就是萧璇，再次恭喜萧璇。
1: 谢谢。
0: 我们请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为今天大奖获得者萧璇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恭喜恭喜萧璇，也今天谢谢场上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6位夺宝人，也谢谢冯大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和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2: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1: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3: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1: 是什么样的宝物免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4: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
5: 2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1: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霍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修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二为制直驰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驰道如散射之箭，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驰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那么这位千古一帝又想向天地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1: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秦始皇他修筑的驰道，驰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死它。
0: 王者攻城封禅必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秦国是位于最西边的诸侯国，所以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4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义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善良父。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立有一座古登峰台，它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秘而不宣，下山时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避雨那棵树封了

0: 五大夫官职，还按照原计划去梁父山完成了禅帝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七个丸字、三个残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泰山刻石很明显，他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0: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当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在天地之间的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钦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2: 汉武帝走这条路，
3: 这个咱老百姓说的就是东夷道是吧？
2: 对呀，东夷道就是这个山狗说的
3: 啊。
0: 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域道上山。东域道，其实是泰山东侧一条东西向狭长山谷。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望河，取自古意柴望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4: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洗天洗天，5天待一次，我待了将近20年了。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上山的时候，这是个预兆，他封柴望河，柴望山川。
0: 柴望本意是烧柴祭天，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时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滩，与狼居胥山封天，又与孤眼山祭地，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这位战神3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 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与霍去病风狼俱虚有关，少年名叫霍善，正是战神霍去病之子。
5: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心理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石铭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繁息，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两千多年风雨沧桑，如今尚存五株。汉武帝一生八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谢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
1: 汉武帝封禅泰山啊，设立明堂，明堂就是祭祀啊以及朝会诸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两个政治中心啊，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像天下昭告啊，儒家文化啊，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0: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耀耀，如从穴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御道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道、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都应时而动。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路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是

0: 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秋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敬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1: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0: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1: 我们来看看，这儿有一方，啊，小小的墓志铭：羌玉佩，玉云亭，啊，着金殿，玉霞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云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0: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夜连双岁，五更分2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公元725年冬至，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在这一天登泰山。这次封禅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喜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禅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

0: 官正，明妃从玉，明星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政，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明妃从玉呢，就是说你的名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望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0: 在唐玄宗泰山封禅后，年轻的杜甫壮游齐鲁来到泰山，念及孔子登泰山而晓天下，生逢开元盛世的杜甫一挥而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0: 诗人望月无非抒情，而帝王望月却如同答卷。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如此浩浩荡荡？朝代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1: 这个三公床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床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0: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0,000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0,000两，绢200,000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2: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用。

0: 女而生。
1: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
2: 这幅大宋天旷殿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旷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继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100余年和平，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万事万物有时需要复归寻常，正如这块泰山泉水豆腐。
3: 这个菜的关键技术在于喷出这个四种花来，1/3也在地下，2/3也在顶上，喷起来以后呢，和石榴开花一样。
2: 白菜、豆腐，同清冽甘甜的泉水搭配，就能构成最奇妙的滋味。经过中长泉的精心烹饪，终于成为泰山封禅御宴的招牌菜。一块平凡的豆腐，最终完成了华丽蝶变。
3: 据说这道泰山石榴豆腐是当年乾隆陪同母亲祭祀泰山时吃的一道菜。豆腐豆腐，石榴多子多福，吃完这道菜乾隆大悦，御厨奏请为大宴赐名。乾隆说现在盛世太平，就叫它太平盛世宴吧。
2: 生逢太平盛世，人们都想找到自己的来历以及去处。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曾经多次亲临泰山祭祀，更提出了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观点，以此承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思想。
4: 清朝啊，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也是中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乾隆帝东巡时，在造势世子的考题中有一道东方三大赋，三大指的是渤海、泰山、孔子，也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无论泰山还是孔子，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2: 中国人有一种信仰始终稳如泰山，那就是与国咸宁，国泰民安。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图片呢，是刻在泰山大观峰岩壁上的文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5: 不知道。
0: 它的意思就是说呀，泰山像国家一样安宁太平，润泽万物，护佑百姓。你们记住了吗？
5: 记住。

山莫大于泰山，始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渊庭月志，中华不动如山。泰山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0: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咔咔咔咔，哎，声音一声比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

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

0: 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头雁。
1: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0: 就是说也弄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里。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嫦娥五号任务代表了无人月球探测的最高水平，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珍贵的月球样品。它如何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自动采样返回？又完成了哪些全新的科学探索呢？月球距离地球平均约为38万千米，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最多的地外天体。探索月球正是人类走向深空的第一步。中国探月工程历经绕、落、回三步规划，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探月梦想。嫦娥五号任务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的主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运载火箭经过发射，助推器分离，蒸馏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器件分离，共飞行约2200秒，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40万千米的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与火箭分离后，地月转移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了一次中途修正。经过2次近月制动减速后，进入高度为200千米的环月轨道。环月飞行4圈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继续环月飞行，等待上升器进行交会对接。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降轨，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200千米的椭圆轨道，着陆下降段约840秒，在距离月面1000米时，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初避障，在距月面100米时，利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进行精确避障，安全转着陆。着陆后，在地面测控网和空间应用科学队伍支持下，依次完成状态检查、月面工作状态设置、着陆区成像、科学探测、钻取采样、表取位置选择、表取采样、样品转移、样品封装、国旗展示、起飞准备等工作。上升器以着陆器为平台起飞，经过约6分钟的飞行，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上升目标轨道。上升器在地面控制下经4次轨道机动，进入高度为210千米的环月圆轨道。当上升器位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前方约50千米、上方约10千米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开始主动逼近抓捕，对接机构捕获锁定

上升气候，样品转移机构伸出鸡爪，将上升气中的样品容器转移至返回器内部，返回器关闭舱盖，完成样品转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器与上升器分离后，在环月轨道停留约6天，等待月地转移窗口。在12次月地转移入射后，进入月地转移轨道，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2次中途修正。当飞行高度约为5000千米时，轨道器与返回器解锁分离。在距地面120千米高度时，返回器以约11千米每秒速度，预定姿态载入大气，经跃出大气层，自由滑行，2次载入等，飞行约6600千米航程，在10千米高度打开降落伞，于2020年12月17日凌晨1点59分，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着陆回家。嫦娥5号探测器飞行全过程历时23天，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嫦娥5号任务是探月工程重大科技专项，即绕、落、回之大成的收官之作，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在我国航天领域实现了地外天体采样与封装。地外天体点火起飞，精确入轨，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携带月球样品跳跃式返回地球等多个地仪，获取了采样点就位探测信息和人类获得的最年轻的月球样品，建立了我国首个月球样品研究系统，取得了众多科学新发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一桥飞架地月，天堑变通途，嫦娥五号在地月间自由往返飞行，犹如构建了一座太空之桥，实现了中华民族9天揽月的伟大梦想，将千万年来只出现在诗词中的月亮变得触手可及，所采集的月球样品更将人类对月球的研究带入了嫦娥时代。圆满完成嫦娥五号任务，首先就要借助运载火箭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轨道。要想完美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提供动力的火箭发动机。8200千克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重量，相当于7辆小汽车的重量总和，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月球探测器。要将这么重的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预定轨道，一定要依靠大推力的火箭才能实现。而火箭的动力之源则来自发动机。搭载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它的新机配备了2种先进的氢氧发动机，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它的新一级发动机液发77发动机。火箭发动机自带氧化剂，使它区别于其他发动机，可以在没有氧气的太空中提供动力。比冲是衡量火箭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比冲越高，
消耗单位推进机获得的速度增量越大。液发77发动机的比冲高达430秒，真空推力700千牛，是我国现役最大推力的氢氧火箭发动机。它由6大类、100多种组件、20000多个零件精密装配而成，大量应用钛合金、高温合金及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能够适应最严苛的工作环境，实现最极致的工作性能。液发77发动机的功率究竟有多大？它拥有高达300万马力的输出功率，是超级跑车发动机的3000倍，矿山重卡发动机的800倍，民航涡扇发动机的30倍。液发77发动机能量巨大，其物理基本原理却非常简单，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原理正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就像气球喷出气体后会向前飞出一样，火箭发动机所携带的推进剂与氧化剂燃烧后，燃烧产物高速喷出，使火箭获得了向上的冲量。燃烧消耗了火箭携带的推进剂，产生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会使火箭在原有运行速度上获得速度增量，加速进入太空。原理虽然简单，但想实现高效可靠工作并非易事。同时为得到更大的速度增量，就要提高火箭发动机的喷流速度，这需要依靠合适的推进剂来实现。液发77发动机使用了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在发动机内部有限的空间内，一秒钟燃烧160千克推进剂，比冲性能比其他常规火箭发动机要高出45%，喷出燃气秒速达到4500米，是民航客机发动机的8倍。氢氧燃烧产生了高能量，形成的唯一物质是水，使之成为我国率先实现零碳排放的重要动力装置。液氢和液氧都是高能低温的液体推进剂，液氢的温度可以达到-253摄氏度，当它们在发动机推力室剧烈燃烧时，产生的高温燃气将达到3500多摄氏度。从低温到高温，温度差接近4000摄氏度，不仅对发动机的材料提出了高要求，还需要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为了实现冰与火的交融，推力室加入了冷却系统，通过喷管深部的再生冷却和延伸段的排放冷却，完美平衡了内外温度。为了提高火箭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还需要设计高性能的涡轮泵。液发77发动机涡轮泵的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近4万转，能在一秒内将500升的低温推进剂提升150多个大气压，这样的压力足以把水输送到超过300层楼的高度，而消防车只能将水喷到30层楼高。液发77发动机实现了我国氢氧发动机推力量级大幅跨越，同时推动了材料工艺、低温工程、氢能利用等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嫦娥五号探测器从地面升空，奔向太空中的预定轨道，这是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开端，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托举者才能实现，这个托举者就是运载火箭。嫦娥五号探测器所搭乘的运载火箭名叫胖五，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名字？
它又拥有哪些巨大的力量？

才能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摆脱地球引力，奔向太空呢？胖五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之所以会拥有这个有趣的名字，是因为它是长征火箭家族中体型最健壮的一款火箭，也是我国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早在2006年，为了满足将嫦娥五号探测器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等需求，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正式立项研制，并于2016年11月3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圆满完成首飞，使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跃升至世界前列。那么，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健壮？它的总长高达56.97米，起飞质量约878吨。歼击新级采用了5米直径模块，捆绑着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实际上，助推器的直径已经达到了中型运载火箭新级直径的标准。这样巨大的体型，使长征五号与其他运载火箭相比，身材是名副其实的胖。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采用了二级半构型，由新一级、新二级和被视为半级的4个助推器组成。箭体最顶端的蒸馏罩内是火箭的有效载荷，也就是即将飞往月球执行任务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下方的两级结构依次是贮存推进剂的二级柱箱、一级柱箱以及各级的发动机等。这样的箭体结构将有效载荷、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分系统连成了一个整体。长征五号的动力系统由一级、二级助推器发动机、相应的增压输送系统以及辅助动力系统组成。每个助推器配置了2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液发100。新一级安装了2台真空推力7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7。新二级安装了2台1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5D。12台发动机共同构成了长征五号的动力之源。全舰的推进剂总加注量多达780吨。4台氢氧发动机需要大量液氢和液氧，液氢的沸点是-253摄氏度，液氧的沸点是-183摄氏度，使长征五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冰舰。液氢和液氧不仅低温易燃易爆，而且挥发很快，需要在发射前不断进行补充加注。为了降低风险，长征五号采用多种创新技术，实现了液氢加注无人值守，极大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和发射安全可靠性。长征五号还拥有强大的电气系统，配置的电子元器件多达150000只。分为控制、测量、能源以及附加功能等多个模块，使长征五号成为具有判断和操控能力的智慧火箭，代表了当今我国火箭最高的技术水平。电气系统控制模块发挥了对火箭飞行过程中的姿态控制、制导以及时序控制等功能。测量模块发挥了舰上飞行参数的测量以及安控等功能。能源模块发挥了舰上仪器设备的供电功能。附加功能模块则发挥了火箭的推进剂利用、故障监测等功能。这些功能模块通过总线进行信息综合和统一供配电。
就这样，一个由结构系统、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共同组成的智慧火箭已经蓄势待发，采用新型的三锤模式，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完成发射前的准备。长征五号在综合测试大厅进行测试后，进入垂直测试厂房进行起输、对接、综合测试。此时，完成总装测试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以垂直状态运送到加注与整流罩装配厂房，进行探测器的推进剂加注和整流罩装配，然后以探测器、整流罩组合体形式转运到火箭垂直测试厂房，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对接安装。火箭、探测器经过联合总检查以及相关转场准备工作后，将垂直整体运输至发射工位，实施火箭的推进剂加注，准备点火发射。在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过程中，还有一个系统在支持着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运行，它就是地面发射支持系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地面发射支持系统主要是为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而设置，作用是为火箭测试和发射提供支持服务，完成火箭的运输、转载、垂直总装与承载，配合测试、转场、推进剂加注、供配器、瞄准等功能。2020年11月24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高精度完成了嫦娥五号发射任务。长征五号起飞时，推力高达1078吨，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升空后的长征五号不断抛卸质量，以获得更快的速度，先后完成助推分离、整流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和器件分离，最终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预定轨道。长征五号火箭实现了大型低温火箭复杂气象条件下可靠发射、安全飞行，火箭入轨精度极高，相当于在40万千米外移动打靶，正中靶心。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找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广西的夏季湿热难耐，而这种气候催生出五花八门解腻开胃的特色酸食。而崇左市扶绥县有一种家家户户都会自制的地道美食酸粥。
1: 酸粥就是一种用米饭发酵后的美食，第一次品尝酸粥的外地人也许会跟记者一样。酸吗？酸，是真的酸。但对于土生土长的扶绥人来说，这股独特酸香无可替代，一日三餐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很鲜美，
2: 很鲜美，
3: 非常好吃。
0: 同样一种食材，外地人吃出表情包，本地人却视若珍宝。随着崇左市近几年的旅游升温，酸粥已经成为了游客必选的打卡美食。那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这个答案就要从这位扶绥人口中的老娘说起。我叫郭之琴，也就是酸粥
2: 酸粥位于的传承人，我这个店是1996年年底就开了，到现在已经是27年了。
3: 开业27年，老娘酸粥已经是扶绥人心头上独一份的味道。老娘在本地化中就是妈妈的意思，跟随郭志琴一起，我们即将解锁酸粥背后的门道。
2: 这有点滑，好好好，哦，我看到坛子了，
3: 是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存放酸粥的地方是吗？
3: 对对对，你看好多缸，
2: 这些都是吗？
3: 这些都是，你看里面，里面连大大小小，
2: 大大小小，
3: 这里有几个你数数看，15、16、17、17个。
2: 我们能看看吗？我不知道哪个坛子有打开，我们看看。
3: 看看哪坛啊？这个是可以吃的了，
2: 这是可以吃的了。
3: 嗯，你看你打开有一股香味是吧？
2: 好香啊，它有点像那个甜酒的那个味道。
1: 香甜甜的味道，就闻着就很好吃的味道。
2: 但是吃起来就很酸，
1: 很酸，
2: 非常的酸，
1: 非常酸。
2: 对，
1: 它现在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吃的吗？
2: 可以。
1: 我们能拿个什么小碗，我们拿个尝尝。
2: 可以。
1: 我很好奇这直接吃点什么样的。
2: 来着我，来你看，哦，这个刚没开过，是这个呢。
1: 哇，它咬起来是真的像大米粥，就看上去像大米粥，
2: 很浓的。
1: 对，
2: 它已经有养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就
1: 很粘稠，
2: 很粘稠的。你看，很漂亮。
1: 哎呦，真的很像那个就是甜酒的味道。但是你说还算，我有点不太敢尝了都。
2: 酸吗？
1: 酸，
2: 酸
1: 是真的酸。
2: 是啊，
1: 而它那个酸是很尖锐的，冲破你这个口感的这种，就是真的酸，很刺激的这个酸了。
2: 嗯，但是它很纯，它是米的酸味。
1: 它是，你等会儿，是真酸，但是它后边是那种米香。
2: 对对对，有米香。
1: 有米香，而且就闻起来是甜的，吃起来真的特别酸，真的特别
2: 酸
1: 啊。
3: 对于外乡人来说，酸粥的酸还不是最难接受的。仔细看，酸粥的坛子里面微微冒泡，好似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一般。这里面难道是有虫子吗？这样的酸粥真的能吃吗？
1: 其实我现在蹲在这儿看，我觉得这里面能看到它是微微在冒气泡的，它不是一个完全平静的一个缸。
2: 对对对，
1: 这坛子感觉在洞啊，里头那个是什么东西？
2: 那个就是我们的酸粥里面的醋线虫。
1: 醋线虫，
2: 对，它那个就是就像益生菌那菌，那个菌在里面。但是它呢就是一条一条的，肉眼看不到的，但是
1: 对
2: 它是活的。
1: 它现在是这样，它微微的在冒泡，能感觉到它在动，
2: 对，
1: 但是又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的虫。
2: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们
2: 的酸粥。酸粥，
1: 你一说虫，我就觉得这玩意儿能吃吗？醋线虫能吃吗？
2: 因为你酸奶能吃吗？
1: 啊，能。
2: 酸奶的原理跟它是一样的，
1: 就益生菌。
2: 啊，对对对，完了，它那个虫呢，我们那个虫叫醋线虫。
3: 真正的好酸粥讲究的是见动不见虫。蠕动的越频繁，代表菌群活性越足，是发酵到位的优质酸粥标志。 其实在扶髓，酸粥很少直接食用，那它到底应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呢？
1: 我看您这切的这个是什么？空心菜。
2: 空心菜梗。
1: 空心菜梗。
2: 对对对。
1: 我们酸粥炒这个。
2: 对对对，不要叶子，就光要那个梗。
1: 直炒梗。
2: 哦，就是梗要那个梗。
1: 这个酸粥炒空心菜梗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
2: 对，这个是最原始的吃法。
1: 最原始吃法就是家常菜。
2: 对，很家常。
1: 哦。
2: 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很下饭。
1: 哦。
2: 很开胃。
1: 那酸粥在里面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个
2: 酸。
1: 就是调料，
2: 调料，
1: 它是个调料。
2: 对，
1: 因为我听着酸粥，酸粥，我也比如说是一锅端出来就吃的。

0: 是那个意思，
1: 不是这个
0: 意思，我们这个酸是当做调料在里面。
1: 对对对，因为它太酸了根本吃不了。
2: 热锅爆香蒜末与小米辣，下入酸粥，小火慢煸。这个过程一定不要心急，目的是将酸气释放，保留香味。调味只需要加入一点酱油提鲜，最后投入脆嫩空心菜，快手翻炒，酸香裹挟着青菜鲜气扑面而来。
1: 菜炒好了，
0: 好，
1: 这个吃法就是我们打小最原始的吃法，
0: 本地最原始吃法，
1: 对对对，本地的吃法，你看看，
0: 尝尝
1: 你尝尝看，你吃得惯吗？
0: 尝尝看，吃得惯吗？因为能闻见很香的那个蒜香味儿，所以它闻起来还是挺香的。
1: 哦，不要吃那么大口哦，很酸的。
0: 那少吃点吧。酸，但是特别好吃。
1: 好吃吗？
0: 特别意外的好吃，跟刚才吃那个坛子里那个完全不一样。
1: 原浆是不一样的，
0: 因为它这里面加了辣了，加了蒜香了，所以然后它那个酸好像。反正咸鲜，那个鲜味应该可能是酱油或者是蒜提的那个味道。
1: 酱油提鲜了。
2: 酸粥炒空心菜，搭配一碗清甜的玉米凉粥，是扶绥人夏日里的专属慰藉。当地几乎家家都会自制酸粥，可老娘家的风味与口碑始终难以超越。
3: 他们家的酸粥味道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像其他家的话，它的酸粥是比较的酸。有点呛，他们家酸粥的话就是味道是比较柔和一些。
0: 你们家里自己腌酸粥吗？
3: 像我们家腌酸粥的话，我们家是例如说晚饭米饭蒸多了就会丢进酸粥缸里面去养，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变成了酸粥。然后我们家酸粥的话基本上也是从爷爷辈开始慢慢的养下来，就是也是一代传一代。
2: 一罐酸粥传三代，这在扶绥是很常见的。虽说这里家家户户都会酿酸粥，可各家滋味却千差万别。明明原料都只是白米饭，风味为何能相差甚远？原因就出在世代传承的菌种里。
1: 因为我们是菌种发酵嘛，菌种发酵里面它是有微生物的。像我们家的酸粥缸，它是从我奶奶那里一直原生到现在，它没有死过。因为你不卫生或者怎么样的话，它会死掉。它跟人是有缘分的，不一定谁都可以养活。哪怕我给你一碗酸粥回去，你也养不了，很奇怪的。
2: 或许是因为每家每户微生物环境的不同，又或许如老娘所说，每罐酸粥都跟主人家有某种缘分。总之，在扶绥，能世世代代养好一罐酸粥的，向来受人称道。酸粥制作说起来简单，就是用大米饭发酵，但是这其中隐藏的门道，每位厨娘都有自己的心得。
0: 我看咱们这是已经蒸好的大米饭，咱们这米有要求吗？
1: 对对，
0: 比如什么样的米？
1: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选比较好的米，里面我们还跟有糯米跟它一起拿来煮，煮成饭了。你闻一下，
0: 现在里面是有放了糯米的？
1: 有的。
0: 有这个糯米的那个有那个
1: 米香味。
0: 要放多少糯米啊？它什么比例啊？现在
1: 没有比例，
0: 没有比例，
1: 大概。
0: 但是糯米肯定要比大米少
1: 啊，肯定
0: 对吧？就
1: 也可以完全要糯米，但是很贵啊，你成本花不来啊。都可以的。
0: 我们现在怎么着把它都？
1: 我们是先这样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已经可以吃的那酸粥养好的酸粥，
0: 养好的。
1: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酸粥放到那个酸粥缸里面去。盘子洗干净，把它擦干，
0: 一点油不能有。
1: 对，一点油真的不能沾。两勺
0: 酸粥。
1: 两勺酸粥，大概铺到那个底，
0: 铺满那个底。
1: 完了我们就放米饭，再放米饭，我们一层一层的放。
0: 就是一层酸粥，
1: 一层米饭。对，这样因为我们的缸大嘛，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是等一下不好搅拌。而且的话，它这样的话发酵也比较均匀。我们家的酸粥从来没有死过，一直在存活下来，一直在用。
0: 就这批菌种活了
1: 100多年，
0: 100多年，上百年了。我来您家吃的这个酸粥是活了100年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老娘的酸粥是抗氧化的。

0: 神，
1: 不好女神。
2: 是啊，很多人就是问老娘，你三十年前就见你这样了，现在还是这样，你到底吃了什么酸粥啊？
1: 永葆年轻的秘密就是咱们这汤酸粥，
2: 因为我们酸粥现在确实是化验出来是具有抗氧化的。
1: 比如说我们家羊羊羊养死了，那怎么办呢？
2: 来我们家要呗。
1: 哦，来您家要，他拿回去能养活吗？
2: 这个不知道，我也难说，不一定哦。
1: 所以说这各家各户得把这个酸粥养好，因为它一旦死了，你要重新再养，其实还挺难的。嗯，
2: 对，每个人的做法可能也不一样，可能是做法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讲是这样讲是缘分，其实应该是做法的问题。
1: 做法的问题。
2: 可是可能是哪个细节没做好。
1: 可是我现在看着没有特殊的做法，它就是坛子要洗干净，一层米饭一层酸粥，一层米饭一层酸粥，您没做任何操作。
2: 没有做，
1: 我就按您这样拿回家未必我能养活，
2: 就未必
1: 未必
2: 未必。
1: 你说说，可能就跟我们没什么缘分，有可能。
3: 酸粥的发酵时间在夏季只需15天左右，冬季气温低，完全发酵需要一个半月。酸粥的罐子不需要完全密封，一定要放在厨房充分接触人气和烟火气，才能做出有灵魂的酸粥。郭志勤每隔几天就要打开观察酸粥的变化，在这15天里，酸粥的形态每天都不一样。
1: 哪个是我们刚做的？
2: 这个是做了
1: 几天？
2: 几天呢？几天？4-5天。那个米粒哦，还是一粒一粒的，它没那么油啊。
1: 这是刚做的那个米粒还是整的？
2: 对对。
1: 那做了几天之后的呢？
2: 一般呢，做到10天，10天的时候。十天的时候都差不多，都明显都融了。你看，
1: 对，
2: 它就外面上面表层就有点微微发黄。
1: 这个就是米粒已经变融了，就是它已经化掉了那个感觉了。
2: 对对对，
1: 这个是可以吃的了吗？差不多。
2: 这个都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2: 这个差不多了，吃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没那么香。它就还有那个味刺鼻的味道多，而且变有点点苦。
1: 还要再几天？
2: 最多也就是4-5天就可以了，
1: 4-5天就可以了。
2: 对，
1: 放这4-5天，相当于您说的那个味道就会脱去了。
2: 对对，
1: 就会变得更香，是吗？
2: 更纯。
1: 那最好的这个赏味期应该是多少天到多少天？
2: 我们是半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这段时间，
1: 就是
2: 不超过2个月。
1: 不能，就是这个东西不能说一直放2个月，那就不能吃了。
2: 我不是不能吃，而是我们
1: 觉得
2: 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把它哪怕不吃，我们都舀出来放冰箱，不给它发酵那么快。不是我自己本人，我就是这样严格要求。
1: 对，菜品的要求就是不能时间太长了，不好吃了。
2: 太长，因为我们做的是不是我们本人吃，我们是迎合全国各地的食客。要是我们做的太老，酸粥养的就是等于是时间过长，客人吃了以后就会觉得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3: 酸粥本是扶绥本地小众风味，但是作为传承人的郭志勤始终想着让这道美食走得更远。为了贴合更多食客的口味，他在菜品研发上反复打磨，直到一道菜问世，才让酸粥稳稳地在贵菜系里站稳了脚跟。
2: 我就开始研发做一个那个酸粥鱼汤，应该是我琢磨了1个月后面才做得出来。我是后面的启发是从那个广州的粥底火锅，就是它那个是用粥嘛，粥煮了以后完了就拿来烫肉进去嘛，完了我就想想我要是做成这样拿粥来煮，一开始放牛肉啊或者放什么，后面放什么都没有，放鱼片那么好吃。好，后面就做成酸粥鱼汤。
3: 取几勺老酸粥，用料理机打成糊，加入清水一同入锅慢熬，调味只需要一点盐，文火缓缓焖煮，将米饭发酵沉淀出的绵柔醇香尽数释放，熬出一锅温润开胃的底汤。待底汤滋味平衡，再下入薄切的新鲜鱼片，鱼肉吸饱谷物酸香，鲜与酸彼此交融，最后浇上一勺自制红油，丰富口感，这样一道本地美食就可以上桌了。
2: 我们是这样的，你先喝汤，
1: 先喝汤。
2: 我们一喝汤，二吃鱼肉，三泡饭。哦，你按照我的步骤来看看。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先喝点汤。
1: 先喝汤。

0: 哇，
1: 怎么样？
0: 好鲜啊。
1: 鲜吗？
0: 而且是那个酸里带着那个鲜甜的味道，那个口感上像是吃的酸菜鱼，但其实香味跟酸菜鱼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
0: 对吧？它口感上是那种酸，然后带着鱼的那个香味，但其实香味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香是真的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也不是糯米香，它什么香都有一点，我感觉。还有什么？
1: 想不出什么味是吧？
0: 对，就是很难形容的一个味道，就是你闻上去是甜的味儿，但是吃起来是酸的。
1: 对对。
0: 尝尝这个鱼肉
1: 啊、哦！你再吃，
0: 再吃鱼肉，这里面有鱼肉，
1: 有吗？
0: 有，我刚尝了，
1: 哦，那个油很嫩的。
0: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1: 鲈鱼。
0: 我觉得刚才光喝这个汤，其实我没喝出任何鱼味来，因为它可能本身自己的那个酸粥带的那个香味儿，就把它那个鱼味有点盖住了。但其实现在一吃这个鱼，又是另外一个口感，
1: 对，
0: 非常的鲜，
1: 你又鲜嫩，
0: 鲜嫩，
1: 对啊。
2: 这道看似做法简单的菜，最难之处是调出老少皆宜、恰到好处的平衡风味。能拿捏好这份分寸，离不开郭志勤数十年对味道极致的钻研与坚守。
0: 您是专业学过厨师吗？
1: 没有。
0: 您就纯粹是因为自己爱吃。
1: 对对对、
0: 您对这个美食有追求，就是
1: 很执着，可以说
0: 很执着。您自己是真喜欢这个，真喜欢美食。
1: 对，
2: 为了守住地道家常风味，酸粥鱼这道菜，郭志勤坚持聘用本地厨娘掌勺。专业厨师可以炒别的菜，但是这道酸粥鱼是不会操作的，因为他担心标准化后厨操作会冲淡酸粥鱼独有的烟火气。正是这份执着坚守，让酸粥鱼长久留住食客，站稳市场。
1: 我们开了那么多年，有的外地客进来了以后就问老板，你们的菜好吃吗？我说好吃不好吃你说了算，待会儿你点了你就吃。要是但是的话，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会来第二次。
0: 就是这么自信。
1: 对，
0: 吃过一次就得来第二次。
1: 对，肯定会来。只要你来浮水，你肯定会来找我吃饭了、因为我的菜是家常菜，真正的家常菜。
0: 对，所以您这家店叫老娘，其实也就是家常的意思、对不对？家里妈妈。
1: 老娘就是回妈妈家、回老娘家吃饭的意思。哦、就是来到我像我们这边有的人女儿出嫁、但是从外地来这里，她不是我们浮水人、但是的话他们接亲都是从我们老娘这里接出去、因为这是从老娘家
0: 娘家
1: 送出去。我们经常有这种
0: 婚宴专门办在这儿，就是想讨这个寓意、从娘家出去。
1: 她在大酒店举办，但是新娘走出去的时候是从这里接出去，
0: 接亲从这里接出去，就要跑这个寓意。
1: 对，
0: 娘家走出去。
1: 对对。
2: 如今郭志勤已是67岁，依旧日日到店打理生意，还时常钻研酸粥创新菜式。在他看来，酸粥可衍生的菜品数不胜数，但唯有扎根本土风味，才能保有独一份的竞争力。
0: 咱们这个是在做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粉皮？
1: 这个是手抓卷头粉，这是我们壮族世世代代都很喜欢吃的东西，必须手抓吃。
0: 必须手抓。
1: 对，我们小时候爸妈蒸卷头粉了以后，小朋友都是每人一条，就拿了以后坐在门口，门口门墩那里，你
0: 抱着吃，
1: 抱着吃。对对。
0: 那这里面我们也会放酸粥的内容吗？
1: 以前是不放的。以前不放，
0: 改良过了。
1: 我们就说，因为放了点酸粥以后，它很开胃。
0: 哪个是酸粥酱？这个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煮好的酸粥酱。
0: 这个煮好的酸粥酱。
1: 对对对。
0: 这个要撒在里面的。
1: 对对，
0: 撒在里面的。等于我们的其实酸粥就是能应用到我们现在本地的很多美食的场景，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能够放进去。现在卖的怎么样？
1: 很好。
0: 一天得卖多少？
1: 我们最多的话，一天是卖1000多斤。
0: 1000多斤什么？就是
1: 卷头粉皮。
0: 光粉皮就要卖。
1: 对。
0: 1000多斤。
1: 对对。
0: 现在在做卷筒粉的是，
1: 是我女儿。
0: 这是你女儿。
1: 对。对
0: 看着这个手艺很娴熟，一看没少在家帮忙。
3: 我们壮族的卷筒粉跟广州的肠粉它又有点类似，但是它也有它的不同。所以当时我们开这个卷筒粉的时候，我们对外的宣称是我们的卷筒粉是所有肠粉里面的一个派系，一个分支。对，都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在里面。
0: 你家以前一直养酸粥吗？这现在酸粥这个手艺你会吗？
3: 酸是会的，
0: 会的。
3: 但是的话手

0: 程度肯定跟老妈还是比不了，对不对？还是要再精进，对
1: 对。你在你印象里老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在我印象里，我妈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就是她叫老娘

0: 到了这个夏末秋初啊，其实还有一些秋老虎，挺燥的。关键是啊，这个时候特别容易上火。首先我就觉得特别的乏，睡不醒，而且啊，这嘴里容易起泡不说，舌头都觉得厚，对吧？
1: 不舒服，好像
2: 经常会有这种一个情况。
0: 大部分人会觉得啊，只要一上火，我们就应该啊，哎，来点水果，咱们润一润。尤其是这个水果，有的时候在冰箱里拿出来，特别的那种冰爽，吃完了可能就去火了，就润燥了。看看今天导演给咱准备，哎，哇，这水果拿错了吧？这大榴莲、荔枝这么甜，含糖量高，这上火的，我得问问你。
3: 毒啊这！
4: 哎，你别着急走，别着急走。
2: 你看这水果确实容易上火，但是它今天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火降燥，你信不信？
0: 我稍微有一点不信，但今天来我们厨房的那都是高手，我们来看一看啊，怎么把水果玩出花样，让我们能吃出降火润燥。
5: 哎，大家好，我是粤菜厨师刘子信，我今天用荔枝皮给大家做一个茶。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顾大厨。今天聊的是降火润燥的菜啊，看我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食材。
0: 您这是带来的呀？
2: 啊，我带来
0: 的。这您要不说，我以为是我们这儿吃剩下的。
2: 到了夏天啊，这个西瓜不离手，但是吃完西瓜瓤以后呢，多一部分食物把它自然就丢掉了。但是今天呢，咱们呢要把它这些食材充分的利用起来，来做今天的那个去火润燥的菜品。用哪个部位来做呢？
0: 就是西瓜皮。
2: 西瓜皮它也不是全都能用啊，就把这些个绿的金皮把它去掉，把这些红瓤给它去掉，我只用李白这个白色的这个瓤。
0: 那它有没有什么名字
2: 啊？这个名叫白翠衣。
0: 还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2: 听这名都错不了。
0: 我还闻到了这屋里有这种榴莲的味道，这个榴莲的这个瓤也能做，是吧？
2: 没错。
0: 那您二位今天都带来什么菜？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一个呢是做一个白翠衣虾仁，另外是做一个饼，这个饼呢也是用这个白翠衣为主食材来做的，
5: 拿荔枝皮来包制的，清火的一个茶水。还有一道就是咱们的榴莲皮，做一道榴莲瓤炖鸡。
0: 今天谁先做？谁先露一手？
2: 我就先做吧。
0: 顾大厨跃跃欲试。
5: 顾大厨先来。
2: 我做的两道菜都是炒的，有点干爽的这种，
0: 速度快。
2: 他做的都是两个汤水。
0: 吃吃喝喝，先从吃开始。顾大厨先上手，
2: 把这个绿皮啊给它去掉。
0: 其实口感不好，
2: 用那个刮皮刀就可以了啊，轻轻这么一打，
0: 哎，特别方便。
2: 对，
0: 把这绿的这个硬皮给它去掉。
2: 对，
0: 就留这个白色的这个瓤。
2: 打完之后你看没有，还有一些绿色的大的这种筋络，其实呢也是会影响口感的，我们尽量还是要把它
5: 去干净。
2: 去干净一点点。
0: 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啊，这个水果总比这个蔬菜啊要更加的清香一些，它有这种香味。西瓜皮、白翠衣，今天啊顾大厨哪天能给咱们做一道这个消暑降火还能润燥的菜。
2: 对对，你提的这点非常重要啊，关键是它能够去火润燥，这是王道。这些红色的瓤呢啊，这些个果肉呢，咱还是给它去掉一点，尽量不要带。
0: 明白了。
2: 你看做到这种程度，高糖的果肉没有了，果皮
5: 也都片皮
2: 没有了，是不是？好了，那现在开始来改刀。
0: 现在不说，就是一黄瓜，
5: 确实看着像黄瓜。
2: 咱呢给它切成这种
0: 骨牌片。
2: 哎，对，哟，专业。哎呦呦呦，
0: 跟着顾大厨我们也学了不少。
2: 对，稍微的厚一点点。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保持它一个脆的口感，来搭配咱们今天炒虾仁这道菜。
0: 来，这个瓜皮加工非常快，
2: 就切完了啊。切完了之后呢，再接下来咱说这个虾肉，把这虾线给它去掉。在这个背部的部分呢，稍微的划那么四分之一刀，稍微的给开个小背就可以了。但是先给腌一下。
0: 好，
2: 给到一点盐、胡椒粉、料酒、淀粉。一会儿呢会有一个煎制的环节，给到一点淀粉呢做一个包，
5: 形成一层薄膜，
0: 有一个薄浆。
2: 然后呢再给。

0: 然后半个蛋清啊，稍微的给到一点油，做一个封油的这么一个处理。这边呢，咱做上开水。哎，那水略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稍微在水里呢给到一点盐，来把我们的白翠衣下入锅中。
1: 这个一般要用什么火候？焯多长时间？
0: 开水之后煮个半分钟就可以了。
2: 半分钟，
0: 时间不要太长，把这个略微带那么一点点的青涩味道给它去除一下就可以了。可以适当的给它一两滴油，让它看起来呢比较清亮一些。嗯。
1: 早上年间啊，其实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家里人会把西瓜皮留下一点，但是呢，大部分都是用它来煮水。
0: 瓜皮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宝，它有很丰富的这种果胶啊，有瓜氨酸呐、还有一些膳食纤维等等一些营养元素，能够很好的来生津利水。
3: 西瓜皮的这层白瓤也叫白翠衣，是整个西瓜中营养成分比较集中的部分。中医认为它性寒味甘，有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作用。
0: 咱们把这个白翠衣捞出来，然后起锅烧油，咱们来去煎虾肉。
1: 煎制这个虾仁，我们需要的这个油温要多少？
0: 不需要所谓的油温哈，你只需要把锅底烧热，给到一点底油，
1: 好，
0: 然后呢直接下这个虾肉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再给到一点这个蒜片、小米辣，煸一下。主要的目的呢，还就是为了开胃，整个清淡的菜品呢，多少多一些这丰富的味道。那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说去火润燥，能够吃到了相对应的食材，关键是呢，你还吃起来不那么寡淡。多涮点饭也没毛病。接下来把咱们的这些彩椒也加入进去，
1: 颜色好看，
2: 增加这种甜椒在里面，红黄绿色彩的搭配，
0: 没错，
2: 赏心悦目。
0: 然后呢，那调味的环节就比较简单了，生抽，然后呢略微翻个个儿。好，咱就开始呢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白翠衣下入锅中。
1: 好，白翠衣入锅了，
0: 铺到一点小盐味儿，稍微给到一点那个水淀粉，
2: 能让它这个滋味更在挂在上面，
0: 对，
2: 稍微浓厚一点点。
0: 出现的时候火力稍微的猛一点，让它前置快速的给它把每一块的虾肉和白腿衣给包住。花椒面，
1: 这是火焙之后的这种花椒，
0: 对的，
1: 还给它碾碎了，
0: 对，打那么一点点在这个菜里，这是点睛之笔。
1: 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五味调和，花椒它带着自然的辛香，而恰恰是这一点辛香，把水果的这种香味儿，还有海鲜的淡淡的那一点点的那种鲜味儿，给它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有了咱们独有的味道。
0: 你说完了吗？
1: 我说完了，
0: 拿盘子盛菜呀！哎呦
1: 呦呦，着急了，赶快！
4: 哎，这一装盘都能闻到这个香味，基本扑过来了。
0: 白翠衣虾仁呢，就制作完成了。
1: 好，听说还要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用白翠鱼做的小饼。
0: 对，
1: 这小饼怎么做呢？
0: 这饼呢，咱们就做一个糊塌的饼吧。
1: 很多北方人啊，在家里，正是咱们这种夏秋相交的时候，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西葫芦啊、黄瓜呀、都可以做糊塌的。
0: 对，
1: 但是还没有人用这种瓜白翠衣、西瓜皮做，
2: 有点颠覆大众的认知
0: 了。对，那么今天咱就用这个白翠衣，还是呢，咱把它擦成丝儿。
1: 哦，没想到这白翠衣它出丝儿更加的方便，因为它本身挺挺实。
0: 对，你听这声音，
1: 出来的这个丝儿又直又脆，我能尝一个吗？
0: 来吧，
1: 好吃哎！
2: 要不说西瓜皮还真吃不出是什么。
0: 对，它其实还是
2: 有股清甜味，还
0: 清甜，它那个香气还是有的。
1: 西瓜皮和梨之间的那么一种
4: 果香特有的这种清香味，还是
0: 来点盐。
4: 也就三克盐左右，
0: 给它抓揉，
1: 这就是沙水。
0: 沙水揉搓几下之后呢，这汁水啊就会流出来，
1: 对吧？
2: 尽可能的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逼出来，是吧？
0: 错，
1: 刘大厨，你说错话了。现在顾大厨说了，不能给它逼出来。
0: 对，
1: 这个水看样子还是要流着的。
0: 我刚才做了这个汲水的动作呢，是获取了非常爽脆的瓜丝。这些汁水呢，其实出来了，按理说是要把它倒掉的，但是今天咱们做的是糊塌子，面粉给点淡也行，但是水是少不了的，对不对？
1: 它就变成了，
0: 对呀，
1: 和糊塌子面的水
4: 原汁原味儿。
0: 关键它里边这种清甜瓜香啊，营养素都在里边，吃起来的风味会非常的好。面粉啊，给它加入一点来，给两个鸡蛋，好吧？
1: 给两个鸡蛋，
0: 对，
1: 两个，
0: 好嘞，略微的调和一下啊，开始来加入其他的一些辅料，虾仁、洋葱碎、小红椒、香葱，
4: 豆汁嘛，嗯，我们整个的调和就完毕了啊。我建议呢，稍微的再给的那么两三滴白醋，
1: 只要两三滴，哎，
4: 在预热以后，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快速发酵的作用，激发白醋衣和海鲜之间的这个香气的融合。接下来咱开始呢，快速的把这个醋塌子呀给它做出来，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醋塌子的底料，嗯，哎，往锅里来倒，这火呢保持中火就可以了啊。好，咱快速呢给它摊平，持续的来给它煎制。
2: 米老师，这当个早餐也不错。嗯，说孩子上学时间比较紧啊，这三两下一和落，哎，平底锅一摊，小孩看着五颜六色的，食欲也好。
4: 在煎这个胡塌子的时候呢，还有个小的技巧哈，就是我们旁边呢要准备一个锅盖，嗯，要盖起来，利用这锅里的温度呢，快速的把表面这些个食物呢也快速的让
2: 下煎上蒸的这个原理，
4: 对，成熟一点。一会儿呢，咱们不管是你翻不翻面，它都可以很好的去完成这道菜的一个烹制。我要不要翻个？
1: 来。要有大翻勺表演了，
4: 表演不了，表演不了。
1: 我小翻勺也成，
4: 也不行。
1: 暗翻勺也成，你反翻也行啊，侧翻也行啊。我来，我要翻失败了，反正算在顾大厨上。
4: 你看，你看，
1: 还不如让我来。现在看啊，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漂亮。
4: 对，
1: 上面出现了这种虎皮的颜色，
4: 没错，
1: 而且这个味道啊。现在也跟我们平时吃的胡塌子完全不一样，
4: 香，
1: 它并不是那种稀糊噜的那种味道，哎，白醋鸡的味道，它更清鲜。
4: 对的，这翻过来之后呢，略微一煎就可以了。哎，刚才那一面呢，火稍微大一点点没关系，它那个味道是另外一种带有糊香的一个味道。那这个呢，它就是完全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状态，两种不同的那种质感。你看，看起来表面没有多余的油脂，
1: 是的，
4: 非常的清淡，是不是？
1: 您刚才总共才用几滴油啊？哪来的多余的油脂？
4: 本来，
1: 而且我们早上起来要吃一点点油，
2: 低油低盐。
1: 好的油它可以对我们这个胆汁的这种分泌也很好。
4: 没错没错，说完了吗？拿盘子，收菜，
1: 拿盘子。
4: 白翠衣胡塌子出锅啦！白翠衣炒虾仁，虾仁加入盐、胡椒粉、料酒、淀粉、蛋清腌制，表面封油备用。白翠衣切骨排块，加盐焯水。虾仁下锅，加小米辣蒜片煸熟，加入彩椒、生抽、白翠衣翻炒，加盐和水淀粉大火翻炒即可。划重点：白翠衣快速焯水，去除生涩味即可。白翠衣胡塌子，白翠衣擦丝加盐抓出汁水，加面粉、鸡蛋、虾仁、洋葱碎、红椒、香葱、熟芝麻和白醋，拌匀成面糊，下锅摊开煎熟即可。划重点：用瓜汁和面，自带清香。
2: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吃这个榴莲的果肉，非常的香甜，但是有存在一个问题，吃完以后都将这个厚实有组织的皮都全部扔掉了，
4: 对，
2: 控制不住嘴的时候可能就多吃两块，它是一个热性的食材，嗯，很容易上火，但是我们这个皮呢，恰恰它有一个优点，它属于凉性，果皮和我们的鸡肉炖在一起非常的搭配，刚好综合的这个凉性和热性之间的一个黄金搭档。
3: 果肉味甘，性大热，多食容易滋生内热，引发口干咽痛，而榴莲白瓤性味偏凉，可清热润燥，在发挥补益作用的同时，消解积在体内的火气，做到补而不燥。
1: 它不但让我们吃这个果肉感受到了它这种香甜，果皮上面的这个瓤儿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去火的功能，只是我们平时跟它
2: 都忽略了，
1: 擦肩而过了。
4: 第一步我们要去榴莲瓤，
2: 因为外壳的话是不可食用的，刺儿比较硬也比较厚，我们就拿刀贴着这个外壳取下它中间的这个软组织，然后把它改成这样的小块，先要用盐来把它撒至5分钟，然后再用水漂洗干净就可以了。
1: 那既然要吃这种榴莲瓤，那我们在挑选这个榴莲的时候有要求吗？
2: 精准吧，它的味道浓度普遍都能接受，白瓤也比较厚实。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从鸡入手。
1: 这个鸡有没有什么讲究？
2: 选择这种在180天的湛江的一个鸡。哦，
1: 湛江鸡很有名。
2: 它的皮下组织呢非常的均匀，
1: 对，而且有自然的这种淡黄色。这种黄色里边其实就是它的油脂，
2: 油脂
1: 很丰富。
2: 对，
1: 油脂的丰富其实就是它的风味更加的丰富。
2: 对对对，
1: 所有的香味就来自于油脂。
2: 首先
4: 这个鸡呢，我们还是把内脏掏洗干净，然后呢，如果你喜欢大快朵颐，那块稍微大一点。
1: 看这鸡肉应该是焯过水的。
4: 焯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也不宜过长，因为过长的时候，你会把鸡肉里面的一些蛋白质呀、氨基酸全部都融到这个汤里面去了。
1: 既然要让汤变得鲜，

0: 这个焯水的过程呢就要时间短一些，
1: 接下来我们就
0: 来开锅，
1: 家里面取一个砂锅，放少许的生姜，两节香葱，也是起到一个去腥的这个作用，再来一点白胡椒，然后我们还用到了一个食材，
0: 您说，
1: 就是这款麦冬，闻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独特，但是经过加温以后，它慢慢的会形成和鸡特别的搭，有很好的清补润燥的作用，五六颗也够了。这时候水也开了，然后把这个鸡下去，
0: 这个对火候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先大火把这个汤味出一些了，再去用小火，差不多得半个小时。开起来的火可以
0: 调小了，
1: 快到好的时候，我们再加入这个榴莲瓤，过早的加进去以后呢，破坏鸡肉的这个香味。
0: 我明白了，鸡汤是主味，让蘸酱鸡的这个香味出来之后，这个鸡汤的主调有了，我们再往里放这个榴莲瓤，让它的这个榴莲味儿再吃进这个鸡肉的味道，他们俩一会儿都能吃，是吧？
1: 等煮完以后，可能也会颠覆您的一个认知，到时候您拭目以待，可以尝一下。
0: 15分钟差不多到了，
2: 香气很足，现在
1: 接着看，
0: 哎，金黄色的油花，这就是蘸酱鸡独有的这种魅力，它因为这个皮和这个肉之间会有一层这个丰腴的油脂，
1: 对对对，
0: 很漂亮。
1: 好嘞，那这个时候呢，榴莲瓤放进去再炖上个15分钟，让它充分的吸收这个鸡汤的鲜味香味。
0: 这段时间我们做点什么？
1: 拿荔枝的皮，我们来煲一个热茶喝。
0: 我们来看一看刘大厨怎么用荔枝皮给我们做一款茶。
1: 今天用到的是这一款干的玫瑰花，清香味还是比较浓郁，跟这个荔枝皮在一起的话，去燥凉性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还搭配了这么一点冰糖来综合它的，
0: 有一个甜度，
1: 不宜过多。第一步，我们先把荔枝皮剥好。
0: 到了夏末秋初啊，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上火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时候荔枝可能都基本上没有了呀。还有什么荔枝品种没有？
1: 咱们现在使用的是仙进凤的荔枝，它是比较晚熟的品种。
0: 那这一下我就明白了啊，到了这个夏末秋初啊，还有很多荔枝可以供我们选择。它的荔枝皮很薄，但是味道非常的香，果肉是不是也能够用到这个茶里？
1: 也可以用到，就是不宜过多，放两颗提取它的这个果肉的香味就可以。
0: 好嘞，锅已经做上了，我们第一步要怎么做？
1: 先接饮用水。接下来加入果皮果肉。
0: 平时啊，我们可能特别喜欢吃荔枝，因为它独有的这种香味啊，大人、老人、孩子都爱吃。但是有时候一吃，我们就
3: 容易吃多，
0: 停不住了。这个时候吃完了，第二天肯定是觉得会上火。今天啊，刘大厨说了，吃荔枝只要把荔枝皮留住，我们就可以啊降火，还能润燥。
1: 因为恰恰刚好这个荔枝壳呢，它是一个性凉的这么一个食材啊，所以我们煮个水来喝还是非常好，感觉。
4: 荔枝壳性凉味苦，是中医经典的降火食材。荔枝果肉经水煮后，糖分溶解在水中被稀释，味道变淡。玫瑰花性微温，三者搭配煮茶，能化解吃多荔枝肉后的上火问题。
1: 这个水开了以后，干的玫瑰花，冰糖，玫瑰花也不宜久煮。你看，一下去以后，它这个花瓣自然就展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去关火焖制5到8分钟，再去喝，口感可能更好。
0: 这个茶的关键点就是一定要给它浸泡，所以我们要给它充足的时间，8分钟左右，让所有的果香、花香，还有这个荔枝皮里独有的酚类物质慢慢的释放出来，一会儿它就变成了一个降火润燥的好茶。来吧，这个8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锅里，
1: 榴莲瓤
0: 也差不多熟了吧？
1: 差不多了，我们来接着看一下。哦，
0: 好了，已经
1: 加一些红枣和枸杞进去。榴莲瓤比较性寒的食材，然后我们加了红枣和枸杞以后，中和一下凉性。我们大概加10克盐，一点点糖提鲜味，再加盖焖上个5到8分钟，大功告成。最后的5分钟时间也到了，我们现在开盖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好，哇，哎，太香了！这种香气里面既有类似于椰子一样的香气，又有啊我们闻到的那种淡淡的奶香，还带着这种榴莲独有的这种香味儿。这种汤给我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现在在海边度假，是吧？
1: 走吧，
0: 就觉得那种椰风啊，然后那种艳阳，一定要在沙滩上走两步那种。
1: 我们接下来就调上一款小料，我们来搁少许花生油，把它烧热，再准备一些洋葱、小葱和沙姜。盐焗粉有个4克左右，生抽也来少许，为了

0: 丰富它的一个口味儿。我们就把烧热的花生油浇到这个酱汁里，哎，
1: 哦，呲啦一声响，香味融合了，
0: 这样咱们的蘸料就好了，咱们的荔枝茶现在也可以喝了。

榴莲瓤炖鸡，榴莲白瓤切块加盐杀水，洗净备用砂锅加水，白胡椒粒麦冬，大火煮开后下入焯好的清远鸡块，转小火炖15分钟，加入榴莲白瓤继续炖煮15分钟，加入红枣、枸杞、盐和糖，焖煮5到8分钟即可享用。划重点，炖出鸡汤香味，再下榴莲白瓤味道更好。不上火，荔枝茶、荔枝壳洗净和去核荔枝肉一起加水焖煮，煮开后加入冰糖和干玫瑰，关火焖泡，玫瑰花瓣展开即可享用。划重点，关火焖泡即可。

高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粗粮应该怎么吃都不会胖吧？我妈经常用粗粮代替米饭当主食。
1: 我觉得减肥就得少吃碳水。我现在减肥就是晚上不敢吃精米精面的米饭馒头。我觉得戒掉碳水是最重要的。
2: 奶茶算不算碳水呢？米线和肉夹馍哪个碳水更多？
3: 我现在在控血糖，但是又不知道该吃什么样的碳水比较合适，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碳水有各种各样的误解。今天咱们就把碳水掰扯明白。来，往这儿看，当当，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都是碳水。
5: 都是碳水，
4: 是吧？你看，大家伙刚才对于碳水啊有很多的误解，对于碳水呢有很多的偏见，所以今天啊要请您给大家来掰扯明白。我身边的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系的方老师，欢迎方老师，同时也请到了非常擅长做面点的张大厨，欢迎啊。这个放在我的面前呀，就一个赛一个好吃。那么在您眼中，他们都是
5: 碳水化合物，
4: 是吧？嗯，有人说有好碳水，有坏碳水，有干净碳水，有不干净的碳水。那您怎么来区分呢？这些？
5: 我觉得碳水化合物本身是不区分好坏的，因为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我们每天能够在这说话，能够站着，能够运动，能够思考，都是需要能量的，而碳水化合物是我们机体供能的一个最直接最快速的来源。哦，
4: 对您而言，这些碳水们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啊，你看在我们眼中，它有液体的、零食的、有固体的，还有一些个主食的，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怎么来归类呢？
5: 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碳水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主食，因为我们要提供能量嘛，所以我们的大米饭、馒头、面条这种主食都是碳水化合物的最直接来源。我们有的时候在学术圈我们可能会说啊，这个叫做可消化淀粉。
6: 像这些主食啊，米饭啊，馒头啊，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们主要的热量能量来源。
4: 你听听它的名字，它叫主食啊。
6: 对，
5: 那再往下面看，我们可能到早餐的时候，我说我要吃点面包，我
4: 会吃点什么的。
5: 其实这些都是拿什么小麦粉做出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大家经常吃的像糕类的，就是消化的比较快，所以你能够感觉到能量的供应也会更快一点。哦，
4: 一吃马上蹭。
5: 对，就是我会变成我能够利用的葡萄糖了，
4: 所以
5: 升糖会稍微快一点。我们有时候会叫它好消化。哦，这两个平时
4: 饼干和棉花糖。
5: 对，那有些饼干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如果写的说小麦粉，从小麦粉的角度而言，我是含碳水化合物的。哦，那这种就不是那么推荐了，因为你看配料表呢，它会写的都是什么果脯糖浆呀、麦芽糖浆啊。白砂糖啊，这种都是我们淀粉经过胃肠道一长溜消化以后变成的可以消化的二糖或者单糖的形
4: 式。哦，你看，有人在问说，你今天吃碳水？我没吃碳水啊，我在吃棉花糖啊。我没有吃碳水啊，我在吃饼干呀、是吧？所以说，大家对于碳水之前的理解过分狭隘了。来，再往后看这一排，
5: 像这一类呢，都属于我们说的游离糖，
4: 就我们理解的像棉花糖啊、饼干呀、奶茶呀、代糖这种饮料，游离糖较多。
5: 对。如果说我们有这种控制血糖的需求或者控制体重的需求，那么像这种类型的游离糖含量很多的就一定要严格限制。
4: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膳食指南，有一个指导每天推荐的这种游离糖的量
5: 是25克。
4: 25克，碳水本无错，我们吃碳水的形态跟吃碳水的方式是有高低之分的。
5: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系的方冰。
6: 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张喜洲。
4: 其实你看，对于碳水呢，我们真的是又爱又恨。你像有一段时间呢，我真的是为了戒碳水，然后为了控制我的身材，然后呢，我真的就觉得有点大脑跟不上了，
5: 是的，
4: 记不住词儿了，感觉思维变慢了。但是呢，我们要吃它的时候呢，又总觉得有的时候有一点点负罪感。所以今天你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美食呢？
5: 那米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道炒饭。
4: 什么？方老师，您竟然给我们做
5: 炒饭，
4: 我最爱吃的炒饭，没想到吧？没想到吧？是吧？但是呢，炒饭它确实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5: 是的。哦，
4: 来吧，首先要什么？
5: 米饭。
4: 米饭一碗。
5: 我不用这一份， 我提前在冰箱里面冷藏了一份。
4: 冷藏了一份
5: 更好吃。
4: 我先去拿过来啊。
5: 好嘞。
4: 所以方老师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菜就是炒冷饭。
5: 是的。
4: 您冷藏干什么呀？是怕它变质还是？
5: 就是我们的米饭里面，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过，是直链淀粉。你通过冷藏这个处理呢，会让有些直链淀粉变得抗性比较强，它更加难消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说淀粉的老化回升这样的一个过程。
4: 它会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
5: 它更难消化了，咱对于血糖的波动就会小一点，
4: 升糖会慢。行，以后米饭咱们动一动啊，尤其是做炒饭的时候。行，那是不是在我们脑袋当中它就是大米饭一盆，然后在你脑袋当中都是各种各样的数据？
5: 是的。哦，它是各种各样结构的淀粉。哇，
4: 好。
5: 首先我们可能经常会用的胡萝卜，那这个胡萝卜呢，它加进去也是有一些原因的。首先我要做炒饭，那我一定要有油。胡萝卜里面它富含的一些东西叫做贝塔胡萝卜素，是一种脂溶性的，所以我如果用油炒一下以后呢，对于它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的释放和吸收会更好一点。接下来我们会加上另外一个叫香菇。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加它是因为香吗？
4: 那不香我加它干什么？
5: 我加香菇是因为香菇里面它可能还有一个东西叫香菇多糖。香菇多糖呢，它含有很多的作用，它也是一种膳食纤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加入点香菇可以增加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
4: 你看我们的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香菇多糖，还有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应该准备什么？
5: 增加点肉香味。我们切点我们的小火腿或者午餐肉，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你家里面没有午餐肉，我可以切个火腿肠也可以提提味。
4: 给我安排了肉，给我安排了米饭，还给我安排各种各样的菜，然后吃一个炒饭，
5: 该有的都得有。适量即可，都可以。
4: 我们现在食材已经准备好了，要做什么了？
5: 打鸡蛋，然后把这些配菜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起锅热油了。
4: 行，起锅烧油。
5: 大厨在身边还是有点压力啊。
6: 没关系没关系，
5: 那我可以远程指导是吗？让叫大厨葱帮我完成这件事。
4: 请问张大厨给了您什么压力？方老师，
5: 大厨和外行。
4: 哦，就技术上的厨艺上的压力
5: 很大。
4: 你知道张大厨在我这儿给我最大压力是身高压力。这个油量呢？
5: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对于居民而言，我们这个脂肪的供能比还是偏高。
4: 不粘锅其实油可以少。

0: 一点哈。
1: 对，现在居民生活条件好了，我们每天摄入的各种脂质超过了推荐的最佳的限量值。我们一般推荐脂肪在每天的这个能量当中的功能比不超过30%，但现在远远超过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适当控制哈。
0: 所以呢，咱们可以用油用少一点，
1: 因为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膳食当中的很多脂质，还包括我们每天烹饪这个植物油。所以你看，我就两个鸡蛋吧，我就少加一点点。划得稍微嫩一点，
0: 夸一夸，张大厨，我就觉得我炒蛋都炒不了这么好，
1: 吃过了，
0: 怎么会一下让它这么蓬松呢？
1: 主要还是要试油温，所以我刚刚手不停地放在这，
0: 对，手虚热了就可以了，是吧？
1: 好，那我们再炒其他的配菜，接下来呢？我刚刚配菜的时候没有跟大家介绍的，
2: 对，
1: 豌豆，我之所以加它是因为我们的膳食指南没有提到过哈，我们的谷物类每天摄入200到300克，但是其中要包含杂豆及全谷物50到100克，
0: 所以说豌豆就是杂豆。
1: 对，然后我们的香菇都一块下了吧，我掺肉。
0: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今天对于碳水啊，要解除误解，甚至跟碳水和解，拥抱碳水。
1: 再来一点油，最后要开始下我们的大米饭了。锅一直是热着的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油温可能差不多。
3: 这个米饭呀，晾凉了以后再冻过以后，它的米啊就一颗粒一颗粒，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粘性，
0: 粒粒分明了。
3: 对，它就一炒就能炒开了，
0: 好炒。
3: 哎，好炒。
0: 加蛋，
1: 加蛋。分布得更均匀一点，切个小块一点，
0: 把刚才的配菜放进来。
1: 对，
0: 配菜跟米饭的比例还有鸡蛋比例是2份米饭1份的配菜，大概这么一个比例。
1: 比如说我要吃3份米饭的话，我把那一份替换成杂豆，我这个豌豆和胡萝卜还有这个香菇了，再加少许盐哈，因为这个控盐现在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加的这个午餐肉本身呢，其实就有一定的咸味了。大厨有啥建议吗？这个
3: 炒饭呀，
1: 还得色香味一点。
3: 一般的情况下家里头就是搁点盐，搁点味精。有的人呢喜欢吃酱油，可以搁酱油炒饭。
0: 听取大厨的建议，
1: 我听取大厨想加点酱油，
3: 有几滴就行了。来，先搁一半。
1: 好，
3: 搅拌一下。
1: 好，搅拌一下。
0: 我们还留了一点点，
3: 留了一点，这个可以撒在上头。
1: 摆盘，摆盘很重要。
3: 这样看起来有食欲。

0: 厨家的香葱真的很奇怪，我就闻到了很明显的香葱。
1: 哎，真的，就是香葱啊，它有一部分在里面是被熏熟了，
2: 嗯，对。
1: 但是呢，又没有出现我们不愉悦的那个气味，嗯，
2: 对。
1: 然后呢，我觉得每个食材在口腔当中都是软嫩的这一点，嗯，哎，真的好淡，但又不失香，
0: 嗯。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菜吃着没味儿，那才真正控了盐，因为我们现在的习惯吃的是盐受量太多了，口都重。
1: 它不是无味，嗯。它是让食材的香味都出来之后，且你又不觉得咸，我觉得这个就是合适的。
3: 对，炒饭本来就是多食材混搭在一起的，它要的就是营养的丰富，嗯，口感的丰富。这样的话，你吃到嘴里头，饭菜混搭在一起的那种口感，让人很舒服的。哦，
1: 生活当中我们最常见的碳水大米饭，今天咱们把它炒明白了。嗯，而且呢，我真的是。我今天你看我可以放心吃了，吃了两小碗，我在合理的量里面。
0: 对，
1: 那张大厨呢，您给我们带来一个。
3: 我今天给带来一个老北京的传统的杂粮的小吃，叫糊饼。
1: 糊饼吃过吗？
0: 没吃过。
1: 没吃过，那可太健康了呀，那可以说是这个老北京的比萨。
3: 而且呢，我适当的做了一些改良。
1: 嗯，来咱们看一看，这个就是老北京糊饼的一些个料，你给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里面咱们用的这个碳水的是，
3: 这个呀是玉米面，咱们呀先来两勺，嗯，
1: 这是传统配方，嗯，
3: 这是传统配方。我呢在这里增加了一种多谷物杂粮面，
1: 我都能看得见那个麸皮什么的。
3: 对对对，
1: 因为之前我吃过很多不好吃的这个糊饼，你知道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拉嗓子啊。
3: 对对对，
1: 扎嘴。嗯，这个玉米面还不够扎嘴吗？您还要加这种带着麸皮的。
3: 这个完全不影响，一会儿你尝了就知道了。这个全谷物和单吃那个玉米面可以丰富它的口感，嗯，哎，也能让它那个拉嗓子的那个感觉降下来一点，嗯，
1: 哎，看吧，嗯，爆不成团了吧？
3: 对，要的就是这种能。

0: 攥的，能打开，就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1: 一捏是个团，
0: 对，
1: 一搓又散开了。
0: 对，
1: 这个就是糊饼，咱们和成这样。
0: 对对对，糊饼口感是酥脆的，
2: 嘎嘣脆的感觉。
0: 全谷物加到里头，一点也不影响它的那个酥脆口感。嗯嗯，这就行了，咱们可以搁在一边。我接下来我的这个料啊，传统的咱们就是鸡蛋和韭菜，我呢多配了几种原材料，您用来丰富它的口感。
1: 好，
0: 那打这海米啊，先拿那个水洗一洗，泡一泡。
1: 好，
0: 咱们那个做一个锅，把这个木耳、冬笋都要先焯一下。
3: 其实大厨加的这个木耳跟我加的那个香菇其实是差不多的。嗯，木耳也含有多糖，都叫真菌多糖。

0: 韭菜鸡蛋基础之上呢，又加了像虾米。
1: 我觉得充满期待，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糊饼是什么，感觉加了很多的配菜。
0: 但是这个糊饼呢，它是单面朝上的，所以说它很多食材要提前进行处理。我经常就发现，我吃完饭那会儿，我得就是眯一会儿，尤其吃完面。
1: 那是因为你的碳水化合物进去了，我们需要把它消化成血糖，血糖还得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那它就需要动用我的组织器官来让机体的血糖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把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转化成的这个多糖储存起来，储存成一个储备的能量。如果说你一点不吃的话也不行，因为我们大脑需要葡萄糖供能。
0: 对，但是呢，吃了过多的碳水之后呢，大脑又有时候供氧又不足了，对吧？所以说要拿捏那个量。有的人呢，为了控制体重，尤其年轻小姑娘，她可以40天甚至更长时间我一点碳水不碰。长期如果不碰碳水会怎么样？
1: 这样对身体首先肯定不好啊。那第一点呢，你会发现我干什么都没有兴趣，我提不起来精神。因为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是感知葡萄糖这个分子的，那它感知完以后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啊好开心。所以有人会说，哎呀，今天不开心，吃顿什么什么就开心了。
0: 碳水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很多人对于碳水呢，提碳水就色变。科学的烹饪碳水，科学的去吃合理的碳水，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2: 来，我先来点油。
3: 有些食材你在经过这油煸了以后，它那食材里头的香味才能挥发出来。咱们呀要先煸的就是这个海米。这海米煸完了以后会很香的。
0: 今天这是豪华版的，原来就是假皮。
3: 对
0: 吧？
3: 行了，完了再把这个木耳和冬笋也炒一下。
0: 刚才香菇里面有香菇多糖，还有一些个膳食纤维，有口感啊，有甜感，有香气。那现在呢，这些
1: 因为也是真菌类的，我们用的木耳，我用的香菇，统称它叫真菌多糖。海米也会给我们释放一些谷氨酸等这种呈鲜味的这种氨基酸组分，就跟我们那个鸡精一样，它能够提鲜。哦，
0: 所以这个搭配是非常合理的啊。
3: 来一点点生抽，水少来一点儿，因为有生抽了，盐放一点点就可以，少来一点点胡椒粉，胡萝卜煸一下。
0: 好，
3: 来，
0: 鸡蛋有什么要求呀？
3: 炒熟了就行了，然后一会儿给它稍微弄得碎一点。
0: 要求好简单呀。
3: 但是要碎，
0: 要跟其他的食材搭配。
3: 对，
1: 那是不是要？
3: 要不然大片的鸡蛋就难看了。
0: 好，
3: 然后搁在案子上，我稍微剁两刀就可以，也不用太碎。行了，然后这时候再把这个韭菜拌进去，要早拌进去炒的话，那韭菜就蔫了。咱们给它拌一下。
0: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吃碳水这个事情是每天必要的，但是如何给碳水找伴侣这很重要。我觉得食材要讲究一个丰富，蔬菜类的，蛋白质类的，包括那种真菌多糖类的，然后都要加在里面，这样呢我们吃碳水的量可控且搭配比较合理了。
3: 好了，现在开始了。小点火，一个是火别太大了，另一个呢就是这个面先抓一把放里头，一定要给它压薄了。
0: 手摊呀？
3: 对，就得手摊。
0: 我就问一句，您手不烫吗？
3: 没关系，在家里可以先凉一点下锅。
4: 这个火候的重点是火候不能大，因为会烫手。
3: 要摊的薄一点，太厚了你到时候吃的全是杂粮了。那口感受影响。
0: 如果火大会
3: 上面这个一层还没熟，底下先糊了，
0: 糊饼变糊饼。
3: 底下虽然说需要焦，但是不是能糊啊。
0: 所以要慢。
3: 对，可以了，稍微的烙一会儿。
0: 方老师，跟你想象当中的糊饼像吗？
1: 像吧，就是糊嘛，手也一直在摁。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你看这个食材里面它跟我们一样也有胡萝卜，也有鸡蛋，也有这个真菌多糖这个膳食纤维的组分，您用的木耳，我用的香菇啊，然后您的这个配料我觉得也挺好，玉米面加上杂粮面特别好的，增加这个摄入。
3: 来，咱们把这个料铺在上面。哦，
0: 这个步骤叫糊吗？
3: 这就像
1: 这个叫糊啊。
0: 对。
1: 我一直以为前面在那摁那个饼的时候，那个叫
0: 饼在底下，然后把食材糊在上面，
1: 这个就叫糊
5: 饼。嗯，
0: 上面是我们刚才调好的这个菜码，然后呢，底下呢是咱们刚才调好的那个面，这个叫糊饼。请问在上面再盖一层饼，
1: 叫夹心饼。
0: 盒子。哦，
1: 对，韭菜盒子。
2: 调成那种小火，焰熏10分钟左右。嗯。虾仁儿，
0: 行，准备出锅了。
2: 来，
0: 上面是鲜亮的，底下是酥脆的。嗯，上面食物是热腾的，然后带着热气的，底下是干脆的。糊饼啊，一定要边吃边跳边接着。
1: 是。
0: 嗯，酥。
1: 嗯，很想吃。
0: 比原来吃的更酥脆，原因我觉得就加那个全谷物。嗯，
2: 对。
0: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底儿，能看到
2: 金黄，有点焦，
0: 对吧？哇，就鲜的虾和虾米在一起之后的那种感觉冲击力非常好，一个是口感上的弹的，另外一个是复杂的浓缩的那种氨基酸在口腔当中炸开的感觉，跟你想象当中的糊饼的味道是一样的，口感
1: 不一样。我以为是软的，就一直您一直强调底下是硬的，但现在就真的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嗯，
0: 从您的营养健康角度，您觉得这样的碳水搭配跟这么多的食材科学吗？
1: 挺好。首先呢，底下做的那个底胚这一部分，那肯定是谷物类的，给我们提供一些碳水是没有问题的。那在上面的食材当中，蔬菜类的提供我们的膳食纤维也好啊，或者它里面的维生素也好，那同时还加了海米，这个鲜味也很明显。那鲜味某种程度上呢，也能够增加一点风味口感。最上面这层虾仁儿也给我们补了一点蛋白质。
0: 所以说今天两位给我们做的菜啊，我什么感觉？碳水是美好的，但是碳水也是要节制的。碳水是极其美味的，碳水也是需要搭档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到了，加上烹饪的合理，我觉得这是一定程度上我们讲的碳水自由。看咱们怎么做、怎么吃、怎么来搭配。谢谢，谢谢两位。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

0: 计划只做花生油。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塞北平川，云阔天高。当傲立的贺兰山与舒缓的黄河在这里相遇，山水之间是一座丰饶堪比江南的锦绣城池。它被戈壁环抱，却孕育出橙红一碧、山光倒影的花园奇观。苍茫与婉约，粗犷与柔美，碰撞出最旺盛的市井烟火。
10: 在全中国来说的话，可能就宁夏有吧。
11: 最江湖的方式去展现这种最婉约的东西。
9: 今日的富庶并非天赐，它是异乡客们历经数个时代建立的家园。
12: 我17岁来的，我现在已经84岁了。
13: 他们获得食物的所付出的这个劳动力也非常之大。
9: 风味的精魂是漂泊者们最深情的扎根，是几代人对魂归之处的向往。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银川见。

0: 每次回来我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和看法。家乡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把它固定在那了，不停地去再去认识自己过去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面临不确定的生活。
1: 作为银川人最骄傲的物产地标，宁夏滩羊深刻地统治着这座城市的一日三餐，也制造着宵夜江湖里最持久的狂欢。
0: 就七岁多刚到宁夏的时候，我记得我之前没吃过羊肉，那是我第一次吃。我记得我当时我爸还问我说，哎，好吃不？我

0: 说开玩笑的话，我说肯定是世界上最好。在我吃过的这个，我介绍给我朋友吃过的这个羊肉里面，
1: 不腥不膻，脂肪均匀，肉质细嫩，是宁夏滩羊肉的独有标签。而由它衍生的美食几乎奠定了银川风味的基调。
2: 串来了，
3: 谢谢。
2: 羊串趁热吃啊。
1: 即使是最基础款的银川烧烤，也散发着肉中王者的尊贵气质。一串好肉，真味至上。
4: 它一定没有膻味，它一定是一股奶香味。当这个纸层破裂的时候，你用手去摸它的时候，手上这种腻滑感啊，这种油啊，很容易被你的皮肤去吸收，这是咱们好的滩羊能达到那种效果。
1: 这串直撒盐的羊肉串，充分地表达了银川人对滩羊肉的自豪。
4: 它这种奶质感，其实真的就需要一碗盐。
1: 两面三翻，最大程度地锁住水分，呈现肉质独有的软嫩口感。
4: 两面一发白，撒料再翻上几次，基本上就已经出来。它之间的这种汁水感特别强，胶原蛋白的这种粘性非常足，

0: 并没有那么肥厚的这些水草可以去吃，还不停的要跑，有时候羊为了放羊出行要放那个羊要跑十公里啊，完了才能吃饱。
1: 他们获得食物的所付出的这个劳动力也非常之大，他们的肉质啊，就会比较紧硕，而且羊的体型呢会略微偏小一点。
2: 我爸是河北人，我妈是浙江人。
0: 哟，那咱们还是老乡。我家是河北保定的，我爸妈是真宁过来的。那时候，那个我爸呢就下井了，就当的佃户。
3: 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支援大西北和三线建设，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涉及数百万人由东向西的人口大迁徙。迁入宁夏的移民大多风华正茂，这个群体也被习惯地称为支宁青年。
2: 其实整个银川我觉得都是1858、1859年应该建设，那个银川的好多厂子。
0: 就记得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我爸在下井，我妈就带着我在狮子山钢厂那边种地。我从小吃过最多的苦，也是我妈吃过最多的苦，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经历的事情。
4: 一下太阳肉串啊，小串羊排特色啊。
3: 彼时还很贫瘠的银川平原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五湖四海的风味在新家园汇聚、碰撞、交融，孕育着属于银川的味道。
0: 其实做餐饮，像我做这个，还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做饭很好吃。他有一种天赋，就是他这种天赋，就是他只要觉得好吃，那么这种口味拿出来卖的话，哎，生意就会特别好。我们家那时候在路边还有一个包子店，那时候是我妈开，叫新华包子铺。人为了到店里面来抢这个包子，打架的事情都常有。
3: 继承了母亲对味道朴素的直觉，成长的记忆也在后来的岁月中激发着张若愚最狂野的想象力。产自宁夏南部的泾原黄牛，选用优质牛里脊，于蜜料中腌制一夜，浸透甜蜜，也获得热烈的红。南国的烧腊置于北国的炭火之上，焦香四溢中有着令人陌生的陶醉。
1: 达到300度以上的高温，反而会让它带出来更多的这种焦香，这种焦香呢，反而会让人的这个口水直流，会让人更加有食欲。
5: 这个大家必须得要试一下，蜜汁叉烧牛肉。这吃你看它香，
6: 叉烧的这么一个广东的一个菜品，放到北方来。然后用这种最江湖的方式去展现这种最婉约的东西。
3: 匮乏的年代，扎根异乡的生活，凝聚着巨大心力的一日三餐，是身心的归宿。
0: 包括怎么腌蒜、腌萝卜干，包括这种方式，我现在放到我们店里面，也依然大家都非常喜欢家乡的味道，而且都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那时候我妈，我记得应该是临去世前那次做手术的时候，她的心态依然都是非常的平和，就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依然都是没有任何的压力，都还在笑。
3: 在银川，真正塑

0: 风味的是质朴而厚重的家常味道。它或许拙朴，或许粗犷，但生命的相伴与体谅就日复一日地铭刻在味觉记忆里。深情自有真味。上世纪80年代，当改革的南风吹到贺兰山下，时代的潮汐摇曳着人们对于生活不可动摇的确定性。
1: 所有人都过一样大概差不多的生活，到年龄了去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工作一辈子领一个养老金，好像是一个比较能看得见的一个人生吧。
0: 未知的前路令人不安，但在时代的夜色中，苏醒的创造力正催生着城市里第一代弄潮儿。

0: 这里是新华路，银川人更习惯称它为新华街，一字之差，两个时代。
1: 新华街是银川市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0: 作为城市最初的商业中心，曾经的新华街夜市是银川夜生活的肇始之地，它曾持久地为一座城市供应劳碌之余的松弛与美味。被簇拥的男人是老谢，傲立新华街30年的宵夜男神，一锅一铲驾驭熊熊炉火，料理最攒劲的银川汉堡。鲜牛肉热油下锅，蒜苔洋葱猛火速炒，激发鲜香，青椒豆干夯实口感，本土辣椒面搭档新疆孜然，狂野喷薄而出。
2: 洋葱和蒜苔两个都是去肉的腥味的东西，你吃着牛肉就没有一股牛腥味。
0: 硬汉驾驭硬火，分寸之间是30载岁月锤炼的硬功夫。
2: 20多秒左右吧，就炒出来了。看火火头硬，菜的水分没有走掉，这就要出锅。
3: 先不要吃，焖3分钟以后再吃。
2: 你焖一下，那调料味全部进入菜里了和肉里了，吃起来比较有味儿。
4: 吃素最开始吃吗？30吗？今年
5: 从小吃到大，最后一个东西，再没有别的东西
4: 了。我已经陶醉了，不能再陶醉了。
3: 3个肉夹馍，
2: 我历史最高的一次，一个人晚上炒了1800个肉夹馍，从下午的6点多7点，炒到凌晨的2点多3点。
5: 天天下午出摊，一直到半夜，然后完了，我们那小肉就天天都要来吃吃。你像冬天那么冷，他都一直在守。
2: 我在豆制品厂工作了是小20年，80年干到2000年。
6: 厂子也就倒闭了，完了就下岗回家了。
3: 钱，
6: 父亲给了3万块钱，回家你家里要吃要喝呀。
7: 老板，厉害！
4: 确实没这个，干时间长，哥都说了，跟小伙子干成老汉了。
8: 老板，3个，一个不要辣，一个微辣，一个正常辣。反正路过肯定得绕来看一下，要在我就想办法停车吃点。还是信任时间久的。
2: 我1985年进的团，孩子一岁4个月的时候，人家嫌我太穷了，把孩子扔下以后就和我离婚了。我就是在卖肉夹馍，他每天从这过，他不注意，就别人介绍以后呢，半个月以后他就来这儿了，来这儿以后一看啊。

0: 人了，我们省一部分钱。我欠吧，一直欠到现在。我们俩就得过，过了以后就生了我现在这个儿子。
1: 多长的时间？
0: 他说我们有孩子，就是感情基础就牢一点。
1: 那挂妆还疼？
2: 我感觉还可以，不疼。
3: 给我来一杯炒饭。
1: 好的。
4: 老板，给我找十个。
3: 卖完了，没有了。
4: 啊？
3: 没有了。
4: 那明天吧。
3: 啊，明天。
4: 好。
5: 结果来了还没有啊？
6: 结果来了还没有。
3: 来，你这五个好了，拿走。
0: 现在60了，也感觉有点累了。一般现在1:30-2点就收工了，就白天一定要休息。
1: 把那擦一下，我刚没擦。
0: 我8年前得了一个叫肾衰竭，现在还在透析。每周的1、3、5早晨去做血透。但是我的心态好，我把病没有看成病，已经熬了20-30年了，作息这种和你的体质已经匹配了。这个男人宗旨呢，就是老婆笑孩子跳，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我的宗旨。
7: 这是最热辣滚烫的银川，朴实的红汤，浓郁的热情，涮烫出一串串直给的过瘾。飘香全程30年，辣户户只属于银川。
8: 在全中国来说的话，可能就宁夏有辣，宁夏就是辣户之乡。
9: 只要有外地朋友过来，我都会带他们过来品尝一下。
10: 辣户算银川就是一个本地特色吧，因为其他地方没有。
7: 成就这盆神奇红锅的是产自宁夏本地的羊角辣椒，因日照时间长，它的风味独具甜香，且香而不辣，辣而不燥。但辣户户风靡的真正原因是这盆热烈纯粹的红汤里沸腾着几代人的童年情怀。

0: 我们就从小吃到大。
1: 以前的它是那种，就是咱们以前熬中药的那种罐儿，然后呢，那会儿在学校门口，比这种还细的签子，那会儿是，一毛钱一串。
2: 然后最早时候，反正就很早推那个小车车卖串串，过去那种炉子，然后煮大锅就一串一串。
3: 一个老奶奶年龄也挺大的，她有一个摊儿，她有一个小锅。
2: 咱个很矮，她是外地人吧，上海人还是什么？
4: 啊，你们小小时候吃的咋的？现在你看都是，自己都有孩子了，
5: 六岁
4: 吃的，因为一下子走了四个人，我最小的，我要自立，自己要活个人样子。我是1958年9月13日到宁夏，那一趟火车几乎是都是上海。我们好多人来自宁的，没有活了几个不多的了。到了19岁的时候，我分到上一省，就是售货员，一直到我50，在梨花商场退休。62年一个孩子。

0: 子，63年一个孩子，69年一个孩子，71年一个孩子，为了户口，孩子都要上学，所以呢，我就想办法挣钱。
1: 上世纪90年代，银川市各小学门前出现了很多售卖小吃的摊贩，商场食品柜台售货员赵文帝也在其中，用力撑起一份补贴家用的营生。
0: 我就开始做个小买卖，咸菜夹馍馍，麻辣丝夹馍馍。
2: 这可是好久没吃到了吧？
3: 哦，
2: 他说婶婶86年87年来着就开始弄这个。
0: 97年以后我就交给了我侄女儿了，我年龄大了，我想给她一个饭碗，来接我的班。
2: 后来就是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就听信留职，我就过来了。刚开始就是夹饼子夹麻辣丝，就是麻辣丝是最受欢迎的情况下，就研究怎么能更好。
1: 纯手工冲制，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飘逸的芳香物质形成独有的浓郁香气，混合其他香料后汇入骨汤，它可以令任何朴素的食材焕发诱人的魅力。
2: 我家里面调的那个汁儿，就拿签子蘸上那样吃，就发现比那个拌成麻辣丝那样吃的口感感觉是不一样的，发现挺好吃的。煮热了以后发现更好吃。
4: 小孩那会儿零花钱也不多嘛，一个人有5毛钱左右就买个5串，
5: 我一般都是5分呀1毛的。
4: 他往那个锅里头一放一炕，很快就熟了，然后大家就一吃，
6: 就裹着厚厚那辣椒面吃吧，就其实就还是为了吃那个辣椒。
7: 对，你像辣厚最早其实都是秀的，那么说
6: 小猪土豆片呀，还有那个厚豆皮，
8: 可能是随着这口口相传呀，特别是后一个辣糊糊这个人民称了。
9: 好吸收的食物，所以耐煮淀粉多一点的，它这个锅才会越煮越糊。
0: 辣糊糊呢是孩子是学生跟我起的名字，
2: 辣糊糊跟人家说办证人家都不给办，就觉得是那个街边摊的那种名字啊，不可能给办证。
1: 赵文帝熬制的秘制酱料缔造了更丰富的层次，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里，最纯粹的欢愉得以抵达孩子们稚嫩的味蕾。
10: 像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说吃不了辣子，就是越辣越香，越香越辣。
6: 我们小时候零食很少嘛，就觉得这个就真的很好吃。
5: 因为毕竟我们82年83年的，今年也都40样了，
10: 两代人，
11: 对，
5: 可能就是对以前的东西可能比较怀念，经常回来。
2: 刚开始是跟不上那个节奏的，稍微掉点空就得穿，边穿边展摊卖，刮风下雨都是那样，
0: 要自己去劳动去想办法过个好日子。我做酱做配料，现在手都变形了，腰也变形了，但是我没有喊，没有说是我有多苦。
2: 所以我就说，如果说是自己那阵儿娇气一点，懒一点，那么也会被我婶子淘汰吧。是刚开始也是在门口摆，是那个形式逼得让人就是要改革，不断的改。后来慢慢发展到屋里真正像堂食一样的时候，就是那阵真的是觉得就是像是做正规生意那种感觉了。
1: 在时代夹缝中觅得的朴素生计，竟然意外地生发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餐饮品类，靠几代人的味觉共鸣深深扎根于一座城。辣糊糊是银川创造的风味传奇。

0: 我的这一切全都是你们这一代人支持我，只要你们开心我就开心，那就是这样。我经常要去到店里看看哪里不对，我要批评他，
1: 经常过来就是要知道懈怠一点了以后就得要经常纠正，他是要求非常高，不然的话他把生意也做不到了。他的那个毅力啊，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我一步一步走的也不容易，总的一句话，做人做事要堂堂正正一条路去走，不要一回折一回凉，不要。
2: 原来你厂里边这个，
0: 他们摆出来太干哈了。我再活，我保证像今天在公园每天走公园不跳广场舞，我再活十年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再活几年，完了以后眼睛也闭走了。我现在已经84岁了，我已经相当满足了，最满足的就是孩子们对我一种爱好关怀。
1: 我是30多岁干的，现在60了，也干了20多年了，就是那个吃苦的那个也算是磨练出来了。我们都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不是走在时代前沿的。

0: 工业撑起脊梁，铁路触达八方，柳州的荣耀雄壮如钢。但它的柔情又如蜿蜒的柳江，细腻灵动，荡漾出市井烟火的温润绵长。
1: 反应反应，没反应没时间
2: 了，那跟你妈的都干净了。
0: 热烈直接的火辣，酸甜交融的清爽，高反差的风味，正是柳州人性格的鲜明写照。
1: 阿姨，你给他摆一道，
2: 摆一道。
0: 命运面前，他彪悍强健，永不退缩。而在岁月磨砺中，他总能于细微之处倾注心力，在时代浪潮里守护温暖和希望。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柳州见。

0: 柳江南岸的这家看似寻常的豆浆店，食客常年络绎不绝。
1: 豆腐花有豆浆吗？
2: 有，豆腐花4块，豆浆这些都是3块。
0: 曾姐
2: 啊，
0: 柳州宵夜江湖里的豆浆女皇。
2: 走人可能反了，没反那是反人了。
0: 他凭借独特的冰豆浆，在水南路赢得了一片天地。冰豆浆清凉爽口，富含蛋白质，再来两根酥脆的热油条，冷热交融，既美味又饱腹，成为了夏日宵夜的最佳搭配。
2: 阿健，你哪方面的要改造美女？
0: 身为这家店掌门人的阿健，目前还只能帮忙搭把手。
3: 啊，怎么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他那种脾气？
2: 还有两个锅吗？打包三个去吃啊！是啊，是啊，
4: 吃的吧？啊，软软糯糯的。
0: 每天在忙碌中快乐着。
2: 要什么？
0: 27年前，女皇也是个打工人。零工生涯不稳定，曾姐渴望找到一个持久的营生。她发现豆浆虽然微粒，却是人人爱喝的市民饮品。曾姐决定自学，她精心挑选了一种饱满坚实、味道纯正的老黄豆，并通过反复试验，适量添加烤花生。
2: 烤花生就是带点那浓浓香味呀。
0: 先用破壁机磨碎，再用纱布过滤，确保豆浆的细腻和顺滑。熬煮好的豆浆温度很高，曾姐认为急速冷冻会损失其天然口感，为此她坚持采用大风扇加人工搅拌的自然散热法，耐心等待豆浆慢慢变凉。最后一步，放入冰柜冷冻，豆浆表面逐渐凝固，形成冰沙。掀开这层冰沙，舀出下面冰爽香醇的冰豆浆。最为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
5: 冰豆浆又是夏天，我觉得很好吃。
2: 吃惯了不吃呀，更舒服，睡不着。
0: 曾姐近来有些着急，希望内向的儿子早点成家。
2: 哎呀，我原来成家呀，成家了我就给他教给他，慢慢带他走，给他认得个，我就会个玩。他跳舞，他只是要找漂亮，我这一天给他买两张画贴在床头，我就是这样子打他的。
6: 人家是女一米六，总是合适你了呢。一个听音乐，一个女要个运动，一个女要驾车。
7: 我可以选择不去吗？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你不去的话，就是违抗老妈的意志了。这个地方坐了。
2: 可以啊，可以啊。哦，看见了，白衣服、裙子、短袖、花边。
7: 你吃点什么？
5: 我没吃了，刚吃饱。面你，看那边豆浆挂面，有点尴尬。
7: 我也觉得尴尬。
5: 是吧？
7: 他只是鉴定东西吗？
5: 嗯，谢
2: 谢。啊，搞两个票子要豆浆，我这。哦，一万边一万来，烧的大豆。
0: 相亲对于吃瓜群众来说，是一场难得一遇的大戏，但主角二人却可以尴尬到抠出30一听。又宅又内向的阿健，脑袋早已宕机。
7: 就给你新去了两个，要吃鸭子吗？
5: 会啊。
7: 好，我进。
0: 面对小杨姑娘，阿健有点害羞，但制作甜品，阿健有自己的节奏。他将蒸熟的芋头捣成泥，裹上糯米粉和面包糠油炸，研制出外表酥脆、内里软糯的黄金芋泥饼。 他还改良了柳州传统小吃沙堆，加入椰蓉作为特色配料，为糖霜增添了更丰富的口感。
5: 你自己找的？
7: 我找的。
5: 没好吃的，没吃很甜，因为我没吃得很甜。
0: 一个人的闪光点总在不经意间被发现。
5: 需要没有耐心吧？
7: 仿佛实现了一个礼拜。
5: 他说有很有耐心的人了，但于现在来讲，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他说也会和自己会想找。
7: 我喜欢饮食享受。
5: 啊，蛮好的。
2: 而且你的笑容挺好的。哎，两个玩手机了。
1: 加微信。
0: 曾姐对相亲如此重视，一方面是担心儿子的性格内向，另一方面也希望儿子能拥有一份圆满的婚姻。
7: 啥子给你找个豆腐啊？
8: 我认为够甜了，蛮好吃的。可以在这乡村那个阿妹呀，跟着来，喊着来这玩呢。
7: 嗯，找你儿媳妇了。
8: 哦，最好。
9: 今天的石南路，春光狂热，西屋。指尖画着思念和你。
0: 虽然对婚姻持有谨慎的态度，但母子俩仍然相信，耐心、希望与彼此相爱，才是每位生活最深处的秘密。

0: 顺着柳江北上，我们来到了柳北的工业区。
1: 2万1辆4路。
0: 杨妹螺蛳粉，一家有着30年历史的老店，沿用过去工厂食堂的餐牌制度，平排取餐，方便快捷，配菜丰富。食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添加汤底，自主掌控辣度与干湿。这家店全年昼夜不息，无论何时光顾都能享受到热腾腾的美味。
2: 我们家可能一年365天就是关门4个小时。
3: 我老公就说自从认识你以后过年都是在卖螺蛳粉。
0: 当柳刚的换班工人走出车间，这里就是他们的深夜食堂。
4: 南面啊，现在可以走啊，现在可以走。阿祖，苗先生哦。
0: 共同经营这家螺蛳粉店的是姐姐妮妮、妹妹小红，以及爱笑的妈妈杨妹。
5: 我加个猪脚吧。
1: 3.5块5。我3.5块5。3.5块5。
0: 杨妹从乡下老家来到柳州，当时工业的蓬勃发展为进城谋生的人们提供了扎根的土壤。杨妹与丈夫开始在柳岗附近摆摊，成为这里最早的螺蛳粉摊之一。真正让杨妹在柳岗附近脱颖而出的是螺蛳粉的灵魂——螺蛳汤。几十种香料精

0: 新搭配翻炒，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螺蛳的潜力，将鲜味融入汤中。猪筒骨为鲜汤增添了醇厚的口感。鸡油则是秘而不宣的点睛之笔，使辣椒油的味觉层次达到了新的高度。明亮红润，香而不腻，辣而不燥。
1: 吃螺蛳粉你一定要加辣了吧？不是不辣不好吃吗？
2: 它是纯粹的辣椒香。
1: 他跟汤底开始螺蛳粉是住吗？
3: 吃螺蛳粉就是吃汤，虽然说柳州也有那些干拌的，但是干拌的它其实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汤汁带在里面。
0: 这一张张的餐牌代表着杨梅螺蛳粉一碗碗的勤劳所得，而餐牌的背后藏着这个家庭的艰辛。
4: 可能在我妈的眼里面，我爸就是个无底洞。
5: 我的哥哥三个的嘞。
4: 当时我爸就跑路了嘛，你虽然跑路了，但是我妈妈还在做这个档口，因为你毕竟是两口子一起做的，那人家就在档口闹事，吃东西不给钱，就说你老公欠我的钱。
0: 雪上加霜的是，二女儿被检查出患有心脏病，一边有人追债上门，另一边是女儿的医药费，而杨妹唯一的依靠只有螺蛳粉。螺蛳汤是杨妹安身立命的根本，她充分发挥螺蛳汤的优势，为平时的螺蛳粉增添了肥美的滋味。煮过的猪脚冷油下锅，慢慢升温，猪脚内部的油脂渐渐释放，而猪脚表皮在高温中炸裂，为吸收汤汁创造出大量的空间。随后五皮猪脚沉入秘制的卤汁之中，再次炖煮，赋予其香辣的基础，使得味道更加均匀深入。上桌之前再添一味螺蛳汤的终极鲜美，看似朴实无华的简单小吃，却凝聚着巨大的心力，承载着杨妹扛起重担的决心和勇气。无论遭遇何种变化，杨妹总是默默地将一碗又一碗的螺蛳粉端上客人的餐桌，将店铺开成24小时，全年无休。
4: 24小时开着这个店，因为你只要开着，就会有人来吃，就会有一份收入，他就会有安全感。这么小一个人，他就可以那么强大，撑起了一个家。

0: 十几年时光荏苒，在杨妹不以为苦的坚持中，女儿已经长大，杨妹终于舍得放手。
1: 其实我们都说让她坐在那里看我们做就行了，但是她放不下，她可能还是觉得我们没有长大。
2: 两万一辆水路，两万九块。
1: 反正想头长的时候，你就可以抬头了。
2: 买账，我给你个，赶紧的吧。
1: 这个账其实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吧，每天就是什么都可以不干，那个账是一定要算的，他是这样子。我现在最大心愿就是妈妈可以放下这个店。

0: 我其实感觉挺开心的，我终于带他出去玩了一次，看了一次柳州夜景，
1: 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去旅游啊，回老家呀。

0: 这座铁路枢纽城市承载着来来往往的旅人，同时也孕育了繁荣的夜市经济。北站夜市最早形成的夜市之一，见证了柳州30多年的宵夜变迁。猛火、肌肉、潇洒不羁的颠锅手法，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目光。
1: 一个钉子，一个螺蛳粉，中了。
0: 阿松，北站夜市小炒一哥，还有个摄影的爱好。
2: 我还是喜欢用照片来记录。
3: 应该给他再见。
4: 还有当年的风范是吧？
0: 上世纪90年代，阿松刚当上工人就遭遇下岗潮，年轻气盛的他干脆到夜市闯荡。
5: 当时我20来岁，我还要闯，我就支个摊卖豆浆油条，生意虽然不是很好，但是维持一天三餐我是没有问题的，想多赚点钱可能还是不行。就是现在我的媳妇呢，我们两个是两对门做生意，就是我的岳母可能当时看到我挺勤快的一个人嘛，现在想想其实是来探的。你家里怎么样啊？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是吧？哎，后来我看看他女儿也挺勤快，我想到这个妹子，这个姑娘我是不是可以追一下。
6: 喜欢她拍照，经常带我们去拍啊，怎么摆姿势啊都会教我们，也挺勤快的哦，所以做生意这一块跟她在一起也比较放心。
5: 我岳父呢做生意蛮厉害，后来就为了考验我，那个前面那里还有个摊位，我们把它要下来。后来我也很坦白跟他说，我说我现在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岳父就说没问题，钱我给你出了。就自己一个小炒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吧，就把女儿嫁给了我。就这样我们两个就在现在的北站夜市这里就支起这个摊。
0: 凭借老丈人的指点，阿松很快掌握了夜市小炒的要领，开始在宵夜江湖中崭露头角。烈火烹油，脆嫩的鸡胗争分夺秒，酸辣的泡椒下锅，最后以蒜苗点缀清香，阿松眼疾手快，一气呵成，出锅即上桌。柳州街边小炒吃的就是这份热烈的锅气。
1: 虽然你看起来辣椒那么多，但是不是很辣，
7: 很有嚼劲，
8: 很有嚼劲。
9: 这个泡椒炒鸡胗是它的隐藏菜。
1: 再炒一个，你看，
5: 鸡胗这个是快。不给你排队，我也急，我炒完你的我好歇息，急起来那三份一起炒啊，换一个大锅，我两三下我就给你弄出来了。
0: 然而当日子慢慢有了起色，看似热火朝天的小炒也在挑战阿松的耐心与定力。
6: 他会跑出去玩到天黑边呢，他才回来做事，急急忙忙的，睡眠时间也少。
0: 眼前的这一方灶台渐渐让阿松感到厌倦，
5: 每一天在这种嘈杂的环境里面

0: 生活，每一天都是高速运转，都是噪音。生活，你毕竟一天你的就炒了这么多，你一个人冲破天了就炒了这么多钱，炒不出钱。做矿山这一块有很多传奇嘛，一夜暴富的那种，所以就答应了朋友，跟他一起投资去开这个矿山。失败了，没钱了，再投钱我没钱投了，我家里积蓄真的用完了。
1: 走投无路的阿松只好重新拿起锅铲。

0: 爸爸给你拍了好多照片啊，看爸爸这里。这个叫文汇桥，柳江一桥，弟弟记住了吧？当时回到北站夜市这里重新支摊起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就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做这一件事情啊，一直做下去吧。
1: 为了重新站在北站夜市，阿松只能笃信耐心的力量。细心处理过的鸭脚便于食用，带皮炸过更能充分吸收汤汁。随后进锅卤制，将美味交给时间来酝酿。腌制了两个多月的竹笋，酸味深入骨髓，还带有轻微的甘甜，脆嫩多汁。加入酱一同炒制，酸甜与香辣，清爽与醇厚相互衬托，达到独特的风味平衡。
2: 你每天出单好晚呀。
0: 哎呀，东西多呀，做的东西多，下次早一点啊，以后我们争取8点钟左右出摊。啊，你好，吃什么？啊，打包的，好，谢谢。啊，您稍等一个啊。
3: 现在我不会烦躁，慢慢炒，尽我的能力去做好每一份给客人。
1: 泡椒和大蒜炝锅，加入下午炒好的酸笋调味。先炸后卤的鸭脚表皮爆裂，软糯弹牙，早已吸满了卤水。回锅翻炒，鸭脚内部再次进入酸甜香辣的汤汁。一道酸笋炒鸭脚散发出几分钟大火爆炒所带来的浓郁香气，但真正的秘诀都藏在提前半天乃至数月的精心准备之中。回到最初的立足之地，阿松更加珍惜夜市的平凡时光。他常常拿起相机记录下这些风雨同舟的伙伴。
2: 张记甜品邓品啊，我卖了35年了。
4: 我北站讲我做了10多年了。
5: 我这光头生蚝啊，光头生蚝啊，
2: 我的青春就现在这条街了，18岁做到现在。以前好多老前辈都退休了。
0: 我们属于北站夜市第二大。
2: 北站的夜市好团结的，个个都是兄弟姐妹一样，来到这条街就是一家人啊。
4: 以他为首，他在管理我。
2: 我就希望大家都是团结在一起哦，找生活比较容易。
0: 大家顺利发财啊！顺利发财，顺利发财。你好，小王，这个盐都吃没有？
6: 好像是我，这个是你啊没？
0: 我刚才给他讲盐都吃没有，当时。
6: 哎，
0: 肯定是，收摊了，那天你又跑得比较快。
6: 那个过后就
0: 有好事了，肯定有好事了。老师，我刚刚回来摆摊。那
2: 也是。是啊，
0: 你对那天的照顾，哎，好吧。
2: 你看，那是我几年前哦。
0: 我在你隔壁，你让我摆个摊，我记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钱，稳坐五位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10: 好香啊！
11: 那是哈喇子都就吃了了哦。
10: 太好吃了，真的好吃。
9: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12: 生活必须带点咸，
13: 不咸没那个味儿。
14: 湘西腊肉我最牛。
9: 盐赋予咸的味觉，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

0: 川。
1: 烟火人间，滋味万千，咸悄然隐匿于每道佳肴的细微纹理，但在湘西，咸是张扬的存在，它延长食材的生命，使美味跨越季节的界限。湘西人传承古老智慧，以盐保鲜。即便如今保鲜技术发达，湘西人对辣味的热爱依旧如初，让辣味中的咸重焕生机，彰显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榜爷田云雨，做腊肉一辈子。
2: 做腊肉我从小都会，湘西人大家都会做腊肉。做腊肉，猪我必

0: 是不是自己收？
1: 鲍爷，你考虑过二师兄的感受吗？
0: 我只考虑8个月以上的猪，因为它的养殖周期长，它的肉质口感好。珍贵，以前乡下人家里来客了的话，腊肉不能卖啊，你进一块，第二年还给他。谁家的腊肉多，看炕上，代表他家庭富裕啊。那过年啊，那丈母娘就要送这个猪腿，外婆也要送猪腿，是吧？舅舅就是送腰花，乡下都是送腊肉。

0: 做腊肉，盐不可缺。炒干水分，与香料交织，馥郁香气瞬间在烟火间弥漫。
1: 大概八角啊，花椒啊，桂皮啊，剩下的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煮上的一小包就放进去就。
0: 还有小秘密，热盐腌热肉，盐快速渗透肉中，不用称重，咸淡全在榜爷的手中。腌制腊肉的每一粒盐，榜爷都熟悉到了骨子里。烟缸中盐与肉赤身肉搏，盐凭借其高渗透压作用抑制细菌和微生物的生长，就像是给食物穿上了一层防水防菌的战衣，阻挡腐烂侵袭。七天后腌肉已成，还差熏制的升华。湘西山峦叠嶂，雾气缭绕，阳光难以穿透厚重的云层，自然晾晒与风干制作腊肉的方法在此地不切实际。当地人巧妙地利用室内火烤烟熏的独特方式，让腊肉在袅袅烟雾中缓缓脱水。不过榜爷对木材也有自己心仪的对象，榉木。
1: 你像我们的熏料了，一般都用的比较硬一点的树，它是什么材料你用它熏出来的，它就有那种香味。
0: 榉木特殊的香味让腊肉形成独特的风味，盐在内破坏微生物细胞壁的正常代谢，烟在外逼出油脂形成油膜，防止细菌滋生。二十天后腊肉大成，无需任何调料，水煮后蒸。腊肉如琥珀晶莹剔透，咸香滋味在齿间肆意绽放。此时的山中还有一种食材与腊肉组成了最强 CP， 野葱。它天生清香，与腊肉同炒，高温下腊肉中的咸味与脂肪同野葱中的硫化物相互交融，产生新的风味物质。灶台上正在上演一场关于山野与时光的浪漫邂逅。灶台外另一场邂逅也在悄然发生，水中加盐，猪血中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启动凝血反应，流动的液态幻化为

0: 果冻状的固态，猪血与猪肉，猪粉肠慢炖，一把晶莹剔透的食盐再次粉末登场，轻轻挥洒间，便将肉的醇厚纤维彻底唤醒，咸香交织，恰到好处。
1: 来来来啊，出差啊，
2: 行行行，
1: 小朋友来，
2: 要不要？
3: 不是，咱给我做饭。
4: 给半夜洗澡好做，来来半夜，来来，
2: 哎，老师，
4: 辛苦了。

0: 这个就是湘西正宗的五花肉，我们至少要用8个月养大的猪。这个是腊猪脚，你有要求帮你烧好皮，洗好都可以啊。还有排骨，正宗纸牌。
1: 榜爷虽年岁已大，但是依旧努力拥抱互联网，让腊肉飞出大山，慰藉了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愁，把一道道辣味美食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0: 我做了一辈子的腊肉了，以前的湘西腊肉不叫腊肉，叫西肉，因为当初物资匮乏，大家都舍不得吃。现在人民生活条件好了，天天可以吃腊肉。
1: 咸与湘西大地的广袤间悄然延续的，不仅是古人在时间长河中的保鲜秘籍，更是那深植于岁月长河中的绵绵人情与深厚传统。广东作为客家人分布最为广泛的省份，这里的客家人凭借盐的韧性，极大地丰富了食材的生命维度。在客家话里，笑话一个人没力气就会说那某样森某。由此可见，盐对于客家人有多重要。客家人并非天生就爱科研，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客家人不断南迁，在迁徙过程中活禽不便携带，于是他们将其宰杀后放入盐包腌制封存，这样既易携带也易保存。这些贮存携带的原料在到达搬迁地后，不仅可以缓解原料的匮乏，还可以滋补身体。久而久之，这种高度依赖于盐的饮食习惯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味觉基因，甚至解锁出了一种缺盐不可的烹饪技法——盐焗。

0: 好，一只搞到一只，哎呦哎呦！林玉民，无法研渠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对鸡肉的要求比较高，必须得是本地散养的跑山鸡才行。
1: 这位是林大师首席女弟子小谢，抓鸡好像不在行。
2: 从我学院跑掉了，你看。
0: 这位是林大师二弟子老李，今年50有3。不过这老李到了这里，也得变成小李。蕉岭可是世界长寿之乡，可能和这里喜欢吃鸡有点关系。
2: 哎呀，太厉害了你们！谢谢师妹，谢谢师妹。哎，师妹抓啥子高兴啊？
3: 像这种拿来做盐鸡鸡就很合适，福州鸡也是土种鸡，
4: 它是飞机，山上跑的，山上飞的飞。

0: 鸡。
1: 那个嘛，那个鸡肉比较细腻嘛，鲜味比较浓。
2: 所以掐鸡讲究，
3: 那是很多讲究。那是，
1: 给你抢四个。
4: 我做盐焗鸡做了20多年了。像我们从腌制开始到焗好这个鸡，至少要12个小时。
5: 褪去一身浮华的三黄鸡，将立马迎来鸡生仅此一次的全身海盐玛莎鸡。盐利用强渗透力逼出鸡肉中的水分，使得鸡肉变得更加紧致而富有弹性。腌制1小时，消肿完毕，还会再进行一次清水洗涤，转而晾晒9小时，控干水分。穿上林大师精心准备的衣裳，鸡已准备妥当。
6: 哎，这个炒盐要炒多久师傅？
1: 炒盐呢要1个多钟。哇，你这烧火的话起码200多度。
6: 哎呦，可以了。就
5: 二位弟子生火完毕，只待师傅出手。
1: 像我们出海盐的话，温度大概是150度到200度。出海盐的话，它透气性比较好一点，就会那个吸收鸡的里面的水分。盐是生存之道，也是立命之本。
5: 盐焗是一种利用盐导热来加热烤熟食材的方法。高温下，油脂受热分解，鸡肉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同时把隐藏在鸡肉深处的浓郁鲜味激发到极致。经过3个小时的盐焗洗礼，一只梅州本地散养跑山鸡终于迎来了鸡生高光时刻。
2: 好香啊，
0: 那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5: 林玉民除了严格按照古法来制作盐焗鸡，更是固执地坚持推广手撕这种客家传统吃法，真不嫌麻烦。如今在梅州，全市营业的盐焗食品店铺高达500多家，盐焗鸡更是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荣耀地晋升为当地无可替代的美食文化符号，引得无数美食猎人纷至沓来，竞相品尝。
1: 谁要鸡的？这里点肉很香的，来，这骨头很香的，很烫的哦。来，
2: 给他。慢点，不要烫了，慢点吃啊。
7: 这小时候的时候吃到这个盐焗鸡特别好吃，长大以后想再买这种小时候的味道的盐焗鸡，基本上很难寻得到中盐的。我对客家传统的盐焗食品又是比较感兴趣，我就一直传承传统的手艺做古法盐焗鸡。
5: 林玉民在做盐焗鸡方面或许稍显传统，但是思维却一点都不守旧。他紧跟时尚，推出多种鸡肉年轻吃法，鸡肉咸香碰撞果香，健康又美味。鸡架也不放过，熬煮2小时，鸡架的鲜味融合到粥里，少量的盐提味，一锅美味的鸡架粥就此诞生。
1: 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客家传统盐焗食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

0: 进来，传承延吉之辈。
1: 师傅请喝茶。
0: 好，谢谢。
2: 今天又收了一个徒弟，离林老师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0: 食物，赋予其全新的生命与风味。
1: 太行了。
2: 就我们今天瑞州的新产品有盐鸡五花肉，还有猪手、猪耳刀、猪桃骨，就肉类的东西
3: 无法，
2: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那个盐鸡的工艺来做的，
4: 最原始的。
2: 是
0: 在客家人的世界里，咸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种深深烙印在血脉中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咸稳坐五味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5: 好香啊，
6: 那是哈喇子都吃了了。
0: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7: 不咸没那个味儿。
0: 盐赋予咸的味觉，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相隔1000公里外的山东半岛，咸回归本心。在鲁菜的美味中，成为不可替代的超级底味。葱烧海参，咸味醇厚，海味点睛，与葱香相融，尽显鲁菜大气。一口咸鲜是鲁菜灵魂，更是齐鲁大地的风味印记。
8: 就说鲁菜是油乎乎、黏乎乎，加上米叶的话，肯定没味儿。咸了就喝水呗。
7: 不咸的话，它不提味儿。
9: 霍师傅做大鹅吧。
0: 张小云，老鲁菜的忠实守护者，每天都在施展18般武艺。
10: 哎，我们稍等一下哈，礼拜二的。
0: 而这武艺，从凌晨3点的海鲜市场开始施展。每天凌晨，码头渔民回港，最新鲜的食材争夺战就此拉开序幕。张小云的目标是大型野生深海鲈鱼。
11: Hello 啊，那儿怎么卖的？老顾客了，还35？
12: 就老顾客的鱼。
11: 就这鱼几点上的货？
13: 今天早上2点来钟才上。
11: 哎呀，这种鲈鱼新鲜啊！这鲈鱼看它的鱼鳃鲜红的，就说明它是刚刚断气儿的；鱼尾巴是呈灰色鲜亮的，说明这条鱼是最新鲜的状态。
0: 瞧，这挑鱼的招式有点厉害。
11: 买的多了，天天逛，熟能生巧吗？最近就2颗以。
0: 抢了一大早上的鱼，眼睛是看饱了，肚子却发出了抗议。
11: 走，带你去吃好吃的。
0: 一条鱼，3种鲁菜老口味。
14: 我们可以把老鲁菜的味道都做到一条鱼里面去，这也是一种创新。老鲁菜在用盐的时候把握的是它的火候跟时机。
0: 鲁菜用盐讲时机，焖鱼过早放盐，鱼肉质地发柴变苦，焖煮15分钟后加盐，鱼肉中谷氨酸析出，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鲜味物质到达

0: 鱼条挂面粉炸香。适当的盐酱油增加芡汁附着力，同时保证入口咸鲜。盐就像一个放大镜，能够放大鱼本身含有的如肌酐酸等多种成纤维物质。当鱼肉抵达舌尖，你就能感受到来自海洋深处的气息，
1: 盐味似有非有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有点焦香，
2: 没有太咸呀，它是咸鲜，
3: 反正就好吃。
4: 鲁菜的咸味主要是来源于海盐。炒菜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细盐，腌制类的菜品我们才用中粒盐或者粗盐。腌制的话，它是需要时间比较长，需要慢慢入味儿。香煎小片口，还有我们的开花大馒头，配上我们本店的海怪酱，本地人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我们胶东几乎是家家必备的。
0: 各式海鲜酱也是烟台餐桌的常客，各类美食蘸而食之，烟台人会说就着吃。这些酱多为齁咸的海货。
5: 你南方人不一定喜欢它，海边人都喜欢，特别是烟台本地的居民，要是不咸它不行。
0: 山东的重工业那可是杠杠，工人们每天挥洒汗水，自然对盐的需求也就蹭蹭往上涨。更别说山东还是产盐大户，不缺这一勺半勺的。所以啊，山东的菜肴里咸味就那么自然而然地稍微重了点。咸味重，口味也比较重。九转大肠，鲁菜经典菜肴，优质的猪大肠是成功的第一步。
6: 加上那个盐啊、淀粉呐、醋啊，把大肠那个腥臭味去掉。
0: 文火慢炖，让香料的味道缓缓渗透进大肠的每一寸肌理。直至大肠变得软糯，又不失嚼劲。过油炸至金黄，

葱油鱼、溜鱼条则需提前放盐腌制入味。盐能够渗透到鱼肉的细胞间隙和内部，为后续的味道融合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入水焯熟，热油爆香，

0: 作用下，盐分在迅速渗透，与大肠纤维完美融合，恢复 Q 弹质地，最终呈现出既不过分咸腻，又足够提鲜的正咸味。
1: 来，举个杯吧。
2: 好嘞，来，贾龙啊。
1: 好嘞。
3: 这道大鱼三吃，尝一下。
1: 老鲁菜现在变化很多，一鱼七尺八尺总有一道六鱼片，但后来呢，南方的这个酒糟过来，我们就把这个六鱼片改成了叫糟柳鱼片，用酒糟入这个菜，所以说老鲁菜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就是这种淡淡的这种咸味。
3: 我在这里是23年，我希望我以后的孩子也能继续去传承这个老鲁菜，至少让他们记住这个味道。
0: 山东的咸不争不抢，甘为底色，却无法被替代。厨师们以盐提鲜，深谙放盐的时机，那恰到好处的瞬间，为美食奏响华彩乐章。
4: 江西的老房子都有咸味的，用盐水泡，泡了它就没有葱了。
0: 湘西的咸是洞悉了时间的秘密，在不经

0: 间按上了暂停键。榜爷不仅让食材保鲜，更让食材沾染上时光的风味。广东的咸是解锁更多可能性。
1: 哎，这个给我啊！
2: 最喜欢吃鸡翅。
0: 在劳动人民智慧的加持下，别出心裁。林玉民师徒也将踏上更多碰撞惊喜的灿烂征途。山东的咸是大自然的慷慨，在质朴醇厚间捕捉时机。
3: 看着是小小的一道菜，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重要。它不仅是家，亲情，更是一种怀念回忆。
0: 小云得益于悠长岁月里洞察本心。少了咸味，再好的珍馐佳肴皆是食而寡味。找到人生中属于你的那咸点，那些美好与期待，总能和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带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长沙装修踩坑天花板，
1: 你没有办法正常居住，甚至有一些安全隐患。
0: 我爷爷看这个老房的漏水的问题，摔一跤走了。
2: 真的能把踩坑的都踩到了。
3: 以前装修的时候了，钢筋达到了吗？
4: 早知道我还不应该接这个活的。
0: 烦躁，心里没底。
2: 克服一切困难去做。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肯定刷到过我家的装修。带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长沙装修踩坑天花板。你要去你干什么？
5: 进过都进不去第二个个好屋里来的。
0: 整个房子的全屋定制的尺寸全部都有问题，所有的设备都不能正常使用。我的洗碗机本来放进来的时候发现尺寸有问题进不来，于是把这里直接给切掉了，切成了一个我们能看到的弧面。然后我使用的时候发现它是不能自己立起来的，于是我使用这个洗碗机，我必须一只手掏碗，一只手覆盖，不然它就没法用。我们家净水器从落地到现在跟洗碗机一样没有用过，是为什么呢？是下面漏水然后发霉，而且这个管子有高差，怎么修都修不好。这三组吊柜是怎么使用的呢？这样，这我的制冰机，现在是我的脚踏。我们家一楼客厅的唯一的储物空间是这样的，这个关都不好关。因为我奶奶上来肯定是很

0: 不安全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我拿东西。开窗户，在我们家其实也很锻炼身体。为什么我们家窗户一直没有开？是因为它很难开，尤其是我奶奶更难开。身高还没有1.5米的她，开个窗户必须爬到这个上面来，就这么难，有这么难开。还有不能储物且占地的造型，很难拉出来又无法固定的隐藏式餐桌。我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整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家的一楼现在完全不能使用。我们家的厨房那更是奇葩，炒菜只能用一边灶，手是完全展不开的。这个消毒柜，这个里面整体发霉，导致这个电器也没有怎么用过。我们家全屋瓷砖空鼓，
1: 就是多打的几个点，
0: 又是煎饼工艺。这个房子是我耗时2年花了30万为奶奶装修的，希望奶奶可以安享晚年，但是之前的装修严重踩坑，房子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居住，甚至有一些安全隐患。我真是气得没有办法了，我就只能发到网上，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流量，也是因为太离谱了，全国都找不出第二家来。我准备整改的时候，很多施工方建材商嘛，不愿意去接我这个工地，他们觉得我这个负面的舆论太多了。这次找到非改不可节目组，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把我们家这个非改不可的一楼变成一个正常的客餐厅，能够重新让我给奶奶一个安心舒适的家。

0: 徐老师，这次请您来装修的房子呢，有一份资料您先看一下。
1: 这个真的能把踩坑的都踩到了，颠覆了我对装修的一个认知。
0: 这个装修您可以接吗？
1: 关注的人一多了，你就想它变成公共的一个事情了，有舆论的压力，以及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信任危机，要让他去打消这个顾虑或者建立这个信任感。如果没有在这个前期沟通好的话，对我自己目前去做这个项目，我觉得我还是有顾虑的。这个事情我们肯定是要去评估，我也要去现场看一下我能不能接得住这个事情。是这里吗？怎么是个咖啡馆啊？
2: 你好，
1: 戴戴，我设计师许帆。
2: 您先坐，我们再吃早餐。马上吃完，您吃过了吗？
1: 我已经吃过了。
2: 好，我马上吃完了。
1: 奶奶看样子精气神蛮好的，今年多大了？
3: 81岁。
1: 81啊，那真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你们平常就在这里吃饭吗？这个桌子很小哎。
2: 将就一下吧。
3: 习惯了。
1: 习惯了。
2: 我们已经吃完了，我不知道怎么跟您介绍。
1: 没关系，我也是前期先看一下目前就是你的一些诉求，或者说存在的问题。
2: 大的诉求就是正常的客厅。
1: 我看到了，因为它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对外的，它带商业功能。
2: 当时装这个奶奶不同意嘛，然后我说其实是我自己想开店，听说是我要开店，那就支持他才让我装这个修。没想到踩坑了，然后整个客厅是没有一个正常的客厅功能。2楼3楼我已经自己整改过了，这一次主要是想根据奶奶的生活需求把1楼改得更适合她住一点。
1: 这个桌子确实有点小。
2: 它不是桌子，

0: 一个类似于限位器的一个桩子。
1: 哦，这样的。
0: 这才是我们原本的桌子。然后它会当卡在这儿，但因为它的这个材质问题，第一是它限不住它的位，您看到它打过来，砰，哦，就会撞到我奶奶的腿。
1: 这个应该还蛮重的，
0: 有100多斤哦。
1: 我奶奶用的话还是不是很方便。
0: 对。老师，你可以敲一下这个，它里面是空心的，但它没有储物空间，只能坐，还坐得很难受。吃饭我会坐在我的骨上，奶奶就会坐这个凳子。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我最头疼的区域，这个水管会爆水出来啊，之前是往外喷可以洗澡的那种，这个下面全是已经发霉到要垮掉的状态了，这个柜子我不敢用，现在唯一能正常用的就是这个冰箱，其他东西电都没通。
1: 所以整个橱柜既不实用又占了客厅大部分面积。
0: 对，我奶奶是有一点洁癖，所以她每天擦这个窗户台面可能要擦个3-4遍。
1: 奶奶这么高可以爬上去啊。
0: 嗯，哎姐，你跟她干眼力，我是擦全副天，拿着凳子打了。
1: 奶奶小心。
0: 没事，我愿干活，但不仅粉丝，我愿干
1: 练。还要这样搞卫生，这奶奶非常费力。像我们年轻人每天这样擦，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家门窗的一个问题。这两柜子都是发霉的。
1: 对，已经有霉斑了。
0: 这还算好，到夏天里面就黑的，全黑的。
1: 背板里面都已经发霉了，应该是所有的材料没有做封边。再一个就是现有的这个应该是没有做这个防潮的面漆。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家在一楼，地面和墙面的防潮没有做好的话，也会往上吸水，最终也会吸到板材上面去。其实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隐蔽工程。
0: 嗯，
1: 因为原有的基础工程没做好，就导致你现在使用功能就更差了。
0: 嗯，
1: 奶奶她没有用坐便器吗？
0: 她不爱用。
1: 万一她起不来，她没有一个扶手的地方，
2: 就是一个适老化的。
1: 对，我觉得适老化的到手还是要考虑。
0: 嗯，卫生间已经算问题比较小的了。
1: 嗯，但是这个是爷爷的画像吗？
0: 对。其实这不是我亲生爷爷，那也不是我亲生奶奶。
1: 哦，
0: 我原生家庭就重男轻女嘛，我生下来以后就一个月，我爷爷就一挂鞭炮把我接进来了，就这样。这个爷爷奶奶比亲生的还要亲。他们的两个儿子早就独立出去生活了，我和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那些磁带录音机我小时候就喜欢听，他就会跑出去买。当时一个 MP3 非常贵啊，就是要上百，买个白菜都要跟人讲价的人，在我身上花钱就是非常非常舍得。
1: 把你当亲生的孙女看待。
0: 我爷爷跟我奶奶这辈子唯一一次吵架，就是我在武汉上大学，我就每周给他写两封信，然后他就会把我每次写的信和我寄的照片就是订起来，有这么厚一沓。奶奶没注意，然后奶奶把他当废品跟报纸一起卖掉了。这是我爷爷唯一一次跟我奶奶大吵，就因为我那一沓信被他搞丢了。
1: 相当于就是自己的亲爷爷奶奶了。
0: 对，就是让我整个童年非常健康。当时装这个是因为我对装修爷爷奶奶的房子有一个执念。
1: 哦，
0: 之前在墙上写写画画，然后我说我长大了一定给你们装修，然后我爷爷呢没等到我，因为去看这个老房的一个漏水的问题，就到楼上摔一跤走了。
1: 哦，
0: 所以我毕业就我有多少钱我就先把这里给解决掉，想让我奶奶的晚年能够尽早的去住得健康一点。但是现在就是装完以后也没有实现，反而添了很多麻烦，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善终。所以这里是我的一个执念，也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人生大事吧，对我来讲啊。
1: 刚才我天天带来的故事，我。

0: 觉得真的我深有感触，我一定会尽我自己的设计的专业把你这个家做得更温馨。
1: 嗯，
0: 也会去达到你的初心。
1: 好，
0: 其实这个项目的真的完成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接，你说我找谁，我不可能一个人能把这个事情干好吧，肯定是一个团队。但是他跟爷爷奶奶的故事感动到了我，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去做，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做。经过我们刚才的沟通啊，我们就基本知道了你现在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前期你们跟施工队啊还是跟设计师沟通，其实是有信任危机的。
1: 嗯，
0: 我们会拿出自己的专业的态度做得更加到位一些。
1: 好，其实我就是想尽快把一楼这个区域改造好，想要一个正常的客厅，能看电视，能正常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一餐饭，然后就是我奶奶最要紧的好搞卫生，能除污。
0: 好的好的，我先去找愿意来参与改造的施工队，沟通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执行落地了。
1: 好，那之后就辛苦您。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辛苦您。
0: 好的好的好的。你好李总。什么啊？是是是是的，是他。哦，也考虑一下是吧？那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你好王总，你也考虑一下是吧？张总你再考虑一下。我都没有想象到这个市场的都不愿意接这个项目，一天二三十个电话肯定联系了，就是不停的在打电话不停的在打电话，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舆论的压力。其实我们电话打到第四天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凑齐，就是每一个板块并没有明确的答复，有的直接拒绝的，拒绝以后我就跟他讲代代的故事，用故事去打动他们，可能听我这一解释以后他说考虑一下，这是还有机会。但是有些就是打电话就直接拒绝了，我还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吧，我答应去做这个事情，我就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做，反正就是不停地打电话，最终还是把人都找齐了，可以开始设计了。原来这个房子啊，它是一个80年代左右的房子，所有的墙体基本应该是不能做改动的，所有板材靠墙的位置全部发霉了，有可能地面没有做防水处理，这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难点。而且它之前装修严重踩坑，具体的情况可能要以拆除为主，它可能完全是个盲盒，

0: 体育老师。
1: 哎，你好，奶奶。
2: 你好，
1: 欢迎来我工作室啊。那我们就开始汇报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设计的概念方案。
0: 嗯，好。
1: 就首先我们进来的位置是我们的玄关，设置了一个鞋柜。那个鞋柜的位置，我们做了一个适量化的一个扶手。
0: 看到那个小柱子。
1: 对，小柱子就是让奶奶换个鞋，我不坐着换，你可以扶着，把鞋子脱掉。
0: 哦。他喜欢撑着墙换鞋。
1: 对对对，就是撑着墙换鞋的。然后我们把冰箱放在了鞋柜的后面。从进来以后，我们希望一定是曲径通幽的感觉，所以我们从玄关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分成两个动线，一个是往厨房的位置走，一个是可以往休息的位置走。原来你放冰箱的这个位置变成了小餐厅了，原来吧台的这个区域我们就做了小的一个客厅。这个桌子是活动的，
0: 嗯，
1: 当你有朋友来了，把桌子拉出来以后，沙发、凳子全部可以坐。
0: 就是吃完饭就推进去，
1: 对对对，
0: 平时不用的话就是一个大客厅。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看到那个缝隙，
1: 嗯，
0: 我奶奶搞卫生会不会不太方便？
1: 它这个开口的这个尺度，人伸手进去很方便，而且深度才300，就这么深一点点。
0: 可以可以。
1: 然后我们沙发对面是电视机，

0: 们在厨房与餐厅中间，我们做了一个传菜口，炒完菜就可以从这个传菜口直接传到我的餐桌上面。
1: 嗯，
0: 这样我们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减少你的动线的长度。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中国人吃饭啊，我能看到奶奶在这里做饭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人的烟火气。进到厨房以后，你可以看到灶台我们往前推了，舒适度更好了。然后我们的水盆我们就设置在里面的这个位置，我洗完菜切完菜再炒完菜上菜，整个动线是非常流畅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卫生间增边器和我的这个冲凉的位置做了一个对调。
1: 嗯，
0: 就是因为奶奶现在可能身体很好，但由于以后你要是行动起来稍微没那么方便的情况下面，很容易不小心会踩到这个增坑，万一地面有水呀打滑呀，
1: 嗯，
0: 我觉得这样使用起来是不方便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增边器它是一定要放在最里面的。增边器如果放到里面的时候，我也可以做一个手扶，
1: 嗯，
0: 做手扶奶奶有时候起身的时候它就可以助力，这就是适老化的一些细节，所以这些地方我就都做了一些改善。
1: 我之前装修踩了坑，对于这个信任的问题，徐老师是比我更紧张的，所以他在我之前的一些问题上面做了更多的优化，完全打消了我对这一次可能还是装不好的一些顾虑。
0: 现在的方案是基本没有太大的更改了。其实我们现在最难的是什么？是我们拆除的隐蔽工程能不能按照我们这个方案完美的落地。

0: 我太生气了，我想敲这个东西已经一年多了，今天终于给它敲掉了。
1: 这个吊柜的没用盆，那螺丝固定的，直接是用这个枪钉，所以一拆就直接掉下来了。这个都是有隐患的。做装修行业的，我们来讲的话是不用木龙骨的，一般会用青钢龙骨的。这个木龙骨它到时候时间久，钉子深的话，它是会往下面掉的。还有一点，那个电线都是一种裸线，它没套管，都是很容易发生火灾的。

0: 喂，徐老师。
1: 喂，
0: 我发现几个大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之前装修把梁都打断了，有重大的安全隐患。
1: 不会吧？
0: 早知道我还不应该接这个活的。你还是赶紧过来看一下吧。
1: 好，我尽快赶过来。

0: 我看一下现场的情况，现在是这个位置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以前装修的时候了，打了一个孔。
0: 哦，这孔也蛮大耶。
1: 对呀、啊，钢筋打到了嘛。
0: 而且还打到端口的位置。
1: 对对对，是的，担心这个承重的问题。
0: 肯定要重新评估一下，要请专业机构啊，把这个房子做一个检测的评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嘛，因为它这个是没梁的，它这个是不规范的，知道吧？
0: 就搭这么一点一点管子是有问题的。这个墙底的整个开槽的还比较深，它里面都是空的，也要专业机构看一下，情况还是蛮复杂的。因为这个房子是80年代的老建筑砖粉结构的房子，横梁位置的钢筋打断了，我们肯定是不敢进行下去了，必须要请专业的机构过来鉴定，如果不过

0: 来坚定，我们是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施工。昨天徐老师给我打了电话，我都没睡好，着急啊！如果一个房子就是连基本的安全隐患都不能消除掉的话，别说后面装修这一块了。希望这一次就是徐老师能够帮到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让奶奶能够安心住。
1: 徐老师，哎，
2: 丹丹你好，这是那个检测公司的陈工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到外面说会不会好一点？
1: 好，
0: 我只知道这边，因为他们是一起建的，以前住在一起。
1: 你两栋建筑实际就是一栋建筑，
2: 对，实际上是一栋。我只对你这边进行一个结论的话，如果那边出了问题，会影响到你的房屋了。
0: 嗯，
1: 这两栋都要做嘛？
2: 是这样的吗？是的。
0: 可以啊，可以啊，这里就辛苦你，可能要稍微加快一点点。一般的话，我们现场剪完七个工作日之内会出结果。七个工作日我都不能动啊？
2: 你没出结果，你装修改造的话肯定不能动啊，因为你不知道哪里需要怎么加怎么改呀，对不对？
0: 就是看完整体的状况，还是有点烦躁，要等流程走完，然后才能开始动工。对我来说，等就是一个没底，心里没底。

0: 喂，徐老师，我们家那个检测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出来结果呀？要等到就是3-4天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动，是吗？好吧。喂，徐老师，那个我们家的检测结果和加固方案是不是马上就要出来了呀？好好，那我等您消息。嗯。
1: 前两天都来了，
0: 都来了，每天都来了，不是前两天，4天都来了，这还是不放心呢，尤其是我奶奶担心，有点焦灼，嗯，有点焦灼，我也焦灼，我奶奶也焦灼。
2: 因为第一次的装修，整个流程都有问题，再加上暴露出来一些影响到生命安全的问题，所以我还是会有顾虑。
3: 哎，你好，唐老师。
4: 就您要进行改造的房子，去现场初步查勘了一下，就是发现房子还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建议你们在改造之前，先对房子进行加固，加固完了之后再做改造。
3: 那唐老师，我们根据你现在反映的这个情况啊，那能不能麻烦你们给我们出一份这个加固的设计图纸？我们根据您的设计图纸，我们进行加固。
4: 可以啊，
3: 那就约个时间，我们来现场，然后我们当面来沟通一下加固方案。
4: 可以啊，
3: 辛苦唐老师了。
4: 没关系啊。
5: 你好。
6: 哎，哎，徐总。
5: 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来现场看一下你们提供的这个加固方案。
6: 是。窗户的位置呢，施工的时候啊，今天要采用那个精密切割。这个管的位置再增加一个钢套筒，
5: 就是圆筒的钢套筒，把它套进去，
6: 套在里面，增加整体的受力能力。这个门洞呢，我们是做个角钢，下面是做坠板。窗洞呢，四面做的角钢，跟这个角钢一样。
5: 一样的，像这样做过梁，然后加固嘛，
6: 把它加强一下。因为切槽对墙体的结构承载力还是有一点点的影响的，所以说我们用钢筋网砂浆。去进行挂网，对它的结构承载力提高会有很大的作用。
5: 好的，好的。给老房子做改造，首先考虑第一要素是结构安全。加固的两大黄金法则，第一点，首先给房子做一个体检，重点去考察它的承重墙和楼板，特别是70-80年代的流行款的预制板房屋结构，先看看它的房屋的承重墙、楼板有没有变形开裂的现象。第二点。对症下药，哪里不行补哪里。墙体加固，我们可以采取钢筋网加水泥砂浆抹面，给墙体穿上塑身衣，

0: 今天复工第一天啊，赶紧看一下这个水电施工情况怎么样，因为翻车也是翻车翻的最多的业主，这再不盯紧点怕出问题啊。徐老师
1: ，Hello， 戴戴，
0: 今天水电走得完不？走不完？
1: 可能要两三天时间。
0: 啊，好。
1: 因为墙面不能开槽，现在我们所谓电线就改成这种线了，它就是双层的，就双层绝缘。
0: 它其实已经做了保护了。
1: 对，它已经做，就相当于我们套管固定以后，它就直接可以粉了，节省墙体去开槽。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粉的这个结构更加薄，墙体的这个粉刷就不会太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材料它应该是比原来那种材料会更好一些。
0: 我们家之前那个鉴定方说不能破坏结构就不能再开槽了嘛，所以只能走民管，但是徐老师给出来的线管是这种三根连在一起，安全性跟美观性上面都更好一点，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觉得不丑，然后能封到墙里面也不会开裂，挺好的。
1: 老房反潮霉味掉墙皮，三级防潮，让房屋潮湿无处可逃。第一级，墙体防线。首先，我们让墙体穿上隐形雨衣，涂层式防水，能整体成膜，能随墙应变。第二级，地面防线，打造室内的防水托盘。地面铺防潮层，一定要上翻墙面30公分以上。我们不是给地面做地垫，而是做一个防水浴缸，把整个房屋兜起来。第三级，背气候，墙面的防潮腻子和艺术漆，这些涂料像房屋的肺部，既能吸湿也能排湿，可以告别流汗的墙壁。
0: 今天我一直玩得好的摄影师过来拍点照片跟我们两个，新房子里面要放点照片呢。然后我都跟你看一下，你看这个门你喜欢不喜欢？这防盗门哦。看这个窗户，
2: 我是很透气的，
0: 看到吗？
2: 成熟的，
0: 就是过来嘛。你穿一下看。
2: 好，不要的。如果不像什么的样子，
0: 对，但是我们透气的房门就是我们穿这个宽窄就缩起的，
2: 高级高级的，有分量心的
0: 好，那我们先上课，等我玩得好的时候过来给我们拍照片，我们到3楼去坐下子。这样子能出片吗？
3: 能出片，你相信我。
0: 好，
4: 可以靠近一点。
2: 本地，贵阳不是那家。
4: 边稍微侧过来一点，阿子对。
0: 徐老师，哎，
1: 你好，奶奶、戴戴，今天是我们收房的日子。奶奶期不期待？
2: 期待，我最喜欢的。
1: 哎，奶奶，你们就先去，我等一下再过来。
0: 好。孩子，哇，你看电视机，
2: 哦哟，高大的电视机啊，你看电影的，走，
0: 大是吧？喜欢不？晚饭
2: 喜欢，
0: 锅里还可以做着的，你看锅里就是帘子，你看，别烧一次，
2: 叫他看，
0: 要得不？
2: 要得，舒服。

0: 西红柿鸡蛋饭，
1: 西火球。
0: 你的餐桌
1: 啊，走到这里，
0: 还可以坐着接过人的，
1: 拿的客就可以坐着的。
0: 嗯，
1: 哪里你坐的？
0: 你放家伙就可以放到锅子就好的，看到郭小明做的柜子。哦，照片。
1: 哦哟。
0: 结婚证。你们两个的照片，我的照片。你帮我的，爹爹帮我的，就是你太高兴了，你连爹爹都没看见。爹爹呢？
1: 哪里？爹爹
0: 在哪里嘞？
1: 好久好久是这里。
0: 在锅里，放到锅里倒蛮好。哦，新厨房。哦，好高好的，两边都会赢的。等一下我就会放家伙，你会放到温的。
1: 哦，又是那样放哦。
0: 哇，到锅里上厕所会气声，你就一哈就起来了。
1: 好好好，高级高级，
0: 真不错。跟我之前的家比起来，我的天哪，这个家终于像家了。
2: 来来带带
0: 徐宇老师，非常非常非常满意，
2: 感觉怎么样？
0: 爽翻了。
2: 哎，奶奶带带，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来设计整个的这个功能区域的。
0: 好，
2: 奶奶，那就欢迎回家啊。这一块区域就是血缘关区域。
1: 嗯，
2: 血缘关区域我们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考虑奶奶以后进来的一个换鞋区，这样就可以坐着换鞋。
1: 嗯，
2: 就这样都可以坐着换鞋，你看这样也舒服，这种雨伞就可以挂在上面。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比以前更舒服？
1: 肯定要好，好得多嘛！呀，
0: 他讲普通话，我的天哪！
1: 我都不会看我。
0: 奶奶第一次那么标准的说普通话，要好得多嘛！
2: 因为奶奶有81岁了嘛，我们考虑奶奶以后适老化的一些设计，所以我们在换鞋的区域，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小的一个扶手。奶奶记得，我们是通过你的手型复刻的。当奶奶真的在这种空间行走的时候，万一突然有一点点不是很舒适的情况，她也可以借力。这个高度是根据奶奶的身高来制作的，奶奶可以感受一下。
1: 好，
2: 这个尺寸也很舒服啊。对对对，
1: 我是半步的路抓着她。
2: 同时我们在入口的这个位置也给你设置了这个感应灯，不管你是出去还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奶奶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记得不，以前的柜子你都开不到，你看我现在把这柜子降低了，拉手它做的隐藏式的拉手就把门下挂了，开柜子就很舒服。
1: 哎呀，快，我已经回来，好，可以了。
2: 然后我们把冰箱放到鞋柜后面了，这样就可以释放一部分客餐厅的空间。戴戴，你记得以前的你们的地面是砂石基层，直接在上面铺的地砖，地面非常潮湿。这次我们做了一层混凝土，刷了一层防水涂料，再在地面上铺了两层的丙能防水布，然后丙能布沿着墙壁往上翻了30公分，这样的话就阻止了我们地面的这个潮气沿着墙往上跑，
0: 就像个碗一样兜起来。
2: 对，总的来说，我们从室内入手，想办法给你们家从墙、顶、地叠加了多种的防潮方面材料。
0: 那这次我们家应该是不会再发霉了。
2: 客厅区我们就是增加了它的多功能性，第一个是奶奶可以在这里休息，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视听，可以看电视。
0: 电视。
2: 我最满意的就是现在这个飘窗，其实现在你看没有，其实奶奶上去以后就擦玻璃的非常方便，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解决奶奶以前的这个不便的地方，但同时我们又解决了功能性，因为我们的空间比较小，这个客厅的空间往外做了一个延伸一样的，把空间增大了一点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通风采光。
0: 嗯，
2: 我们前面你可以看到是一颗固定的大玻璃，这样的话它就是无障碍的，就是看外面的景啊，像一个窗景一样的。飘窗就是我们这个客厅的空间最有趣的一个亮点。这个就是我们餐厅的区域。

0: 奶奶，你记得不？我第一次来您家的时候，你就坐在这个门口这里吃饭，连放两个菜的这个桌子都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就做了一个大概将近1米的直径的这个圆桌，放个5、6个菜，然后在这里吃饭，应该倒是很舒服的了。
1: 那我到时候如果有
2: 3、5个
1: 朋友过来，应该都坐得下。菜都够放，把它抽出来就行了。
0: 对，我们可以把这个桌子往外挪出来就可以了。它就很方便。
1: 平时我跟奶奶就两个，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就够放了。我们一般就3、4个菜。
0: 是的，是的。其实设计还做了个高低差，其实我们外面是想尽量满足袋袋的尺寸会高一些。往里面走的时候，奶奶用的这个厨房的台面它要低一些，这是按照奶奶的尺寸设计的。所以这种高低差的设计满足了代代和奶奶两个人的需求，用起来更加舒适。其实我们这个传菜口都有很多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传菜，第二个这里是有个小窗的，我们把这个地方拉出来以后，你看，
1: 会得那边干活。
0: 对，
1: 哎，就那个是呀，你喊我们吃饭，你进去。
3: 吃饭的嘞，快拿喽，来吃饭的啊。
0: 对，
1: 我就这样拿过来放那整。
0: 就晚上我就传过去了，缩短了奶奶以后去就餐的行动距离。其实我们在前期刚刚去做拆除的时候啊，最难的是加固。我们如果不加固的话，这个房子是不能做装修的。我们加固的方案是，首先我们在现有的这个窗户这里有一根梁，
1: 焊接了，
0: 对，焊接了，然后同时也灌了这个混凝土，还做了焊接的钢板。这边我们开门洞的位置做了横梁加固，开的窗洞我们整个做的混凝土的框架。其实最严重的一点就是整个墙壁，原来开槽是把线槽开的比较宽嘛，所有的墙壁我们都做了钢筋挂网的，增加整个的墙体的牢固性。然后我们最终加固完以后，我们请了有资质的专业公司过来做了检测，也去住建局备了案。我们做的这一系列的加固措施，是让整个房屋的结构变得更加的安全，您和奶奶也可以住得更加安心。
1: 谢谢徐老师。
0: 以前我们进厨房的这个门，它是一个平开门，隐形的。以前用起来它不是太方便，一打开以后，里面的空间比较小嘛。那这样的话，你看我们用这个推拉门，它直接轻轻带一下，它就很容易滑到那边去了。你看，奶奶你可以试一下，往这边推一下。对，你看不用管，不用管，它自动就缓冲了，看见没有的？
1: 你觉得门好开呗？
3: 那当然也好看噻，好看噻。
1: 有一种那种空间魔术师的感觉，我现在就想搬进来，因为这么看，其实我家没有那么小，现在我觉得我家很大，你知道吗？我进来的就是第一的感受，哇，然后一哇哇哇，
0: 我们再看一下厨房。奶奶，我给你讲解一下，你记得我以前你炒菜的时候，这个锅子是用不了的。
3: 这些。
0: 对，你看现在就很方便，很宽敞，而且我们把现有的比例也控制得好一些，就这个面跟这个面，你看见没有？我们把这个柜子内退了几公分。
3: 过来空给他往过是五十
0: 对对对，我们就把这个。同时，我们要满足就是这个动线的问题。这个位置我们先要洗菜，洗完菜以后直接可以切。你看见没有？我们这个钉板，它是可以放在上面直接可以切的。你如果要做骨头啊，可以拉到这边来。
1: 对，我这边多菜。
0: 对，就这边可以切，这个地方给你设置了一个拉篮，听没有？就是我们这里设计也有意思了，你这些都很好用了，
1: 变矮了。
0: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些柜子更有意思了，你看奶奶得这样按下拉手，别，看，这你所有的这种五谷杂粮啊，你都可以放在这里面。原来我们进来这个厨房的时候很重的霉味，你看现在没有感觉了，
1: 没有了。
0: 对，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们解决换气，我们加了一个换气扇，第二个就是我们给你做了防潮防霉的这个处理。我们把整个的厨房先做了一个防水胶，再做了2层的丙能，所以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1: 就不得防霉的，就没有霉味的，行呗，
3: 行，
1: 嘿嘿嘿。

0: 奶奶，你看一下，我们在这个位置啊，进卫生间前，我们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小扶手，可以接地，然后进去的时候也可以扶到它。
1: 别管饭撑一下。
0: 对，是不是？
2: 嗯，是的。
0: 对对对对。在这个位置，我们又设置了一个扶手。你不习惯用坐便器吗？做了一个扶手来接地的，就很方便。太太，今天我们带奶奶一起整个参观了房子，不知道带带给奶奶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这个房子它有了新的生命力，之前所有踩过的坑在这一次全部都被解决掉了的基础之上，然后从审美到实用性，然后再到我奶奶的这种适老化的一些细节已经呈现得非常好，
0: 奶奶感觉比较舒服啊，
1: 给奶奶感动到了。就是除了感谢以外，我有点感动，就是一个有温度的设计师才能设计出来一个有温度的家。嗯，我奶奶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马上就要结束了，杀青了，她一直在问我，我之后就见不到他们了吗？我说我们随时可以喊他来做客，他说他有一点舍不得。
2: 都很好，我真的不好，我就要哭呢，我原先也是叫啥乱七八糟，哎呀过好好好，要过里过里看也好，要过里也好，我们该一条街，你都到逃不脱我屋里这个样子，我觉得好好。
0: 刚和奶奶她讲那句话让我都很感动吧，因为她说我做这个事情比她儿子还做得好。哎，我听着这个话的时候，就是眼睛一下子也湿了。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我值得，不管舆论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我深受感动去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去设计的初衷。现在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蔬菜曾经是时令化本土化的作物，人们依据季节的变换选择不同地域的蔬菜。现代农业打破了一方水土一方蔬菜的边界，丰富的品类装点着丰盈的餐桌，菜蔬充盈，斑斓的色彩中变化的是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0: 这些看上去有些老的黄瓜，并不是吃的黄瓜，而是用来制造种子的。
1: 我手里拿的黄瓜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们将要进行采种的一个黄瓜，种子主要在这个部位。正常的一个黄瓜能产100多粒吧。
0: 黄瓜收种，只需要用最简单高效的方式采收。
1: 这个是我们天津黄瓜所的主要的一个产品类型，短把，颜色比较油亮，密刺瘤，我们叫华北型黄瓜。
0: 国内最常见的黄瓜有两大类型，黄河以北主要种植华北型黄瓜，也就是顶花带刺的绿皮黄瓜；长江以南主要种植华南型黄瓜，俗称汉黄瓜。中国种植的黄瓜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年产量约8000万吨，占全球的80%。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一根黄瓜。黄瓜好吃，好苗却难得。在上世纪50年代，黄瓜病害严重，人们很难吃上黄瓜。

0: 中国黄瓜的发展史，也是我们黄瓜研究所育种的一个发展史。
1: 为了让国人吃上物美价廉、想吃就吃的黄瓜，黄瓜院士侯峰扎根土地数十年，创立了天津黄瓜所，专心培育一株好苗。
0: 就一夜之间，这个秧子就全黄了，就全死掉了。所以说呢，

0: 他的研究，最初呢，他从抗病育种开始入手，我们育成了第一代杂交种，是叫京杂系列。京杂系列很好的解决了黄瓜抗病的问题。
1: 解决了病害，还需要突破产量。为了得到高产黄瓜，黄瓜育种持续了40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里程碑式的金优35号终于培育成功。
0: 这个品种当时主流品种基本上在粤东大温室里面产量在3万来斤的时候，它能到6万斤，基本是翻倍的。
1: 老百姓从此获得了黄瓜自由。几代人艰辛培育的种子和各种资源都珍藏在种子库中。育种的接力棒交给了新一代的育种家。
0: 到目前，无论是我们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这个品种做副本或者母本的其中一个材料的，在高峰的时候能达到60%-7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源。黄瓜人实际上是一代一代的接好了从侯院长开始传下来的这个接力棒，目标就是那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吃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黄瓜。
2: 这个小瓜，这个小瓜，这个。
1: 8年来，张盛平一直在探寻一款能减脂的黄瓜。
3: 生活的品质越来越提高了，对这个减肥啊，对这种功能性的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1: 所有的黄瓜都带有一种小分子酸丙醇二酸，张盛平要提高它的含量。
3: 丙醇二酸呢很特别，它在人体内啊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的堆积。
1: 在脂肪普遍过剩的时代，减脂功能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8年前，张盛平带领团队投入减脂黄瓜的培育。当时功能黄瓜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
3: 从全球3300份资源里边选了115份作为核心种质。
1: 而最重要的环节是找出到底是什么基因在控制着丙醇二酸的含量。
3: 主要贡献的基因就是这个基因存在，它这个丙醇二酸含量就比较高，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它的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1: 找到这个关键基因，就可以运用分子标记技术精准定位，缩小育种筛选的范围。
3: 我从20000株里边选200株，这200株就非常准确的就出来以后，它的丙醇二酸含量就非常高。
1: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品种选育的时间。
3: 您进来看这，你看，基本上这个你看全做住了，它这个你看这基本上全能做住，非常脆。它这个呢，然后皮儿非常薄，可以长到8米。
1: 为了更好地种植这款小黄瓜，需要专门培育一种嫁接苗，把黄瓜嫁接到南瓜上，获得南瓜强大的根系。在育苗盒中播下黄瓜和南瓜的种子。苗圃适宜的温度、光照，有利于种子快速萌发。10几天，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可以嫁接了。

0: 多的营养和水分，而且抗病性强，能够抵抗土壤中的病害。经过嫁接的黄瓜苗拥有南瓜的根系，长得又快又壮。为了提高嫁接效率，育苗场还引进了嫁接生产线，工人只需放入小苗，机器就可以自动完成一系列流程。 等嫁接苗的伤口愈合，就可以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蔬菜大棚。减脂黄瓜是最早走向市场的功能黄瓜，在黄瓜自由的百姓餐桌上，未来或许有更多跨界黄瓜的出现。 中国蔬菜的名单越来越长，每一种大众蔬菜几乎都走过类似黄瓜的历程，从短缺到丰产，然后慢慢改良，追求更好的品质、更多的功能。把这些种子种入肥沃的土地，人们的幸福指数就在土地的一次次回馈中获得提升。 一年一届的寿光蔬菜博览会又开幕了。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在土地和科技的互动中，诞生了前沿的数字农业和各种蔬菜的奇观。3米长的丝瓜，500多斤的巨人南瓜，单株累计结果3000公斤的番茄树。
1: 相同的土地，不一样的神奇，美好生活的基因就孕育其中。这是一个蔬菜示范园的展示区，各种品类的蔬菜集中对外展示。刘新庆在示范园负责科研管理工作。
2: 以前在上区，我们小时候20-30年以前，我们吃什么？就是白菜、土豆、萝卜。你看这短短
1: 2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品种足够丰富。今天的中国有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区，年产量8亿吨，是世界最大的蔬菜大国。刘新庆在寿光看到了中国蔬菜的变化。以前的时候，10年8年才出一个新品种，但这几年可能2-3年出一个，2-3年出一个。光小番茄，光在寿光就找到200多个品种。
3: 我们现在总的市场种子的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从20%提高到现在的80%的国产化率。现在蔬菜品种足够丰富。
4: 都来了吗？
3: 都来了，走。
4: 咱们就一人一趟子啊，然后见红的就摘，然后尽量好好扒拉白落下就得了啊。
3: 哎，好嘞，嗯。
0: 大棚里是红果番茄。 完全转红之前采摘，运到南方刚好成熟。现在正是红果番茄大量出果的时期，村民们要连夜采摘到第二天上午。番茄是全球主要种植的蔬菜之一，在我国登记的品种就有2000多个。每年夏天南方酷热， 大量的红果番茄需要在凉爽的北方种植，北菜南运。早晨的市场最繁忙，农户送货，果商抢货。连夜采摘的番茄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市场，鲜果不过夜，上午收获，下午发货。
3: 今年种起来说，今年这柿子还算是挺丰收的。5点半早晨就开始收了，差不多家家都种这个东西了，反正极少数没有的了。
0: 每年8、9月份，赤峰作为全国重要的月下番茄基地，会有近100,000吨的番茄运往各地。
3: 这最满意的了，忙活了这一秋天，能卖个好钱儿，这最满意的了。哎呀！
0: 番茄高产丰收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呵护。
2: 吃产了吗？
3: 3.45。
2: 3.45。
4: 3.21。
0: 距离番茄市场不远，研究团队正在测试一批试验品种。
5: 先看一下这个对照吧，这个是斯贝德，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然后是转色呀，包括坐果呀，包括产量呀都很好，但是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叶部抗性，灰叶斑的抗性比较差，就老百姓呢要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控制这个病害。
2: 老百姓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产量，要好种，所以抗病性放在第一位。这个灰叶斑现在肯定老百姓目前最迫切的这个控制的好的还好，就是管得差点的农户肯定就会上得厉害。
0: 最近几年番茄灰叶斑病爆发，严重的时候果农会减产80%。
2: 这个地方还好，这个地方气候相对干燥，气候相对潮湿的地方啊，那个病是非常难繁殖的。
0: 十几年来在赤峰，果农大量种植一个红果番茄品种，
2: 坐果非常好，产量很稳定，就是从下到上的那个坐果都特别稳定，所以它在当地呢就是十几年了，就是目前没有品种就是替代它。
0: 如何保持老品种的优势又提高它的抗病性，这是研究团队三年来努力攻关的课题。
6: 因为番茄呢是一个世界性的作物，它广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呢番茄从消费端来讲呢，全世界各国对番茄的消费也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趋势呢，就是对口味的口感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所有的番茄种类，无论樱桃番茄、红果番茄还是粉果番茄，我们都需要更好的口感。
0: 中国每年番茄种植1600万亩，不同区域喜好不同口感，需要有更丰富的番茄品种满足日益细分的市场。新疆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是加工番茄的黄金产区。昌吉州25万亩加工番茄正在机械化采收，鸡蛋大小的加工番茄具有极高的番茄红素含量，它们的主要归宿是番茄酱和番茄罐头，在新疆生产出全世界1/4的番茄酱。皮薄沙瓤的粉果番茄在我国广泛种植，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水果，咬一口就唤醒许多人童年记忆中的味道。五颜六色的番茄个头小巧玲珑，从蔬菜圈进入水果圈，无论是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是点缀在果蔬拼盘里，都能为人们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这种底部发绿顶部发红的番茄在东北被称作铁皮柿子，成熟后内瓤有草莓的质感，这是在盐碱地上孕育的番茄。人们对土地上的产出还有更多的期待。
7: 这都是沙子，这以前就是不毛之地，基本上都是沙子。
0: 十几年来于红军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到酒泉了，
7: 光今年都来了5-6次了吧，去年来的更多，看着有点像细土，我们拿回去那个显微镜下面一看，这全是那个小沙粒，就我们说的那个二氧化硅啊，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的。
0: 在昆虫都找不到多少养分的地方，于红军执着地要在这里建蔬菜大棚。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无土栽培的专家，梦想就是在没有土壤的地方种出瓜果蔬菜。
7: 就用它的沙，在沙地里面我们掺一些有机肥进去啊，然后就用沙作为基质啊，我们叫它沙培。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就建了棚，然后用无土栽培技术，一个收益提高了10几倍， 第二个的话，水资源节约了一半。
0: 传统农业离不开土壤，但是在西北地区，大量的土地都是沙漠和戈壁，这些沙石地无法像土壤一样提供养分、储存水分。
3: 原先盖这个大棚的时候，全部都是这，就像这边，全部是戈壁料，这都是从全部用这个挖机把这个地整平之后，然后打的基础，最后建的这个温室大棚，向下30米都是这个料。整个就没土，存不住水，这旁边还是这个，就是延续到这个祁连山旁边都是这个料。哎呀，说说之后，这个地方风吹石头跑，根本就不长草，也不长粮食。
0: 这些传统农业的禁区，在于洪军眼里都是等待改造的良田。
7: 不同的地区，一个沙子的绿化性质、保水啊、透气啊、颗粒的大小啊，包括它的那些盐碱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沙、不同的地区，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改良方案。
0: 这里曾是村落边缘的沙漠，3年前开始规划建设温室大棚。
7: 然后酒泉呢，有3/4的面积，我们大部分都是这种戈壁啊、沙漠啊这种。
0: 示范园里已经建起了72座大棚，不同的农艺师负责不同片区，试验种植番茄、西瓜等不同品类。
8: 设施在戈壁沙漠上建，就是用沙盆栽培和机制栽培两种栽培模式。我们通过这2年的示范，种番茄、种西瓜、种甜瓜、蜜瓜、辣椒、黄瓜，各种作物都可以种植，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品质。
0: 酒泉是全国最早尝试戈壁设施农业的地区。2007年第一次试验，盖了3个大棚。到现在，整个酒泉地区建起了10几万座蔬菜大棚。在这些温室大棚中，使用不同形式的无土栽培技术，用人造机制代替土壤，再精准地浇水施肥。
7: 酒泉的戈壁农业是在全国来说是最早的，是一个先行者啊。它发展起来以后，带动了比如像新疆啊、内蒙啊、青海啊、西藏啊，都有一些这个非耕地的发展。
0: 在城市的边缘，人沙争地，人们依然在与自然抗争。从2007年到现在，甘肃省建成了40万亩戈壁大棚，按产量测算，相当于增加了100万亩农田。曾经蔬菜匮乏的甘肃，成了蔬菜输出的省份。每年夏天，大量的高原夏菜上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夏季蔬菜产地。于洪军依然在戈壁大棚不断优化无土栽培技术，如何将更多的荒漠改造成良田，这是他不会停止的梦想。同一片西北大地，甘肃定西，马铃薯传入中国400年，在定西种植了200年。在这片缺水贫瘠的土地，马铃薯曾经是最重要的口粮，既当主食又能做菜。马铃薯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时代在变化，定西人过去的救命薯变成了金蛋的，开启了新的旅程，扮演着全新的角色。从种薯繁育到淀粉深加工，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马铃薯人们都很熟悉，但是这样的种植方式绝大部分人一定没见过。 裸露在雾气。

切掉南瓜苗的侧芽，切掉黄瓜苗的根部，把刀口贴合在一起，用夹子固定，一个嫁接苗就完成了。用于嫁接的南瓜苗都是精心挑选培育的，它的根系非常发达，能够吸收土壤中更

0: 地里生长。这不是摆上餐桌的普通马铃薯，而是一种特殊的马铃薯种子，也是马铃薯繁育里纯度极高的种子——圆圆种。
1: 根系特别长啊，这下面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物培的根系啊，根系咱们的。
0: 杨存生负责培育这些圆圆种啊，咱们的，他是种属繁育园的负责人。
1: 接到这个程度啊，完了之后就把它摘下来啊，就开始收获了。
0: 圆圆种被誉为马铃薯的芯片，它是等级最高的脱毒种属，一般按粒出售。要理解圆圆种的价值，就要了解马铃薯脱毒育种的过程。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土传病害中的几十种病毒会在马铃薯体内堆积，这样的马铃薯不适合再次种植，因为病毒已经导致品种退化，影响它的商品性和产量。所以马铃薯种植的第一步就是脱毒。李先锋是甘肃省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马铃薯育种科研人员，为马铃薯脱毒是他最重要的工作。让留种的马铃薯发芽，摘下嫩芽，借助显微镜剥离出细小的茎尖。
2: 咱们这个生长点呢，就是有一毫米左右，就是像咱们的针尖一样一点点。
0: 然后用特别配置的溶剂去除病毒，把脱毒的茎尖放入试管培养液中。漫长的十个月后，每个试管就会长出一株完全不带病毒的脱毒种苗。脱毒种苗会被送到种属繁育园，种下脱毒种苗长出的马铃薯就叫圆圆种。圆圆种的种植方式很多，物培大棚是圆圆种最先进的一种栽培方式。跟田间种植在土里不一样，这里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马铃薯，实现明明白白采摘。智能的温控设备让物培室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每隔15分钟，自动化营养液循环系统就将营养液雾化成水雾，喷洒在正在生长的根系上。物培技术种出的圆圆种，挂果率高，周期短，随时都可以采摘。杨村生每年会种下上百万株脱毒种苗，收获6000万粒圆圆种。圆圆种是马铃薯繁殖体系中的第一代种属，用它繁殖出圆种，再扩繁出一级种、二级种，然后投放大田生产。作为中国的马铃薯主产区，甘肃定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高达300万亩，像杨村生管理的这种种属繁育园区有30多家，每年能生产16亿颗圆圆种。市场上每2个圆圆种就有1个产自这里。这些珍贵的种属每年从定西运往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代代繁殖，长出一个马铃薯的大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薯类生产国，拥有品种非常丰富的薯类家族。在不同纬度结出不同的品种，土地的产出更加精细。山东烟台的烟薯25，浙江临安的小香薯，福建漳州的六鳌蜜薯，品类繁盛的红薯，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紫薯，紫色的果肉，富含花青素， 成为鼠类的新宠。

山药形状修长，长满根须，粗犷的外表下藏着雪白细腻的肉质，被称为滋补佳品。芋头口感细软，可盐可甜，成为餐桌上的百变搭档。薯类作物在中国的种植面积1.06亿亩，新薯年产量超过3000亿斤，是人们平衡膳食结构的重要食物种类。蔬菜的足迹曾经被季节和地域束缚，我们的餐桌听从自然界的节奏而变换。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变革，那些界限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从秋收冬藏到四季飘香，充满生机的菜园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映照出时代的变迁。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梁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昨天晚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最新一批 QD， 也就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引发市场关注。
2: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D， 是有关部门批准后，允许境内机构投资境外资本市场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8月28号，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下发，新增总额度为68.4亿美元。其中53家证券基金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37.2亿美元，占比最多。22家银行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17.6亿美元。14家保险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13.6亿美元。截至8月末，银行类、证券基金类、保险类、信托类等机构累计获批 QD 额度为1830.09亿美元。
3: 本次下发的新增额度为2021年6月以来最多。2024年以来 ，QD 额度多次扩容，单次扩容规模逐步上升。QD 制度作为我国资本账户高水平双向开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今年加速扩容，体现了当前的内外宏观环境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形势较为适宜。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上个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将重点支持投资管理能力强、产品认可度高、合规意识和管理水平高的市场机构在 QD 业务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进一步向公募产品倾斜，提升 QD 业务的普惠水平，让更多普通投资者能够获得多元化资产配置的机会。
4: 作为境内投资者参与海外市

0: 市场投资的重要通道，成交额度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居民分散投资风险、寻求全球资产配置机会的诉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适时扩大额度有助于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在国际上的参与度与影响力，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格局。
1: 今年以来，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双向开放提速加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吸引外资呈现良好态势，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2: 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
3: 从沿海向沿边啊、内陆啊、开放啊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
3: 这今年前7个月，沙特阿拉伯过来的这个外资实际上增长了340%多。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存量的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是相当活跃的。国家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这些利润的再投资。
2: 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专家表示，多国资本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充分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产业创新与营商环境的高度认可。
3: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费市场的总体的容量也在不断的这个增长。所以现在呢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呢成为一个重点和这个新生的一个增长点。与此同时呢，今年的前7个月高技术产业增长呢达到30%以上，体现出我们的外商投资的这个结构呢正在去优化。
4: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继续来关注西藏基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了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昨天下午，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了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到达的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截至今天下午5点，受到泥石流冲击而中断的216国道已经抢通道路大约2.6公里，距离吉隆口岸位置还有1公里。由于216国道靠近吉隆口岸的路基几乎全部损毁，今天钢筋石龙首次被运抵抢通现场，用于填充被严重损毁的路基，助力抢通作业。未来几天，吉隆县的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需要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4: 今天，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些中型的机械设备呢，正在进行这种土石方的向前的这种扑救的这种操作。那么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二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目标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远方有一个小型的工程车辆，那个地方呢是原来216国道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修通到拐角的位置。
4: 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措尖河汇入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堰塞体基本排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稍早前从水利部发回的报道。
6: 首先是大家最关注的堰塞湖的最新情况，也是根据水利部针对目前最新的遥感影像分析得到，目前堰塞湖的水面面积还在持续的减少，这就说明水体呢，这个堰塞体在缓慢的过流，它的意味就是说呢，水量呢也在逐渐的减少。那具体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看身后的这张图啊，这个图呢是前方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根据昨天下午2点钟测量的情况制作的一张正摄影像图。那所以这个时候水面面积其实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的周长呢是2207米。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右侧呢是它的入口，这个入口是103米，而我们看到它的左侧，也就是出口呢是41米。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值得注意一下，就是看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树木，它就说明这个缝隙是比较多的，这是有利于缓慢过流的，这样呢就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的冲击力，也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呢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3: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7: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

0: 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昨天晚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六家国有大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
2: 六大行上半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合计实现营业收入约2万亿元，同比增长9.38%。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7126亿元，同比增长4.41%。与此同时，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从盈利驱动因素来看，利息净收入仍是营收的压舱石，非利息收入的贡献度也在持续提升。
3: 上半年盈利增长继续向好，净利润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了5.56%和4.62%，这较一季度分别提升了1.88%和1.09%个百分点。内生增长呈现韧性，经营收入增幅是10.48%，连续两个季度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盈利来源更加多元，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了8.46%，较一季度提升了0.33%个百分点，生息资产日均余额突破了45万亿元，非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16.31%。
2: 此外，六大行延续大额分红，根据中期分红计划，六大行合计拟分红规模超22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160亿元，增幅近8%。六大行的分红比例也均提升至31%。
4: 上市以来，中国银行已累计实现现金分红超1万亿元。派息比例多年来保持在30%的较高水平。董事会建议，本次2026年中期分红派发普通股现金股利派息比例提高至31%，每十股派发金额1.19元，同比增长8.8%。
5: 在昨晚的业绩发布会上，六大行针对最近市场关注的净息差企稳回升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
2: 净息差指银行的利差空间，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最核心的指标之一。今年上半年，六大行净息差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多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回升1到3个基点。
6: 重要的支撑因素是负债成本更加适宜，负债结构更加优化，不只是重定价。当然，随着存量定期存款产品到期量削减和新老产品利差进一步收窄，重定价红利对息差的支撑效应也会逐步减弱。为此，我们将继续通过持续优化结构，深挖负债降本潜力，努力构筑净息差企稳的态势。
2: 今年以来，以长兴科技为代表的多家科技企业获得银行 AIC， 也就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受到市场关注。多位银行负责人也在业绩发布会上介绍了上半年 AIC 的重点投资方向。
7: 已实现18个试点城市 AIC 基金设立全覆盖，项目投放全破零。上半年多个投资项目加速落地，储备了一批已通过上市审核或启动上市辅导备案的优质企业，积极支持集成电路、商业航天、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领域优质项目，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已全面进入 AI 规模化落地的新阶段，各家银行对 AI 基础设施、人才队伍等的投入持续加码。
8: 目前，总行近70%以上的技术岗位的员工已经将 AI 的能力应用于研发、测试、运维以及数据分析等重点环节，累计落地场景超过420个，研发了智能的外汇询价、货币市场的询价、辅助存单发行等智能体，累计交易金额超过1万亿元。
2: 对于消费者关注的个人信贷，各家银行都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积极落实促消费政策，优化各类个人信贷投放，并强化风险管控，
9: 进一步从严整顿，加大优质客户的投放占比，确保我们新发放贷款的质量良好。我们对于临时经营困难但基本面良好、还款意愿较强的客户，规范的开展纾困和帮扶，认真落实监管整治金融领域的黑灰产的部署。
5: 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的数博会现场也集中呈现了一批数字技术的前沿成果和产业实践，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2: 数博会上，一场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交流活动，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
10: 把我们在海量资源上的优势，把我们在场景上的优势，把我们在产业体系完备上的优势，真正能转化为我们词源发展的高质量优势。
2: 近年来，国内词源市场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生活中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写一段代码，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不少企业也正加速从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向智算新基建运营商转型。
11: 这次在贵州发布的贵州一号我们的规划产能是大概日产1000亿左右的词源，比如说就是上千家这样中大型规模的企业每天的智算服务的词源量，基本上这么一个词源工厂就能够满足了。在词源工厂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全球同步开源了我们词源工厂建设标准。
12: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展区内啊，就向我们展示了词源妙思漫句创意平台。那么观众在现场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从剧本编写再到分镜制作再到内容生成全流程一站式的操作。
13: 生成一个1分钟或者15秒的视频，基本上可以现在做到100万 token。像我们现在按照计费的话是20块钱100万。
14: 刚开始的时候，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啊，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2: 不仅仅有词源应用平台，有参展商还带来了今年新开发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词源资源生产平台。
15: 直接把这设备拿到我们办公室现场插上电，对，直接开机直用。它每秒钟能够生成900多个词源，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那我可能几十个员工同时的使用这台设备，都是能满足它的需求的。
1: 在本届数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词源工厂亮相，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
16: 这台车载移动式词源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至8小时。
17: 120千瓦呢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那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这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那个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16: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
18: 我们认为呢 ，token 呢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资源工厂生产的，要么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客户的一个成果，就类似于 coding 啊，或者是图像生成这个短视频生成这个结果，也可能生成供给给其他智能体调用的零部件。
16: 车载移动式词源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词源走。
5: 本届数博会上，数据标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数据标注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标签，让 AI 能够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
16: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
19: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亿笔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把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16: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
20: 家转呢，它上面它是带着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16: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
21: 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22: 现在呢，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思路调整为往数据标注的垂类进行发展，比如说医疗的、金融的、法律的等，以及往数据标注的上下游进行拓展。
5: 今年以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前7个月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其中存储芯片成为最大拉动力。
1: 出口激增的背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变化呢？来看记者调查。
23: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24: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厂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23: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25: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23: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货值过亿的大单频出。
26: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吧。前段时间我们接了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5: 集成电路的高景气度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封装设备、下游印制电路板同步传导，有的封装设备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
1: 需求井喷的背后是国内企业在技术突破和产能升级上的同步提速。接下来看记者调查。
23: 雷伟庄的企业主要生产芯片封装设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有客户提着现金到公司抢货。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企业在今年5月份进行了一轮扩产，产能相较之前已经翻倍。但让雷伟庄没想到的是，扩产之后的产能仍然满足不了客户需求。目前他计划启动年内第二次扩产。
27: 今年的整个订单快速增长，就像我们的存储芯片、封装设备，普遍增长500%以上。

0: 光传输芯片增长达到300%以上。整个市场现在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客户端的订单普遍排到了那个2028年以后。
1: 除了芯片封装设备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需求也在提升。作为芯片与元器件之间的关键连接载体，今年上半年 PCB 出口额达161.2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出口金额同比增幅50%以上。一家 PCB 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到现在，工厂一直处于满产状态，客户插单非常困难。
2: 为了满足这个产能的提升，我们也导入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操作跟 AI 的赋能。那机器人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减轻员工的工作量跟工作的这个负重，那 AI 的部分是协助员工去做一个判定，能够提升他的工作的岗位的效率。
1: 事实上，在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在加速。从集成电路设计到晶圆制造，从先进封装到设备制造，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科研投入。
3: 通过我们的这种芯片堆叠的封装技术，实现更高的容量、更高的带宽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在这个相同容量下更薄的这个芯片厚度和更小的芯片尺寸。
0: 这一台设备是我们面向1.6T 光模块探测器芯片贴装的专用设备，贴装的良品率从业界普遍的95%-98%提升到了99.6%，同时的话也显著的提升了那个贴装的效率，让我们实现了4个芯片同时贴装。
4: 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呢，过去的十几年前开始到今天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功能完整的整套的集成电路的产业链，那不光可以完成国内的自主的需求，也可以完成部分的海外的甚至部分海外高端的需求。
5: 近期一批外资消费类企业相继发布的财报显示，中国市场成为亮眼的增长引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提升。
6: In China, we achieved $1.4 billion, and this is a plus 35% growth versus last year, reconfirming the confidence that we have in this market. We have seen a strong impact by all the reforms and policies in making sure that consumers can spend.
7: We find it a very easy environment to work on. It's very clear regulation, right? It's a very even playing field. We've seen only growth in our 10 years here in China, and the growth curve continues. We don't see an end to it.
8: 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到扩大消费十五规划，今年以来提振消费的政策组合拳密集落地，政策催化之下，市场活力加速释放。德国高端护肤品牌巴宝今年前七个月在华净销售同比增长约40%。
9: For Barbour, investing in China is a defining choice for our future global growth. Shanghai offers a world-class environment for global brand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rket here is dynamic and highly competitive.
8: 今年以来，海外知名消费巨头纷纷在中国开设首店，瑞士莲在中国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落地上海，受到中国消费者青睐。
10: We had queues in front of the stores, and it means really the Chinese the consumers sort of love chocolate. Also, our chocolate classes that we offer every now and then here in our stores have been booked out very fast. I think the Chinese market, I mean, it's such a booming market, such a growing market, an interesting market. The consumers love to experience new things.
8: 外资消费类企业在华业绩增长，不仅验证了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更直接转化为持续加码在华投资的行动。
6: We continue to make sure that we invest in new stores, in new experiences, in bringing our vision of what our brands stands for into this market.
9: 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and bring more professional skincare expertise to the Chinese consumers. Our goal is straightforward: to grow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for the long term.
11: 中国的消费市场很大，有十几亿人口的基数，绿色智能产品、健康医疗、文旅和服务消费的进口需求将会进一步持续的扩大，而消费的端的各种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又反过来可以进一步促进产业采购结构的升级。中国市场对全球的机遇是一个长期的增量的趋势。
8: 凭借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效落地的 AI 应用场景，深耕中国的外企既扎根中国本土市场，也依托中国发展沃土，为全球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2: 我们在上海的工厂都不仅仅是服务中国项目了，也在服务欧美的项目。这个也是

0: 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沙德尔将会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且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出现大暴雨。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浙江温州最大降雨量达 204.3 毫米。目前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它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行进，强度逐渐减弱。配合南下的冷空气，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总体移动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降水效率高，雨量较大，公众需持续做好安全防护。
2: 昨天下午，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截至目前，今年已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5个达超强台风级别。八月以来就集中形成了10个台风。为什么今年的台风又多又强？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专家介绍，台风的生成需要温暖海水、充足水汽和适宜的大气环流等多种条件配合。八月本就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经过整个夏季的持续暴晒，海洋积蓄了充足热量，为热带气旋生成发展提供强劲能量。而今年厄尔尼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就会造成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
3: 那么偏高的海温、海水的温度呢，就会造成这种海上的能量向大气输送，就会有利于海上这种气旋的一个生成。所以的话，今年在这种大洋上，特别是在这种，就是离我们国家比较远的这种远海的台风生成特别多。
1: 此外，今年南半球跨过赤道吹到北半球的气流也相对比较活跃，容易在季风槽里形成气旋。
4: 月赤道气流它是南半球来的这个偏南风，然后因为我们在热带副热带里还有很多偏东风，所以这个东风和南风实际上容易搓出这个气旋，月赤道气流越强，生成这个台风就相对会比较多。
1: 专家表示，台风的生成具有一定的群发性，但扎堆出现也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会登陆我国，其影响也不能简单叠加。台风带来的风雨大小与自身强度、移动路径和速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于今年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强度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
0: 气象专家指出，今年全球台风活动异常活跃，尤其是西北太平洋海域，台风的生成数量远超常年水平，给亚洲多国经济带来冲击。
1: 据伦敦商业预报机构热带风暴风险的预测数据，2026年台风季活跃度预计将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60%。今年以来，台风给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多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20号，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影响，菲律宾受灾人口超过651万，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46亿比索，约合人民币5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14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5亿元。此外，台风给越南的农业和民生也带来了直接冲击。今年7月登陆越南广宁省的台风美沙克引发暴雨和山体滑坡，大量房屋农田被毁，牲畜死亡。另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今年的多场台风令日本农业、林业和渔业损失严重。仅7月的台风巴威就给冲绳地区带来了严重影响，重创当地农林水产业，总损失超过1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700万元。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把视线投向美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而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市场人士认为，这是沃什自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最接近承认可能需要加息来缓解通胀的表态。

0: 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3%， 远高于美联储 2%的目标水平。The
1: Fed's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of 2%, as measured by the PCE price index, is a firm, fixed target. Let me be equally clear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this objective. Price stability is not self-executing.Nor is inflation necessarily mean reverting. It's the Fed's job to deliver stable prices. No excuses.
0: 不过，沃什在此次讲话中没有给出美联储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造成新的误导。
1: We should not indulge a regime in which market participants are looking primarily to the Fed for their next trade. Quieter Fed, a more purposeful Fed in its communications, is better able to meet its objectives.
0: 沃什发表讲话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从前一天的约35%升至近60%，十二月加息的概率已升至近90%。对利率较为敏感的短期美债价格跳水，收益率大幅走高。美国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幅盘中扩大至12个基点，达到4.356%。美国三大股指下跌，美元当天则明显走强，美元指数一度上涨约0.6%。受此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28号均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29.90美元，下跌2.88%。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7.786美元，下跌2.37%。
2: 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市场波动加剧，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出手干预，未能有效的稳定债市，这令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公信力有所削弱。因此，外界颇为关注沃什如何平衡美联储抗通胀的职责和政府债务管理之间的冲突。
3: I think Kevin Warsh, if you go back to his speech at the IMF a little over a year ago, he's fine with that, of having the Treasury take over the longer term trajectory and the Fed do the firefighting. And of course, we'll see if Warsh says something about that, not about Bessin fumbling it.
4: Right.
3: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Warsh reprises what he said at the IMF a year ago about mission creep, let's get back to our knitting.
5: 讲话中，沃什强调，在过去的65个月里，美国通胀走高的责任应由美联储来承担。他表示，利率政策仍然是短期内抑制通胀的最主要工具。分析认为，沃什这一明确的表态回应了市场关切，有助于重新树立公众对美联储的公信力，但能否采取有效行动控制通胀仍有待观察。
6: Focus squarely on inflation. I think that sounded very awkish outside of AI, right?I would say the bulk of the economy that is basically stuck because of higher rates. I think Warsh is getting the restraint coming from the bond markets, and that's probably also why he didn't, you know, the Fed hasn't raised rates this year, right? We're in an election year. It's a time where the White House is calling for lower rates. So I think that's got to be part of the calculus as well.
7: 来关注中东局势。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要求。
0: 穆杰塔巴表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伊朗必须持续努力和创新，并展现实力和力量。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改善并逐渐消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负面因素。穆杰塔巴指出，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2: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7: 美伊冲突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严重冲击中东格局，更引发能源和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4: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为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会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大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1%。
0: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51.7，低于7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同时，8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环比及同比也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8月美国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其他领域前景恶化，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恶化趋势。
7: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
5: 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也在社交媒体上称，根据协议，在私营企业参与下，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将大幅提高。协议计划开发17个战略油田，其已探明石油潜力达650亿桶，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并预计可为该国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另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美国能源企业正接近与委内瑞拉达成数10亿美元投资协议。雪佛龙计划扩大其在当地的业务，并将2个新的重油田纳入投资组合。目前，雪佛龙在委内瑞拉拥有3个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的项目。雪佛龙也是当前唯一仍在委内瑞拉油田运营的美国石油巨头。
2: 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会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
8: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9: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broader geopolitical questions. In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wars and such instability, countries, especially smaller countries, are raising questions. Can I provide for my own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t definitely hit the nerve in Iceland when they saw how the US President Trump could abuse possible access, let's say, to Greenland.
8: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克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一到两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
7: 波兰教育部发言人28号向媒体表示，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特殊疾病需经校长同意才可豁免。目前，波兰多所学校已提前试行禁令。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8月29号公告称，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通知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日前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该起重机可实现超100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28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28号，在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办。论坛邀请两国政府部门、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人员等300余人与会。论坛期间，中吉工商界代表达成一批合作成果。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据统计，2025年中吉贸易额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70亿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因美日利差预期等因素，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未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第一季度经济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至下降0.2%。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称，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79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有6省受疫情影响。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这条项链2015年在美国纽约曾拍出约430万美元的价格。
7: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在北京圆满落幕。依托赛事热点，总台对话走进第一现场，邀请多家头部冠军企业齐聚，探寻人形机器人从赛场竞技走向产业落地的全新路径。
10: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不仅邀请冠军企业录制了对话，还同步独家策划了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活动， 由总台主持人与本届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们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挑战赛，全方位展现国产人形机器人的成长与蜕变。
11: 人形机器人最终是要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2: 对，
11: 我们只有呢让它跟人类同场竞技，互相较量，我们才知道差距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未来我们进步的方向在哪里。
13: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12: 啊，
13: 现在的整

0: 个机器人的技术大概相当于人类三四岁的水平，但是它的进步会非常快。
1: 我的期待是说，在运动会的各种赛项的场景的这个牵引下面，我们机器人在各个能力方面能得到快速的跃迁，包括本体的像这个稳定性、可靠性，还有一些像电池啊、续航能力啊等等这种单项的性能方面得了很大的提升。
2: 我们认为呢，在下届运动会上，它能够自适应、自学习、自进化的适应动态的物理环境。如果达到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行业就会有一个100倍以上的发展。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4: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5: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4: 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只做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女士
2: 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今天我们财经节目中心特别策划了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
5: 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同事，
6: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7: 我们五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4: 瞄准起脚进了，厉害厉害！
6: 这是什么？
8: 它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5: 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2: 今天刘志萌会创造历史，
5: 有黑幕。
9: 我确实捏着一把汗，
10: 没有充满争议啊，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
4: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
8: 虽然他看着很混乱，但他却有勃勃的生机。
9: 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4: 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
1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0: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新型呈现。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可以称得上是热闹非凡的人形机器人周。虽然截至到这一刻，机器人之间的比赛已经降下了帷幕，但是呢，我想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关注和讨论一定还会持续下去。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把对话的舞台搬到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现场，我们还特别把这些机器人背后的缔造者也请到了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结合身旁的小伙伴揭秘一下，你们的机器人参加的是什么项目？来，程总，
1: 我们的机器人叫 Booster K1， 然后他参加的主要是足球项目。
0: 足球项目，
1: 对，像这届比赛里面的几乎所有的足球队，无论是5v5的比赛还是7v7的比赛，都会用到我们的 Booster K1 机器人。
0: 我们的机器人只是为踢足球而生吗？
1: 当然不是，我们一直做的是通用机器人。我们公司要加速进化。它的名字背后的逻辑是我们希望人形机器人能够加速人类的进化，但是它选择先在足球场上去锻炼自己的能力。
0: 它这么小的个头，在足球场上真的能够抵住别人的这种冲撞，然后勇敢的漂亮的射门吗？
1: 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可以在球场上奔跑，然后大力射门，并且它是冠军机型，它实际上已经在多个国际项赛事中夺得了机器人足球赛的冠军。
0: 和程总小巧的机器人相比，我们看到熊总背后的机器人个头就大了很多哈。它的运动强项又是什么？
2: 我们的机型呢是天宫机器人，我们天宫机型呢，它主要的强项就是运动能力，像这种奔跑、跳高、跳远这种田径的赛项，它基本上都参加了。
0: 那和上一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啊，它在性能上有哪些特别显著的提高？
2: 第一个呢是跑得更快了，第二个呢是跑得更加聪明、更加稳定。
0: 周总，你的机器人跟其他几台机器人有一点不同啊，因为它在铁甲之上披上了温柔的外衣，它所擅长的是什么？
3: 我们公司叫灵性巧手，就是给大家提供灵巧操作的灵巧手的。我们做这个机器人主要是为了展示手上的一些技能。现在展示的最多的就是演奏各种乐器，比如说布鲁斯弹钢琴，比如说萨克斯什么的。弹钢琴我们可以演奏非常复杂的钢琴曲。
0: 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三家企业都交出了硬核答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以8.64秒拿下百米大型

0: 竞速冠军，轻松超越人类纪录，最终斩获15金12银18铜，34次刷新了赛事新高。零星巧手凭借顶尖零巧手技术拿下专项金牌，机器人乐队智能无人餐厅惊艳全场，实力圈粉。而加速进化更是本届足球赛事的最大赢家，全场几乎所有参赛队伍都搭载了他们的机器人，并包揽足球项目冠亚季军，制霸整个机器人足球赛场。
1: 我们财经节目中心还特别策划了一个活动，叫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为大家呈现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一场又一场特殊的比拼。究竟在即将拉开帷幕的这场人机比拼当中，是人会更胜一筹，还是机器会在它特有的赛道当中独领风骚？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我也把现场的主持交给我的同事晋强。来，晋强，辛苦你。
2: 好的，这里是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发起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的现场。为了更好地呈现今天的比赛，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北奥集团的董事长赵东伟先生。欢迎赵总。
3: 欢迎金老师来。
2: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节目现场见到过，那是第一届。您觉得和第一届相比，我们第二届最大的不同和亮点是什么？
3: 如果说去年我们举办首届的机器人运动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今年呢，我想关键词呢是提升，就是从一到 N 的一个提升。我们从这个办赛的这个组织力度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观赛的体验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科技保障的力量上也得到了提升。总的来说呢，可能有这么几个特色吧，或者叫亮点。首先是赛队多，从我们去年的280个赛队，我们今年呢增长到了666个赛队，可以说呢增长的幅度达到了137%。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赛项也增多了，去年我们的赛项呢一共是26个赛项，但今年我们的赛项增长到了51个，可以说是翻了一番。其中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年在场景赛上增长的幅度很高，增长到了21个场景赛，有工厂的、物流的、商超的、酒店的、家庭的，甚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包含进去了。
2: 赵总，我们今天人机挑战赛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3: 第一个项目是足球。
2: 为什么是足球呢？
3: 因为足球运动很狂热，刚刚又举办完世界杯，所以我们去挑战一下。
2: 那咱到现场看一看好吗？
3: 对，我们可以试试。
2: 好，走，咱们试试。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个比拼足球比赛的场地。我看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就位了。
3: 对，
2: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这是谁家的机器人？
3: 是我们北京一个本土企业叫加速进化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目前来说呢，是它最新的一款机器人，叫 T2。它代表的赛队呢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上海队，这是我们上海队的队长张同学。
2: 哎，张同学，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去年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你们好像机器人比较矮。
4: 是。
2: 今年过了一年，我怎么觉得比去年那个长高了呢？
4: 是的，机器人的体型变大了，然后它也更加苗条了，它的运动性能变好了。
2: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它踢球速度比较慢，好像经常找不准位置。过了一年，迭代升级了吗？
4: 它现在找球、追球，然后踢球能力都变强了，它更加灵活，而且射门的力度还有准度都变强了。
2: 那我们得试一试。
3: 好，
2: 试试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强。
3: 好，
2: 咱们是5对5的比赛。
4: 是，
2: 我也请出了我们其他4位同事，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来，有请我们第一位孟战东，第二位郭若天，
5: 你好，
2: 第三位刘仲谋，
6: 我是不是应该是这么
2: 说？第四位田以南，欢迎你们。
7: 我们4个属于嘴踢得比较好。
6: 对，我们刚才那个赛前热身已经做得非常完备了。
8: 我们5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2: 越来越能吹了。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在赛场上看结果了。
8: 好，
2: 这个赛场上呢，我们争取我们能够取胜。
3: 我还是友情提示一下啊，安全第一。
2: 哦，安全第一。
3: 身体是自己的。
2: 怎么才能保证安全？
3: 离他们远一点。
6: 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吧？
2: 对抗项目还得离他们远一点。那咱赛场上见吧。
3: 上场见。
2: 好嘞，
3: 好
2: 嘞。
3: 好，
2: 来，走吧，咱。
3: 走。
6: 开始。
9: 听我倒计时，人类不要动。
7: 您数数我们才能动是吧？
9: 对，再等10秒钟，咱就准备开始发角球。10。
6: 快！
10: 冲！
11: 若天射门！
6: 哦！这儿！
11: 射门，强哥，射门！

0: 逼近禁区了，九，快快快！七，洛天石门，哎呀，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洛
1: 天，我觉得咱们应该合理利用规则，你就站在前半场门口，我们就传给你，
0: 可以动了，走走走，可以近一点再踢。哦，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三比零，
0: 我们让他进一个球好不好？来，詹东准备，不能动，不能动，
1: 不能动。
0: 四号。中场，三号，三号。哎，你能不能行？
4: 你可不可以？来，三、二、一，走。哎
0: 哎，哦，
4: 能不能进？能不能进？能不能进？哇，
0: 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啊，我的失误！哇，
0: 给你绊你一脚，太辛苦了，哥，好疼啊！
1: 该我们开球了吧？
0: 詹东上。哦。哇，来了！
2: 不能动，
0: 不能动，不能动，
2: 手好！
1: 哎哎哎哎呀！来吧，若天，带球突破吧！只有你能进前场，
0: 小心啊，小心，小心，不要接触，小心啊！哎呀，哎呀！哦！哎哎哎哎，传球，传球了！
2: 比赛结束！哇！
1: 怎么样？
5: 太出色了！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出色的队友？哎呀，
4: 太棒了！哎，
0: 怎么着？
4: 还来了？还来了？
0: 握手。还可以，还可以，
4: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赵总，您看了我们全场的比赛，哎
5: 呀，你们队员发挥得非常好啊。
6: 我先想问一下，刚才有位同事好像被踢了一脚，感觉怎么样？
5: 这
7: 不是好像，我确实被踢了。
8: 疼不疼？
7: 疼，
8: 很疼。
6: 所以我刚才说了，安全第一，
1: 一定不要有过多的身体接触，
6: 对，
1: 非常的危险。
6: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踢这个足球，让我觉得机器人确实了不得。你看，最早咱们看这机器人能走起来，就觉得很惊讶了。现在不仅可以走起来，还可以能陪我们一起来快乐足球了。虽然今天这个足球啊有胜负，但是我觉得带给我们的快乐和体验是只有这次运动会才能带给我们的哈。
1: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宣布我们人类获胜？
6: 能宣布，
1: 好，
6: 人类获胜。
1: 我们主持人队伍3-2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获胜。
9: 辛苦了，辛苦了。刚才呢，我们见证了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人机足球大战。最后呢，3-2的比分，程总，在您的预料当中，还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意外呢？
10: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啊，现在的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大概相当于人类3-4岁的水平，但是它的进步会非常快，并且机器人它的特点是只要有一台机器人
9: 对
10: 进步了，那么其实所有的机器人都能同时的进步，它的学习非常快，因为它善于复制。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够踢赢人类，但我们觉得在明年的比赛上应该会非常有机会能够战胜人类。
9: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导演特别设立了一个环节叫解码制胜心机，听上去很有心机啊，但实际上这个心是芯片的心，只是为了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机器人性能如此优越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在做支撑。所以今天请你先给我们所有的嘉宾打一个样，机器人能够参加足球比赛，像足球运动员一样在场上奔跑、防守、进攻、射门，他到底是凭什么？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10: 好的，没有问题，
9: 可以，
10: 可以一步球门，然后去体验一下。
9: 你看现在他已经做好准备，马上要开始射门表演了。
10: 是的，
9: 对，
10: 他一旦进入到踢球状态，就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行为。
9: 哇天哪，
10: 这是一个那个死角，
9: 他这个把脚抽射的，这我们都还没做好准备呢。
10: 是的，是的，
9: 瞄准起脚进了，厉害厉害！这个上场去罚点球，绝对是不会失脚的。
10: 是的，
9: 他能够这么准的射进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科技内涵在他的手啊、脚啊、身体当中啊？
10: 他实际上是把视觉信号直接扔到了一个，直接给到一个神经网络里面。哇！而这个神经网络原本是用来控制他运动的。哦。原来呢，这些运动只能是拿到视觉信息之后，然后再去执行动作。哇！现在变成相当于把视觉的信息直接就扔给到这个神经网络里，它就是相当于同时在进行。因为神经网络，这种强化学习的网络非常的复杂，能力也非常强大，所以它相当于把整个球门的信息、球的信息都一起处理了，然后最终做出一个最佳判断。而这个强化学习算法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在仿真里不停地练习，
9: 是
10: 有点那种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感觉。
9: 厉害，厉害。

0: 我看到你刚才自己也举起双手欢呼了，我觉得本年度最佳球员应该授予他。谢谢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继续进行，我们来看看靳强会把我们带到哪一片场地，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场比赛。
1: 赵总，您看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足球赛酣畅淋漓，第二场我们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2: 带您去看看我们的国球乒乓球吧。
1: 哦，乒乓球啊。
2: 对。
1: 哎，为什么第二场您要设计一个乒乓球比赛？
2: 乒乓球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从感知到规划到执行到反馈各个环节的内容，相当于是人形机器人大脑和小脑的一个协同，非常能考验人形机器人的水平。
1: 是不是我们能这么理解，我们打乒乓球难度对于机器人来说可能更高，算法要求更缜密？
2: 是的，非常正确。
1: 嗯，
2: 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背后的工程师，曹总。
1: 哎，您好，曹总。曹总，您是哪家企业的？
3: 智源。
1: 智源是提供了我们这个乒乓球项目机器人的本体。
2: 对，统一本体。
3: 对，对，
1: 所以不管是哪个战队，都用智源的机器人。
3: 对对对，这样的话，大家平台是统一的，然后就在上面比拼各家的算法的实力。
1: 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在我们跟人类的对抗当中，它有什么优势吗？
3: 其实我们整个机器人呢，它整个的这个还是比较年轻，而且比较应该算是比较小，对，相当于可能就是人类这个小朋友，大概是这个。
1: 小有多小啊？你是刚研发出来吗？
3: 机器人确实是比较新，我们这款机器人是今年才发布的，整个是4月份才开始整个去量产去发售的。
1: 刚才赵总看了我们踢足球，跟我们讲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是机器嘛，强对抗，防止伤着人类。
3: 是的。
1: 你觉得在我们乒乓球这里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3: 乒乓球我觉得就你需要照顾照顾它。
1: 我们要照顾照顾4个月的小朋友。
3: 对，因为它本身来说呢，它因为是一个非接触式的，它不会有这种激烈的对抗，所以在打的过程中你可以摸索一下，哎，跟它也磨合一下，然后看一下怎么打起来可能更有趣一点。
1: 嗯，
2: 我觉得呢，因为今年乒乓球这个赛项是首次，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呢是打得上的问题。距离打得好，我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和好久好久没打乒乓球的来讲，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也是打得上。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比赛吧。
2: 好，
1: 我们今天要派出我们第一位同事，从小学以后就没怎么打过乒乓球，有请田以南。
4: 走，请运动员入场。人类对机器人比赛开始，
5: 准备接招吧。
4: 第一局，人类方发球，哎，1-0。
1: 我觉得这个速度也比较正常。你看，2-0了。
4: 机器人发球，
1: 这发球也没过是吗？
4: 6-0，咱们可以给人类上一些难度，
1: 换成手机来打。
6: 6-1了
1: 就。
6: 6-1了。哎。
4: 8-2，
1: 已经有效果了。
2: 8-2了，
1: 已经赢了俩球了。
2: 哟，这是一个很好的，
1: 这打的回合比较多。
4: 10-2，
2: 嘿，这球好。
1: 10-4，田以南可以了，不要再让了啊。
2: 好。有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
1: 不能，就差一分了。
2: 哎呀，拿下了，
4: 11-5，
1: 人类第一局取得胜利，
4: 人类胜，
7: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1: 这还毫无压力了，我们看着都觉得你要输了，
7: 满背都是汗呢。
1: 您看，就第一局这个比赛的态势啊，我觉得我这个信心倍增，我上，我估计啊，11-7，11-8，我估计能可以。你们二位觉得呢？
2: 我们都为你加油。
1: 加油！我来试试啊。
2: 好的，
1: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
4: 第二局，人类发球，
2: 肯定是有压力啊。
4: 0-0，
2: 你都赢了，万一他输了呢？
1: 哎，1-0，
4: 1-0。
1: 哎，我不是故意打太靠边啊，我想打中间的偏了。
2: 哎呦，差一点。
7: 哎，好球！
4: 5-0，人类要换手机打。
7: 我刚才是用手机壳打的，手机壳呢稍微有点摩擦力。
4: 7-0，第二局人类胜。
1: 所以二位，我们人类战队这次2-0获胜了，毫无悬念。所以我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2-0乒乓球项目当中获胜。赵总，我们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了？
2: 接下来带您去看看100米吧。
1: 为什么您第三个项目设计成一百米这样一个赛跑的项目？
2: 一百米呢，据我们统计，今年呢是所有的竞技类项目里最热门的一个赛项啊，有60-70支赛队都报名了一百米的赛项，咱们一起去试试。
1: 那咱试试，
2: 好，
1: 好吧，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人际挑战赛第三场百米赛跑的赛场上。赵总您看，我的同事田野南已经在赛场做好准备了、机器人也做好准备了、接下来我要上赛道了，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2: 我只能说祝您好运，一会儿别哭。
1: 您说的有点心虚。
2: 终点等着您。
1: 好嘞，终点见。
2: 好，终点见。
5: 各就位，
1: 看咱这姿势就专业了。
6: 对，
5: 预备
6: 跑。
5: 这机器人怎么没动呢？
2: 别跑了，停！哎，
6: 机器人没跑，
2: 机器人没跑。
1: 我不管，我们赢了，来，咱俩赢了，
2: 耶！再回去吧，
5: 各就位，预备，
6: 跑！
2: 这是什么？
1: 为什么后半程加速？为什么？一开始比我们俩差这么多，是不是？
6: 是，我们以为我们稳赢了，
1: 本来就是稳赢的嘛。
6: 结果就是稳输了呗，是不是？
2: 我们还是问问您的成绩吧。
4: 机器人的成绩11秒38，第二名16秒98。哎
2: 呦，可以了，金老师。
6: 可以了。嗯。
4: 第三名17秒24，
6: 也就差了一个5-6秒。
1: 不多，我来宣布。这场，要不然机器人赢吧。
6: 对，咱们让了。
1: 机器人获胜。
2: 好，恭喜！来来来，我们祝贺机器人。虽然我们人类队当中有劲强，但是这场比赛更强的真的是机器人。我刚才特别记了啊，11秒38的百米成绩，哎，挺不错的。但我不知道熊总满意不满意机器人刚才创造的这个冠军成绩。
8: 11秒38的成绩在百米的时候确实不算是很好的成绩。今天他觉得，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发挥出他最强的这个记录，
2: 就是他有点照顾靖强和尹楠的情绪，说不要让他们输得太难看。
8: 我们平时测试的时候，他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2: 9秒58的成绩，博尔特的成绩。
8: 对，
9: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
2: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厉害啊？
8: 他之所以能跑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关节做了很多的升级。哇，这个呢是机器人的关节啊、就是机器人能够跑、能够跳、能够动，全部是靠这个关节。
2: 看上去平平无奇啊，奥秘在哪里？
8: 对，它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电机，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运动的输出的部件。这个电机的它的功率特别大。那就可以速度可以很快，力量也可以很大。像在我们人的这个肌肉一样的，就是它比较有表非常强壮的健壮的这个肌肉。但是有了肌肉之后呢还不行，还必须要它有比较好的运动控制的算法。就像我们的小脑一样，我们的人的小脑是管运动控制的，它的这个小脑呢就像相当于就是机器人运动控制的这个算法。这套运动控制的算法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做了多轮的升级。它可以很好的去协调一致的调动全身的几十个关节，协调一致的运动，不断的去应付这个拐弯，这个弯道直线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甚至如果说碰到障碍物，它怎么样去绕过这个障碍物，比较聪明的去跑，而且弯道的时候呢，还可以去知道怎么去压弯，怎么去侧身，对，这些很多的细节，其实它都
2: 就是它全身的这种协调性已经非常好了。
8: 是的，
2: 谢谢熊总为大家解码了机器人获胜背后真正的心机所在。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有一场重要的比赛还没有进行，我们现在再次回到赛场。
1: 赵总您看，咱来到了第四场比赛的场地了。这第四场咱比的是什么？
2: 第四场我们比的是灵巧手专项。
1: 前面咱有比速度的，比耐力的，比这个协调性的。这场比的是灵巧。
2: 我们请灵巧手的专家曹总工程师来给您介绍一下。
1: 您好曹总。曹总，您是来自哪家企业的？
10: 我们是灵心巧手。
1: 所以今天的机器人都是您企业里边的机器人产品。
10: 是的，对的。
1: 在灵巧手专项赛这个环节，您给我们准备了几个项目？
10: 我们今天准备了2个项目，而且都是非常考验是我们具身机器人它的灵巧操作的能力，包括它的精准度还有它的稳定程度的。我们第一个比赛是开平撬杠。 第二个项目呢是叫做电动工具装配。
1: 来，接下来请出我们战队的第一个选手，参加第一项比赛起瓶盖是吧？
10: 对，
1: 孟占东，这是我们第一个项目起瓶盖，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11: 这个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哈，虽然没有研究过，但我觉得人类是很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咱这个左手和右手配合，天天吃饭，天天合作，他这个左手配合右手还得拿着一个工具，然后还得对准这个瓶盖，感觉难度挺大。
10: 他说的这几个点确实是机器人的一个痛点，但是我们现在练得也不错。
1: 咱们看看最后结果究竟是什么样的，裁判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规则。
12: 好，开瓶撬盖。规则有两个，第一，瓶子必须在框内拿出进行起开，而不能够在框内打开。第二点，起开之后瓶子要放在桌面上的任意位置，您可以放在框里也可以放在桌面上，但是不可使其倾倒，如果倾倒也不计入成绩。最终看五分钟之内您和机器人谁起开的瓶盖多，计入这个数字为成绩。
11: 明白了。
12: 为了增加难度，您在完成这个起盖的过程当中需要闭着眼睛。
11: 我就闭着眼睛了啊。
12: 是。
11: 好，
12: 比赛开始。
11: 哎，我这起
1: 完了，连起子没找着。
11: 哎呦，好，开了一个了。
1: 哎，你们机器人不动啊？
10: 它现在在识别。
11: 那我这要遥遥领先了。你看第二个
1: 动了吗？
10: 动了，动了。
13: 不用急，现在机器人还没开呢。
11: 还没开、啊、
1: 还在准备呢、哎、
11: 等会儿它。
10: 我刚完成了最难的一步，把起子拿起来。这个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悖论啊，就是人越简单的事情
11: OK 放
10: 机器人干起来最难，所以我们直觉觉得开瓶最难，其实把起子拿起来这是最难的，
1: 最难的。
10: 一旦拿起来，其实开相对来说比拿起来容易。
1: 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机器人拿了一瓶子它放这儿了并没有去起，是为什么呢？
10: 它手快过来，它换一个轴，它不像人的一样它是固定的。对，你看它现在是觉得有点歪，
11: 我现在觉得没地方放了、啊、这怎么全是瓶啊。
1: 你可慢点，千万别倒啊，现在机器人一个还没起开呢啊，第一个了啊。哎、好，成功，
3: 成功第一个了。
1: 战东，你还有三个、啊，你还有三个就开完了，这是倒数第三个。
11: 我特别喜欢绝杀，最后一个一定拿在手里。
1: 我们是个计时赛，我们的规则是计时。
11: 我还有几个？
1: 没有了，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11: 朋友们，怎么样？
12: 4分02秒。哎呦，
11: 才完成两个，这哥们儿。
10: 其实他和人的思考过程是类似的，也是先去找起子，再去拿瓶子，然后放到一个位置上调整一下。再打开，
13: 这是开那个瓶盖。如果拧瓶盖更拧。
1: 来，还有4秒钟啊，3秒，二，一，
12: 比赛时间到，机器人开了三个，我们嘉宾开了10个，最终结果，
1: 人类获胜，
12: 人类获胜，
11: 小意思，小意思，
1: 旗开得胜。在零敲手这个环节，我们先胜了第一局。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个项目，打螺丝。我们这儿眼神最好的刘仲萌出战。
14: 今天刘仲萌会创造历史。
12: 由于我们机器人来完成打螺丝这项是完全自主的来完成的，为了提升我们比赛的趣味性和难度性，我们提出3点新的要求。第一点，带机器人完成拿到电动螺丝刀这个动作之后，嘉宾才可以拿起螺丝刀。第二个，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分2种计时方式啊，全自主权威系数，权重系数为1，摇操型呢权重系数为0.5，所以当比赛开始之后，最终的完成时间我们嘉宾要除以系数0.5的。最后再给嘉宾加一个难度，
1: 还有啊，
12: 机器人是单手来完成这项工作，嘉宾呢也是由单手来完成。
14: 你直接说他赢得了，你宣布吧。这没有一项是有利于我的。
12: 不一定。
14: 来吧，我准备好了。
1: 来开始吧，咱。
12: 好，
14: 来，
12: 比赛开始。
14: 我现在还不能拿螺丝刀对吧？
12: 是的。
1: 这可以了吧？
12: 好，开始。
14: 哎，好，哎，不行。哎，我发现他是斜着拿这个螺丝刀哈。
1: 哎，你看他打了一个，咱打了仨了，行了，稳赢，是不是赵总？稳赢吧？
6: 还得拭目以待。
14: 强哥，他几个了？
1: 他第一行还没完呢，你这都第三行了，必胜啊！
14: 强哥，我就剩最后一个了。
1: 没问题。
14: 你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
1: 不，得快点。
12: 好，比赛时间2分04秒。
6: 在我们人类看来很简单的一个拧螺丝的动作，可能都要机器人学习很久。
14: 准备了啊！
12: 比赛时间到。根据比赛规则，机器人完成时间为3分46秒，我们嘉宾完成时间为2分04秒。但是， 时间除以权威系数0.5，嘉宾完成的时间是4分08秒，所以本场比赛机器人胜。

0: 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跟你这次合作非常快乐，你也是知道我是让着你，你在努力啊。
1: 所以最后我们这两个项目是1-1平局，人类和机器战成了1-1平手。赵总，在您的预期之内吗？
2: 今天呢，咱们央视的主持人为大家呢奉献了四场啊精彩的人机对战。客观的说呢，机器人的本体现在呢距离人类的能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正是我们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使命和初衷，我们也是通过运动会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来推动呢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进步，最终有一天呢它能真正的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
1: 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同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人类在我们的人来机网车轮对抗赛当中获得了2胜1平1负的成绩，险胜，
2: 险胜。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8: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哎呀，经过了多轮车轮战一般的比拼，我们看到人类组的成绩还是更好一点。辛苦了前方的各位小伙伴，你们的出色发挥让我们看到了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一场又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在比赛过后，其实我还想特别感谢一个人，他是北奥集团的赵东伟董事长。来，我们欢迎赵总。
1: 欢迎欢迎，
8: 辛苦了啊，赵总。
2: 美华老师好。哇，
8: 今天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比赛啊，可能你比刚才我的几个同事会不会更紧张一点？
2: 说实话，我确实捏着一把汗啊。因为呢，经过一年多机器人的迭代呢，实际上现在机器人的运控能力，包括它的模型、它的感知，跟去年相比，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主持人在挑战的时候啊，我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勇气。
8: 当我们今年说伴随着人和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同步来录这期对话，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我是觉得这个设想非常的精妙。对于这个人和机器之间的对抗，说实话我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事实上证明呢，这非常有意义。它更加能从一个侧面去检验我们现在机器人的发展水平到底到达哪个程度。
8: 对，
2: 因为呢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最终是要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8: 对，
2: 我们只有呢让它跟人类同场竞技，互相较量，我们才知道差距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未来我们进步的方向在哪里。
8: 刚才呢熊总和程总都参与了我们解码制胜新机这样的一个环节，为我们展现了在优秀的成绩背后我们机器人的快速的迭代和他们技术不断的升级。周总不妨带着我们进入到解码制胜新机这个环节里，让我们看看灵巧手到底在灵巧的背后是靠什么在做支撑的。
9: 这是我们的 L30 Pro 的新一代灵巧手。
8: 真的好灵巧啊。他花了多长时间拥有了这样的灵巧度啊？
9: 我们做这个其实从最早开始也做了6-7年呢，但是如果是迭代这一代产品可能是迭代了1-2年呢，跟之前的一些升级体现在它可能有比较高的自由度，多个全自由度，而且包括在手腕上它是比较灵活的，它手腕可以左右摆前后摆并且可以旋转，我们也加了全部的电子皮肤，拥有一个比较全的触觉。最后呢我们也加了就是触觉动作模型，让它在操作各种物品的时候先想象它的接触滑移，这样呢让它具备一个老师傅的手感。
2: 灵巧手啊是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类啊之所以能够完成进化，很大程度上是解放了双手。
8: 对，
2: 从此呢我们人类呢能够使用生产工具，从此我们呢提高了我们的生产。

0: 成效率。
1: 对，
0: 同样人形机器人最有魅力的也在于这双手。
1: 所以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的三位嘉宾啊，其实你们的机器人对于你们而言并不仅仅是希望他们在运动会上摘金夺银，

0: 一类比如说是常见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重点放在装配，然后第二呢它可能在商超物流领域也会快速的得到应用，然后第三点呢我认为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家庭场景，那么我们对家庭场景中比较高频的一些比如说厨师、按摩师、清洁等功能，我们认为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技能。
1: 熊总呢，
2: 我们给它的定位呢是在所说的三 D 场景，第一 D 就是 dangerous， 就是比较危险的场景，第二 D 是 dirty，是比较脏的这种环境，第三 D 是 DULL， 是比较枯燥的乏味的这种场景，这种环境可能不适合人去做，就是让机器人去做。
1: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哪个地方环境差就把自己孩子送到哪儿去啊。
2: 对，我始终觉得机器人它诞生出来就是服务人，绝对不是用来代替人类，而是服务我们人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色。
1: 你总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你生出来不是来享受的，你是要去奋斗的，你是要去和人类共同共创美好未来的。
2: 是的，
1: 今天在我们对话节目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数字人小袁也在全程参与。之前我和他交流，我说如果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是热烈的支持者，一派是冷静的质疑者，你愿意选择哪一派？他给我的答案，赵总你猜一下，他想选择哪一边？
3: 支持。
1: 他是支持，但是他勇敢地选择了质疑。他给我的理由是，质疑是为了更好地让这个产业能够向新向好地发展。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质疑者小袁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4: 各位嘉宾好，说实话我一直不太看好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虽然他们在赛场上踢球打乒乓球看着特别厉害，但换去工厂家里真实环境马上就失灵，全程还要工作人员跟着调试补电，说白了就是大号玩具，我短期内很难看好这个产业的发展。
1: 小袁你可真是敢说，我知道你是想质疑，但没想到你如此的犀利。不过我相信你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也一直都是我身旁这三位嘉宾他们常常思考的问题。
2: 我觉得今天人形机器人所处的阶段确实像刚才小袁所说的这个样子，但是呢我觉得要给这个产业发展一定的时间给他一个成长迭代的机会。其实这两年的这个成长大家能有目共睹，看到巨大的这个进步，我相信过个两年三年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个的时候，今天的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未来机器人进入产业进入家庭进入大爆发的时候的一个来时的路，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很有信心的。
0: 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啊，一定是充满争议的。如果没有充满争议啊，它常常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我觉得目前人形机器人啊，是从工业大革命之后中国第一次啊，站在相当于引领全人类的科技浪潮。本质上是对全人类进行科技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当然就会遇到一些质疑，所以我认为要用看待未来的眼光来看待它。
5: 它现在虽然有很多的不足，现在处于整个这个行业有点像亚马逊雨林一样，虽然它看着很混乱，但它却有勃勃的生机。
1: 是，
5: 我们也坚定地看好这个方向发展。
1: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热的热门消息，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我们是不是可以辛苦小袁你来化身成为上市审核小组当中的一名成员，把你对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上市之前的一些思考和考核提出来。
4: 各位公司负责人，现在我以 A 股上市审核的角色问几个实打实的核心问题。第一，现在你们行业大部分订单都是高校科研采购，真正进厂商用的收入占比很低，一旦科研采购缩减，你们靠什么稳住营收，避免业绩大幅下滑？第二，如果上市拿到募资，大投资金准备投硬件生产、 AI 算法，还是线下场景落地，亦或是拿去理财？第三，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们凭什么保证自家技术能一直拥有持续的竞争力？
1: 程总，这三个问题最让你用心去思考的是哪一个？
5: 我可能选择第一个问题，科研市场它坦诚讲，我们觉得是一个。

0: 小的市场，但是它的价值非常大，因为这是机器人或者具身整个非常早期，最开始推动这个具身发展的群体其实就是研发人员、科研群体。那抓住科研这个市场，它实际上是一个杠杆很高的市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以跟着这批科研工作者、开发者一起去拓新的市场，那新的市场可能就会更大更多，然后进而企业能有更好更长期的发展。
1: 那我们也听一听熊总的回应吧。
2: 就是拿到钱之后投在哪个地方，我会投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技术的研发，第二个呢是市场的开拓。我觉得一个公司要可持续经营的话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技术的护城河，另外一方面呢，有更多的机器人在市场上运行的话，拿了更多的这个客户的反馈，能够给这个研发、给技术的探索带来一个飞轮的效应，这样能赚得更快。
1: 周总，你想和小袁交流哪一个问题？
3: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我们核心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希望跟其他的各种机器人公司进行协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尽量不做大家已经做的事儿，尤其是巨头不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核心就是想实现哆啦 A 梦的神奇口袋，就是任何想法告诉他，他能帮你实现。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发展，的确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明年的这个时间再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参赛选手在能力上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跃迁？
2: 我觉得到明年的时候，整个它的可能最大一个提升是它的技战术水平的提升。
1: 嚯，
2: 所有的机器人它的站位会更准确，
1: 嗯，
2: 然后它知道那个穿插，知道跑到空当，然后他跑过去就一脚射门，并且能够那个射准门。
3: 我的期待是说，在运动会的各种赛项的场景的这个牵引下面，我们机器人在各个能力方面能得到快速的跃迁，包括本体的像这个稳定性、可靠性，还有一些像电池啊、续航能力啊等等这种单项的性能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
4: 我们认为呢，在下届运动会上，它能够自适应、自学习、自进化的适应动态的物理环境。如果达到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行业就会有一个100倍以上的发展。
1: 赵董，之前您说第一届运动会如果用突破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第二届运动会我们看到的就是提升。那么我们来展望一下，在第三届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与众不同？
5: 我更加期望第三届运动会是一个超越。一方面是我们希望在办赛的能力上，
1: 嗯，
5: 我们超越，
1: 嗯，
5: 不断超越。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参赛的机器人的企业，这些头部的公司也不断的超越，不断的给我们奉献呢更好的本体。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产业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也不断的超越。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1: 那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着下一届运动会上我们机器人的精彩表现。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说，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这里是我们在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现场为各位制作的本期对话，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清晨，澜沧江源头开阔的崖壁前，一只黑耳鸢开始了晨间训练。它反复练习用尾巴和翅膀平衡高山气流，高速飞行中精准地抓取物体。直到在空中能自由地掌控每一寸肢体。虽然每一只成年黑耳鸢早已学会捕猎，但它们从不懈怠。

另一只黑耳鸢也加入进来。他们模拟空中夺食，并且不断追逐缠斗。是什么让黑耳鸢总是保持警醒并乐在其中？青藏高原腹地，一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内陆高原。完整且独特的水汽循环，使它成为巨大的淡水储藏空间。亚洲三大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生命与

风雪共舞，这里有壮观的迁徙，温暖的守护和精彩的成长。这里是

一片深陷湿地中的沙漠。它曾经庞大的身躯被分割成一座座沙丘，这背后的力量是黄河源头的水。

上千只黑颈鹤生活在三江源，它们也是全世界唯一繁殖和越冬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这对黑颈鹤夫妇可谓眼光独到，把家安在了这片沙漠湿地。珍贵的湿地为他们提供食物，沙丘则成为一道道保障安全的屏障。他们养育了两只雏鸟，在最初四个月里，小鹤们无法独自觅食和飞行，也难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黑颈鹤父母必须寸步不离。黑颈鹤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每一个孩子对他们来说都异常珍贵，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但危险还是找来了。一只喜马拉雅狼，它们可以群体配合作战，也很擅长单独行动。尚且不能飞翔的小黑颈鹤，是一只孤狼合适的猎物。

黑镜和父亲首先发现了他，迅速拉响了警报。他没有别的同伴帮助，这只狼最需要的是速度。

们分别找到了藏身之处。小贺的脚印逐渐无迹可寻，搜索宣告失败。沙丘让这只狼选择了放弃。小贺逃过一劫，却面临新的难题。他们在躲避追踪中和父母失散了。

这片沙漠湿地足有数十平方公里，沙丘又将它们层层分隔，如何才能再度团聚？黑镜和一家毫无头绪。心急如焚的父母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搜寻。

突然，黑井和父亲发现了什么？是脚印，在一片沙丘上的两排新鲜脚。

他们成功地利用环境赢得了一场胜利。黑颈鹤是唯一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他们熟悉这里。在黄河源头，有5000多个湖泊和数不清的湿地，为生命带来生存的力量。三江源国家公园分为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三部分，以山源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很多山体上部的温度常年在0摄氏度以下，积雪逐渐形成冰川。春夏季节，依靠长江源头冰川融化的雪水，大片高寒草甸得以存活，也养育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藏野驴群。它们有结实的肌肉和活泼的天性，尤其擅长奔跑，整天在高原上闲庭信步，已经完美适应了这里。

七月底，小藏野驴集中降生，三江源的夏季也接近尾声。雄性藏野驴必须抓住难得的窗口期，求偶交配。

这只藏野驴在过去争夺交配权的打斗中，右侧耳骨彻底折断，但这小小的缺陷并不影响他寻找配偶的信心。环顾四周，选择真不少。他要卖力地展示自己的才艺和真心。但是过程并不顺利。经过长达一年的怀孕生产，此时的小藏野驴还没有断奶。很多雌性藏野驴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在这时候获得他们的芳心，被拒绝总是在所难免。

低地处发生的一切被另一个高山家族注视了很久。一群饥饿的狼，看来今天不适合谈情说爱。健康的成年藏野驴奔跑速度快，后蹄蹬出的力量很大，不易得手。狼群今天的目标是小藏野驴。

危险来临，雌性藏野驴迅速带领孩子们集合成大群，在奔跑中形成防御屏障，就能抵御狼群的攻击。狼群的策略是持续追击一个目标，使其逐渐脱离队伍，失去保护。果然，一只小藏野驴偏离了路线，头狼飞速追赶，要发动致命一击。奔跑的能力是较量的关键。小藏野驴逃出升天，狼群今天要饿肚子了。三江源5000米雪线下的世界中，狼的王者地位不可撼动。他们的祖先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成功适应了严酷的青藏高原。狼群捕猎的成功率并不高，但他们不懈地奔跑，能把食草动物的数量控制在草原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而维持种群的健康。高原上的奔跑似乎是大自然赋予的使命。

进入九月，山中的雄性白唇鹿开始躁动不安。它们几乎不再进食，却极度亢奋。星夜兼程，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

整个三江源的雄性白唇鹿都在此时出发了。平时雌雄白唇鹿分群生活，只有在这个季节它们才会短暂相会，完成繁衍的使命。不知疲倦的搜寻后，雌鹿群终于出现了。未做片刻休整，一场大戏马上拉开帷幕。压抑许久的热情被瞬间点燃，雄鹿们开始了狂热的追求。异常强大的心脏和血液中更多的血红蛋白，使得它们能够在含氧量只有平原一半的高原上持续进行着爱的追逐。上百只白唇鹿在山坡上集体狂奔的场面极其罕见。而打斗是为了向不远处的异性展示力量。当年轻雄鹿疯狂决斗之时，一只老谋深算的雄鹿已在山顶观望许久，等待时机。

发现了一只体态优美的雌鹿。此刻没有别的雄鹿争风吃醋，他大可以从容地表白心意。

此路没有拒绝，却慢慢走进江中。雄鹿紧随其后，没有丝毫犹豫。鲜少有人知道，白唇鹿是会游泳的动物。滚滚长江，没有阻挡他们的热情。

抵达对岸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爱侣。大多数雄性白唇鹿最终会求爱成功，与异性共度几个月甜蜜的时光，然后再次分手，各赴前程。长江源以高山和冰川众多著称，这里一年中有八个月被冰雪覆盖，只有在春夏季节，融化的冰雪才从高山流向山谷，汇聚成长江。青藏高原最初形成时，把

块间的强烈撞击，将这里的地表挤压隆升成数量众多的陡峭高山。以山为家的还有高山兀鹫。它们是地球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常常盘旋于6000米高空，依靠超强的视力和嗅觉寻找食物，几乎只吃动物尸体。峡谷中一头冻死的小牦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高山兀鹫前来分食。但先到者并不敢大方地进食，他们小心谨慎，似乎在等待更重要的角色登场。

强壮，高大，步伐坚定。因为很少捕食活物，高山兀鹫的爪子变得更适合于在地面行走。餐桌前的座位必须立刻清空，但总会有不服气的想多吃两口。任何形式的挑战都会演变为毫不留情的对决。

想要获得进士的资格，必须学会靠边等着。高山五旧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最佳繁殖年龄的个体有更强壮的体格，也会自动获得优先进士权。

级别更高的高山兀鹫吃饱离开后，等候者们才一哄而上。真正的盛宴开始了。不消几个小时，尸体可能腐烂的部分被分尸，他们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

高山兀鹫总是选择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孵化雏鸟，因为草原上老弱病残的动物难以熬过寒冷的冬季，这为雏鸟的哺育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让后代存活的几率更高。高山兀鹫的巢穴就在江边崖壁上，垂直距离接近百米，山体遍布凹陷，在寒冷的冬季也能阻挡大部分的风雪侵袭。高原充满险境，也激发出每一个物种宝贵的活力和生存的智慧。

春夏之交，印度洋季风形成的暖湿气流和中东高压中的偏西气流在三江源汇聚，形成丰沛的

受到季节召唤，蛰伏许久的植物们开始苏醒。即使在最温暖的季节，夜间温度也常在冰点之下。为了应对这种生存挑战，植物们变得相当聪明。点地梅家族选择紧贴地面生长，这种自我矮化的样貌能避免被强风带走珍贵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抱团取暖，不会被冻死。遍布砾石的高原流石滩看起来像一片生命禁区，但事实并非如此。雪兔子的保暖工程相当完备，从出生开始它就不断编织一件绒毛大衣，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当大部分生命都难以在此生存时，它用智慧独占了这片高地。

如何破解繁殖期极短、昆虫数量极少的难题？许多草本植物的答案是同时盛放。昆虫被铺天盖地的花毯吸引，不管最终谁能被它光顾，都是种群成功繁衍的希望。

吕荣浩的一生可谓传奇。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高寒地带的石缝中，要经过一年的蛰伏才会发芽。幼苗在冬天枯萎，根茎会继续存活，积蓄力量，来年再次发芽生长。如此不断重复，经过十几年才终于第一次开花，也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开花。花粉无比珍贵，必须紧紧锁在花蕊中，传粉者只有辛勤地拨弄所有花蕊才能得到犒赏。不能浪费任何一刻温暖的时光，绿绒蒿自下而上渐次开花结实。当种子全部成熟时，它也燃尽了生命。种子再次携带它无比坚强的基因，在高寒之地生根发芽。三江源被称为中华水塔，有水的地方生命往往最为蓬勃。

这里是罕有的一片平坦草原，这会儿所有的生命都在忙着哺育后代。 这只小藏狐刚刚两个月，它和三个弟弟妹妹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几十天。洞外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和未知。半岁之前，他们都将依靠父母养育，但这位小藏狐中的老大似乎有些不同。 高原鼠兔占据藏狐食谱的90%以上，鼠兔太多了，这让老大产生一种错觉，抓到一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孩子的进攻有模有样。经验告诉他，四个孩子中老大应该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一个。藏狐也是一夫一妻的动物，夫妻会终身相伴并共同抚养孩子。但这个藏狐家庭，爸爸不知为何失去踪影，抚养后代的任务完全落在了妈妈身上。又该去捕食了。

像往常一样，老大首先发现了带回食物的妈妈。他又一次最先获得了全部鼠兔。饥肠辘辘的弟弟妹妹不停祈求食物，但妈妈无能为力。

老大饱餐一顿，剩下的一只鼠兔他依然无意分享。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这里远离巢穴，应该不会被弟弟妹妹发现吧？中午时分，高原稀薄的空气难以阻挡强烈日照，气温迅速升到25摄氏度以上，动物们昏昏欲睡。只有老大不肯休息，他要利用一切时机进行自我训练。

周围的鼠兔对他的多次袭击已经高度警觉。频繁急躁的出击，看来完全行不通。还是要谨慎一点，越慢越轻，隐藏得越深，就越有机会。

越来越多的藏狐在三江源成功存活。这些娇小却勇敢的身影，证明着这片草原的健康稳定。

深秋，小黑颈鹤只活下来一只。虽然父母依旧呵护溺爱，但独立生活的渴望已经在小鹤身体中萌芽。迁徙季如约而至，大部队每天都在集结，离开三江源，飞往千里之外的越冬地。小鹤努力做着最后的飞翔练习，他知道必须在大雪来临前飞上天空。

黑井和一家终于踏上旅程，暂时告别这片高原王国。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

三江源生活着上千种动植物，每一个物种都在严苛环境的考验中学习成长和生存的法则，共同构成这片神奇的家园。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3: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2: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让我们一同走进前沿探索，
1: 先预言再手术，把风险留在手术室外。
2: 希望每。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昌建，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2: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1: 人类对未知的好奇从未停止，从仰望星空到俯瞰细胞，从微观世界到浩瀚宇宙，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宽文明的边界。今天呢，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AI 正在帮助我们触达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疆域。前沿探索啊，它不是重复已知，而是创造未知，它注定漫长孤独，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每一次突破都格外珍贵。让我们一同走进前沿探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3: 那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产品转变为中国品牌，中国速度转变为中国质量。
4: 用 AI 赋能医学，让诊疗从经验驱动变成数据驱动，把人体这部分子机器算清楚。
5: And I'm here in China to find partners to help us develop this next generation of life on Earth.
6: 让临床数据变成决策金矿，让 AI 在医疗里解决真问题。
7: 我们的愿景呢，是能够探索人类和 AI 共同进化的未来空间。
8: 当下 AI 的浪潮正在重塑各个产业，超额回报永远属于领先者。
9: 我的投资是先看人再看事，我不是在赌，我是在等一个敢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
10: 我们的宗旨是要投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企业，要投那些不被世界改变的企业，
11: 打造杭州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来发掘创新价值，成就卓越企业。
12: 我们一直秉持积极主动的增值服务，思维先人为重的投资方法论。
13: 我将用逻辑拆解技术，用思辨筛选机会，浪潮之下辨清每一份创新的真实分量。
1: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家第二季呢，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家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2: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和一个最高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1: 此外呢，本场赛事的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4: 让每一次凝血检测都有 AI 精准导航，把极危重症的猝死风险降到最低，这改变的不是指标，是患者的命。我是 AI 创想者曾子谦，我带来的是全球首个 AI 一站式凝血。

0: 检测系统。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太创生物的曾子谦。太创生物呢，致力于用超声导播和血液诊断，还有 AI 的算法呢，提升临床对血栓与出血这一事件的判断，让危重患者远离鬼门关。高中时期的一次心肌炎的经历呢，让我感受到心血管疾病风险被忽视的无助。我当时便立志从事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希望通过最前沿的技术手段，让医生摆脱单纯的经验用药，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及时的诊疗。过去的10年时间呢，我一直都在从事血栓与出血机制算法以及诊断技术的研究。回国前呢，我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的研究员。我在2025年创办了太创生物，我们现在的团队呢，也都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老师和专家。我们当中呢，涵盖了软件的专家、AI 算法的专家、麻醉科的主任以及经验丰富的临床的凝血的市场人员。在手术急诊 ICU 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凝血障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难攻克的难题。失控的出血和隐匿的血栓很可能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死。目前临床医生对出血和血栓的判断呢，高度依赖个人的经验以及有限的指标，危急时刻输血和用药不准都会加重出血或者诱发血栓，让患者的生命悬于一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打造了一款床旁一站式的 AI 凝血管理系统。那这款系统的技术核心呢，是我们全球首创的超声导播生物力学检测器，用多模态的超声去感知微量血液在凝固过程当中从液体变成固态的整个粘弹力变化。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款产品呢，去替代原本复杂昂贵耗时的凝血检测，变成快速智能普惠的床旁的这样的检测平台。我们的试剂卡仅需指尖的一滴血就可以在15分钟完成检测。那目前的首款设备呢，已经进入到二类医疗器械的注册当中，我们也完成了前期的临床的试验，现在的准确性高达90%以上。那输出的一些参数呢，也都能为我们的患者赢取宝贵的救治时间。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与临床共同构建高质量的数据集和多模态的这种深度学习的算法。算法呢，也可以融合我们 UTG 的检测曲线以及患者的一些数据，打造可以解释的风险的预测系统。那未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不仅可以用在重症创伤的出血的输血的判断，也可以用在整个的手术期间去做抗凝的管理，也可以来到我们患者的家中，为短期的血栓风险以及阿司匹林的剂量的使用做诊断。我们太创生物呢，虽然现在还是在天使轮的期间，但我们注定成为 AI 的凝血的这个方面的推动者，让每位危重患者争取活下来的机会，并且提供这个精准的数据支撑，是我们的信念。我是太创生物的曾子谦博士，关注凝血，守护生命，谢谢大家。
1: 曾先生好，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
0: 我是2024年的3月份回国，然后来到了我们浙江，开始了我们这一段的创业的旅程。
1: 为什么选择这个赛道？
0: 因为我们其实整个团队都是来自于这个哈佛大学和浙江大学，那我一直都在从事出血与止血的这方面的研究。我特别希望凝血的这个领域能够有 AI 的加持，让我们这些危重的患者摆脱死亡的风险。我们这款产品呢，它是用指尖的一滴血就可以做检测，然后我们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些黑科技，包括这个冻干微球的试剂技术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血液加到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的这个小球融合，然后它就可以启动整个的凝血的过程。
1: 好，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 AI 智库团。
2: 我刚才听你讲，你那个一滴血出来结果需要15分钟，是不是太长了？这个问题，
0: 人的凝血它是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就逾越这样的一道屏障。那我们给出来的过程当中，其实在5分钟我们就大致知道这个患者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
2: 那你们将来你发展方向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在医院为主？
0: 我们首先突破的是急诊手术 ICU 这样的极危重环境。
3: 你跟现有的凝血的技术比，它的时间相比，
0: 我们对标的这款产品呢是45分钟到90分钟之间。那我们是做到15分钟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急诊的有一个叫白金1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诊断过程当中。因为患者的凝血，它会在那个黄金或者叫白金的1小时当中发生出血到血栓又到出血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4: 目前我们这个设备的报证啊，处于什么阶段？是准备走创新医疗器械申报还是怎么？
0: 我们其实分了两步，我们有两款产品。这第一款产品呢，我们是打算走这个二类医疗器械注册，那走的是传统的检验的。

0: 设备。那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它已经有一款叫血栓弹力图的这款产品，我们也去对标去做一款新的这个创新。那第二款产品呢，我们会在这个产品内部叠加我们 AI 的整个深度学习的模型。那第二款产品呢，它可能是三类的医疗器械注册。
1: 要申请这一类的不太容易，怎么考虑？
0: 我相信啊，这个世界上一定需要有一个团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 AI 出来了之后呢，它可以方便我们很多这个临床，尤其是在极危重这个环节当中它的一个决策的判断。那我们告别以往的这样的个人的经验，
2: 目前在做的这个临床的样本测试啊，现在已经到什么阶段？大概有多少的入组的数量？入组的标准大概是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呢，其实这个二类的产品呢，它整体的这个报证的这个难度其实要小一些。我们整体收集了550例与黄金标准的一个对比，那最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呢，去走入到这个二类医疗器械的注册。那三类的产品，我们现在也是处于科研的阶段，现在收集了1500例高质量的样本，我们在很多的医院都开始了合作。
2: 那我们现在通常的临床指标的话，要求跟这个黄金标准要求范围偏差大概会有多少？
0: 差不多在80%以上就可以接受。
3: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 AI 你是用的是端侧的，还是用的是通过网络去连接大模型算法？
0: 因为现在的医疗呢，我们要合乎我们整个的医疗的伦理的，还有这个对于数据的保护。那我们现在开展的这个模型呢，它都是部署在我们院端的这个服务器当中的。因为我们整套机器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成本非常低，我们要做到普惠，就每一家医院它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采用了这样一个架构。
3: 但是你这个一般的医院的它的那个算力中心能够放得了这个你的模型吗？你的数据量多大？
0: 完全没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其实是判别式的，不是生成式的。生成式的可能它会很大，那我们判别式呢，主要是这个 deep learning 的 algorithm。
4: This is very nice.You, as the output, you are advising the doctor as to what treatment to give. Does it also advise the doctor as to whether they should do more tests? And if so, when there's a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s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that advice. What is done to manage the regulatory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at advice is correct?
0: 它是分两个步骤。那首先呢，我们确实是可以让医生去做像 anticoagulation doses, and we can use our curve to, you know, decide whatever the amount of doses of anticoagulation we're going to give to the patients. That's first thing we're going to do.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for sure, like in, you know, in the emergency medicine settings, and this could be a screening tool, but it's not for the whole, you know, diagnosis. And after the results be provided, and we can do further tests, for example, to do CT and for the imaging to find out if the patient has a blood clot in their brain or in their heart.
1: 好，现在请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七到一个最高分，七到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5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2.9分，最终的得分是85分，恭喜你，也希望你一路走得越来越顺。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让癌症成为慢性病。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郑乃忠。
1: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药瑞的创始人郑乃忠。我们是一家用 AI 技术改变新药研发的公司。目前国内的现状是每年超400万的新发肿瘤患者在苦等救命新药，而他们的治疗往往只能靠试药。 另外一边，新药研发却超90%失败，无法满足这些临床的需要。这巨大差距背后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适时观测支撑声音运转传导信号的蛋白网络，而恰恰药物的靶点就作用在这个网络上面，看不清就无法精准匹配，就只能在病人身上试，就会失败，就会耽误时间。这是难以精准医疗和新药研发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为此，我和几个北大的校友共同创办了嘉华药瑞，依托前沿交叉的优势，打造出破局关键 Cell Portal AI 虚拟细胞平台，简称 AIVC。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在数据上计算预测药物的效果。我们有两大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数据和 AI，这两者又相辅相成。依托全球独家的功能蛋白质组学技术，我们可以捕获蛋白动态变化的原始数据，形成难以复刻的数据护城河，自研读懂数据的 AI 大脑。我们融合了 Transformer 与 GCN 的双层架构，搭建出自己的 AIVC。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精准地找到病人该用什么药，新药到底能治疗什么的病人，通过精准入组，把原来5到10年的临床实验压缩到1到3年，并大大降低成本。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共1.7亿。依托 AIVC， 我们与协和、医种、北种、胸科等30多家3甲医院达成合作，成功为上千位患者提供了精准用药的方案，累积了300个 T 的真实临床数据，获得了年收入超1000万元。未来我们将分2步走改变新药研发。第一步是做二期临床失败药物的重定位，已经成功挽救了一款二期临床失败的药物，实现了$3.5亿的价值。目前我们的候选药物名单已经扩大到40个，下一步我们将在2年内从这个业务上获得1元级的营收。最后，我们将用 AIVC 彻底的改变新药研发和精准医疗，为每一个患者直接提供个性化的特效药。最大的成本是无效的试错，而真正的 AI 技术将会给我们找到生命的答案。 AI 与生命科学的深度融合，最终将完善新药研发的路径，让我们不再惧怕癌症。我们的愿景是让癌症成为慢性病。谢谢大家。
6: 虚拟细胞啊，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啊，对吧？但是你有这么大的志向，非常不容易。
5: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时候就发现，不去啃这个硬骨头，那就解决不了最后肿瘤这个大的问题。
6: 嗯，
5: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必须要有人做长期艰难但是正确的事。
6: 现在啊，就是在这个 VC 上面，我点一些名字都如雷贯耳，对吧？哈萨比斯就在干这件事儿，为什么？同样也是你在干这件事。
5: 我觉得我们有几点不太一样。第一个，我们是一个生物背景的团队来做，进入到 AI 这个领域里面。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工具，是拐棍，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偏好。生物的背景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撑，就是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这条路径具体在哪儿，而不是说在 TB 级的数据中去挖这个结果。我们是有很多限制和收敛的条件的，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就不太把重心放在基因和转录组的数据上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数据的预测效果是有限的。
6: 嗯，
5: 而我们最需要的关键的是功能蛋白质组学数，因为这个是和细胞的行为发生变化和宏观疾病连接最紧密的地方。
6: 没错，
5: 所以我们在最有价值的数据上面去挖掘。
6: 嗯，
5: 啊，这点认知上面就和其他从 AI 领域进入的这个经营者不太一样。
6: 好，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 AI 智库团。
2: 癌症已经是慢病，国家卫健委已经早就定义了四大慢病之一就是癌症，所以不是说你的技术就能够使它成为慢病。另外一个方面呢，这虚拟细胞到底是它的这个结果与真正的临床实验的差别多大？
5: 因为没有做大的队列，严格的这种对照，在小的队列里面的匹配，最好的情况能到90%以上。
7: 我看你这个呢是要用虚拟细胞做那个临床试验的缩短，是吧？
5: 对，
7: 我是很好奇啊，你怎么做啊？
5: 它是分为分子层面和宏观病人层面两个层面的数据收集的。在分子层面，我们主要通过我们自己这个专利的技术能够看到。
7: 你还是不能省过吧？临床试验的病受试者一个一个去试，收集数据，这些怀疑你不能省。
5: 必须要收集，所以那个300个 T 的真实数据是非常关键的。
7: 啊，
5: 没有这个数据，我们的预测结果就不可能到这么高。
3: 有2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你基本上没有谈到。第一个，你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第二个我觉得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一个 virtual cell， 但是你这个 virtual cell 和现在的我们如果说用自然的过去传统的办法对比，你的效率提高是怎么样，然后它的准确性怎么样？
5: 商业模式目前其实上是很小的一块，这个年收入才过千万，这样的一个实际上是以检测服务为主的一个收入，但这不是我们技术真正的价值，我们就觉得真正的价值其实上一定是要往后端解决方案要成药上面去，所以我们现在商业模式再往这个方向上再去调整。这个 virtual cell 如果在分子层面，我们现在的数据和这个检测的数据基本上是95%，但是这个事情从细胞推演到疾病，这个还有一个这个 gap， 所以这个大概做到临床真实的时候就到90%左右了。
8: 那么你的护城河在哪里？你的这个专利技术的比别人强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5: 就是我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我们一次实验能看到40000个靶点，而传统的技术用抗台做3个月只能看到100多个靶点。
8: 你是说和没有 AI 的技术比？
5: 不是，就是传统数据积累的这个技术。
9: 那你在技术出现前和技术出现后，你们同样作为一个药品研发公司，技术路径发生大的变化了没有？
5: 我其实在2024年时候的新的想法还是大模型 AIGC 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其实当时主要用的是 deep learning 的方法来去做这样的计算，因为我们相信第一个数据是肯定有价值的，只有数据才会说话，所以在这方面的就实实验上的积累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延续下来的。但是在模型和算法上面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原先整套的东西可能就都扔掉了，包括现在我们其实还在换，我们其实前面训了一个这个基座模型，最近又在用一个很小参数的再去试新的方式啊，所以这个确实得跟上这个时代。
10: 我关心谁付费啊？我刚才听到的好像是药企做创新药服务，所以是药企付费还是患者付费，或者你如果都要的话，那个转换点大概是几年？
5: 现在我们的商业模式想做的这个事情是重新定位，这个重新定位就是一个新药研发。
11: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
1: 打分完毕，
11: 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6.4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3.9分，最终的得分是85.9分。好，我看呢投资团啊也有问题要问你，
12: 我想问一下近3年的这个盈利是前面积累的还是说直接是这个新产品新业务爆发出来的？
5: 就是每年都是在千万左右吧，
1: 每年都在千万左右，也没涨。
5: 对，还中间因为这个调整，因为我们做过临床服务、药企服务，这个各种的这个应用这个技术。
1: 好，谢谢。
5: 我们其实和其他的 AIVC 公司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不把 AIVC 做成我们主要的产品，而作为我们内部的一个工具。为什么这个赛道会非常拥挤？因为大量的 AI 模型加上 DNA RNA 的数据，他们就组成了一个 AIVC， 而这样的 AIVC 是没法落地的。我们因为是有核心的蛋白组学的数据，所以我们其实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3: 让每一家药企都拥有专属的 AI 首席科学家，我是 AI 创想者邢杰，我带来的是 ChatDD。
11: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水木分子的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邢杰。很多人因为我不是药神，知道了天价抗癌药物对普通家庭带来的很大的一些影响。但是原来呢，市场有一个30定律，现在呢，一个创新药已经超过15年，投入要超过25亿美金，它的成功率远远低于10%，患者等不起，药企它赌不起，国家的医保更加耗不起。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新的一种方式，有了 AI 之后是不是让救命药能够来得更早一些。今天我带来的答案呢 ChatGPT， 我们是希望给所有的药物研发一个 AI 首席科学家啊，它包括求临床前啊临床阶段的啊所有的多智能体的应用。那水木分子呢，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我们是做类似于生物学语言的大语言模型啊，那跟传统的语言模型是不一样。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 build up 我们自己的这个多智能体的一个平台，它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方向拆解成一个多专业团队共同协作的一个多智能体平台，来做靶点发现、分子设计、专利检索、成药性评估所有的这些核心工作，大大的缩短了整个研发的周期。去年是我们的商业化元年，我们已经服务了差不多超过30多家药企，有跨国的 MNC 啊，也有本土的一些创新药的药企。在这个基础上，去年我们决定开始做自己的创新药管线，同时用这个创新药管线来验证我们的平台它的所有的 AI 在生物医药的能力边界。这是我们的团队，主要是我们的内核的硬科技的核心团队啊，有张爱琴院士和聂在清 build up 的这样一个 AI 加医药的一个核心团队。团队呢年龄都不轻，但是横跨了 AI 制药啊，有很多是做过十几个创新药，做过 license out， 包括我们的王卓志博士。我们希望每一家药企呢都拥有一个专属的 AI 首席科学家。我们是希望我们这轮融资是计划融啊2亿到3亿人民币啊，同步再进行下一轮。那我们更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我们的事业合作伙伴啊，在座的投资人也好，专业的专家也好，跟我们一起能够啊为我们整个人类大健康事业做出贡献。感谢大家。
6: 其实呢，他原来也在药企干，对吧？
13: 是。
6: 药企干得还不错啊。
13: 对，
6: 哎，为什么走上自己创业的道路？
13: 我原来是在药明康德，我是药明康德集团副总裁，主要是做数字化的。那实际上呢，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深深是人工智能。我觉得人工智能大家做了很久啊，药明康德最早的时候我们做的AI for synthesis design， 就是做合成路线设计，也最早一批做 AI 的。但深层次人工智能跟原来的机器算法还是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啊。那在这个机会的背后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其实我有个挚友也是因为癌症，年纪非常轻，36岁就离开了啊。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一直也是希望能够从内源性之外找到一个新的科技能够推动整个行业的一个进展。我不是药神啊，大家对他理解还是觉得药很贵，但研发真的太贵了啊。我觉得这个行业深层次人工智能一定会改变一些行业的一层范式。
7: AI for science 里面现在起来最快的就是制药了。那么刚才那个邢总讲的这一块，我有个关于战略问题，因为这个竞争很激烈，你是要做平台还是做管线？做管线是短期能接价值，做平台呢会慢，但是长期天花板更高，想听听你的看法。
13: 投资人一般都会问，对吧？你做管线，你融资会容易一点，对吧？你一旦进到了临床，你很快可以拿很多的钱。但我们为什么开始选择先做平台？现在我们说 agentic AI 其实更多的是一些专家偏好，你怎么选题、怎么解题非常的重要，而不是像原来一样你要积累大量数据。那我们跟很多的药企现在在合作，一方面我们是有营收的，我们今年差不多会做1500万，我们去年是商业化元年，所以通过这些营收和药企客户的合作，我们积累大量的专家偏好，让我们的智能体平台会越来越好。那第二呢，到了去年年底，我们为什么做这个决定要去做管线？一旦到了一定的拐点，你发现你平台的真正的价值的体现，投资人一直在说 result as a service， 什么是最大的结果？其实做出来管线就是最大的结果。那这些数据啊，并不是说是我一定是实实验的数据，而是你在解题过程当中你的思路不断的调整。所以我们很多的专家每天都是在做这些工作。对。
4: The drug was targeted at, and how did AI help you launch the drug?
13: So when we started, we always started from the unmet needs from clinical, right? When you identify the disease, when we launch the project, we need to analyze about the market size or unmet needs or what's the population of the patient, what's the current competitor, what their drugs, right?
4: But what was the disease? What disease would you be targeting?
13: We target on SLE.
14: 红斑狼疮，那这个能不能简单说一下，就是已经发挥什么作用？
13: 我们早期在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对标的全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模型，我们的有效性的数字是21%，基本上行业是在16%-18%，所以快速我们就推到了体外验证阶段。我们这个项目在过完年历的啊，现在已经在体外验证了啊，今年年底会 PCC。
6: 这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很难对付的。
13: 是的，自免性的，对对对对对，
6: 很难对付的。
15: 我就想问一个，你这个开源模型矩阵和闭源模型矩阵内容上有些什么区别？你这个矩阵是多少规模的矩阵？
13: 我们那个开源模型是我们叫 Open Biomed， 现在在科研界、药物研发界，我们是第一的开源模型，它的参数量会比较小。但是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还会搭智能体，我们开源了大概10几个 skills， 其实我们还是带着一定的情怀在做这个事情，不是说所有东西都闭源，那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行业能够用到我们的东西，然后 contribute 有更多的一些正向的反馈或者负向的反馈。
2: 我看到资料了，是基于8800万细胞语料库的这个哈，这个来源是自建公开还是合作的？
13: 那是我们的细胞模态嘛，啊，细胞模态大量的还是用了公开数据。
2: 我们自己的那个管线的立项的选择逻辑是什么 ？AI 设计的环节在体现在哪里？
13: 我们在立项阶段主要还是看竞争格局，然后看别人在干嘛。但是一旦定完了之后呢，我马上就会去看序列的设计。
6: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7-1最高分，7-1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8.3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6.4分，最终的得分是87.9分。希望你在研发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好吧？
13: 谢谢江老师，
6: 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13: 好嘞，谢谢。现在其实虽然说那个 AI 赛道比较火，但整个资本市场还是挑战非常大的啊。我相信我们这个团队应该也是打动很多投资人的一个原因。我是当中最年轻的，但是我也50了。对，像我们对，因为就到了这个岁数，还会选择再去创业，一定是这件事情带来的价值远远大于这个创业带来的挑战。
6: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6: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曹德志，将算力与 AI 送上太空。
6: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6: 今天全球已经迎来了 AI 算力大规模建设的时代，而我们当下呢，也正在做一件5年、10年甚至20年的事情，那么也就是把算力送上卫星，同时将 AI 大规模的应用在太空。我们相信在未来，卫星不仅仅是采集信息的平台，更将要成为重要的计算节点，而 AI 也将大规模的从地面的数据中心迁移延伸至太空当中。在太空当中实现算力和 AI 的应用并不简单，太空的环境是极端苛刻的，那么要求计算系统要同时满足高可靠、高性能和低成本，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三角的挑战。而应对这一核心问题，我们则基于空间的辐射数据建立了抗辐照加固和容错的体系，来实现星载计算平台 AI 模型算法和软硬件协同加速的在轨应用，也成功地将地面的先进制程芯片引入了太空。那么这一切创业的缘起来自于我们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实验室期间发起的天格计划，这是将核探测器打到太空当中去。那么在采集宇宙当中的极端天体爆发事件，例如黑洞跟中子星并合的同时，我们还得到了空间的辐射环境数据，这帮我们有效地建立了地球周围到底辐射环境是怎么样的。同时呢，在轨的辐射数据量也特别大，我们创新性地开展了在轨的 AI 和算力的融合，来实现数据的处理。那么由此，我们也开始了将 AI 与航天在新兴领域应用的大有可为的地步。 那么呢，在过去6年当中，我们星测未来自己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为国内各家卫星公司提供 AI 的全套解决方案。目前已经实现了29套产品在轨，同时还有50颗的订单。那么我们自身呢，现在产品在轨已经超过了2000多天，同时运行轨道涵盖了350公里到650公里，也成为了国内太空算力商业化验证和批量化交付的领先团队。那么我们在遥感、应急、通信多个领域实现了业务的突破。那么以遥感在轨实时处理为例，搭载了我们星测未来星系零二的太空算力产品，天仪研究院的萨卫星在锦州港拍摄了舰船，原始影像不用从天上再传回地面，可以。

0: 直接在轨通过处理得到切片信息和位置信息，并且通过北斗链路直接分发，那么就把业务应用从原来的小时量级压缩到了分钟量级。这不仅验证了技术，同时也创造了新兴价值的可能。随着公司一步一步发展，公司在过去2025年的收入达到了4000万元，所以我们当下也在开启新一轮的融资。我们相信在未来，整个从单点智能到分布式的算力，再到未来大规模的算力星座，新策将将算力带向星辰大海。谢谢大家。
1: 曹先生好。
2: 太空算力你现在已经可以有交付了吗？
0: 可以
2: 啊。你交付的是什么？
0: 我们现阶段的话，把整个太空算力理解为叫天数天算和地数天算两大阶段。天数天算呢，给卫星加算力；地数天算呢，把地面的服务器打上太空。我们当下已经实现了天数天算的成熟商业化了。
2: 你的团队告诉我们怎么样？
0: 我们自己的话是3个清华的公务系的本科、博士和博硕的师兄弟啊。我们来源于天格这样一个最开始的星座科学计划，
2: 主要是清华朋友组成的。
0: 对对对对。
3: 我没有特别明白，你这个芯片在天空4年，你这是啥意思？
0: 其实地面的芯片呢，它是不能直接应用在太空的，所以呢，我们自身呢要根据空间的辐射的环境，比方说采集到的空间当中电子、质子、重离子的整个通量和分布，然后呢来针对性的对芯片本身以及它外围的电路要形成一套加固方案。那么加固完毕之后呢，普通的地面的芯片才可以变成一台在太空当中真正可以装在卫星上并且成功运行的这么一台计算机。
2: 你这个就是装在卫星上的芯片。
0: 对，我们带的这个就是实际上交付给维纳星空的这个产品实物，它就是装在卫星里头，能够让它处理光学图片、处理萨的图片。
3: 卫星这个发射已经很多年的了。
0: 对，
3: 这个卫星里面都有芯片，你这个芯片和那个有啥区别呢？
0: 我们其实基于空间到底辐射有多强，是针对地面本来并没有为宇航条件设计的这些芯片进行了外围的硬件的屏蔽和软件的容错体系的建立。那这样的话它的适应性就更广，尤其是一些先进制程芯片，比方说像咱们现在讲的2纳米、4纳米、7纳米，这些在宇航里面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么先进的芯片，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之处。
3: 把整个算力中心搬到空间的话，这里面最大的技术门槛是什么？
0: 大规模的服务器上天，我们认为有5大挑战，其中2项是基础设施挑战，发射成本、通信带宽；3大技术挑战是空间抗辐照、能源系统和散热问题。所以这5项现在呢，大家都在逐一的攻克，还很难判断说哪一个点是最卡脖子那个点。
2: 我们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太空冷，散热问题就好解决。来，用一句话给大家解释，这是个误区，散热问题在太空怎么处理？
0: 它需要通过2级泵区把芯片的热散到换热器以后，再延伸到散热板，通过垂直于太阳表面的方式向四周散热，
2: 是有难度的。
4: 你认为5年之后地数天算在中国会成为可能，那么这个是不是非常确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如果你的愿景以及我们整个这个数据中心的愿景，中国的自主可控的一直走下去的话，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在太空做预训练？
0: 首先考虑的还是发射跟新网的建设，预期在7到8年左右，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有的底气，中国人自己也能把火箭干好，所以我认为在30到35之间的话，大规模的发射是可行的。第二个问题的话，预训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点，在于你如何把数据从这台服务器搬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两者之间到底需要多少带宽，如何在太空里面实现预训练工作呢？我想可能它依赖于2种路径。第一呢，就是把卫星连在一起，它彼此之间通过硬连接，那这样数据搬运它不需要通过光链路，它直接就传输过来了。第二种可能性是通过比较紧凑的这种激光设计，就是几百米激光相连，这2种都有可能成为预训练的一个未来的路径。
5: 你的研发的芯片在卫星上是用于这个传感数据感知芯片，还是它的存储芯片，还是它的计算芯片？
0: 我们是计算类的，但我们是计算系统，是把芯片加固后的计算系统。
5: 数据是通过别的零部件弄过来的是吧？
0: 对，是的。
5: 你是计算芯片是吧？
0: 对，我是芯上的大脑，计算芯片。
5: 那是前面还要传感，还要感知，还要存储，然后再到计算。
0: 我们一体化集成可以。对，
5: 前面那种芯片是别人做的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相当于把别家一起集成进来。对，
6: 我们地下的计算是算力很大，
1: 原来的卫星是小算力，现在我们讲究天数天算实际是中型算力。我理解你原来是做卫星上的小算力的，你现在往中算力走，你的门槛在哪，或者你的难度在哪？
0: 我们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点呢，现在在当下布局。第一个呢，因为我们是做抗辐射加固出身，所以我们现在跟清华大学公务系在联合推出能够装在卡级别的这种辐射监测的这样一种小传感器，就未来大规模的万卡集群建设的时候，每个卡都应该装。那这样的话它出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断电重启恢复，形成一套新的可靠稳固的保障机制。第二个呢，为什么我们这一轮可能打算融3到5亿呢，是希望开始建设一个分布式的算力星座。那么它通过在遥感星做实验，能够把每颗遥感星带上小算力以后呢，我来尝试掌握一套分布式运营体系，积累我们的这种调度体系能力。所以这两个能力我觉得交叉在一起，是我们将来进军做太空分布式的这种大算力星座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但是呢，我觉得跨过这个挑战之后，肯定也还有算力到底怎么用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布局第三阶段，就是要跟大模型的结合去产生 token 经济的这么一个发展。
6: 我看你这个材料说是公司依托独家空间环境实测数据，这个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来讲，你这个所有的技术就是依托这个独家的空间环境实测数据，这是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0: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核探测器上天，在中国体内只有清华大学现在在依托核探测器在太空里面完整的采集地球周围的空间辐射数据，这个确实是独家的核心来源。
2: 好，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3分。我们看投资人给你打的分数87.2分，最终的分数87.3分。
0: 好，谢谢老师。
2: 好，来投资团分享。
7: 你好，就我这边刚好是那个资江实验室的投资平台，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三体卫星星座嘛，我们也计划发1000颗这个算力卫星上天，对，所以说我们很看好这个项目啊，就我们也希望有继续的一些后面的一些交流啊，有一些更多的合作。
2: 你看好这个项目，你跟他交流是研发的合作还是什么合作？
7: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那个问题啊。他刚才说了，这5年后要仰望星空，就仰望星空，你是想自己仰望啊，还是和别人一起合着仰望？
0: 当然是要拥抱开放生态，大家一起合作。
7: 好，那就好办这个事儿。
2: 好，来掌声给投资团啊。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8: 用 AI 解码物理世界的底层规律，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工程师与科学家。我是 AI 创想者向辉，我将带来的是西木科技 AI for Science。
2: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8: 大家好，我是西木科技的创始人 CEO 向辉。我们公司是一家提供 AI for Science 的解决方案供应商，赋能科研与工业。那么当前我们正在做的就是用 AI 去理解物理世界的底层规律，用算法去加速科学发现。那么现在当前大家所熟知的各种大模型可以这个对话生成图片视频，但是 AI for Science 能让 AI 去求解偏微分方程，生成分子晶体结构。那么通过将现在现有的这些数据语言模型、多模态模型与这些晦涩难懂的数学物理方程语言融合，那么发明创造将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迅速。其实只要会打字、有强烈的好奇心，人人都可以是工程师、科学家。那么与其他那些大数据驱动的

0: 大模型不一样，西木科技的 AI for Science 从底层机理出发，从宏观连续介质力学到微观分子动力学以及跨尺度模拟，我们从多无离场耦合可以繁衍材料的属性参数，还可以适时的加上一些数学优化，所以我们完全是从机理出发。那么我们有两款产品，西木 for Science 的话，科研平台重在机理，用 AI 如何求解各类偏微分方程；西木 Alpha 重在工业设计和智能制造落地产业，面向新兴的航空航天、机群零部件、芯片堆叠封装等等场景。那么在商业落地层面，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航空航天多家头部厂商的落地以及研发试用，还和多家的头部的算力厂商达成了战略合作，也有一些知名的量子计算钙钛矿企业来找我们联合研发。那么在团队方面的话，我们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一个团队，我之前是 AI for Science 的产品技术负责人，从零到一打造这个产品。我们的团队主要都是数学、物理、航空航天、自动控制、 AI 算法工程以及材料计算、材料制备等等多方面的一个优秀人才的组合。那么最后的话，我说说我们的名字。西呢是 Science 的一个缩写，木是元素周期表第42个元素，42呢是来自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那么42寓意是宇宙生命一切的答案。那么我们也希望像书里提到的一样，就是找到关键的问题，才能得到关键的答案。谢谢大家。
1: AI for Science， 对吧？
0: 对。
1: 能不能用我们普通人都能了解的一种表述，说你在干什么？举例子也可以啊。
0: 比如说对机械臂的关键电机的散热优化，这个肯定先从宏观物理去分析它的热场啊。那么从它的热场，比如说它就过热了，那我现在希望，比如说它现在实际它跑完马拉松是100度，我现在希望它是80度，那我们这个目标80度之后，在我们的 AI 的自研的模型下，它可以繁衍出材料的这个热导系数、热膨胀系数，把这些参数给到材料发现，材料发现呢，它就通过材料计算，那个时候就是分子动力学，就是从分子结构再去看。
1: 我明白了，我能不能这么理解？现在很多的机器人都在跑马拉松，其中的一个痛点就在于
0: 关节
1: 有时候过热，对吗？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材料，避免这个过热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看它参数要求是什么，然后放到你这个 AI 里面去给它找合适的材料。
0: 对，因为以往材料发现可能就是它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们从宏观物理去繁衍到材料的一个指标，它就非常的快，它这个阈值就非常小了。
2: 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比如我们飞机发动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材料上还没有过关。那你觉得你这个软件可以在除了对机器人的这个关节这方面以外，对于这种大型的就是大需求的材料上，能不能有什么新的东材料的出现呢？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智能飞行器设计平台，总体平台从需求论证到概念设计、总体参数，然后到气动仿真、结构仿真，但目前还没有走到材料那一步。我刚把前面那些就是自动化的多个 agent 的打通，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行器平台现在支持可能普通的固定翼，还有就是 eVTOL 这样。
2: 我明白，但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东西？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个 eVTOL 的，在做飞行器的模拟啊，用 AI 来做的。
0: 实际上我这个平台它是一个流程，就像是它只要换个机型，可能换一种经验公式或者气动仿真，它是一个从需求论证到概念设计、详细设计到材料发现这么一个标准化流程。
3: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典型的客户画像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最大的客户是谁？
0: 首先是航空航天类，就之前去年是确收400多万，今年是希望有营收，目标合同2000多万。然后目前说是航空航天，是因为我跟以前的一些在这个圈子就大的这些航天科工这类集团有一个生态伙伴已经签了，然后我们打算接下来下半年推个6-7家，这样。
3: 帮他做什么？
0: 有上游设计的，有下游制造的，所以就说具体问题还得具体看，就是他们这种大的 2B 就一定是稍微在我的标准化产品上要有一些定制。
1: 哎，你不要看他啊，回答你慢条斯理，但他对问题的反应是非常快速的哈。哎，你这个慢条斯理的风格，作为管理人员，下面的员工搞得定吗？
0: 很好管理，虽然我说话很慢，说话或者是很多人觉得就是很温柔哈，但是接触时间长了，就是都挺怕我的。
2: 我觉得她是个很 tough lady，
1: 哎，
2: 很厉害，我觉得蛮有科学家的这个素质
1: 气质的，对吧？好，来，我们请 AI 事故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
4: 打分完毕，
1: 我们来看 AI 事故团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3.2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6分。我们看你最后得分，83.5分。好，谢谢。
0: 好，
1: 导演，刚才那个项目呢太前沿了，但说老实话啊，有点遗憾，看不到它实际应用的场景的呈现，
5: 确实少了点亮眼的素材啊，蒋老
1: 师。是啊，
5: 哎，咱们试试 AI 一下怎么样？
1: 嗯，啊，我们能够演绎未来的应用场景是吧？
5: 同一个场景，
1: 对，
5: 同一个角色，
1: 当然，
5: 从实验室到真实应用，
0: 是，哎，
5: 咱们试试都给接上。你看这画面不就出来了吗？
1: 这就能让观众切实地感受到未来的样子。万象视觉生成模型，让想象跃然眼前。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6: 把手术搬进计算机，把风险留在手术室外。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高冲。
1: 3分钟，转眼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高冲，来自杭州百亿汇鑫。我们公司是一个专注于把物理 AI 应用在医疗领域里的一个科技型企业。我先讲一个数字一，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心脏，而这一个心脏它是独一无二的。当这个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干预的机会往往也只有一次。那么我们自然要问，能不能有这么一种技术，能够让医生在这一次真正的干预之前，有100次、1000次在虚拟环境里边去尝试的机会？就像飞行员一样，我在，模拟器里飞了100个起降、1000个起降，这样的话，我就很有信心的把客人带到他的目的地。那我们的答案呢，就是医疗决策智能体。现在大部分的医疗 AI 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病人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而我们希望 AI 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治疗。那我们的医疗决策智能体呢，首先会全自动的为病人建造一个专属于他的数字孪生，然后医生可以在这个数字孪生上设计无数套的手术方案，然后我们的智能体呢，可以对每一套方案进行结果的推演以及风险的预测，然后帮助医生在里边选择出最优的方案，然后呢，我们在术中对医生进行一个一步一步指导去完成这个方案。为了完成这件事，我们实现了两件核心突破。第一件事呢，我们是完成了全球首创的载体无创生物材料力学属性分析，这个可以让我们的数字孪生更加精准的对器械植入到体内之后，如何对血管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响应，以及如何形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开发出了全球最快的计算效率的仿真有限元的算法，把传统仿真有限元几十个小时计算时间缩短到了大概5分钟。我们跟王健安院士领导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呢合作，然后大概做了几百例的回顾性验证，我们现在的形态学上的平均差异是低于4%，这意味着在主动脉瓣膜这个支架上，我们的平均形态差异是低于1毫米的。我们在 AI 呢贯穿了我们整个流程，我们对 AI 的看法是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个工具，我们把 AI 在每一个环节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效率，提高我们的精准度。然后我们现在呢跟国内顶级的头部的医院、全球的头部的影像厂商、全球的头部的器械厂商产生了深入的合作，去年呢我们的营收也达到了2000万左右。我们呢实际上是一个通用型的技术，我们未来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的术式领域。最后呢，回归到我们创业的初心，有一个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医生啊，他面对一台非常复杂的手术，他用我们的平台推演了10几次，最后呢这台手术非常的成功。手术之后，这个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他说这一次我不是靠着我的手感，而是我真的知道。谢谢大家，我们是百亿汇鑫。
1: 高先生走到这个舞台上不容易啊，你们注意到了没？

0: 哎呦，他这个不是防弹背心啊，他刚做完一个大手术，这是一个支架。
1: 我是做了一个脊柱肿瘤手术，所以这是一个支具。
0: 哦，你可以不必亲自来啊，对吧？你可以叫你的副总来，或者是其他的来。为什么亲自来
1: 啊？我其实觉得这件事呢，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让我第一次真正从一个患者的角度去看医疗。其实我发现到现在为止，很多的重要的医疗决策仍然是依靠经验，而经验它本质上是一种概率，但对于我病人来说，我手术它不是一个概率，它是只有一次的机会。
2: 那当然。
1: 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公司做的这件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在手术前给出所有的推演，所有的结果预测，所有的风险，然后能够降低手术的不确定性。
0: 明白。
1: 然后让大家更加安心。
3: 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其实挺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未来的医疗健康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数字的自我，我们的所有的医疗健康管理都会在数字的 digital self 上面来进行，所以你们其实在做的就是一部分这个。未来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健康管理，我们明年会不会发生我们胸部的问题等等，但是你们现在想做的这个盈利的模式在目前这个阶段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像您说的，其实数字孪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我们跟那个王江院士合作的也是叫做全血管数字人，
3: 我看到过他们做的那个胸部的和那个骨骼的数字孪生。
1: 是的是的，对。盈利模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未来我们一定是实现临床端的商业化，也就是说是医生在做这台手术之前，然后要需要用我们的系统去做一个提前的预演，先预演再手术，这是一个商业化模式。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更多的呢是从那个产业端切入，我们跟 B 端形成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商业闭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现在很多的头部的器械厂商他已经意识到一件事儿，我未来卖的不再是一个器械，我不是卖给你一个支架，卖给你一个瓣膜，我卖的是一个围绕病人最终临床诊疗效果的一个解决方案。
3: 这是理论上的一个描述，有器械公司愿意出钱吗？
1: 愿意出钱。
3: 到目前为止你最大订单多少？
1: 我们现在最大的订单是杭州本地的一家瓣膜厂商，他们去年给我们做了大概200多万的订单，然后今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国际头部的企业跟我们合作，订单金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
4: 那目前的心血管耗材的这个集采的话，对我们影响大不大？
1: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目前瞄准的呢还是说这个，比如说是主动脉瓣膜，然后肺动脉，然后胸主、腹主，这些是高值耗材。另外一个就是规划这个在国家这个层面，从医保的层面，它其实也渐渐的意识到医疗服务的这个意义。然后呢，今年1月20号推出的这个新的指南，也是鼓励这个在医疗服务上的收费。
4: OK，
0: 好 ，Professor Bender。
5: Do you have an estimate? A large part of the expense of medical care is when the patient comes back because the surgery first has failed or because of some detail. Do you have an estimate, economic estimate, of how much a cost of coming back your product would save by doing it right the first time?
1: Actually, we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 right now, but we are doing the research, RCT research, and see how our products can reduce the economic burden for the payers and for the patients.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卫生经济学上的证据，因为我们还是在我们整个开发的流程中，我们要去渐渐的积累这些数据，然后积累我们在卫生经济学上的意义。但是从目前为止，医生给我们的反馈是，他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产品的。
6: 你这个数字孪生的心脏啊，是根据以前的临床数据来建立的，还是说根据一个理想的心脏来建立的？
1: 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第一，我们是根据病人他特异性信息来建立的，我们是根据病人他的医疗图像来建立的。上一代的 3D 建模只是告诉你这个心脏长什么样，它的形态是什么，而我们告诉你的是不只是你这个形态，而且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它的材料属性，我的弹性有多弹有多硬，我这个器械放进去之后它会如何响应我这个器械，我会如何产生形变，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数字孪生。
6: 你这个是个体化的，每一个病人都不一样。
1: 对，个性化的。
7: 你刚才说的不是卖标准化的产品，你是卖的是系统集成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就很难标准化吗？你的规模化怎么做到？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建模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做一个个性化的建模，每一个人的模型是不一样的，之后的推演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所以这是分成两步的。
0: 好，创业多长时间这一个项目？
1: 我们从2019年建立的，
0: 2019年到现在一直在研发阶段。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产品上市了，
0: 就上一代的产品现在反正已经有市场了，已经有收入了，对吧？
1: 我们也拿到了就是目前为止第一张 NAPA 的三类证，我

0: 产的三类罩，然后已经在医院院端形成了销售。
1: 收入多少大概？
0: 我们去年的收入大概是2000万。
1: 已经有2000万收入了啊！今年想做到多少？尽管理想的东西还没完成。
0: 今年我们预计大概是在5500万左右。

0: 你打的分数85.9分，我们看你最后得分
1: 88.9分。
0: 哎呀，目前算很高的分数了。来，
2: 谢谢张老师。
0: 投资团，我想问你们具体怎么表态？来，
3: 因为正好父亲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支架手术，然后因为我是宁夏人嘛，然后我让他到上海做的，然后宁夏那边可能一年可能就几例手术案例，但做支架在上海可能一天就是几百例，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可以加速医疗平权，我也挺感兴趣的，后续可以接着聊一下。
2: 谢谢你。
4: 因为我刚一直在听他讲这个心脏，因为你这个主要是做这个术前规划，然后也是国内比较稀缺的血管扩张类的技术，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很好的行业，还是希望你后期能加大这个头部企业厂商的订单，规模化更好一些。
0: 也就是说你看到他有订单你才决定要投是吧？
4: 我是怎么说呢，不见兔子不撒鹰吧
0: 我喜欢你这个答案。好吧，掌声给我们这位创业者。
5: 我发现我们现在目前做的这个事儿，这个在前沿做的这个探索，无论是在投资界还是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一个认可和一个接受。我们实际上想借助这个平台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哦，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一种技术，能够让医生在术前就能够去预测手术的一个结果与手术的一个风险。如果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技术的存在，也是今天我来这儿最大的一个收获吧。杭州政府对我们创业企业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力度非常大，而且是对这种杭州引进人才，包括人才落户杭州，所有的这些政策的落实都非常的快，非常的有效。想创业的朋友，我非常推荐来杭州创业。
0: 无论是在探索星辰大海，还是在深挖微观世界，这些前沿的技术最终都要落回地面，回到真实的生活里。而当我们谈落地的时候呢，有一个方向正在成为共识，就是让机器真正的走进物理世界，成为人类最可靠的伙伴。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那么宇树科技呢，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的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的赛道，以极致工程化的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助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6: 中国原创材料成为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房燕飞。
0: 好，3分钟眨眼时间计时开始。
6: 各位好，我是晶晶科技的 CEO 房燕飞，同时现在也是浙江大学研一学生。我们公司的技术是刚刚登上了 Science 正刊的极端温度耐受水凝胶。在此之前，我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人手触碰到冰面，多久会麻木？如果在负15度以下，不到1分钟，你的手指就会急速降温，供血不足，难以动弹。如果机器人到了零下几十度甚至100多度的环境里，它的神经，也就是电子皮肤，一旦冻僵了，谁来给它发信号呢？水凝胶大家并不陌生，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模拟生命软组织结构和智能响应功能的合成材料，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太冷太热都会失效。今天大家都在谈 AI 有了越来越强的大脑，但如果 AI 要真正走向极端作业环境，它还需要身体，需要触觉，需要一层在极端低温下可靠的电子皮肤，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一种面对超低温极端环境的柔性水凝胶材料，抗冻、柔性、导电、传感。我们创新了一种水锁策略，通过在水分子和聚合物网络之间搭桥，把水分子牢牢地固定在材料体系里，让它们既不容易结冰，也不容易跑掉。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在零下115度到143度的区间内始终保持柔性、拉伸度以及导电性，就像我们人体能够实时感知一样。 极端温度耐受水凝胶的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刚才我们介绍的电子皮肤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让机器人在低温下也

0: 也能够灵活感知。第二呢，就是低温储运和生物医疗，让疫苗、生物样本这些重要战略资源多一道安全锁。而第三呢，就是航空航天和极端装备，高寒、深空、深海，这些本是水凝胶的禁区，却因为材料的突破，正在变得触手可及。我们的团队由浙江大学罗自生教授领衔，从科研一线直接走到产业一线，是一支研究生创业团队，并于今年五月在杭州西湖区成立公司。核心成果目前已经发表于《Science》正刊，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相关成果报道，目前已签订将近500万的合作订单。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攻克极端环境条件制高点。我们团队很庆幸能够交出一份自己的答卷，但这不是终点。未来我们要做的是把关键材料的主动权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谢谢大家。
1: 好像这个团队是研究生团队是吧？
0: 对，
1: 平均年龄大概
0: 在24岁左右。
1: 哇，你怎么想起来研一就开始创业了呢？
0: 其实就是从自己本科的时候，然后也有过相关的这种
1: 创业经验，
0: 对，一直在做。然后
1: 等会本科你做什么的？
0: 无人机的项目。
1: 为什么不坚持在无人机上面深耕呢？
0: 因为那个项目的话成本需要的比较高的，它需要大规模的一笔融资才能够做下去。对，然后当时也是其实后来卡在这个融资上面了。
1: 这个成本估计也不低吧？
0: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群人的这个时间成本搭在里面。
2: 你们这个创业团队挺年轻的，也挺有意思啊。我想问问你们的技术工艺从哪来？那对应的很重要是找到第一个应用，你应用太多初创公司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你的应用行业领域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呢，我们从事的是食品保鲜材料的研究，刚开始研究的呢是常规水凝胶，后来研究着研究呢，在一次实验的意外中，然后发现了它的一些特殊性能，在这种极端的低温环境下，然后它确实需要这种柔性材料，但是目前传统材料还没有突破难点，所以说呢，我们从常规水凝胶转到了这种特种材料。
1: 那还有一个主要的应用场景在哪里？
0: 一个就是生物医疗领域，他们可以直接保温，然后并且实时监测。另一个方面的话，然后就是作为柔性传感器的基材。
3: 感觉还是眼前一亮，让人耳目一新，特别好的一个科研成果。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说这个里面 AI 的角色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技术应用的空间很大，但是呢是不是这个技术只有你能生产出来，别人生产不出来。
0: AI 在我们这个项目中的角色并不是在前期的研发中，而是在后端的应用中。它其实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 AI 硬件它缺少这样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特种材料它可以拓宽 AI 使用的边界。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就是文章还是在专利中都保留了很多的就是关键细节，因为这个技术非常亮眼，后来其实有别的课题组用他们看到的文章中的技术去复刻，但是却复制不出来同样的性能。
4: 你们是先手握技术出发再来找市场痛点，这确实会有一个问题，市场规模的总量节奏，人类在这种极端环境下需要用到这种水凝胶的总的市场盘子大概有个怎样的判断？
0: 它是在常规应用场景的基础之上，它又能同时满足这些极端低温环境。可能在极端环境目前它的市场是比较小的，但是它作为就是柔性传感器，它是可以广泛用在各种机械设备，然后包括机器人上的。
4: 所以你觉得这个总盘子你最积极的估计大概在哪一年会有多大这个市场规模？
0: 其实我们的估计的话在3年内达到1000亿级市场。
4: 哦，3年。
0: 如果突破了这种材料，然后再同时把我们现在机器人的发展然后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它其实就是能进行更加精确然后更广泛的一个作业。
5: 了解。我是杭州科创集团，就是我们有个瑞苗基金呢，特别适合你这个项目，就是投极早期，技术产品工程化能力都还没出来，但是我想你第一个栏杆知道你可以申报我们的杭州瑞苗基金。
6: 靠谱靠谱。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来看一下给你打的分数，切掉一个最高分，切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综合得分87.1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4.3分，来最后的分数是86.5分，好，也是一个很好的分数。
0: 好的，老师。
1: 哎，不不

0: 跟我握手不重要，你上去跟他握个手。
1: 这个可以申报，可以申报。
2: 非常感谢，非常幸运能够来到浙江大学求学，有机会能在杭州创业。杭州是一个充满创业活力的城市，给了我们年轻人充分的包容以及试错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大展拳脚，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到杭州和我们一起创业。
3: 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0: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半导体没有捷径，但 AI 让中国人跑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陆游，我将带来的是 AI 森林。
0: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 AI Semi 的联合创始人陆游。 AI Semi 用 AI 来赋能半导体制造。我记得两年以前，我们带着 AI 的方案去找客户，跟他们讨论半导体制造有什么可以和 AI 结合的，但是我们得到的答案非常的谨慎和保守。不过客户给了我们一个方向，他说有一个方向在国产替代方面有非常大的紧迫性，但是非常难啃。其实半导体行业有一句话叫半导体没有弯道超车，但是今天我想说一句，说 AI 给了我们一个新赛道。刚刚客户提的那个方向便是 OPC。 这个 OPC 不是大家所熟知的 One Person Company， 是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光学临近纠正。我们用 AI 的方式去实现了这个技术，那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是一项光刻领域的一个革命性创新技术。第二个，我们并不只是理论或者实验室，而是获得了客户真实的芯片数据版图，并且在客户这边进行了产线上的验证。第三点，AI 赋能半导体制造是一个$500亿的市场，我们坚定看好它的未来和潜力。简单讲一讲 OPC 是什么。其实半导体制造就是芯片制造当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叫光刻，而光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之一叫 OPC， 光学棱镜修正。它相当于是一个修图软件的概念，一个极其精密的修图软件。我们知道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会导致芯片在制造过程当中芯片的版图发生畸变，那么 OPC 的目标就是指我最终照出来的芯片的版图和你当时设计的保持一致。那现在 OPC 的目前的这个技术的痛点呢有三个。第一个，非常的慢，3个月。第二个是死贵死贵的啊。第三个其实是我们基本上也很难再买到啊，先进制程基本上已经买不到了啊。那 AI 如何来破局？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让 AI 来 PK 学霸的概念。我们把光刻胶的参数、刻蚀的参数、光源的参数，我们把半导体制造相关的参数输入进去，训练一个模型，并且形成一个庞大的题库来 PK 学霸的概念。第一个是3个月降低到20个小时完成，90倍的速度提升。第二个，省钱又好用，97%的硬件成本下降。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 AI 的新的技术路径。而这个技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其实是由三大巨头垄断，他们总共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国产替代其实小于5%，在先进制程更是接近于零。OPC 是我们在半导体制造里面的第一个方向和技术，我们还有包括良率提升和工艺优化，以及未来的一个技术的研究方向。团队层面其实是两个特点，一个是跨地跨界的融合啊，我们是两岸三地的这个同胞们啊。第二个是我们是一个连续的合伙创业。最后我想讲一句，就是半导体没有捷径，但是 AI 让我们中国人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谢谢大家。
0: 来给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做 AI OPC， 让我们老百姓很快就能懂。
4: OPC 的概念就好比是太阳照到人身上，我们在地面上会形成一个影子。那比如说我戴了这副眼镜，我的眼镜这里是个直角，那影子上面其实它永远不可能形成一个非常精密的直角。那么其实光刻机的光刻原理就是打到一个纳米级别的尺寸上，它是接近的，但是芯片是容不得任何一点闪失，我必须要求一个完美的直角。所以 OPC 就是一个类似于 PS 软件，把光刻的图形修正成一个直角。AI 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 PS 把它美图秀秀化，就是我把所有的这个 PS 软件形成一个非常简单易用的高效的一个 AI 软件。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事情，就是用 AI 来完成一个超越。
0: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 AI。

0: 智库团。
1: 现在到什么阶段？产线流片已经跑通。
0: 产线流片已经跑通，产线跑一遍大概三个月，就相当于是芯片在流片的过程当中把我们那个技术塞进去。第一个要验证我们这条产线能跑通，这是第最关键的。第二个和传统 PK 一下，看看我们更好还是传统更好。第一个我们时间上面其实真的做到了，理论是90倍啊，但我们这次产线上跑的是17.5倍的超越，客户已经很惊艳了。第二个就是良率，其实和它传统的我们是略高一点，88.58，它传统是85.8。
2: 你的客户就是你的应用是在制程厂还是跟这个芯片的使用商？按道理说你这个技术应该是放到它光刻机上去做嘛，做六片嘛，对吧？所以你真正客户是？
0: 我们的客户是晶圆制造厂。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就光打下来之后，这个 mask 我们讲叫板图，你可以理解为是个模具。正常的如果不做修正的话，只要180纳米级以下的制程都会由于光的干涉衍射现象，这个图片会发生畸变。
2: 所以你等于说是国产替代是吧？
0: 一个是国产替代，第二其实我们用 AI 的方法是其实替换 model bay， 就是传统的 OPC。
2: 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是用 AI 的方法？
0: 其实半导体晶圆制造厂占全球其实就10个指头能数过来，我们都去了解过啊，而且跟他们的 OPC 团队了解过。
3: 特别重要的研究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赛道。那么 AI 呢，本质上是说 AI 因为无限逼近，所以呢它效率一定极高，但是呢它的这个精确度一般来说是有难度的。但是呢你的精确度呢又超过了传统的这个工艺制程，那说明呢就是说 AI 的算法，而且你用了强化学习，实际上是应该这块解决的是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过去的这些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工艺和工程，那么AI 解决了一部分，但是在下一步整个这个制造过程中，工艺和所有的这个东西可能也特别重要，而且包括整个全赛道的和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适配。那么你们觉得未来的最大的几个挑战是什么？你们准备怎么打通那个前面的路径？
0: 其实两块，第一个关于精度方面，就是工程层面，其实我们走了2年的路，就一开始被客户是大甲方，是2年骂过来的。就 AI 其实一开始有很多的幻觉，市政层面工程化的确是一塌糊涂，我们当时真的是靠那层关系资源才维持到那个跑到产线那一刻。跑产线那一刻他们用软件修查了我们15次，直到第15次才跟我们说终于可以让你们跑上去了，因为跑一次失败就3000万，客户全部承担。所以第二点就是回答杨老师问题，就接下来怎么做。第一个，我们现在目前是和客户强绑定要去做，因为这个只有客户有这样的芯片的真实版图数据，所有的外界的人都无法获得的。第二个，客户有最终的一个产业经验能来指导我们啊，来完成这个事情。
4: 来，我们接下来请 AI 智库团，包括我们的投资团，为你这个项目打分。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最终的得分，86.8分。来，我们有请投资团，投资团平均分84.3分。来，最后的分数是86.3分，也不错的一个分数。
0: 好，谢谢，谢谢蒋老师。
4: 好，截至目前呢，本期8组的创想者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我们公证处的人员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回顾前沿探索这一期的内容，从超低温柔性材料到半导体光刻智能化，从 AI 原生药物的研发平台到微观结构创造新材料。有人呢向上来探索星辰大海，有的人呢向内啊深挖微观世界，每一个都在回答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 AI 到底能把人类的边界推到多远。各位专家和投资团的成员，你们认为 AI 时代的前沿探索最让你觉得有趣的想象的空间在哪里？它给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人类文明的走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5: 我们刚才讨论的 AI 更多的是工具，但是终极 AI 是生产力，所以对未来几十年的社会的变迁影响是相当大的。
1: 我对这个 AI 在具身智能中就大脑的这一块的往上的迭代啊，充满期待。
6: 我个人会觉得是颠覆性的作用，因为有另一个新的非人智能体会深度介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来。如果说接下来往后进一步的延伸的话，它有独立行动能力的话，它的行动能力的责任安排、法律归属、人格权益要保护到什么程度，其实我的意思是跟技术进步同时的伦理探讨需要先一步展开。因为如果技术

0: 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揭晓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他们分别是百亿彗星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高聪，还有北京水木分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邢杰。
1: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其实医疗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我真的希望借助这个机会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有这么一种技术能够让医生在术前就能大概的预测到术后的结果。
2: 没想到这个年龄创业还有机会，感谢 CCTV 啊，我觉得科技没有国界，大健康更没有国界，感谢在座的所有的专家和投资人。
0: 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谢谢，期待与各位在盛典相见啊！前沿探索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我们走多远，而在于有人敢出发。今天呢，八位创想者，感谢你们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最远的边界不在天边，而在那些敢于相信可以做到的人的心里。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我们来回顾精彩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至洽谈区。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是五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个投资人选中的话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选择本轮轮空，另外一个呢，在征求这位投资人的同意下，你们可以同时面谈同一位创想者。我们总共有两次的机会，两次机会使用完毕，我们该环节就结束了。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投资人对企业有兴趣，你们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如果本轮选择轮空的话，就可以在等候区继续的等候，请选择。
3: 你好，你好，老师。
4: 哎，老师你好。
3: 对对。哎，
2: 你直接给我了吗？
5: 直接给你。对，
2: 我真的直接给我了。
5: 对对，
2: 那么直接。
5: 对对对，
2: 这不是要谈完之后才能给吗？
5: 我不用谈的，我这有什么谈的？
6: 我觉得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稀缺性。
7: 谢谢赵老师。
6: 这个能不能做到很大领说哈？
7: 嗯，
6: 因为光 OPC 就是一块嘛。
7: 对。
6: 要延展不容易，但是光这一块做好，我是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8: 因为这个项目特别早，说实话，一般的机构也是不敢投的。
4: 对，
8: 说我们这个，说实话，后面的工程化验证，你比如说你这个硫酸呢、啊，从一般人理解它是有毒性的。
4: 对，
8: 对，
4: 这个、
8: 你怎样把它这个控制住？这个。

0: 还是要一定工程化能力的。
1: 这个现在已经收费了吗？在医院
2: 已经收费了，
1: 院收费了，
2: 已经
1: 进
2: 院收费
1: 了，就实际上是手术规划。
2: 手术规划
1: 每年大概能够收个多少钱？
2: 去年我们大概是2000万左右吧。
3: 谢
2: 谢
3: 谢
2: 谢
3: 老师，
1: 很好，
3: 谢谢老师。
1: 我先给你、
2: 好，谢谢，谢谢，
4: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5: 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选择，第二轮选择开始。

0: 你们两个之间我在 debate
1: 啊，我因为我投过方锐，哦您啊，对，这次我得使命要冲高一点，我想对人类的影响哪一个更大，从功利的角度它那个会更好一些，哦，但是对人类的健康和未来来讲我可能把这个投给他，谢谢严总，谢谢严总，真的特别感谢你，特别感谢你，就天上我有1000颗星，
2: 对，
1: 我如何调度这1000颗星把算力用起来让处理遥感数据啊变成应用啊，
2: 对，然后呢，
3: 其实您刚刚讲最后那个阶段，就太空大规模一个星就很大算力了嘛，
4: 那个我们现在不想它，现在是天数天数，
1: 对，
3: 正好这个方向真的挺好，因为目前全球只有3家可以供应，各国跟我们说你只要能做一个平替版本我就能用，所以我们只要占国产的10%，
4: 你就能搞定一个客户，你就不成问题，
3: 我的收入就可能未来可能三到五年就能上市，
4: 对，
3: 现在融资情况怎么样的？
4: 我们这轮三方尽调做完了，现在正在交割，但是我们同步
5: 启动下一轮了，现在就市场情况很热，
6: 市场还不错，因为我们确实需要钱，来来来，我们交换一下，
7: 不是，
6: 希望能够有机会合作，
5: 我下来加你微信吧，
6: 好，再汇报一下，那目前呢所有的投资人一对一面谈呢已经完成了，那么祝愿你们呢早日达成合作，一起圆梦 AI 共赢未来，本期节目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各位。
8: 现在我们要讲人工智能加可以几乎加到所有的领域，但是如果加到医疗行业，加掉制造业，那产生的效果啊，那就非常巨大，影响的面带动的产业链就非常长。真正要取得创新性的成果啊，那必须还要从基础研究开始，要加强对数理化 信息技术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才能不断推向新的高峰。在这一批项目里面
9: AI 不管是在医疗的实际工作领域，或者是在材料学领域，一直到航空航天领域，都有非常多的前景，也让我们开拓了一些视野。我20多年前还是个临床小医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我们给大家看病就是用听诊器，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从制药到发明药物到诊疗解决方案，会有更多的
10: 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能力爆发出来，让每个人都受惠。我看到了就是风格各异的创业者和创业的项目在舞台上接连呈现，很多投资人问的问题都直击要害，而且看起来很多项目可以马上到落地执行的层面。之前一直是隔着屏幕遥远的观望，置身于其中之后感受到一种火热的激情，这个氛围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7: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6: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尊明临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嗓子卡痰，咳不出，咽不下，老痰反复，久治不愈，根源到底在哪？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盲目驱痰可能越调越重。处暑短短15天，是全年最佳黄金祛痰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对症化心痰、除顽痰、清老痰。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处暑这个全年最佳祛痰期。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纺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早上醒来的时候，嗓子里总觉得有痰，就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拼命的咳嗽，吃了川贝枇杷膏，也喝了梨汤，但就是效果时好时坏。医生告诉我哈，痰其实也是分种类、分症型，根源也不同。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因此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可能越调越差，适得其反。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那医生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未来的15天是一年当中化湿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如果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了。如何借这个时机去掉身体里的这口痰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王医生，欢迎您。
1: 好，
0: 你好，杜医生，欢迎您。你好，陈医生，来，请坐。
2: 陈宏宇，杭州市中医院肾脏病医院院长。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0: 处暑节气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是调理痰湿祛痰的黄金时间呢？这十五天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先问一下唐老师啊。
3: 处暑啊，尽管有一个暑，但是呢它已经入秋了，就时令来说它已经入秋了，
0: 因此处暑也有初暑这一说哈。
3: 对，
0: 出去了。
3: 对，因为它等于是三伏已过，已出伏了。处暑这个节气反映的就是从炎热转向凉爽这样的一个时段。
0: 嗯，
3: 那么其实咱们国家呢，因为幅员辽阔啊，从南到北，从纬度来说跨了50个纬度，所以呢北方一些地区它已经是初秋了，但是呢南方一些地区还秋老虎，还正火热的，那么至少得有到了白露以后才开始凉爽下来了。
0: 嗯，怪不得人家有一句话叫处暑还暑，好似秋老虎啊，天气非常热，外面又热又湿，那为什么反而成了一个可以祛痰的黄金时间段？
4: 处暑过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正式的，就是这个秋季。
0: 嗯，
4: 秋季的话，秋是主燥的，这对我们的肺又是个考验，因为肺脏它是一个喜润恶燥，在燥邪加重之后，它会影响肺的这种宣发呀、速降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在这个处暑这个季节，肺脏还没有受到影响，还没有过于的这个速降收敛的时候，赶快把这个通道打开来，让痰排出去。
5: 如果这个时候呢不抓紧时间祛痰的话呢，这个阴敛之气深入体内的话呢，会携痰深入肺、脾肾，甚至到经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疾病呢更加复杂，然后呢在治疗上也更加困难。
0: 嗯，
5: 所以呢处暑应该说是祛痰最好的一个时节，那么错过这个时节，病情会变得深重而且复杂。
0: 嗯，
5: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上面讲的我们治胃病的一种体现。嗯，那么在疾病比较粗浅或者是还好治的时候，尽量的抓紧治疗，不然的话呢就变得深，然后变得这个更加难治。
0: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处暑节气这天开始的十五天可是化痰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呢，那怎么去驱除它呢？
6: 中医治痰呢其实还是很讲究的啊。嗯，咱们首先叫治病必求于本，我们必须把这个痰的产生的根源给它搞清楚。
0: 嗯，
6: 啊，比如说咱们心痰在肺啊，顽痰咱们在脾，老痰是在肾，那么只有分清楚了这个痰的根源，我们才能对症用药。如果一旦用错了，有的时候不但痰没去掉，有时候还会加重。
0: 嗯，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反而适得其反。我们就逐一认识一下，先请王医生告诉我们心痰哈。先来看一下心痰，这个心字啊，我们在想是指它产生的时间，
4: 对，
0: 对吧？
4: 对，
0: 什么叫做心痰？
4: 哦，主要这个心字是从病程上来讲，一般我们就认为这个一个月之内的，我们称之为心痰。
0: 那我们看心痰也分为两种哈，一个叫寒邪之痰，一个叫肺热之痰。这在处暑这个节气当中都会出现吗？
4: 对的。
0: 那我们先来
4: 都会出现。
0: 先来说一下寒邪之痰哈，寒邪之痰是什么？
4: 就是我们身体感受了寒邪为主的或者是风寒等等的这些情况它导致的痰。你虽然在处暑这个季节气温还是热的，但是它昼夜的温差开始加大了，而大家呢就习惯性的依然还是按照我们在盛夏时节我们那种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有的朋友晚上睡觉还开着窗户开着空调，时不时的让自己这个房间还有这个穿堂风，这时候当寒邪入到肌表伤及到我们的肺气的时候，那肺的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就开始生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叫寒痰。
0: 所以为什么王医生把寒邪之痰放在第一个，大家总觉得外面这么热哪有寒，有，早晚和中午温差不一样。
4: 对，而且现在现代生活使我们的局部的环境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呼吸科是非常典型的，是我们叫靠天吃饭，夏天我们的病人非常少，但是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呼吸科的病源没有这么明显的季节性了。就是跟空调的这种普及是有关系的。就遇到一个小姑娘来说，大夫，我老咳嗽，我从夏天一直在咳嗽，我一遇冷就咳嗽，咳得特厉害。我一看她就是穿着小热裤穿着小背带，在室外是合适的，但是比如说在室内，比如商场里啊，像尤其来医院的话，那建议她还是要多带一件衣服，然后及时的就是遮蔽一下，不要让这个身体从炎热到寒凉这么大的温差。而且它的主诉就是说它遇冷咳嗽，那更得保护好自己呀，
0: 避免有太大的温差吧。
4: 对，比如说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还30几度呢，您家里的温度就不要设成18度、20度这样子，不然从这种炎热的环境里边一到这种特别寒凉的地方，人身体的我们的肌表的胃气，它是确实它就没法帮你很好的保护你自己了。这时候着了凉，然后就会形成这种寒痰。
0: 在家里面尽量的也别对着空调吹，
4: 对，而且把温度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不是有研究说26度是个最好的选择吗？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寒邪入侵之后会产生痰了，也为什么在处暑节气这个时候会产生寒。那寒邪之痰什么样？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刘丹吧。刘丹，你来猜一猜寒邪之痰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开始肯定是比较清亮的那种，因为寒嘛，应该是白色的那种透明状的那种。
0: 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好理解，我们给大家造了一点这个痰的样子啊，但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并不是真的拿了痰来哈，就要特别跟大家说明哈。我们先说寒邪之痰它什么样。
4: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这虽然我们这是用蛋白条打出来的，
0: 就是鸡蛋清打出来的。
4: 对对对，您看这个寒痰，它就是像这样子白色的，质地呢也是稀的，有这种特别细小的这种小泡沫。第二就是我们很多寒痰，它都是这种病人咳出来的时候是有口感的，很多病人跟我们说，我这个痰咳出来是凉凉的。
0: 真的是寒的。
4: 还有些人体质偏寒的，他往往在表达的，他说我嘴里整个，尤其是我的天花板上颚那儿都是凉的。
0: 容易咳出来吗？
4: 特别容易咳出来，就好像他就在嗓子眼这儿轻轻一咳就咳出来了。其次呢，就是一个寒痰，往往他还会有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咳的声音，出寒痰的时候咳的声音往往是比较清亮比较短促的。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对，
0: 这是听声音哈，
4: 听声音，这是咳嗽的声音，它会有特色。再一个呢，就是它在咳嗽和咳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特点，往往是遇寒加重的。
0: 怎么讲？
4: 就是风吹来了，比如说他平时都没事呢，比如吹了空调，甚至有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一开冰箱，冷风一刺激我就会咳嗽，然后我就会咳痰。
0: 明白了，那我们再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要看时间啊，病程是一个月左右。
4: 对。
0: 第二个，我们看它的这种样子哈，稀稀的，
4: 白
0: 白的，
4: 对，
0: 吐出来有泡沫的，然后我们还要听一下声音， 咳出来是清亮的、短促的，
4: 短促的。
0: 然后再看其他的伴随
4: 症，鼻子的、这流清水鼻涕呀、而且着凉之后会加重。
0: 好了，这是寒邪之痰，对应的一定就是肺热之痰了。这个核心在于一个热字。
4: 对，肺热之痰呢，是首先在处暑这个时间，它气候还是炎热的。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需要在户外工作呀，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本身就喜欢吃点辛辣刺激的，
0: 也是
4: 高油啊、高脂啊这种重口味的东西，那他很可能在这个季节他就会生成这种肺热之痰。
0: 那这种肺热之痰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
4: 肺热之痰首先它是黏的、粘稠的，另外一个呢它往往是黄色的，咳的时候不太好咳出来，咳的黏相对要就是费力一些。
0: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一种
4: 气道里
0: 粘稠感。
4: 对，它气道里有那种黏黏的痰，所以它咳出来可能有点痰鸣的声音。
0: 咳嗽声带有痰音的很好区分。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4: 像肺热之痰，口干口苦。流的是黄鼻涕，
0: 流黄鼻涕，
4: 嗓子疼的，有的说热疼、烧疼、烧疼的。
0: 再总结一下哈，首先如果要是肺热之痰的话，病期也是一个多月，
4: 对，
0: 一样的。第二，痰一定要看它的颜色，黄而且很黏了，然后听咳声，带有痰音，咳起来有点困难，有点费劲。最最关键的是，你还要判断你自己的其他体感，嗓子疼不疼啊？
4: 对，口干，
0: 口干呢？口苦啊，
4: 对，
0: 这都是肺热之痰。好了，新痰为大家。

0: 介绍清楚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越来越有点顽固的顽痰哈。顽痰在脾，怎么讲？
1: 今天对痰这讨论啊，在西医的认知里面，基本上考虑是肺部的一些感染
0: 啊，
1: 有这个痰的产生。但是在中医里面，对痰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说，这个脾为生痰之源，是它的源头。那么肺是储痰之器啊，那看见结果的时候可能是在肺，但是你要追溯源头，可能是在脾啊。那么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说了，清痰经常是在一个月之内的。为什么说一个月呢？经常咱们一般的感染一个月之内基本上是要结束的
0: 啊，
1: 但是超过了一月，这个痰还是特别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哎，这个脾的这个运化是不是有问题啊？生痰之源可能出了故障，时间比较长。
0: 所以为何顽痰在脾啊？脾它运化不行了，湿它化不了了，都成痰了。
1: 对，所以说顽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时间拖得特别久，超过一个月。
0: 那顽痰在脾，在脾里的这个痰，它到底是什么样呢？
1: 刚才说脾是运化水湿的，那么如果脾虚产生的痰呢，就是量会比较多，会比较湿。比如说我们今天道具老师做了也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啊，你看就是这种
2: 黏痰，
1: 哎，又黏又多，然后看上去很湿啊，亮晶晶的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痰的话，它模拟的是有点颜色的啊。比如说我们老是咳，可能气道然后有一定损伤的时候，哎，这个可能时候颜色就会出现一些铁青色的那种状态。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是白痰，有很多热象不是这么重的，但是脾虚的痰其实它的量很大，很水湿，但是它颜色可能是偏白的。当然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痰它有味儿啊，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0: 而从味道上来能
1: 对，因为
0: 辨别出来，
1: 哎，这个中医里边，然后我们五味跟五脏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哎，脾主肝嘛，所以说呢，这个也真的是很神奇啊，老祖宗智慧，就是脾虚的痰有时候带着一种淡淡的、腻腻的甜味儿，
0: 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1: 还有一些脾虚的一些征兆啊，比如说面色稍微有点虚浮啊，比如说舌苔然后可以见齿痕啊，哎，这样一些特征。
0: 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顽痰在脾呀，它这个咳的声音应该是更往里了哈，
1: 咳声或者痰声相对比较深一点啊，比较重浊一点
0: 啊，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非常往里，比刚才那个寒邪之痰要
1: 更深
0: 了，
1: 而且重浊。
0: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这种顽痰在脾，它的病程要长，肯定是超过心痰的一个月了。
1: 对了，
0: 另外颜色白色、黄色都有，质地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稠了，
1: 比较稠，量比较多。另外就是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0: 什么样叫做顽痰？介绍完毕了，那接下来就是在我看来相对来说非常非常难搞的、难驱除的，就是在肾的叫老痰哈。刚才王医生讲，肺是储痰之器，脾是痰之源，那肾和痰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跟老痰又是什么关系？陈医生，
3: 刚才王主任讲了，这个肺呢是储痰之器，那么脾呢是生痰之源，那么肾呢其实就是生痰之本，那么肾的话呢，它是主生发阳气的，那么蒸腾一身的这个水液和运化，那么如果说肾阳不足了，蒸腾作用就发挥失常，那这样的话呢，痰液呢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这个运化掉，那么就成了一个生痰之本，
0: 就有痰了。
3: 对，老痰在肾的话，一听这个老痰就时间特别长，是吧？刚才我们杜主任，他的顽痰已经要一个月以上，对吧？我这个老痰的话呢，的患者往往咳了，
1: 积年累月，
3: 对，积年累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更有甚至可能几十年的。那这个老痰它有个特点啊，就是，它呢就是非常的深，它就是在深入肾脏甚至是经络的这么一个。那么它是一个咳起来非常费劲，顽痰已经咳得很厉害了。我们老痰的患者咳起来的话，甚至是你可以看到他，弓背这样子弯腰，甚至是捶胸都咳不出来，啊，咳完之后的话觉得腰酸啊乏力。
4: 有时候还会咳得抽筋儿哈，
3: 咳得厉害的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都气都接不上，就是这些，就是
4: 肾不大气了
3: 啊。对，
5: 我们好多老慢支的病人就说，他自个儿真的会说他咳完了会腰疼，就像你可能他佝偻着身子啊，怎么反复咳？
3: 他咳得非常的就是厉害，可能都咳不出几口痰，就很费劲。
1: 痰黏量少，
0: 咳声肯定还要再往里了，更加厚重，对不对？
3: 对。
0: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真的就像是502，就把所有的有

0: 有力的胶水全混杂在一起了、
1: 那么患者除了这种肺经咳痰很深很难咳之外，往往就是有怕冷啊，有一些呢可能会伴有水肿、那么因为肾亏嘛，他有的时候晚上的夜尿会增多啊，就是起夜会比较频繁啊，因为他本身病根子还是肾阳虚。
0: 那这种老痰在肾大概是什么样？
1: 老痰的话呢，它也是啊，我们道具老师做得非常好，就是它非常的黏腻啊，黏腻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说痰黏如胶啊，不光是就是像就是像那个我们湿痰这种黏了，像胶水这样了，就是说你如果用那个餐巾纸去擦这个痰啊，如果咳出来之后它可以拉丝，拉得非常长。而且我们老痰跟我们的这个顽痰不一样，它是一个甜心的味道，但我们老痰呢它往往啊有这种咸的味道。
0: 那我们再为大家总结一下，这种在肾的老痰，它首先它的表现非常非常的黏腻，甚至能拉丝，咳嗽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沉。另外因为肾气不足，肾虚了，有一些伴随肾虚的一些表现和症状，浑身怕冷啊，特别特别典型。好，三种痰呢我都已经给大家分辨完毕了，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开始自测了，我这口痰到底是属于哪儿啊，是在肺在脾还是在肾呢？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哈，你认为你们的痰是属于哪一种？先把话筒给到刘丹吧。
2: 我觉得我是顽痰，但是我呢是从心痰转过来的，因为从过年以后我们家里老人就一直在生病，就一直在跑医院，然后我同时也在感冒发烧这种，但是就自己随便找点药吃，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个月感冒发烧好了，但是痰一直没去掉，好的时候呢就少一点，不好的时候呢就多一点，然后到现在来为止有半年了吧，
3: 听着还不清亮呢，听着还有点痰呢。
2: 对，能听出来是吗？
3: 对对对，
2: 对对是有的。我吞咽的时候是有感觉的，但是我没有其他症状，就只是有痰。对，陆陆续续有半年了。
0: 杜医生，你这么分析，他这算是顽痰吗？不算吧？
4: 还算顽痰，
3: 面色偏白，形体稍丰腴是吧？一看的话，还是有点这个属于偏脾虚的体质。
0: 哦，好，再把话筒给到志强吧，唐老师。
5: 我有两年。就是大概是春天啊，春天会发作三个月，就是那种人家说啊你是肺痨，就稍微有点凉气一吸进来，咳咳咳咳咳咳，然后后来我看那个大夫开的药有肾的药，
0: 哦，
5: 就是那个一支一支的哈、吸的，我想可能就属于那种老痰的那种阶段，对，但是治了两年以后给治好了。
0: 陈医生，唐老师，这可能是老痰吗？
1: 应该算老痰，但他治疗的还是比较疗效比较好。我们说肾阳不足吧，肾主水，它就主全身的水液，然后呢包括水液的这个硬化蒸腾，那么如果水液代谢都正常的话，那么像这种痰该排就排，就排出去了。那如果说是他这个肾气不足，肾阳亏虚的话，他这个没有正常的运化这个水液，那就是会熬成这个老痰
0: 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温阳肾阳，它是治老痰的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所以唐老师这边啊吃了药之后就很明显他的痰就慢慢化了，对吧？这个肾阳恢复之后，就是把这个肾主水的功能又给恢复起来了，对，然后他的痰就该排就排出去了，然后就接下来就没有痰了。
0: 我们再问一下泽阳，你认为你的痰属于哪一种？
6: 我认为我的痰就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因为我有真的是这样，是，不瞒您说，现在我这儿就卡着，就是也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然后每天早起，第二天的早起的话，我吐的那个痰颜色都比较深，就肯定是跟这个抽烟多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我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
0: 像真的像泽阳这样的有心痰、顽痰、老痰都有的人吗？
7: 对，刚才泽阳说的这种情况，首先如果他是时间持续每年超过三个月，连续两年的话，他就可以诊断一个疾病叫慢性支气管炎。当他在合并感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以这个心痰为主，对，本身他的比较魁梧， 嗯，然后
3: 你说的太谦虚了，他是有点胖。
7: 这种一看就是一个脾虚啊，
0: 湿加大脾虚的
7: 湿浊呀什么的这种，嗯，气虚湿阻的这

0: 这种情况，他这个就是本身他有顽痰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就是时间，比如说您连续好多年了始终是处于这种情况，一步步就是肺脾肾，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肺脾肾这三个脏器它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可能有一部分也是这种老痰存在的。
1: 既然身体里面有痰了，那我们想肯定是要调理把痰去掉。那针对心痰、顽痰和老痰，每个医生带来的方子都不一样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方子。我们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呀，肯定还是
0: 心
1: 痰了。
0: 对，
1: 那心痰的话，
0: 先讲寒痰。
1: 寒痰，
0: 寒痰嘛，它的本质就是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主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
1: 这是啥叶子？
2: 紫苏。
0: 对，
1: 一看就是烤肉达人。
0: 哎，对，这确实就是烤肉店里啊，或者大家有时候在家里边自个儿做呀什么的，也会经常用到这个食材。刚才我们说的寒痰的本质是寒，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温肺化痰。这个紫苏它的功效呢，它可以散寒解表，还可以温胃行气，它是肺胃同治的。
1: 明白了，因为有寒，所以必须得用温的来给它把寒驱走。
0: 对对对，
1: 那我在想啊，紫苏肯定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了，还要搭配其他的。接下来呢，王医生会给我们推荐几个方子。
0: 对，我们首先推荐一个茶饮。
1: 茶饮啊，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0: 紫苏生姜陈皮茶。
1: 紫苏的功效说完了，那生姜和陈皮发挥什么作用呢？
0: 生姜也是一个散寒的药物。陈皮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化痰行气的作用。
1: 其实这就是做成一个代茶饮，泡就可以吗？
0: 泡就可以，煮也可以。
1: 煮也可以。
0: 对 对, 对。
1: 各几克呢？
0: 紫苏叶我们选6克，生姜呢3片到5片，看每个人他对这个辣的味道的一个耐受程度。陈皮呢，像这个。我们这个用的这都是新会皮了，像这个陈皮我们可以就直接就是一半就可以了。
1: 明白了。
0: 对，
1: 我来尝一尝哈。我在想这个味道首先肯定也是有一股姜味，我们各位健康观察也尝一尝，特别是泽阳哈。果然啊，首先步入口中的就是姜的味道。对，
0: 如果大家不喜欢喝姜的味道，就可以把姜量再减一减，然后多加一点紫苏。
1: 紫苏
0: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辛香的一个味道嘛，所以如果紫苏加的多的话，就是那种辛香的味道会更好。
1: 对，如果是
0: 重一点，
1: 觉得姜啊有点刺激，就把姜的量减少。这是第一个方子。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子，其实是一碗粥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0: 紫苏生姜粥，像我们刚才提到了，紫苏呢它有这个散寒的解表的作用，生姜温中散寒的作用，然后再加我们的粳米。粳米呢它也是一个调中气的一个作用，放在一起熬一熬。对，
1: 非常好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它里面可能是要加点盐呢，没有盐。特别特别浓的紫苏味道，太好喝了。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3: 紫苏生姜粥，处暑时节恰逢紫苏上市，正是驱除寒痰最好的时候。首先将姜丝切得细细的，与大米一起下锅，大火烧沸转小火慢熬，把姜的辛辣熬进米汤里。20分钟后粥底粘稠，这时把紫苏切成丝撒进去，用勺轻轻一搅，紫苏的香气便散开。处暑的天喝下这一碗，用温润之气驱除体内的寒痰。
1: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紫苏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绿色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王医生告诉大家的紫色的。我们一对比一看，哎，一个绿色的一个紫色的，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0: 它们两个实际如果从种属，就是植物的种属来说，它是同一种。我们入药的实际是这个紫色的
1: 紫色的，
0: 会发油的成分要更高一些，
1: 要更高一点。
0: 对，
1: 那这种绿色的是吃烧烤的，
0: 就是拌菜也可以。
1: 所以这个呢就吃一种味道，就烤肉的时候卷着肉吃。
0: 对，
1: 但如果入药的话就选这种，
0: 也会有一点功效了，只是它的功效要更强一些，
1: 更有利于我们驱寒化痰哈。好，但是我又发现了，哎，你看

0: 还有哈，
1: 对，这是我们常见的，这是我们的紫苏叶，
0: 这是晒干了，
1: 药店里啊，医院里啊，都是这个。
0: 但如果我自己回来，比如说刚才要煲粥啊，和这种代茶叶，我

0: 咳嗽又咳痰的话，其他的季节没有这个鲜品的时候，那就可以选择紫苏叶。
1: 嗯，
0: 但是这个干的这个紫苏叶晒干之后，它的挥发油成分就又少了
1: 啊。所以如果要是身边有的话，首选鲜的紫苏叶。
0: 我们就觉得当季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的时候，比如大家可以自个儿拿个小盆啊，种一点，要有个院子更好了。
1: 嗯，
0: 然后随手采点紫苏，然后你包括炖鱼啊之类，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鲜的一个食材。
1: 那如果我自己晒呢？
0: 对，如果要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赶在它的开花之前，然后这时候把叶子采收下来直接去晒，这时候能更就是最大限度的来保留这个
1: 苏
0: 叶的作用。
1: 哦，好的，这是针对寒邪之痰，王医生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紫苏叶。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热之痰用什么了。其实这个植物还有一种气节在里面，是什么呢？竹子。
0: 对，
1: 咱肯定不能直接啃竹子吧，我又不是大熊猫， 是吧？那怎么让它以及哪儿发挥作用，针对的是肺热之痰呢？
0: 竹子呢浑身都是宝。
1: 嗯，
0: 我们今天主要是用到了三个部位。
1: 分别是什么呢？
0: 第一个，这是竹沥水，它们都是有清热化痰的作用。
1: 竹沥水是什么？
0: 竹沥就是我们把这个鲜的竹子把它抛开，
1: 嗯，
0: 然后在火上慢慢的烤，它实际上是竹子的茎叶，然后它滴下来的就叫竹沥水。
1: 哦，
0: 它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化痰的一个药物，它的作用呢就是清化热痰。你可以尝尝它的味道。
1: 我尝一尝。我还真没喝过，纯天然的哈，
0: 可以少喝点啊，
1: 少喝点，有点寒是不是？
0: 对对对，尝一尝味道就好。
1: 这个味道啊，有一点点像酸梅汤的味道，
0: 嗯，
1: 就是酸梅汤兑了好多水的那种味道。它主要是偏寒是不是？
0: 它对，它是比较性味上是寒的，
1: 嗯，
0: 但是也是只是它有寒凉之性，又不是特别苦寒的那种性味。我们有很多的中药，像这个复方鲜竹沥液，
1: 嗯，
0: 然后祛痰灵口服液等等，都是以它为主料的。尤其是我们会有些小朋友，如果是肺热咳痰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推荐用竹沥水。
2: 竹沥水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们那边也有很多这个山上面好多竹子。像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咳嗽咳不止，家里老人就会上山就砍一段竹子，然后就在家里面就烤这个竹沥水，然后呢就喝。应该说呢是非常经典和有效的一个用药。
1: 接下来介绍第二个方子是什么？
0: 是这一团叫竹茹，它是竹子的内衣，就是把外皮新鲜竹子把外边那层青皮去掉，
1: 把它刮开里面那个，
0: 把里边的芯儿也要去掉，然后那个它干燥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叫竹茹。竹茹也是清化热痰，还有一个就是清心除烦止呕，它都是有作用的。像我们这儿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清化热痰的茶饮。这个茶饮呢用了两个食材，一个呢是这个芦根，一个是我们的竹茹。嗯，
1: 芦根功效在哪里呢？
0: 清热化痰，然后生津止呕的作用。
1: 那么这个方子是泡水喝吗？
0: 它需要煮了，因为你看这就是干干的，都是一个纤维状的这种材质嘛。一般这个就是用5克的竹茹，加上30克的这个鲜芦根，然后一起切了以后煮水喝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但其实哈，我觉得这两款都是代茶饮了。
0: 对，
1: 王医生带来一款汤，哎呀，这汤真不错，我给大家接下来看哈，3、2、1，这个叫
0: 竹荪干贝萝卜汤。
1: 哎，竹荪干贝和白萝卜，咱先来说一说竹荪哈。竹荪的功效是什么呢？
0: 它是一种菌类，也被称之叫做血群仙子。
1: 嗯，很好看。
0: 对，非常好看。它的功效呢，它是具有这种补气润肺化痰的作用。干贝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叫血肉有形之品。
1: 嗯，
0: 它是性味是咸寒的，它的作用呢，它是可以滋阴化痰。
1: 嗯，好。白萝卜呢？
0: 白萝卜呢，它是我们称之它为叫做肺的清道夫。我们讲肺气和胃气都是以通降为顺，像萝卜这个食材，我们就甭管是在呼吸科呀还是在脾胃科，我们都是特别喜欢用它，具有降气化痰的作用，所以这

0: 三个组合呢，是这样子，通过白萝卜我们把这个痰往下降，然后通过竹荪呢，然后来滋润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肺，让它更加华丽的往下走。而这个干贝呢，它也是有滋阴的，然后生津液，然后辅助这个痰排出去。
1: 嗯，所以我在想，他们三个加在一起是针对心痰的黄金组合吧？
0: 对，尤其是这种肺热的心痰驱除出去的一个黄金组合。
1: 嗯，好，我在想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咱一块尝一尝哈。好喝，
0: 很鲜香啊。
1: 嗯，好喝好喝。
0: 嗯，
1: 我先说一下，确实鲜。为什么鲜？因为有干贝在了。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萝卜一点就不冲了，闻起来萝卜味冲，结果一入口很甜。
0: 对，
1: 再加上竹荪这种稍微有点嚼头的口感，这汤真不错。那么竹荪干贝萝卜汤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2: 一碗好汤不需要太复杂工序，喝上一碗就能身不燥心不烦。干贝得提前2小时拿温水泡，那是鲜味的底子。萝卜切滚刀块，别切太小，2指宽，炖完还能夹得住。竹荪拿3-4个就够，去头用水一冲就可以保留最原始的鲜味。先下干贝和萝卜，再放竹荪，大火烧开转小火煨40分钟，盐最后放，其他啥也不用搁，不用费多少功夫，一碗好汤就做好了。
1: 刚才我们聊的是心痰在肺怎么驱除，几个方子教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脾这儿顽痰了。问一下杜医生，顽痰在脾在你看来本质是什么？
3: 本质其实是两方面，第一个是本虚，就是脾虚，第二叫标实，就是有湿，内湿。
1: 所以啊，这个方子肯定是奔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得把脾好好的给它弄一弄，
3: 对，
1: 第二个把湿好好的除一除，
3: 划一划。
1: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3、2、1，
3: 是这个党参干姜甘草茶。那么这个痰饮刚才说了，需要健脾，需要化湿。那么我们选用的呢，第一个呢是党参呢健脾益气，也兼有化痰的作用。
1: 嗯，
3: 那么第二个呢是干姜啊，干姜呢是温肺化饮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中药，当然是也是咱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了。
1: 特别问一下，为什么此刻用的是干姜而不是鲜姜？
3: 鲜姜，这个多入胃止呕去风寒，哎，它这个是偏这种在表的在胃的这样。干姜的话呢，温肺化饮啊，对于顽痰效果更好一点。那么第三个呢，甘草，这个甘草的话又能清热解毒，又能健脾胃，同时还能化痰。
1: 化痰、啊。
3: 所以总体来说，那这个方子，做代茶饮之后呢，就是微甜啊，微辣啊，喝完之后呢，然后是身上微微有点发热啊，然后这样的话嗓子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利。
1: 如果自己做代茶饮的话，一人一天大概几克配比呢？
3: 那么一天的话，党参可以给6克，干姜甘草的话一般给到3克就可以了。那么一般是沸水冲服，大概要放1000毫升的水，然后焖10到15分钟，然后这一天，然后均匀的进行这个饮用就可以了。
1: 来，国年尝完之后觉得这款代茶饮如何呀？
4: 其实味道还不错，然后还挺给我惊喜的，就是淡淡的那个药草的香气，而且那个甘草其实有回甘的，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辣味儿，然后在嘴里面中和出来那个味道挺奇妙的，让你觉得身上暖暖的。
1: 嗯，暖暖的。那我就问一下，这款代茶饮哈，它需要注意些什么？
3: 有一少部分的人对甘草特别敏感，它会产生这种水肿，甚至低钾的这种情况啊，会觉得会特别无力。所以说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喝了有3到5天就感觉比如说身上有肿的这种情况，那就不能再喝了、
1: 哦、马上停止、
3: 哦、对、
1: 嗯、好，这是代茶饮。还有一个方子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好吃啊。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这个方子，来3、2、1，叫做
3: 合豆陈皮麻鸭汤。荷叶啊，白扁豆，那么还有陈皮，当然它的主料是这个老鸭啊，老
1: 鸭，而且是老麻鸭，
3: 老麻鸭、啊嗯、老麻鸭。那么这个说说荷叶吧，荷叶的话呢，有解暑，有清热解毒，还有利湿的作用啊，是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药物。当然了，在这里面它还有一个增味增香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如果利湿了，那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脾啊就能获得健运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痰慢慢就能下去。
1: 明白了，因为湿都没了，痰就没有生成的
3: 这个根基了。对、嗯，那么白扁豆的话呢，然后几个功效。首先是能够健脾止泻，

0: 同时还能这个解毒啊，它是一个豆类啊，能咱们知道绿豆解毒，白扁豆其实也能解毒。那么另外就是还是化湿啊，化湿这个作用很强。陈皮的话，大家实际上非常熟悉了啊，然后这种化痰呀、理气呀、健脾呀，它都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老麻鸭的话呢，一般就是说，第一它的品种是麻鸭，第二呢生长周期至少得超过一年。
1: 嫩的麻鸭为什么不行？
0: 咱们这个养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啊、家畜，一般偏小的动物，它温阳的作用就偏强，就是比较容易上火啊，比较适合这种偏虚寒的体质啊。然后这种老麻鸭啊，生长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是相对就是变得比较平，它可以叫平补五脏啊，是这个能够就是说润燥啊，能润燥，不是特别容易上火。对于咱们有些痰的这样一些患者，其实呢，像我们会选一个老麻鸭啊。
1: 所以河豆陈皮麻鸭汤，大家会发现这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它偏的都是化湿，要不就是平，要不就是健脾的。
0: 对，健脾化湿偏平。
1: 怎么做哈？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河豆陈皮麻鸭汤到底是怎么做的，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河豆陈皮麻鸭汤。做好这道汤的关键呢，就是选料。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河豆陈皮麻鸭汤。购买的时候怎么去鉴别呢？首先呢，我们就看这个鸭子的嘴。这个老麻鸭的嘴呢，颜色比较发暗，嫩麻鸭呢就没有。再有一个呢，老麻鸭的这个脚呢，有这种这个老茧的。老麻鸭的肉质呢比较硬，我们摁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回弹。小麻鸭呢肉就比较弹性，一摁呢，哎，它有明显的这种回弹。所以呢，我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河豆陈皮麻鸭汤。第一步，鸭子呢给它斩块，出八块就行了。改好这个鸭子呢，我们把它呢给它泡在水里，这个呢是鸭子去腥的呢关键的一步。
3: 赵大厨告诉我们，鸭子去腥有关键三步：一泡、二炒、三清洗。泡出血水后焯水，就要进行下面两步。
2: 我们来翻炒，能把这个鸭子炒到，哎，有一点点这个美拉德反应了，有一点点焦了，再加水呢，给它稍微的清洗一下。鸭子之所以有骚味，是因为鸭子的油脂有一种特殊的异味，所以我们呢通过炒把这个油脂给它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洗掉，这样煲出来汤呢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腥味了。炒好的这个鸭子呢，放到这个汤包里，加入这个泡好的这个白扁豆。白扁豆呢，因为它这个比较硬，所以呢我们要提前给它泡上，大概要泡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加水，接下来呢我们放陈皮，给它刮一下。这层白膜呢煲出汤来会发苦，而且呢汤里面呢会有一些絮状的东西。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火。荷叶呢加手掌大的荷叶就可以，它能够赋予这个汤呢淡淡的这种荷香的味道。另外呢，在这种除暑的节气里面呢，可以清火化痰。好，咱们这个汤呢已经煲了有半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荷叶呢盖到这个汤的这个表面，它出的味道呢更均匀，把这个荷香呢给它锁在这个汤里。如果提前呢把荷叶下去煲时间，荷叶加热时间久之后呢，有一种苦味。如果要是用干荷叶的话，放在这个汤里面一起去煲的话，这个汤出来的颜色会发黑。建议大家就是把荷叶用来封口，通过这个蒸馏的这个作用，它这个它味道也能够返回到汤里。最后呢，进行一个调味，你加入有10克左右的盐就够了。这道河豆陈皮老鸭汤呢，我们就做好了。简单易做又好吃，大家可以在家里呢做起来。
1: 来，我们请现场观察员看看谁说一开始他的顽痰比较多哈。我们把话筒给到文丽吧，正好文丽也尝一尝这个汤。其他的观察员国宁和刘丹，你们也尝一尝这个老鸭汤的味道怎么样哈？来尝一尝，文丽先说一下口感怎么样？
4: 味道还是相当足的，有那个荷叶的清香，还有那个白扁豆的那个豆香，还加上陈皮的那种厚重的带甘味的回甘，很好。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老鸭汤，
1: 对，麻鸭，
4: 老麻鸭汤，啊，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杜大夫，那个必须用那个老麻鸭吗？就是在北京我们很难能见到这种老麻鸭，常见的都是那个白羽鸭，这种白羽鸭能不能制作咱们这个去痰湿的汤呢？
1: 哎，好问题。
0: 人家说麻鸭那肯定是有好处嘛。然后第一个呢，然后是

0: 长期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啊，然后是个性质偏凉，第二身上这个相对比较健壮，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啊，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1: 鱼生痰肉生火，吃多了的话呢，这个痰火容易重。其实更常见的就是，如果我们吃的食物油脂特别多的时候，这个痰不太好消的，
2: 明白
1: 了，因为它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
2: 也是对脾有伤害，
1: 对，痰就上来了。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选肥肉少一点的，哎，但是北京鸭咱们都知道了，好吃就在于那层
2: 油啊，
1: 对呀，
2: 所以它为什么要烤啊？
0: 所以我们就不太适合做这个去痰的这样一个食物，就很不适合了。
2: 因为老麻鸭在这里面，其实我理解是平补的功效了。
0: 对，
2: 那如果换成其他的肥肉啊、白羽鸭呀，特厚啊，它反而就黏腻了，
0: 对，
2: 你对脾就伤害了。
0: 对，
2: 再次感谢杜医生哈，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顽痰在脾，这种痰该如何去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老痰在肾，这口老痰该如何去除。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3: 老痰在肾该如何调理。核桃这样吃能从根源上化出陈年老痰，痰卡在喉咙里咳不出，这两招最管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其实说到老痰呢，我自己挺怕它的，毕竟它深呢，而且年头久啊。我再问一下陈医生，老痰在肾本质是什么？
4: 老痰在肾本质是虚。
2: 嗯，那所以我们给的方子是不是就要把虚亏空补上？
4: 对。
2: 给推荐什么？
4: 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材，也是药材，就是核桃。
2: 因为我们都知道核桃补脑，我核桃还能补肾，是吧？
4: 核桃的话呢，它有温肾、纳气，还有温润化痰的作用，所以呢，它治疗老痰在肾呢，应该是推荐的第一个第一位的一个食材。那么作为这个祛痰为目的的话呢，你看它这个核桃的外衣上面有一个褐色的一个果皮，就不能把这个皮去掉。对，这个皮它其实有一点稍稍的涩味。那么其实它这个涩，在中医讲呢，它是一个收敛一个作用，它能够敛肺气，那也能够固肾，然后呢涩精。所以呢，要取到更好的效果的话呢，不要把这个果一去掉。
2: 其实说到核桃，在我这儿哈，红皮核桃、黑皮核桃、薄皮核桃和小核桃，在功效上特别针对这些在肾的老痰，这几种核桃有没有区别？
4: 紫衣核桃有的地方也叫黑衣因为它颜色的确很深。然后呢，这个呢是红衣核桃。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是因为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这个普通核桃
2: 多一点，
4: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果衣上面的颜色就呈现出深紫色和这个红色。那么从药用功效来讲的话呢，传统的中医药典上是没有这两位这个核桃的记载，但是它的功效因为是同科同属的
2: 一家子，
4: 对，所以它没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山核桃的话，就我们江南的小核桃，还有碧根果，它其实也是属于山核桃的这个属类的。那么总的来讲，它们功效是类同的，都是有一个温肾补肺纳气化痰的一个作用。
2: 我再问一下陈医生，鲜的核桃一个是干的核桃，这俩在功效上有没有区别？
4: 它是同一个这个药材，它不同阶段的一个果子我们一般入药呢是用干果入药的那么鲜核桃的话呢，其实可能做菜的会比较多。在功效上面的话呢，鲜核桃呢，因为它比较嫩，它外面还没有形成这种褐色的一个果衣，那么它的口感呢会比较偏清脆，在性味上也比较偏凉一点。然后我们成熟的这个干核桃的话呢，它的这个温肾润肺的还有祛痰的作用会更强。
2: 就是说这个核桃还比较年轻，它的药效也会比较年轻，还得选这种成熟的核桃。
5: 嫩核桃呢，因为它那个含水就是还是湿的嘛，所以它含油质量呢只有30%-40%，然后呢它是嚼起来比较脆脆嫩，同时呢它是适合进行这种鲜吃和凉拌那么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含油质量就涨上来了，涨到60%-70%了。
2: 但如果说我想补一补肾虚吃核桃确实可以，但你得吃多少呢？因为毕竟属于坚果，油脂比较多。说到这儿，很多老年人说油脂是每天要定量的，不能吃太多
4: 那么核桃的话，常规呢是一天10到20克，也就是3到5枚的样子一般

0: 那不建议多食，因为核桃它含油脂量也非常高，而且呢性呢是偏温热啊，还是要控制分量。
1: 那就得把它变成方子了，这就是陈医生要带来的方子了。我们来看陈医生带来的跟核桃有关的第一个方子叫什么名字啊？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啊，我首先跟大家推荐一个叫核桃分心木茶饮。
1: 哎，分心木茶饮，分心木在哪儿呢？它长在核桃里。其实在哪儿呢？我再拿一个核桃来哈。你看核桃啊，它是分瓣儿的，把这个瓣儿拿开之后，就是这个长在这儿，这就是它的分心木，对吧？我们把它全拿过来了，也在这儿呢啊。这个分心木它的药效是在哪里呢？
0: 啊，核桃分心木的话呢，也是起到一个就是纳气和这个温肾化痰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功效呢其实跟这个整个核桃是不相违背、相一致的。但是呢，它如果做茶饮呢，就会比较方便。一般来说呢，取这个分心木的话啊，3到5克，然后呢就是沸水，然后浸泡，泡个5到1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啊，就是代茶饮喝了。那么应该说这个分心木在买了核桃之后啊，吃核桃肉同时不要丢弃了啊，那这个留下来效果也是不差的啊。
1: 我吃了这一口核桃之后，真的我特别想喝一喝这分心木是什么味道。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0: 对，它的味道比较清淡的，它化痰的力道比较弱一点，但是呢，对，但是呢，它这个代茶饮嘛，就是相当于多喝点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不限量可以。
1: 听到这儿，有很多咳了十几年的一些患者，所谓的这个老痰，如果平时你想喝水的话，换成分心木泡水是没问题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方子是什么哈？这个方子叫做核桃肉桂粥，来介绍一下核桃的功效。我知道了，山药肉桂的功效在哪儿，以及为何要用到粳米？
0: 肉桂的话，它其实在我们药典上面，它是一个引火归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材。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引肾火，就是下行，然后呢归为我们的这个这个肾门。那么而且肉桂呢，它又是从食材上讲呢，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新香料调味啊，非常好。那么山药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山药它有一个健脾，然后呢化湿啊，化痰的一个作用。而且山药在性味上呢，它是入肺脾肾三经的。
1: 在我们看来，山药有一个本事叫打通三焦，因为刚才陈医生说了，它通肺经、通脾经、通肾经啊。
0: 是，
1: 粳米的功效在哪儿呢？
0: 粳米的话，它也有一个健脾，然后呢一个就是健运化的一个作用。那么运化不光是运化这个我们的水果啊，也运化我们的这个痰湿，就是三个这个食材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健脾温肾润肺，然后呢化痰的一个效果。
1: 好，那核桃肉桂粥既然是针对老痰在肾的一个方子，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处暑，暑去凉来，燥气初生，这时节这碗粥给身体最温柔的滋养。大米冷水下锅，大火催开，山药紧随其后，入脾肺肾，转中小火，让它慢慢融进米汤里。核桃仁的关键要先碾碎才可激发香味，撒入粥内瞬间激发油脂香。20分钟后肉桂粉登场，撒入粥里，香味扑面而来，这一下才为整碗粥画上圆满句号，把初秋的温柔熬进了每一口。
1: 小小的核桃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哈，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很多人咳嗽是很长很长长时间的咳嗽，并且伴有痰，这个痰咳不出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几位医生将会分享高效且安全的咳痰方式，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8: 为什么上面叫葱户、
9: 啊、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痰，其实很多人在咳痰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咳，使劲的咳，这口痰就是

0: 出不来，特别是对于家里有老人而且是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该怎么样帮助他把这口痰咳出来呢？这接下来就是王磊医生给大家分享的高效安全而且非常有效的咳痰方式。我们请王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来国宁，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来欢迎二位，来请国宁先请坐。王医生，我在想这种咳痰的方式其实是辅助了，对吗？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种方法，分不同的层次来帮大家来把痰排出来。
0: 第一个是什么？
1: 第一个是拍背排痰法，可以稍微的往前弯一弯，把手放好了这样子，对，就是有支撑力啊。当然老人的话那就让他侧躺着。我们拍背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型，然后把这个手微微的弯起来，像是一个小的小碗这样子，拍的力度一定要轻，从下往上拍，用手腕去带动我们的手，这样子轻轻的拍。第二个呢，就是要从外侧往我们的脊柱方向拍，就是我们叫从外往里拍，这边也是一样，从外往里拍，轻轻的这样拍，上下内外呀，这样子拍个一两分钟就可以。然后在过程中可以让拍背的人说，如果就像觉得有痰了，然后就咳一下把痰咳出来，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拍背排痰要注意有几个地方是不拍的，一个是脊柱，尤其是老人，有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老人，如果你使劲给他拍的话，可能有可能会造成骨折，对，二次伤害。再一个，一定要拍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区间啊，不要拍就是腰这个位置，腰底下呢就是没有我们的肋骨做保护了，就是你拍的直接就肾区叩击，如果大力的肾区叩击的话也是个二次伤害。第二个排痰法，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他在咳痰的时候他痰不太好上来，他就会使劲咔咔咔使劲咳，有的人甚至会把嗓子给咳破，对我们的气道呢再次的进行个伤害。我们就是一般我们会教给病人叫做一个哈气排痰法，也是这个姿势做好了，对，手这样放着，请就是您跟着我一起来吸一口气，就像这吸气，你像有水把这个水都喝进去，就只是用鼻子而把它吸满了，吸满以后停住，稍微憋一会儿一两秒钟，然后就是嘴把它嘴张开，圆，对，哈几下，如果有痰上来就把痰咳出去。您是主持人肯定会啊，就像您那个叫发电发声那个哈气的方法。
0: 哦，你这么一点播我就明白了，其实用腹部来用
1: 力，对，膈肌，
0: 用膈肌，就我们说丹田发力之后把这口气从下面怼上去，把这个痰带出来，这用力了，
1: 这用力了，
0: 但是方式是对的啊，对吧？
1: 对，这是第二个哈气排痰法。如果只是个感冒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在肺的心痰的时候，有时候拍拍背就咳出来了，
0: 就能出来。
1: 一些老痰深痰的话你倒可以用哈气法。
0: 谢谢王医生带来的排痰法哈，再次感谢国宁，谢谢国宁，也谢谢王医生继续落座继续来聊。
1: 从呼吸科的角度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伴有咳痰，伴有发热，伴有痰中带血，或者是特别强烈的咳嗽的话，建议大家呢及时到医院就诊，不要只是采用其他的这些方法，以免耽误病情。
0: 杜医生的提醒，
2: 咱们这个治疗痰呢分了新旧，但是呢其实治疗的时候心痰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啊，尽量不要让心痰然后持久不化，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顽痰或甚至是老痰的这个地步。
3: 是的，就是说痰在体内的话呢，随着病情的延长，你没有及时的清除的话，它会逐步的深入，然后呢时间越长，它这个痰呢逐步从肺，然后呢涉及到脾，最后呢会延至到肾，然后随着时间越长，那痰呢越是这个深入，它的治疗也越加的困难。
0: 我们说今天是处暑节气，也是一年当中化痰祛痰最黄金的15天，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期，不然就只能再等一年，还得再继续咳嗽，太遭罪了。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今天我们财经节目中心特别策划了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
2: 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同事，
3: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4: 我们五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1: 瞄准起脚进了，厉害厉害！
3: 这是什么？
5: 它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2: 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6: 今天刘志萌会创造历史，
2: 有黑幕。
7: 我确实捏着一把汗，
5: 没有充满争议啊，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
1: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
8: 虽然他看着很混乱，但他却有勃勃的生机。
7: 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1: 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
9: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0: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倾情呈现。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可以称得上是热闹非凡的人形机器人周。虽然截至到这一刻，机器人之间的比赛已经降下了帷幕，但是呢，我想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关注和讨论一定还会持续下去。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把对话的舞台搬到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现场，我们还特别把这些机器人背后的缔造者也请到了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结合身旁的小伙伴揭秘一下，你们的机器人参加的是什么项目？来，程总，
1: 我们的机器人叫 Booster K1， 然后他参加的主要是足球项目。
0: 足球项目，
1: 对，像这届比赛里面的几乎所有的足球队，无论是5v5的比赛还是7v7的比赛，都会用到我们的 Booster K1 机器人。
0: 我们的机器人只是为踢足球而生吗？
1: 当然不是，我们一直做的是通用机器人。我们公司要加速进化，它的名字背后的逻辑是我们希望人形机器人能够加速人类的进化，但是它选择先在足球场上去锻炼自己的能力。
0: 它这么小的个头，在足球场上真的能够抵住别人的这种冲撞，然后勇敢的漂亮的射门吗？
1: 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可以在球场上奔跑，然后大力射门，并且它是冠军机型，它实际上已经在多个国际项赛事中夺得了机器人足球赛的冠军。
0: 和程总小巧的机器人相比，我们看到熊总背后的机器人个头就大了很多哈。它的运动强项又是什么？
2: 我们的机型呢是天宫机型，我们天宫机型呢，它主要的强项就是运动能力，像这种奔跑、跳高、跳远这种田径的赛项，它基本上都参加了。
0: 那和上一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啊，它在性能上有哪些特别显著的提高？
2: 第一个呢是跑得更快了，第二个呢是跑得更加聪明、更加稳定。
0: 周总，你的机器人跟其他几台机器人有一点不同啊，因为它在铁甲之上披上了温柔的外衣，它所擅长的是什么？
3: 我们公司叫灵性巧手，就是给大家提供灵巧操作的灵巧手的。我们做这个机器人主要是为了展示手上的一些技能。现在展示的最多的就是演奏各种乐器，比如说布鲁斯弹钢琴，比如说萨克斯什么的。弹钢琴我们可以演奏非常复杂

0: 的钢琴曲。
1: 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三家企业都交出了硬核答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以 8.64 秒拿下百米大型组冠军，轻松超越人类纪录，最终斩获15金、12银、18铜，34次刷新了赛事新高。零星巧手凭借顶尖零巧手技术拿下专项金牌，机器人乐队智能无人餐厅惊艳全场，实力圈粉。而加速进化更是本届足球赛事的最大赢家，全场几乎所有参赛队伍都搭载了他们的机器人，并包揽足球项目冠亚季军，制霸整个机器人足球赛场。
2: 我们财经节目中心还特别策划了一个活动，叫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为大家呈现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一场又一场特殊的比拼。究竟在即将拉开帷幕的这场人机比拼当中，是人会更胜一筹，还是机器会在它特有的赛道当中独领风骚？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我也把现场的主持交给我的同事晋强。来，晋强，辛苦你。
3: 好的，这里是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发起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的现场。为了更好地呈现今天的比赛，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北奥集团的董事长赵东伟先生。欢迎赵总。
4: 欢迎金老师来。
3: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节目现场见到过，那是第一届。您觉得和第一届相比，我们第二届最大的不同和亮点是什么？
4: 如果说去年我们举办首届的机器人运动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今年呢，我想关键词呢是提升，就是从一到 N 的一个提升。我们从这个办赛的这个组织力度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观赛的体验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科技保障的力量上也得到了提升。总的来说呢，可能有这么几个特色吧，或者叫亮点。首先是赛队多，从我们去年的280个赛队，我们今年呢增长到了666个赛队，可以说呢增长的幅度达到了137%。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赛项也增多了，去年我们的赛项呢一共是26个赛项，但今年我们的赛项增长到了51个，可以说是翻了一番。其中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年在场景赛上增长的幅度很高，增长到了21个场景赛，有工厂的、物流的、商超的、酒店的、家庭的，甚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包含进去了。
3: 赵总，我们今天人机挑战赛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4: 第一个项目是足球。
3: 为什么是足球呢？
4: 因为足球运动很狂热，刚刚又举办完世界杯，所以我们去挑战一下。
3: 那咱到现场看一看好吗？
4: 对，我们可以试试。
3: 好，走，咱们试试。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个比拼足球比赛的场地。我看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就位了。
4: 对，
3: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这是谁家的机器人？
4: 是我们北京一个本土企业叫加速进化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目前来说呢，是它最新的一款机器人，叫 T2。它代表的赛队呢，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上海队。这是我们上海队的队长张同学。
3: 哎，张同学，你好，
5: 你好，你好。
3: 去年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你们好像机器人比较矮。
5: 是。
3: 今年过了一年，我怎么觉得比去年那个长高了呢？
5: 是的，机器人的体型变大了，然后它也更加苗条了，它的运动性能变好了。
3: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它踢球速度比较慢，好像经常找不准位置。过了一年，迭代升级了吗？
5: 他现在找球、追球，然后踢球能力都变强了，他更加灵活，而且射门的力度还有准度都变强了。
3: 那我们得试一试。
4: 好，
3: 试试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强了。
4: 好，
3: 咱们是5-5的比赛。
5: 是，
3: 我也请出了我们其他4位同事，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来，有请我们第1位孟山东，第2位郭若天，
6: 你好。
3: 第3位刘仲谋。
7: 我是不是应该是这么
3: 说？第4位田一楠。欢迎你们。
8: 我们四个属于嘴踢的比较好。
7: 对，我们刚才那个赛前热身已经做得非常完备了。
9: 我们5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3: 越来越能吹了。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在赛场上看结果了。
4: 好，
3: 这个赛场上呢，我们争取我们能够取胜。
4: 我还是友情提示一下啊，安全第一。
3: 哦，安全第一。
4: 身体是自己的，
3: 怎么才能保证安全？
4: 离他们远一点。
7: 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吧？
3: 对抗项目还得离他们远一点。那咱赛场上见吧。
4: 上场见。
3: 好嘞，好嘞。
4: 好，
3: 来，走吧，咱。
4: 走。
7: 开始。
10: 听我倒计时，人类不要动。
8: 您数数，我们才能动是吧？
10: 对，再等10秒钟，咱就准备开始发角球。10。

0: 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
1: 3-0，
2: 我们让他进一个球好不好？来，詹总准备，
3: 不能动，不能动，
4: 不能动。
3: 四号，中场，中场往前倒，往前倒。三号，三号。
2: 哎，你能不能行？你可不可以？来，3-2-1，走。哎
1: 哎，哦，
2: 能不能进？能不能进？能不能进？哇，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啊，我的失误！哇，
5: 给你绊你一脚，太辛苦了，哥，
2: 好疼啊！
6: 该我们开球了吧？
2: 詹东上。哦，
3: 哎呀，哇，来了！
1: 不能动，
3: 不能动，不能动，手好。哎哎
6: 哎。哎呀，来吧，若天，带球突破吧，只有你能进前场。
3: 小心啊，小心，小心，不要接触，小心啊！哎呀，哎呀，哦，哎哎哎哎，传球，传球了。
1: 比赛结束。哇，
6: 怎么样？
7: 太出色了，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出色的队友？哎呀，
5: 太棒了！哎，
3: 怎么着？
5: 还来了？还来了？
3: 握手。
1: 还可以，还可以，
8: 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
6: 哎，赵总，您看了我们全场的比赛，哎呀，你们队员发挥的非常好啊。
9: 我先想问一下，刚才有位同事好像被踢了一脚，感觉怎么样？
7: 这
8: 不是好像，我确实被踢了。
9: 疼不疼？
8: 疼，
5: 很疼。
9: 所以我刚才说了，安全第一，
6: 一定不要有过多的身体接触，
9: 对，
6: 非常的危险。
9: 对，
10: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踢这个足球，让我觉得机器人确实了不得。你看，最早咱们看这机器人能走起来，就觉得很惊讶了。现在不仅可以走起来，还可以能陪我们一起来快乐足球了。虽然今天这个足球啊有胜负，但是我觉得带给我们的快乐和体验是只有这次运动会才能带给我们的哈。
6: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宣布我们人类获胜？
5: 能宣布。
6: 好，
5: 人类获胜。
6: 我们主持人队伍3-2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获胜。
11: 辛苦了，辛苦了。刚才呢，我们见证了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人机足球大战。最后呢，3-2的比分，程总，在您的预料当中，还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意外呢？
12: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啊，现在的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大概相当于人类3-4岁的水平，嗯，但是它的进步会非常快，嗯，并且机器人它的特点是只要有一台机器人
11: 对
12: 进步了，那么其实所有的机器人都能同时的进步，它的学习非常快，因为它善于复制。嗯，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够踢赢人类，但我们觉得在明年的比赛上应该会非常有机会能够战胜人类。
1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导演特别设立了一个环节叫解码制胜心机，听上去很有心机啊，嗯，但实际上这个心是芯片的心，只是为了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机器人性能如此优越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在做支撑。所以今天请你先给我们所有的嘉宾打一个样，机器人能够参加足球比赛，像足球运动员一样在场上奔跑、防守、进攻、射门，它到底是凭什么？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12: 好的，没有问题，
11: 可以
12: 一步球门，然后去体验一下。
11: 你看现在他已经做好准备，马上要开始射门表演了。
12: 是的，是
11: 对，
12: 他一旦进入到踢球状态，就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行为。
11: 我天哪，
12: 这是一个那个死角，
11: 他这个把脚抽射的，这我们都还没做好准备呢。
12: 是的，是的，
11: 瞄准起脚进了，
6: 厉害厉害，
11: 这个上场去罚点球绝对是不会失脚的。
12: 是的，
11: 他能够这么准的射进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科技内涵在他的手啊、脚啊、身体当中啊？嗯，
12: 他实际上是把视觉信号直接扔到了一个，直接给到一个神经网络里面。哇！而这个神经网络原本是用来控制他运动的。哦。原来呢，这些运动只能是拿到视觉信息之后，然后再去执行动作。哇！现在变成相当于把视觉的信息直接就扔给到这个神经网络里，它就是相当于同时在进行。因为神经网络，这种强化学习的网络非常的复杂，能力也非常强大，所以它相当于把整个球门的信息。

0: 球的信息都一起处理了，然后最终做出一个最佳判断。
1: 哦，
0: 而这个强化学习算法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在仿真里不停地练习，
1: 是
0: 有点那种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感觉。
1: 厉害厉害、我看到你刚才自己也举起双手欢呼了，我觉得本年度最佳球员应该授予他。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继续进行，我们来看看靖强会把我们带到哪一片场地，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场比赛。
2: 赵总您看，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足球赛酣畅淋漓、第二场我们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3: 带您去看看我们的国球乒乓球吧。
2: 哦，乒乓球啊。
3: 对。
2: 哎，为什么第二场您要设计一个乒乓球比赛？
3: 乒乓球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从感知到规划到执行到反馈各个环节的内容，相当于是人形机器人大脑和小脑的一个协同，非常能考验人形机器人的水平。
2: 是不是我们能这么理解，我们打乒乓球难度对于机器人来说可能更高，算法要求更
3: 深？是的，非常正确。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背后的工程师、曹总。
2: 哎，您好曹总。曹总您是哪家企业的？
4: 智源。
2: 智源是提供了我们这个乒乓球项目机器人的本体。
3: 对，统一本体。
4: 对， 对，
2: 所以不管是哪个战队都用智源的机器人。
4: 对，这样的话大家平台是统一的，然后就在上面比拼各家的算法的实力。
2: 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在我们跟人类的对抗当中它有什么优势吗？
4: 其实我们整个机器人呢，它整个的这个还是比较年轻，而且比较应该算是比较小。对，相当于可能就是人类这个小朋友，大概是这个。
2: 小有多小啊？你这是刚研发出来吗？
4: 机器人确实是比较新，我们这款机器人是今年才发布的，整个是4月份才开始整个是量产去发售的。
2: 刚才赵总看了我们踢足球，跟我们讲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是机器嘛，强对抗，防止伤着人类。
4: 是的。
2: 你觉得在我们乒乓球这里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4: 乒乓球我觉得就你需要照顾照顾他。
2: 我们要照顾照顾4个月的小朋友。
4: 对，因为他本身来说呢，他因为是个非接触式的，他不会有这种激烈的对抗，所以在打的过程中你可以摸索一下，哎，跟他也磨合一下，然后看一下怎么打起来可能更有趣一点。
3: 我觉得呢，因为今年乒乓球这个赛项是首次，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呢是打得上的问题。距离打得好我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和好久好久没打乒乓球的来讲，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也是打得上。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比赛吧。
3: 好，
2: 我们今天要派出我们第一位同事，从小学以后就没怎么打过乒乓球，有请田以南。
5: 走，请运动员入场。人类对机器人比赛开始，
6: 准备接招吧。
5: 第一局人类方发球，哎，1-0。
2: 我觉得这个速度也比较正常，你看两个2-0了。
5: 机器人发球，
2: 这发球也没过是吗？
5: 6-0，咱们可以给人类上一些难度，
2: 换成手机来打。
7: 6-1了
2: 就。哎。
5: 8-2，
2: 已经有效果了。
3: 8-2了，
2: 8-2了，已经赢了俩球了。
3: 哟，这是一个很好的，
2: 这打的回合比较多。
5: 10-2，
3: 嘿，这球好。
2: 10-4，田以南可以了，不要再让了啊。
3: 好。有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
2: 不能，就差一分了。
3: 哎呀，拿下了，
5: 11-5，
2: 人类第一局取得胜利，
5: 人类胜，
8: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2: 这还毫无压力了，我们看着都觉得你要输了，
8: 我满背都是汗呢。
2: 您看，就第一局这个比赛的态势啊，我觉得我这个信心倍增。我上，我估计啊，11-7，11-8，我估计能可以。你们二位觉得呢？
3: 我们都为你加油。
2: 加油。我来试试，好吧？
3: 好的，
2: 一会儿见啊，
3: 一会儿
2: 见。
5: 第二局人类发球，
3: 肯定是有压力啊。
5: 0-0，
3: 你都赢了，万一他输了呢？
2: 哎，1-0，
5: 1-0。
2: 哎，我不是故意打太靠边啊，我想打中间的偏了。
3: 哎呦，差一点。
5: 哎，好球，5-0。人类要换手机打。
8: 我刚才是用手机壳打的，手机壳呢稍微有点摩擦力。
5: 7-0，第二局人类胜。
2: 所以二位，我们人类战队这次2-0获胜了，毫无悬念。最后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2-0乒乓球

0: 项目当中获胜。赵总，我们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了？
1: 接下来带您去看看100米吧。
0: 为什么您第三个项目设计成100米这样一个赛跑的项目？
1: 100米呢，据我们统计，今年呢是所有的竞技类项目里最热门的一个赛项啊，有60-70支赛队都报名了100米的赛项，咱们一起去试试。
0: 那咱试试。
1: 好，
0: 好吧，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人际挑战赛第三场百米赛跑的赛场上。赵总您看，我的同事田野南已经在赛场做好准备了，机器人也做好准备了，接下来我要上赛道了，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1: 我只能说祝您好运，一会儿别哭。
0: 您说的有点心虚。
1: 终点等着您。
0: 好嘞，终点见。
1: 好，终点见。
2: 各就位，
0: 看咱这姿势就专业了。
3: 对，
2: 预备
3: 跑。
2: 这机器人怎么没动呢？
1: 别忙了，停！哎，
3: 机器人没跑，
1: 机器人没跑。
0: 我不管，我们赢了，来，咱俩赢了，
1: 赢了！耶！再回去吧，
2: 各就位，预备，
3: 跑！
1: 这是什么？
0: 为什么后半程加速？为什么？一开始比我们俩差这么多，是不是？
3: 是，我们以为我们稳赢了。
0: 本来就是稳赢的嘛。
3: 结果就是稳输了呗，是不是？
1: 我们还是问问您的成绩吧。
4: 机器人的成绩11秒38，第二名16秒98。哎
1: 呦，可以了，金老师。
3: 可以了。
4: 第三名17秒24，
3: 也就差了5-6秒。
0: 不多，我来宣布。这场。要不然机器人赢一把。
3: 对对对，咱们让了。
0: 机器人获胜。
5: 好，恭喜恭喜恭喜！来来来，我们祝贺机器人。虽然我们人类队当中有劲强，但是这场比赛更强的真的是机器人。我刚才特别记了啊，11秒38的百米成绩，哎，挺不错的。但我不知道熊总满意不满意机器人刚才创造的这个冠军成绩。
6: 11秒38的成绩在百米的时候确实不算是很好的成绩。今天他觉得，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发挥出他最强的这个记录，
5: 就是他有点照顾靳强和尹楠的情绪，说不要让他们输得太难看。
6: 我们平时测试的时候，他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5: 9秒58的成绩，博尔特的成绩。
6: 对，
7: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
5: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厉害啊？
6: 他之所以能跑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关节做了很多的升级。哇，这个呢是机器人的关节，就是机器人能够跑、能够跳、能够动，全部是靠这个关节。
5: 看上去平平无奇啊，奥秘在哪里？
6: 对，它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电机，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运动的输出的部件。这个电机的它的功率特别大，那就可以速度可以很快，力量也可以很大。像在我们人的这个肌肉一样的，就是它比较有比较非常强壮的健壮的这个肌肉。但是有了肌肉之后呢还不行，还必须要它有比较好的运动控制的算法。就像我们的小脑一样，我们的人的小脑是管运动控制的，它的这个小脑呢就像上面就是机器人运动控制的这个算法。这套运动控制的算法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做了多轮的升级。它可以很好的去协调一致的调动全身的几十个关节，协调一致的运动，不断的去应付这个拐弯，这个弯道直线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甚至如果说碰到障碍物，它怎么样去绕过这个障碍物，比较聪明的去跑，而且弯道的时候呢，还可以去知道怎么去压弯，怎么去侧身，对，这些很多的细节，其实它都
5: 就是它全身的这种协调性已经非常好了。
6: 是的，
5: 谢谢熊总为大家解码了机器人获胜背后真正的心机所在。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有一场重要的比赛还没有进行。我们现在再次回到赛场。
0: 赵总，您看，咱来到了第四场比赛的场地了。这第四场咱比的是什么？
1: 第四场我们比的是灵巧手专项。
0: 前面咱有比速度的，比耐力的，比这个协调性的。这场比的是灵巧。
1: 我们请林巧手的专家曹总工程师来给您介绍一下。
0: 哎，您好，曹总，曹总，您是来自哪家企业的？
8: 我们是林新巧手。
0: 所以今天的机器人都是您企业里边的？
8: 是的，是的，
0: 机器人产品。
8: 对的，对的。
0: 在林巧手专项赛这个环节，您给我们准备了几个项目？
8: 我们今天准备了两个项目，而且都是非常考验，是我们具身机器人

0: 它的灵巧操作的能力，包括它的精准度，还有它的稳定程度的。我们第一个比赛是开瓶撬杠，第二个项目呢是叫做电动工具装配。
1: 来，接下来请出我们战队的第一个选手，参加第一项比赛起瓶盖是吧？
0: 对，
1: 孟占东，这是我们第一个项目起瓶盖，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2: 这个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哈，虽然没有研究过，但我觉得人类是很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咱这个左手和右手配合，天天吃饭，天天合作，他这个左手配合右手，还得拿着一个工具，然后还得对准这个瓶盖，感觉难度挺大。
0: 他说的这几个点确实是机器人的一个痛点，但是我们现在练得也不错。
1: 咱们看看最后结果究竟是什么样的，裁判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规则？
3: 好，开瓶撬盖，规则有两个，第一，瓶子必须在框内拿出进行起开，而不能够在框内打开。第二点，起开之后瓶子要放在桌面上的任意位置，你可以放在框里，也可以放在桌面上，但是不可使其倾倒，如果倾倒也不计入成绩。最终看五分钟之内您和机器人谁起开的瓶盖多，计入这个数字为成绩。
2: 明白了。
3: 为了增加难度，您在完成这个起盖的过程当中需要闭着眼睛。
2: 我就闭着眼睛了啊。
3: 是。
2: 好，
3: 比赛开始。
2: 哎，我这起
1: 完了，连起子没找着。
2: 哎呦，好，开了一个了。
1: 哎，你们机器人不动啊？
0: 它现在在识别。
2: 那我这要遥遥领先了。你看第二个
1: 动了吗？
0: 动了，动了。
4: 不用急，现在机器人还没开呢。
2: 还没开、
1: 还在准备呢。哎，
2: 等会儿他，
0: 我刚完成了最难的一步，把起子拿起来。这个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悖论啊，就是人越简单的事情机器人干起来最难，所以我们直觉觉得开瓶最难，其实把起子拿起来这是最难的
1: 最难的。
0: 一旦拿起来，其实开相对来说比拿起来容易。
1: 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机器人拿了一瓶子它放这儿了并没有去起，是为什么呢？
0: 它手快过来，它换一个轴，它不像人一样它是固定的。对，你看他现在是觉得有点歪，
2: 我现在觉得没地方放了，这怎么全是瓶啊？
1: 你可慢点，千万别倒啊！现在机器人一个还没起开呢啊，第一个了啊！哎，好，成功，
5: 成功第一个了。
1: 战东，你还有三个，你还有三个就拍完了，这是倒数第三个。
2: 我特别喜欢绝杀，最后一个一定拿在手里。
1: 我们是个计时赛，我们的规则是计时。
2: 我还有几个？
1: 没有了，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2: 朋友们，怎么样？
3: 4分02秒，哎呦，
2: 才完成两个，这哥们儿。
0: 其实他和人的思考过程是类似的，也是先去找起子，再去拿瓶子，然后放到一个位置上调整一下，再打开。
4: 这是开那个瓶盖，如果拧瓶盖更难。
1: 来，还有4秒钟啊，3秒，二，一，
3: 比赛时间到，机器人开了3个，我们嘉宾开了10个，最终结果，
1: 人类获胜，
3: 人类获胜，
2: 小意思，小意思。
1: 旗开得胜，在灵巧手这个环节我们先胜了第一局，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个项目打螺丝，我们这儿眼神最好的刘仲萌出战。
6: 今天刘仲萌会创造历史。
3: 由于我们机器人来完成打螺丝这项是完全自主的来完成的，为了提升我们比赛的趣味性和难度性，我们提出3点新的要求。第一点，带机器人完成拿到电动螺丝刀这个动作之后，嘉宾才可以拿起螺丝刀。第二个，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分2种计时方式啊，全自主权威系数，权重系数为1，摇操型呢权重系数为0.5，所以当比赛开始之后，最终的完成时间我们嘉宾要除以系数0.5的。最后再给嘉宾加一个难度，
1: 还有啊，
3: 机器人是单手来完成这项工作，嘉宾呢也是由单手来完成。
6: 你直接说他赢得了，你宣布吧。这没有一项是有利于我的。
3: 不一定。
6: 来吧，我准备好了，
1: 开始吧。咱
3: 好，
6: 来，
3: 比赛开始。
6: 我现在还不能拿螺丝刀对吧？
3: 是的。
1: 这可以了吧？
3: 好，开始。
6: 哎，哎，不行！哎，我发现他是斜着拿这个螺丝刀哈。
1: 哎，你看他打了一个，咱打了仨了，行了，稳赢，是不是赵总？稳赢吧？
7: 还得拭目以待。
6: 强哥，他几个了？
1: 他第一行还没完呢，你这都第三行了，必胜啊！
6: 强哥，我就剩最后一个了。
1: 没问题。
6: 你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
1: 不，得快点。
3: 好，比赛时间2分04秒。
7: 在我们人类看来很简单的一个拧螺丝的动作，可能都要机器人学习很久。
6: 准备了啊！
3: 比赛时间到。根据比赛规则，机器人完成时间为3分46秒，我们嘉宾完成时间为2分

0: 0.04秒，但是时间除以权威系数0.5，嘉宾完成的时间是4分08秒，所以本场比赛机器人胜。
1: 有黑幕，
2: 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跟你这次合作非常快乐，你也是知道我是让着你，你再努力啊。
1: 所以最后我们这两个项目是1-1平局，人类和机器战成了1-1平手。

0: 我们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使命和初衷，我们也是通过运动会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来推动呢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进步，最终有一天呢它能真正的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
1: 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同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人类在我们的人来机网车轮对抗赛当中获得了2胜1平1负的成绩，险胜
0: 险胜。

0: 好未来。
1: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哎呀，经过了多轮车轮战一般的比拼，我们看到人类组的成绩还是更好一点。辛苦了前方的各位小伙伴，你们的出色发挥让我们看到了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一场又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在比赛过后，其实我还想特别感谢一个人，他是北奥集团的赵东伟董事长。来，我们欢迎赵总。
2: 欢迎欢迎，
1: 辛苦了啊，赵总。
3: 北奥老师好。哇，
1: 今天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比赛啊，可能你比刚才我的几个同事会不会更紧张一点？
2: 说实话，我确实捏着一把汗啊。因为呢，经过一年多机器人的迭代呢，实际上现在机器人的运控能力，包括它的模型、它的感知，跟去年相比，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主持人在挑战的时候啊，我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勇气。
1: 当我们今年说伴随着人和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同步来录这期对话，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我是觉得这个设想非常的精妙。对于这个人和机器之间的对抗，说实话我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事实上证明呢，这非常有意义。它更加能从一个侧面去检验我们现在机器人的发展水平到底到达哪个程度。
1: 对，
2: 因为呢，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最终是要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对，
2: 我们只有呢让它跟人类同场竞技，互相较量，我们才知道差距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未来我们进步的方向在哪里。
1: 刚才呢，熊总和程总都参与了我们解码制胜新机这样的一个环节，为我们展现了在优秀的成绩背后我们机器人的快速的迭代和他们技术不断的升级。周总不妨带着我们进入到解码制胜新机这个环节里，让我们看看灵巧手到底在灵巧的背后是靠什么在做支撑的。
4: 这是我们的 L30 Pro 的新一代灵巧手。
1: 真的好灵巧啊。他花了多长时间拥有了这样的灵巧度啊？
4: 我们做这个其实从最早开始也做了6-7年呢，但是如果是迭代这一代产品，可能是迭代了1-2年呢。跟之前的一些升级体现在它可能有比较高的自由度，多个全自由度，而且包括在手腕上它是比较灵活的，它手腕可以左右摆、前后摆，并且可以旋转。我们也加了全部的电子皮肤，拥有一个比较全的触觉。最后呢，我们也加了就是触觉动作模型，让它在操作各种物品的时候先想象它的接触滑移，这样呢让它具备一个老师傅的手感。
2: 灵巧手啊，是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类啊之所以能够完成进化，很大程度上是解放了双手。
1: 对，
2: 从此呢我们人类呢能够使用生产工具，从此我们呢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效率。
1: 对，
2: 同样人形机器人最有魅力的也在于这双手。
1: 所以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的三位嘉宾啊，其实你们的机器人对于你们而言并不仅仅是希望他们在运动会上摘金夺银，更重要的是他们未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帮到人类。所以三位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各自的机器人产品其实在未来最有可能发挥它强大实力的真实场景是哪一个？
4: 我们主要是

0: 有几类场景吧。第一类，比如说是常见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重点放在装配。然后第二呢，它可能在商超物流领域也会快速的得到应用。然后第三点呢，我认为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家庭场景。那么我们对家庭场景中比较高频的一些，比如说厨师、按摩师、清洁等功能，我们认为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技能。
1: 熊总呢，
2: 我们给它的定位呢是在所说的三 D 场景。第一 D 就是 dangerous， 就是比较危险的场景，第二 D 是 dirty，是比较脏的这种环境，第三 D 是 DULL， 是比较枯燥的乏味的这种场景，这种环境可能不适合人去做，这时候让机器人去做。
1: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哪个地方环境差就把自己孩子送到哪儿去啊。
2: 对，我始终觉得机器人它诞生出来就是服务人，绝对不是用来代替人类，而是服务我们人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色。
1: 你总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你生出来不是来享受的，你是要去奋斗的，你是要去和人类共同共创美好未来的。
2: 是的，
1: 今天在我们对话节目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数字人小袁也在全程参与。之前我和他交流，我说如果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是热烈的支持者，一派是冷静的质疑者，你愿意选择哪一派？他给我的答案，赵总你猜一下，他想选择哪一边？
0: 支持。
1: 他是支持，但是他勇敢地选择了质疑。他给我的理由是，质疑是为了更好地让这个产业能够向新向好地发展。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质疑者小袁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3: 各位嘉宾好，说实话我一直不太看好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虽然他们在赛场上踢球打乒乓球看着特别厉害，但换去工厂家里真实环境马上就失灵，全程还要工作人员跟着调试补电，说白了就是大号玩具，我短期内很难看好这个产业的发展。
1: 小袁你可真是敢说，我知道你是想质疑，但没想到你如此的犀利。不过我相信你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也一直都是我身旁这三位嘉宾他们常常思考的问题。
2: 我觉得今天人形机器人所处的阶段确实像刚才小袁所说的这个样子，但是呢，我觉得要给这个产业发展一定的时间给它一个成长迭代的机会。其实这两年的这个成长大家能有目共睹，看到巨大的这个进步，我相信过个两年三年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个的时候，今天的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未来机器人进入产业进入家庭进入大爆发的时候的一个来时的路，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很有信心的。
0: 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性技术一定是充满争议的。如果没有充满争议它常常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我觉得目前人形机器人是从工业大革命之后中国第一次站在相当于引领全人类的科技浪潮。本质上是对全人类进行科技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当然就会遇到一些质疑，所以我认为要用看待未来的眼光来看待它。
4: 它现在虽然有很多的不足，现在处于整个这个行业有点像亚马逊雨林一样，虽然它看着很混乱，但它却有勃勃的生机。
1: 是，
4: 我们也坚定地看好这个方向发展。
1: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热的热门消息，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我们是不是可以辛苦小袁你来化身成为上市审核小组当中的一名成员，把你对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上市之前的一些思考和考核提出来。
3: 各位公司负责人，现在我以 A 股上市审核的角色问几个实打实的核心问题。第一，现在你们行业大部分订单都是高校科研采购，真正进厂商用的收入占比很低，一旦科研采购缩减，你们靠什么稳住营收，避免业绩大幅下滑？第二，如果上市拿到募资，大投资金准备投硬件生产、AI 算法，还是线下场景落地，亦或是拿去理财？第三，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们凭什么保证自家技术能一直拥有持续的竞争力？
1: 程总，这三个问题最让你用心去思考的是哪一个？
4: 我可能选择第一个问题。

0: 科研市场它坦诚讲我们觉得是一个小的市场，但是它的价值非常大，因为这是机器人或者具身整个非常早期最开始推动这个具身发展的群体其实就是研发人员，科研群体。那抓住科研这个市场，它实际上是一个杠杆很高的市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以跟着这批科研工作者开发者一起去拓新的市场，那新的市场可能就会更大更多，然后进而企业能有更好更长期的发展。
1: 那我们也听一听熊总的回应吧。
2: 就是拿到钱之后投在哪个地方，我会投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技术的研发，第二个呢是市场的开拓。我觉得一个公司要可持续经营的话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技术的护城河，另外一方面呢，有更多的机器人在市场上运行的话，拿了更多的这个客户的反馈，能够给这个研发、给技术的探索带来一个飞轮的效应，这样能赚得更快。
1: 周总，你想和小袁交流哪一个问题？
3: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我们核心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希望跟其他的各种机器人公司进行协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尽量不做大家已经做的事儿，尤其是巨头不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核心就是想实现哆啦 A 梦的神奇口袋，就是任何想法告诉他，他能帮你实现。
4: 加快发展星际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发展，的确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明年的这个时间再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参赛选手在能力上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跃迁？
3: 我觉得到明年的时候，整个它的可能最大一个提升是它的技战术水平的提升。
2: 嚯，
3: 所有的机器人它的站位会更准确，
2: 嗯，
3: 然后它知道那个穿插，知道跑到空当，然后他跑过去就一脚射门，并且能够那个射准门。
4: 我的期待是说，在运动会的各种赛项的场景的这个牵引下面，我们机器人在各个能力方面能得到快速的跃迁，包括本体的像这个稳定性、可靠性，还有一些像电池啊、续航能力啊等等这种单项的性能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
5: 我们认为呢，在下届运动会上，它能够自适应、自学习、自进化的适应动态的物理环境。如果达到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行业就会有一个100倍以上的发展。
2: 赵董，之前您说第一届运动会如果用突破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第二届运动会我们看到的就是提升。那么我们来展望一下，在第三届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与众不同？
6: 我更加期望第三届运动会是一个超越。一方面是我们希望在办赛的能力上，
2: 嗯，
6: 我们超越，
2: 嗯，
6: 不断超越。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参赛的机器人的企业，这些头部的公司也不断的超越，不断的给我们奉献呢更好的本体。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产业，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也不断的超越。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2: 那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着下一届运动会上我们机器人的精彩表现。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说，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这里是我们在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现场为各位制作的本期对话。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子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抵五梁宿海。五梁宿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五梁宿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

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乌梁素海是他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乌梁素海的油青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芦苇嫩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鼻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从茂密的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鼻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与游鼻天鹅不同，进入繁殖期，黑翅长脚鹬开始了他们的集群生活。半个月后，小鹬先后破壳。蛹羽刚刚干透，它们便在青鸟的催促下离开了巢穴。尽管还跌跌撞撞，但也必须尽快到附近的浅水中觅食，补充体能。

是所有小鱼都能及时回到青鸟身边，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灾难。

一些落单的小玉停止了呼吸。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如果不及时挣脱，他将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去。他挣扎着，发出轻微的叫声。终于，青鸟循着声音找来，鸣叫着给予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

小时后，他终于翻过了身体，但也耗尽了体力。青鸟没有放弃，小玉终于站了起来。妈妈的怀抱已经为她准备好。

热烈的夏季，乌梁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幸运的是，乌梁素海并不缺少食物，当然，也不缺少凶猛的捕猎者。白富瑶突然来袭，徐福欧发现威胁，成群出击。警报声提醒着所有雏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藏身要紧。单只徐福欧绝不是白富瑶的对手，但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徐福欧不依不饶，白富瑶清楚已经没有周旋的必要了。放眼乌梁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麻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乌梁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这归功于乌梁素海充

乎是一夜之间，秋天便将芦苇染成了一片金黄。春天路过的天鹅和各种候鸟再次光临，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在乌梁素海休憩一段时间，补充体力，再继续飞往温暖的南方。

在乌梁素海的滋养下，丑小鸭长大了。虽然羽毛还是灰白相间，但却已经有了和父母一样的体态。小型鸟类只要展开翅膀，双脚用力一蹬，就能冲向天空。而游鼻天鹅则需要近50米的助跑，获得足够的升力才能顺利起飞。在前方示范的青鸟是孩子们的飞行教练。经过反复训练，小家伙们终于学会了飞翔。就是现在，迁徙的日子到了。

他们将离开这片水域，飞往长江流域的越冬地。乌梁素海，明年再见。

牛鼻天鹅飞走了，乌梁素海的冬天一片寂静。然而一个角落却意外的热闹，赤麻鸭不断搅动着水面，防止这一小片仅存的水域凝固结冰。大多数鸟类应对冬天的策略是集群迁徙离开，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年份，有些候鸟会选择留下来。此时乌梁素海的冰层已经厚达半米，极致的寒冷中，赤麻鸭体内储存的能量正在迅速消耗，它们必须尽快补充食物。乌梁素海所在的河套平原以盛产粮食著称，秋收后的田野散落着赤麻鸭过冬的口粮。或许是为了规避迁徙的风险，也可能是

所有的故事将在春天重新开始。疲惫的旅者在乌梁素海休憩补给，游鼻天鹅们继续在乌梁素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栖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子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王国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在与内蒙古高原和阴山山脉相遇时骤然折转，在辽阔的大地上留下了河套平原的万顷良田，已然千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依河而生，因水而兴，他们修建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挖掘自流灌溉网络和排干渠系，引黄灌溉千万亩农田，最终经由乌梁素海净化退水，复归黄河。以水养田，以湖净水，人类与黄河共同编织的这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不但化为了河套平原小麦的饱满，向日葵的金黄与瓜果的香甜，建了乌梁素海流域人与自然

0: 寒流袭来，河套平原的气温骤降至零下十摄氏度，黄河水开始凝结，微小的冰晶不断聚集，形成薄冰。薄冰顺流而下，在碰撞和摩擦中汇成浩浩荡荡的流灵。乌梁苏海，这个在十九世纪中期由黄河主河道南移后形成的河际湖，此刻也收起波涛。河套平原在严寒中深深蛰伏，静候着春天的到来。春天，当游鼻天鹅再次降落在乌梁素海刚刚消融的冰面上，这里再次成为鸟的王国。乌梁素海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兰布和沙漠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严酷的气候让绝大多数植物难以生存，然而梭梭，一种不可思议的沙生植物，它能在含水量不足4%的沙漠中存活。发达的根系还能将松散流动的沙粒牢牢固定，是守护黄河、守护乌梁素海流域的绿色防线。
1: 梭梭呢，是在我们西部这个沙漠中呢，现在有记载的已经就有200年以上的梭梭和在活的就野生资源。
0: 魏军今年52岁了，22年前他开始在乌兰布和沙漠尝试人工种植梭梭。尽管一开始梭梭在沙漠中的存活率达到了60%，然而就在短短3年间，形势急转直下，梭梭突然成片成片的枯萎。最终魏军从老牧民那里找到了答案，野生梭梭是骆驼的主要食物。骆驼在啃食梭梭的同时，也去除了老化枝条，刺激新芽萌发，满足了沙生植物平插修枝的需求。
1: 哎，从这个像这些死了的枝子把它修了啊，小个子可以把它修了，就是让它那个梭梭了，就让它主干往起修。
0: 隔数年，梭梭就需要人工修枝，否则就会整株枯萎。显然，这是一场持久战。当治沙人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时，自然给出了一线生机。肉苁蓉，人类眼中珍贵的药材。茫茫沙海中最神出鬼没的物种，梭梭是它在乌兰布和沙漠中的金牌祭主。

人类在梭梭根部接种肉苁蓉种子，种子一旦萌芽，便会牢牢吸附在梭梭上，并通过梭梭获取生长所需的水和养分。人类代替骆驼为梭梭提供修剪服务，梭梭为肉苁蓉提供营养，肉苁蓉为人类提供经济回报。在这片荒芜之地，人类与自然就这样达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从洞口的梭梭林到临河的新华林场，梭梭交织成屏障，杨树挺立为行列，巴彦淖尔人铺开了连绵的绿色长城。今天治沙队伍还在日益扩大，从沙漠深处的种植队伍到全国各地参与云种树的网友，以不同方式助力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修复。

0: 越来越多的植物在这里扎根，农作物也因为少了风沙的侵扰得以生长。夏日阳光炙烤着乌兰布和沙漠，40摄氏度的热浪袭来，地面被晒得滚烫。夜晚地热散去，气温又回落到20摄氏度左右。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温差，不但促进了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效率，还有利于糖分的积聚。独特的水热条件赋予核桃平原瓜果蔬菜不一样的风味。华莱士瓜经过邓口当地农民70多年的培育，才拥有了今天标志性的甜蜜。6月，华莱士瓜苗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时期。
1: 这是蚜虫，遇到蚜虫以后也不打农药，发现了虫以后把叶片摘下来以后，我们就埋到埋到土里面去处理掉它。
0: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张永志的农事却仍然停留在过去。他关心的远不止脚下的瓜田，还有核桃平原的生命线。从2000多年前秦汉水利的开发，到近代十大干渠的挖通，从1961年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到总排干总干渠的投入使用，人类携手黄河和乌梁素海，打造了亚洲最大的一手制自流引水灌区，描画出核桃平原7级灌排渠系的生命线，让巴彦淖尔成为中国重要的农耕区和粮食产区。世代在这片土地耕耘的人们早就意识到，灌溉、施肥、施药，他们的耕种方式关乎着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安全。
1: 我们种的华莱士从来就是不打那个什么，不打农药，也不打除草。
0: 剩下的瓜田野草丛生，这其实也是一场互惠共生的实验。
1: 你看地里面的草都长得绿油油的，

0: 好的好处就是滑凉式管本身就怕束缚铁怕晒，如果要地里面没有草的话，然后它这个滑品质就上不去了。
1: 尽管这种种植模式并不高产，但张永志努力让这里生长的每一个华莱士瓜都保持着自然的甜蜜，从这里流向乌梁素海，流向黄河的每一滴水都保持着原始的纯净。黄河水通过密布的灌溉网络，将来自上游的天然矿物质化为流动的营养液，不但滋养出瓜果的甜蜜，也塑造了世界三大优质小麦之一的核桃小麦。盛夏灌浆期干热风带来的高温加剧了水分的蒸腾，而黄河水的及时滋养不仅缓解了干旱，同时也让小麦的养分得以高效地转化为蛋白质与风味物质，最终成就了核桃小麦纯粹的麦香与坚实的筋力。当七月的风吹过核桃平原，小麦也由青变黄，几乎是在同一时节，另一种金黄开始出现在这片平原。向日葵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刻。在这上万亩向日葵田中忙碌的，除了蜜蜂，还有郝存林。这位世代与黄河和土地对话的农民，正在对向日葵进行每日的例行检查。
0: 这已经开过花了，现在开始授粉，授粉了就马上开始膨大，膨大以后了就要籽粒结实。
1: 眼下是向日葵授粉的关键时刻，每一滴水都关乎最终籽粒的充实。黄河是慷慨的，但郝存林知道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他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节水革命，以毫米级的水分管理在万亩尺度上优化农田，精准灌溉。
0: 我们河套地区是现在淹积的土地，是你们水不行的，但是我们最终嘛就要去加饮用水，把各种动物或者各种树嘛、各种农作物要环绕起来，才实施我们治水的鸳鸯。引花得灌以后，那我们现在产量增加了，人也省下了，水也节下了。
1: 在丰收来临之际，郝存林的葵田里迎来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向日葵专家、学者和客商。
0: 我们当地的就农民种地，偏选择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还有抗病。又高产，又品质要好。
2: Yeah, it's beautiful, beautiful seeds, very large.
0: 这个我们就是每年我们种这个我们这个国产种啊，国产种种十几年了，我们这个种呢产量又高，品质又好，那卖的价钱又高。
1: 洛伦·里瑟伯格教授是国际植物进化遗传学领域的专家，致力于向日葵野生以及驯化品种研究。郝存林的葵田恰似一个乌梁素海流域治理的微观样本，让他看到生态农业和环境保护可以共存。
0: 我一辈干了一辈呢啥也没干过嘛，啊，就种了一辈地。我们过去种地是凭体力劳动了，我们现在种地凭智慧种地了。
1: 不久之后，这些被黄河水浇灌出来的核桃向日葵将陆续成熟，它们会以坚果 以及实用

的方式踏上征程，销往中东、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位于乌梁素海流域北部的阴山山脉，横亘在内蒙古高原与河套平原之间，是乌梁素海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水源涵养区。开阔的山谷中并没有永久性的河流，

但偶发的暴雨会迅速汇聚成一股洪水，携带着砾石和泥沙冲出山口，逐渐形成一个扇状的堆积体，铺展在山前的大地上。十月初，秋风裹挟着丝丝寒意，吹到了阴山脚下。这片饱受干旱、沙化困扰的沙石滩，终于等到了收获的季节。酸枣是阴山一带的原生乡土物种，在野外生存能力堪称大师级的存在。当初把野生酸枣请到沙石滩，只是为了防沙固土，没想到的是，这种带刺的植物竟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这个地方过去是纺纱搭，下游种点地，然后就没有的水厂，你这边的啥不发房，我不来的造粮，那边的咱家就吃不上。

年前，任二焕选择回到家乡，用艰难的方式与自然和解，种树。

0: 有些植物啊，有的植物它是过去都没有的。
1: 培育苗们头一年都失败了，失败以后第二年我们还有重新育苗，反复的育了几次，最后找到了问题，最后把那苗育起来，育起来以后后来就开始造出来了。
2: 沙冬青、蒙古扁桃，这些珍稀的原生乡土树种成了任二焕最心爱的庄稼。普通的庄稼从播种到收获只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而他种树却要15年。
1: 这么多年了，一直就只有见他没有回报，从外头来点工程，还有其他拉电这些修路，那么碰见上做点啥，挣点钱回来就学主导再东西了。
2: 家乡的沙石滩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任二焕吃尽苦头但又甘之若饴。

0: 这么多的鲜血和这个资金投入进来也不算白做，就是让人类要不要破坏它，这个也只能承载下去。
1: 记忆中的沙石滩成为了植物园，人而换的绿色版图

还在不断扩大。15年前种下的酸枣刚有了一点收入，他又把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片荒滩上。

0: 啊，小孩也跟我记得一直接受照料，他也现在等于是我也不做了，就是他做了，他不做了，这照料完他儿还是做了。
1: 对任二焕而言，这项工程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哪棵树会是最后一棵？他从未想过，他只知道，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就会一直种下去。人们千方百计阻止沙漠的蔓延，并在这片荒漠之地点沙成金，深蓝色的光伏矩阵将灼热的日光转化为源源不绝的绿色能源，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协同生态正悄然生长。人们前赴后继打造灌溉系统，将这片贫瘠之地浇灌成世界闻名的黄金农业种植带，让承载着核桃风味的农作物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人们不遗余力修复无梁素海流域，将这颗塞外明珠转化为巴彦淖尔的生态引擎。从湿地到山脉，曾经风声萧瑟的旷野也渐渐成为旅人眼中可抵达、可凝视的风景。关于如何守护黄河，如何治理乌梁素海流域，如何与自然共生共舞，答案深植于巴彦淖尔人血脉当中。那是梭梭抵御风沙的勇气，是黄河迂回跌宕的坚韧，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这条大河和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二为制直驰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驰道如散射之箭，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驰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那么这位千古一帝又想向天地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1: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秦始皇他修筑的驰道，驰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死它。
0: 王者攻城封禅，比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

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秦国是位于最西边的诸侯国，所以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4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翼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

0: 善良富。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有一座古登封台，他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秘而不宣，下山时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碧玉那棵树封了5大夫官职，还按照原计划去梁父山完成了禅帝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7个丸字、3个蚕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泰山刻石很明显，他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0: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当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在天地之间的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钦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2: 汉武帝走这条路，
3: 这个咱老百姓说这就是东夷道是吧？
2: 对呀，东夷道就是这个山沟说的
3: 啊。
0: 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域道上山。东域道，其实是泰山东侧一条东西向狭长山谷。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望河，取自古意柴望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4: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洗天洗天，5天待一次，我待了将近20年。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上山的时候，这是个预兆，他封柴望河，柴望山川。
0: 柴望本意是烧柴祭天，

0: 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时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滩，与狼居胥山分天，又与孤眼山祭地，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然而这位战神3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与霍去病封狼居胥有关，少年名叫霍善，正是战神霍去病之子。
1: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心理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实名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繁息，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尚存5株。汉武帝一生8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谢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
2: 汉武帝封禅泰山啊，设立明堂，明堂就是祭祀啊以及朝会诸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2个政治中心啊，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向天下昭告啊，儒家文化啊，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0: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耀寥，如从血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御道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道、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

0: 样，一切都应时而动。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麓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秋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敬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1: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0: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1: 我们来看看乍有一方啊，萧萧的母子命，强玉佩，玉云亭，啊，着金殿，玉霞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云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0: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一夜连双岁，五更分2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公元725年冬至，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在这一天登泰山。这次封禅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喜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禅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

0: 在官政，民非从欲。明心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政，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民非从欲呢，就是说你的民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望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0: 在唐玄宗泰山封禅后，年轻的杜甫壮游齐鲁来到泰山，念及孔子登泰山而晓天下，生逢开元盛世的杜甫一挥而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0: 诗人望月无非抒情，而帝王望月却如同答卷。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如此浩浩荡荡？朝代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1: 这个三公床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床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0: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

0: 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0,000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0,000两，绢200,000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1: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是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运而生。
2: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
0: 这幅《大宋天旷殿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旷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继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100余年和平，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万事万物有时需要复归寻常，正如这块泰山泉水豆腐。
3: 这个菜的关键技术在于推出这个石榴板来，1/3呢在底下，2/3也在顶上，捆起来以后呢和石榴开花一样。
0: 白菜、豆腐同清冽甘甜的泉水搭配，就能构成最奇妙的滋味。经过中长泉的精心烹饪，终于成为泰山封禅御宴的招牌菜。一块平凡的豆腐最终完成了华丽蝶变。
3: 据说这道泰山石榴豆腐是当年乾隆陪同母亲祭祀泰山时吃的一道菜。豆腐豆腐，石榴多子多福，吃完这道菜乾隆大悦，御厨奏请为大宴赐名。乾隆说现在盛世太平，就叫它太平盛世宴吧。
0: 生逢太平盛世，人们都想找到自己的来历以及去处。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0: 熙曾经多次亲临泰山祭祀，更提出了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观点，以此承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思想。
1: 清朝啊，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也是中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乾隆帝东巡时，在造势世子的考题中有一道东方三大赋，三大指的是渤海、泰山、孔子，也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无论泰山还是孔子，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0: 中国人有一种信仰始终稳如泰山，那就是与国咸宁，国泰民安。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踏的这个图片呢，是刻在泰山大观峰岩壁上的文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呀，泰山像国家一样安宁太平，润泽万物，护佑百姓。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

山莫大于泰山，始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渊庭月志，中华不动如山。泰山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蔬菜曾经是时令化本土化的作物，人们依据季节的变换选择不同地域的蔬菜。现代农业打破了一方水土一方蔬菜的边界，丰富的品类装点着丰盈的餐桌，菜蔬充盈，斑斓的色彩中变化的是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0: 这些看上去有些老的黄瓜，并不是吃的黄瓜，而是用来制造种子的。
1: 我手里拿的黄瓜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们将要进行采种的一个黄瓜，种子主要。

0: 在这个部位。正常的一个黄瓜能产100多粒吧。
1: 黄瓜收种只需要用最简单高效的方式采收。
0: 这个是我们天津黄瓜所的主要的一个产品类型，短把，颜色比较油亮，密刺流，我们叫华北型黄瓜。
1: 国内最常见的黄瓜有两大类型，黄河以北主要种植华北型黄瓜，也就是顶花带刺的绿皮黄瓜；长江以南主要种植华南型黄瓜，俗称汉黄瓜。中国种植的黄瓜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年产量约8000万吨，占全球的80%。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一根黄瓜。黄瓜好吃，好苗却难得。在上世纪50年代，黄瓜病害严重，人们很难吃上黄瓜。
0: 中国黄瓜的发展史，也是我们黄瓜研究所育种的一个发展史。
1: 为了让国人吃上物美价廉、想吃就吃的黄瓜，黄瓜院士侯峰扎根土地数十年，创立了天津黄瓜所，专心培育一株好苗。
0: 就一夜之间，这个秧子就全黄了，就全死掉了。所以说呢，当时他很痛心，说怎么我们吃黄瓜这么难呢？然后他就立志呢要做黄瓜的研究。最初呢，他从抗病育种开始入手，我们育成了第一代杂交种，是叫京杂系列。京杂系列很好的解决了黄瓜抗病的问题。
1: 解决了病害，还需要突破产量。为了得到高产黄瓜，黄瓜育种持续了40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里程碑式的金优35号终于培育成功。
0: 这个品种当时主流品种基本上在粤东大温室里边产量在3万来斤的时候，它能到6万斤，基本是翻倍的。
1: 老百姓从此获得了黄瓜自由。几代人艰辛培育的种子和各种资源都珍藏在种植库中。育种的接力棒交给了新一代的育种家。
0: 到目前，无论是我们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这个品种做副本或者母本的其中一个材料的，在高峰的时候能达到60-7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源。黄瓜人实际上是一代一代的接好了从侯院长开始传下来的这个接力棒，目标就是那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吃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黄瓜。
2: 这个小瓜，这个小瓜，这一个。
1: 8年来，张胜平一直在探寻一款能减脂的黄瓜。
3: 生活的品质越来越提高了，对这个减肥啊，对这种功能性的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1: 所有的黄瓜都带有一种小分子酸丙醇二酸，张胜平要提高它的含量。
3: 丙醇二酸呢很特别，它在人体内啊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的堆积。
1: 在脂肪普遍过剩的时代，减脂功能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8年前，张胜平带领团队投入减脂黄瓜的培育，当时功能黄瓜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
3: 从全球3300份资源里边选了115份作为核心种质，
1: 而最重要的环节是找出到底是什么基因在控制着丙醇二酸的含量。
3: 主要贡献的基因，就是说这个基因存在，它这个丙醇二酸含量就比较高；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它的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1: 找到这个关键基因，就可以运用分子标记技术精准定位，缩小育种筛选的范围。
3: 我从2万株里边选

0: 200株，这200株就非常准确的就出来以后，它的丙醇二酸含量就非常高。
1: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品种选育的时间。
0: 你进来看这，你看，基本上这个你看全做住了，它这个，你看这基本上全能做住，非常脆。它这个呢，然后皮儿非常薄，可以长到8米。
1: 为了更好地种植这款小黄瓜，需要专门培育一种嫁接苗，把黄瓜嫁接到南瓜上，获得南瓜强大的根系。在育苗盒中播下黄瓜和南瓜的种子，苗圃适宜的温度光照有利于种子快速萌发，10几天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可以嫁接了。

0: 切掉南瓜苗的侧芽，切掉黄瓜苗的根部，把刀口贴合在一起，用夹子固定，一个嫁接苗就完成了。用于嫁接的南瓜苗都是精心挑选培育的，它的根系非常发达，能够吸收土壤中更多的营养和水分，而且抗病性强，能够抵抗土壤中的病害。经过嫁接的黄瓜苗拥有南瓜的根系，长得又快又壮。为了提高嫁接效率，育苗厂还引进了嫁接生产线，工人只需放入小苗，机器就可以自动完成一系列流程。等嫁接苗的伤口愈合，就可以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蔬菜大棚。剪枝黄瓜是最早走向市场的功能黄瓜，在黄瓜自由的百姓餐桌上，未来或许有更多跨界黄瓜的出现。中国蔬菜的名单越来越长，每一种大众蔬菜几乎都走过类似黄瓜的历程，从短缺到丰产，然后慢慢改良，追求更好的品质，更多的功能。把这些种子种入肥沃的土地，人们的幸福指数就在土地的一次次回馈中获得提升。一年一届的寿光蔬菜博览会又开幕了。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在土地和科技的互动中，诞生了前沿的数字农业和各种蔬菜的奇观。3米长的丝瓜，500多斤的巨人南瓜，单株累计结果3000公斤的番茄树，相同的土地，不一样的神奇，美好生活的基因就孕育其中。这是一个蔬菜示范园的展示区，各种品类的蔬菜集中对外展示。刘新庆在示范园负责科研管理工作。
1: 以前在上区，我们小时候20-30年以前，我们吃什么？就是白菜、土豆、萝卜。你看这短短2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品种足够丰富。
0: 今天的中国有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区，年产量8亿吨，是世界最大的蔬菜大国。刘新庆在寿光看到了中国蔬菜的变化。
1: 以前的时候，10年8年才出一个新品种，但这几年可能2-3年出一个，2-3年出一个。光小番茄，光在寿光就找到200多个品种。我们现在总的市场种子的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从20%提高到现在的80%的国产化率。现在蔬菜品种足够丰富。

0: 都来了吗？都来了，走。咱们就一人一趟子啊，然后见红的就摘，然后尽量好好扒拉，别落下就得了。好，哎，好嘞。嗯，
1: 大棚里是红果番茄，完全转红之前采摘，运到南方刚好成熟。现在正是红果番茄大量出果的时期，村民们要连夜采摘到第二天上午。番茄是全球主要种植的蔬菜之一，在我国登记的品种就有2000多个。每年夏天南方酷热，大量的红果番茄需要在凉爽的北方种植，北菜南运。
2: 大哥，多少钱不要紧，客人。
1: 早晨的市场最繁忙，农户送货，果商抢货。连夜采摘的番茄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市场，鲜果不过夜，上午收货，下午发货。
3: 今年总体来说，今年的柿子还算是挺丰收的，5点半早晨就开始收了。家家都种这个东西了，还极少数没有的了。
1: 每年8、9月份，赤峰作为全国重要的月下番茄基地，会有近100万吨的番茄运往各地。
3: 这最满意的了，忙活了这一秋天能卖个好钱儿，这最满意的了。哎呀，
1: 番茄高产丰收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呵护。
4: 吃产了吗？
5: 3.45。
6: 3.21。
1: 距离番茄市场不远，研究团队正在测试一批试验品种。
7: 先看一下这个对照吧，这个是斯贝德，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然后是转色呀，包括坐果呀，包括产量呀，都很好。但是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叶部抗性、护叶斑的抗性比较差。久老百姓呢，要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控制这个病害。
4: 老百姓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产量，要好种，所以抗病性放在第一位。这个护叶斑现在肯定老百姓目前最迫切的这个，控制的好的还好，就是管理差点的农户肯定就会上的厉害。
1: 最近几年，番茄灰叶斑病爆发，严重的时候，果农会减产80%。
4: 这个地方还好，这个地方气候相对干燥，气候相对潮湿的地方啊，那个病是非常难繁殖的。
1: 十几年来，在赤峰，果农大量种植一个红果番茄品种，
4: 坐果非常好，产量很稳定，就是从下到上的那个坐果都特别稳定，所以它在当地呢就是十几年了，就是目前没有品种就是替代它。
1: 如何保持老品种的优势，又提高它的抗病性？这是研究团队3年来努力攻关的课题。
8: 因为番茄呢是一个世界性的作物，它广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呢，番茄从消费端来讲呢，全世界各国对番茄的消费也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趋势呢，就是对口味的口感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所有的番茄种类，无论樱桃番茄、红果番茄还是粉果番茄，我们都需要更好的口感。
1: 中国每年番茄种植1600万亩，不同区域喜好不同口感，需要有更丰富的番茄品种，满足日益细分的市场。新疆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是加工番茄的黄金产区。昌吉州25万亩加工番茄正在机械化采收，鸡蛋大小的加工番茄具有极高的番茄红素含量，它们的主要归宿是番茄酱和番茄罐头。在新疆生产出全世界1/4的番茄酱，皮薄沙瓤的粉果番茄在我国广泛种植，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水果，咬一口就唤醒许多人童年记忆中的味道。5颜6色的番茄，个头小巧玲珑，从蔬菜圈进入水果圈。

0: 无论是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是点缀在果蔬拼盘里，都能为人们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这种底部发绿顶部发红的番茄在东北被称作铁皮柿子，成熟后内瓤有草莓的质感。这是在盐碱地上孕育的番茄，人们对土地上的产出还有更多的期待。
1: 这都是沙子，这以前就是不毛之地，基本上都是沙子。
0: 十几年来，于红军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到酒泉了。
1: 光今年的来了五六次了吧，去年来的更多，看着有点像细土。我们拿回去那个显微镜下面一看，这全是那个小沙粒，就我们说的那个二氧化硅，啊。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的。
0: 在昆虫都找不到多少养分的地方，于红军执着地要在这里建蔬菜大棚。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无土栽培的专家，梦想就是在没有土壤的地方种出瓜果蔬菜。
1: 就用它的沙，在沙地里面我们掺一些有机肥进去，啊，然后就用沙作为基质，啊，我们叫它沙培。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就建了棚，然后用无土栽培技术，一个收益提高了十几倍，第二个的话，水资源节约了一半。
0: 传统农业离不开土壤，但是在西北地区，大量的土地都是沙漠和戈壁，这些沙石地无法像土壤一样提供养分、储存水分。
2: 原先盖这个大棚的时候，全部都是这，就像这边，全部是戈壁料。这都是通全部用这个挖机把这个地整平之后，然后打到基础，最后建的这个温室大棚，向下30米都是这个料，整个就没土，从不煮水。这旁边还是这个，就是延续到这个祁连山旁边都是这个料。哎呀，说来说之后，这个地方风吹石土刨，根本就不长草，也不长粮食。
0: 这些传统农业的禁区，在于红军眼里都是等待改造的良田。
1: 不同的地区，一个沙子的绿化性质、保水啊、透气啊、颗粒的大小啊，包括它的那些盐碱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沙、不同的地区，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改良方案。
0: 这里曾是村落边缘的沙漠，3年前开始规划建设温室大棚。
1: 然后酒泉呢，有3/4的面积，好像大部分都是这种戈壁啊、沙漠啊这种。
0: 示范园里已经建起了72座大棚，不同的农艺师负责不同片区，试验种植番茄、西瓜等不同品类。
3: 设施在戈壁沙漠上建，就是用沙培栽培和基质栽培两种栽培模式。我们通过这2年的示范，种番茄、种西瓜、种甜瓜、蜜瓜、辣椒、黄瓜，各种作物都可以种植，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品质。
0: 酒泉是全国最早尝试戈壁设施农业的地区。2007年第一次试验，盖了3个大棚。到现在，整个酒泉地区建起了10几万座蔬菜大棚。在这些温室大棚中，使用不同形式的无土栽培技术，用人造基质代替土壤，再精准地浇水施肥。
1: 酒泉的戈壁农业是在全国来说是最早，是一个先行者。啊，它发展起来以后，带动了比如像新疆啊、内蒙啊、青海啊、西藏啊，都有一些这个非耕地的发展。
0: 在城市的边缘，人沙争地，人们依然在与自然抗争。从2007年到现在，甘肃省建成了40万亩戈壁大棚，按产量测。

0: 同一片西北大地，甘肃定西，马铃薯传入中国400年，在定西种植了200年。在这片缺水贫瘠的土地，马铃薯曾经是最重要的口粮，既当主食又能做菜。马铃薯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时代在变化，定西人过去的救命薯变成了金蛋的，开启了新的旅程，扮演着全新的角色。从种薯繁育到淀粉深加工，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马铃薯人们都很熟悉，但是这样的种植方式绝大部分人一定没见过。裸露在雾气里生长，这不是摆上餐桌的普通马铃薯，而是一种特殊的马铃薯种子，也是马铃薯繁育里纯度极高的种子——圆圆种。
1: 根系特别长啊，这下面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雾排的根系啊，根系。咱们的
0: 杨存生负责培育这些圆圆种啊，咱们的他是种薯繁育园的负责人。
1: 接到这个程度啊，完了之后就把它摘下来啊，就开始收获了。
0: 圆圆种被誉为马铃薯的芯片，它是等级最高的脱毒种薯，一般按粒出售。要理解圆圆种的价值，就要了解马铃薯脱毒育种的过程。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土传病害中的几十种病毒会在马铃薯体内堆积，这样的马铃薯不适合再次种植，因为病毒已经导致品种退化，影响它的商品性和产量。所以马铃薯种植的第一步就是脱毒。李先锋是甘肃省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马铃薯育种科研人员，为马铃薯脱毒是他最重要的工作。让留种的马铃薯发芽，摘下嫩芽，借助显微镜剥离出细小的茎尖。
2: 咱们这个生长点呢，就是有1毫米左右，就是像咱们的针尖一样一点点。
0: 然后用特别配置的溶剂去除病毒，把脱毒的茎尖放入试管培养液中。漫长的10个月后，每个试管就会长出一株完全不带病毒的脱毒种苗。脱毒种苗会被送到种薯繁育园，种下脱毒种苗，长出的马铃薯就叫圆圆种。圆圆种的种植方式很多，雾培大棚是圆圆种最先进的一种栽培方式，跟田间种植在土里不一样。这里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马铃薯，实现明明白白采摘。智能的温控设备让雾培室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每隔15分钟，自动化营养液循环系统就将营养液雾化成水雾，喷洒在正在生长的根系上。雾培技术种出的圆圆种，挂果率高，周期短，随时都可以采摘。杨村生每年会种下上百万株脱毒种苗，收获6000万粒圆圆种。圆圆种是马铃薯繁殖体系中的第一代种薯，用它繁殖出圆种，再扩繁出一级种、二级种，然后投放大田生产。作为中国的马铃薯主产区，甘肃定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高达300万亩，像杨村生管理的这种种薯繁育园区有30多家，每年能生。

产16亿颗圆圆种。市场上每2个圆圆种就有1个产自这里。这些珍贵的种属每年从定西运往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代代繁殖，长出一个马铃薯的大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薯类生产国，拥有品种非常丰富的薯类家族。在不同纬度结出不同的品种，土地的产出更加精细。山东烟台的烟薯25，浙江临安的小香薯，福建漳州的六鳌蜜薯，品类繁盛的红薯，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紫薯，紫色的果肉富含花青素，成为薯类的新宠。山药，形状修长，长满根须，粗犷的外表下藏着雪白细腻的肉质，被称为滋补佳品。芋头，口感细软，可盐可甜，成为餐桌上的百变搭档。薯类作物在中国的种植面积1.06亿亩，新薯年产量超过3000亿斤，是人们平衡膳食结构的重要食物种类。蔬菜的足迹曾经被季节和地域束缚，我们的餐桌听从自然界的节奏而变换。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变革，那些界限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从秋收冬藏到四季飘香，充满生机的菜园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映照出时代的变迁。

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地月空间往返飞行，经历两次发射，两次着陆，一次交会对接。这看似简单的太空之旅，却是一个难度极高、充满挑战的飞行过程。该如何设计它的飞行的路径，又该如何保证它的飞行过程环环相扣、连贯如一呢？从地球到月球，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历经11个飞行阶段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历时23天，只要稍有偏差就可能功亏一篑。成功的保障就是嫦娥五号探测器按照既定的路线稳定而安全地行进。这条既定路线就是探测器需要遵循的飞行轨迹，被称为轨道，是一条连接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环月轨道与月球表面之间的往返路径。轨道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要合理安排出发、停留、返回的时间，精确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推进剂消耗，准确给出刹车制动、加速前进以及航向的参数。只有考虑充分，才能设计出理想的飞行轨道。月球是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的目的地，轨道设计的首先任务就是设计出环月轨道。根据开普勒定律的描述，所有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都是椭圆

形，由此可以设定环月轨道为椭圆形。在工程轨道设计中，圆轨道是一种特殊的椭圆轨道，由于它的对称性和均匀性得到了广泛的采用，最终嫦娥五号的环月轨道被设计成了圆轨道，不仅使探测器受到的月球表面辐照和外部光照条件均匀稳定，同时还可以灵活安排轨道调整的位置和时机。除了确定轨道的形状外，还需要确定轨道的大小和轨道在空间中的指向。圆轨道的大小可以用距离月球表面的高度来衡量。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轨道高度被保持在了200千米，高度过高会消耗探测器所需的能量，高度过低则会受到更强的月面热辐射和引力影响。在200千米的高度下，嫦娥五号探测器耗时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环绕月球一周。考虑到嫦娥五号在月面转着陆和起飞时，采样点都应在轨道平面内，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出圆轨道的空间指向。不过，虽然确定了环月轨道，但因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它还要从200千米高度的环月轨道到达月球表面，而后进行月面采样，采样和封装完成后再飞离月面。所有动作环环相扣，需要的是精准完美，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要设计成什么样的往返飞行轨道才能帮助嫦娥五号圆满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要降落到月球表面，就需要进行减速控制。由于月球上没有空气，减速刹车只能依靠发动机进行反推。为了确保飞行的探测器在环月轨道和月球采样点往返途中的能量消耗达到最小，环月轨道的一端高度便由原本的200千米降低到15千米，形成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反推发动机连续工作，降低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动能和势能，最终降落在月球表面。月面起飞上升的过程与降落过程刚好相反，上升器通过发动机不断加速，提高了动能和势能，首先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不断调整进入目标环月轨道。在进入目标轨道的设计中，轨道高度、轨道形状、轨道面的指向不断变化，这一系列调整被称为变轨，是通过改变探测器的速度、大小和方向，从而调整轨道参数的过程。经过变轨，嫦娥五号实现了月球表面与环月轨道的往返飞行，接下来它将面对更远的往返飞行过程，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往返飞行。地球和月球是两个具有不同引力的天体，这是嫦娥五号在它们之间的飞行同时受到两个天体的引力影响，运动轨迹不再是一个闭合的椭圆轨道。不是椭圆轨道，嫦娥五号探测器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出发，又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回家呢？在从地球飞往月球的过程中，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轨道在地球和月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运动特性。不过在地球附近时，月球的引力还影响不到嫦娥五号探测器，它的飞行轨迹近似为环绕地球的大椭圆轨道，

近地点高度200千米，远地点高度约为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当嫦娥五号探测器到达月球附近后，它的飞行轨迹近似围绕月球的双曲线轨道。月地转移轨道则与地月转移轨道完全相反。嫦娥五号从月球出发时，相对月球为双曲线轨道，到达地球附近时，则是相对地球的大椭圆轨道。由于两种转移轨道相对月球均为双曲线轨道，为了将它们与环月圆轨道相连接，从双曲线轨道变为圆轨道的过程称为近月至冬，从圆轨道变为双曲线轨道的过程称为月地入射。正是有了地月空间的飞行轨道，嫦娥五号探测器圆满实现了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自由往返通行。在遥远的月球表面，不仅要采集和封装月球样品，而且要实现无人自动操作，这在我国航天史上尚属首次。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怎样的设计，才能圆满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呢？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将获取的1731颗月球样品带回地球，这是我国首次在地外天体完成采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无人自动采集月球样品量最多的一次任务。嫦娥五号探测器采样工作的实施地点被选择在月球正面风暴洋的东北部区域。在月球上，地形相对低洼的大型盆地被称为月海，风暴洋是月球最大的月海，这里由远古月球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构成，地质结构较以往获取月壤的区域更加年轻，是人类从未探索过的全新区域。在这里实施采样获得月壤，可以丰富人类现有月球样品的种类，帮助人类进一步认识神秘的月球。那么，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采样封装系统将如何完成任务呢？这是一次兼顾获取表面和剖面两类月球样品的任务。为此，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并采用了钻表异构的采样方案，将通过一次任务同时获得剖面钻取和多点表取月球样品。月面环境及钻进剖面的不可确知性对钻取采样装置的设计提出了极大的考验。当我们在地球上进行钻探工作时，往往会根据不同的钻进目标对象选择不同的钻头类型，但面对目标特性未知的月球钻取时，钻头则需要具有宽范围适应能力。嫦娥五号探测器使用的钻头由特殊的硬质合金材料制造，确保能够应对各种硬度和类型的目标材质，实现对取样目标的有效回转切削及冲击破碎。钻杆设计长度2.5米，主体材料采用了铝基碳化硅材料，可以使整个采样装置兼备了轻量和高性能的特点。钻杆内部则装有采用特殊的柔韧高强度材料编织的取芯软带。这套复杂构型的钻取采样装置，纵贯着陆器和上升器，保证嫦娥五号探测器获得具有较大深度的剖面月球样品。钻取采样过程中，外层月壤通过切削刃与旋翼将粉排出，钻头取芯通道的内层月壤被切割后进入取芯带，软质取芯带的末端采用特殊的高弹性记忆合金进行封口

处理，确保采集到的样品不会被向外洒漏。随后整形机构转动，将装有月球样品的取心带从取心钻具中提拉出来，有序缠绕在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内。缠绕结束后，通过特殊机构分离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利用月球重力进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从而顺利完成钻取采样与封装工作。为了确保在不同着陆姿态、不同月壤形态特性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月面范围内获取多点多类的表面月球样品，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了大臂展、轻量化、大驱动力矩的机械臂，配置铲挖和旋挖两种不同的采样器，安装了近摄和远摄两个视觉相机。这套复杂的装置功能强大，机械臂就像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仿生人类肩、肘、腕、手臂工作特点，设计了四自由度活动关节，运动灵活，最大输出力矩超过200牛米。拥有这么大的力量，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月面风化层的物理和力学环境，确保在各种环境下依然能够可靠获取月球样品。铲挖采样器前端由摇臂铲和伸缩铲组成，摇臂铲的外形呈钩状，边缘部分设计成细齿状，伸缩铲的外形呈铲状金属罩，可通过铲、夹等方式获取普通规格的月壤样品。铲挖开始前，将铲挖采样器调整至水平状况，摇臂铲打开，伸缩铲往后收缩。铲挖时，摇臂铲圆弧运动完成月壤铲挖，月壤保持在摇臂铲铲勺中。随后伸缩铲往前推出，与摇臂铲形成闭合空间，避免月球样品洒出。旋挖采样器适用于特定形态的月球样品，采用了振动吸纳式管状取心设计，有负责取样的采样管和负责采样管口开闭合的活瓣。采样管为圆柱体状，活瓣为砂齿形，共有8片。打开活瓣使采样管敞开，建立采样状态，使采样管口接触并压实在目标采样月壤表面。关闭活瓣，切削，将月球样品封闭于采样管中。采样器获取到目标样品后，将样品转移到表取初级封装容器中。当容器中装成有足量的样品后，初级封装容器关闭灌口。采样器此时由采样手转型为抓灌手，利用相机的图像，机械臂进行定位误差小于 1.5 毫米的精确运动，将装有表取月球样品的初级封装容器送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无论是钻取样品还是表取样品，都被密封在同一个封装装置里，空间环境资源得到了最优化利用。通过软金属和弹性元件的组合密封，封装装置实现了极低漏率的密封性能，保证了月球样品的原有特性。嫦娥五号任务无人月球采样封装的实施，为后续深空探测采样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在月面完成采样后，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将珍贵的月球样品安全送往地球，这条回家的路困难重重，遥远的距离，不可预测的外力影响，如何让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返回？谁能做好这个引路者呢？嫦娥五号探测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它需要像人类一样

时刻用眼睛观察四周，用大脑迅速做出判断，再让四肢处于合理的姿态，帮助嫦娥五号完成一系列规避风险的高难度动作的，正是一套名为 GNC 的系统。GNC 是 Guidance, Navigation, Control 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分别代表指导、导航和控制作用。它由充当眼睛的敏感器、充当大脑的计算机和充当四肢的执行机构三部分组成。在帮助嫦娥五号回家的关键岔路口，解决了我在哪里、要怎么走的问题，确保探测器不迷路。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是遵循力学原理实现的。力可以使探测器的轨道位置发生变化，力矩可以使探测器的朝向姿态发生变化。力或力矩一旦过大或过小，就可能让嫦娥五号探测器走错路。因此 GNC 系统的任务就是要精准稳地控制力和力矩的大小。月面采样任务完成后，上升器起飞的主要动力来自3000牛发动机。起飞后， GNC 系统同时利用多台小发动机帮助上升器克服多余的扰动。当上升器上升到一定高度后， GNC 系统开始利用发动机组合调整外力的方向，使上升器沿期望姿态飞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上升器和轨道器都在环月飞行，但轨道高度不同，上升器在外道跑，轨道器在内道跑。为了实现对接，轨道器的轨道高度逐渐抬高，离上升器越来越近。当接近到一定距离时， GNC 系统会发挥作用，通过自主控制发动机来改变轨道器的行进方向，使轨道器朝近道追赶到上升器。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也会借助外力来实现。在返回器载入阶段，返回器高速进入大气后，强烈的气动力效应会远远大于返回器推力器的喷气作用力，于是返回器被设计成了特殊形状，置心位置也做了相应改变，更好地利用了升力和阻力，延长了返回器在大气中的飞行时间和距离，实现跳跃式返回载入。在载入的过程中， GNC 系统通过调整返回器的滚动角度，改变了升力作用的方向，准确控制返回器的开伞着陆位置。除了发挥控制作用， GNC 系统还需要对嫦娥五号探测器进行导航。在地球上，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方向上的指引，但在嫦娥五号的返回之旅中却不存在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如果没有引路者，那么带着月球样品回家的嫦娥五号很可能就会迷失方向。 GNC 系统让嫦娥五号在广袤的太空中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便是自主导航。 GNC 系统配备了惯性导航敏感器，用来测量嫦娥五号在惯性空间中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知道了这些变化，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就可以根据敏感器信息推算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个过程完全依靠 GNC 系统自主完成，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然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仅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不够，还要让轨道器和上升器清楚彼此的相对位置和姿态。为此GNC 系统配备了多种进行相对测量的敏感器，用来实现相对导航。通过交会对接雷达的引导，轨道器逐渐靠近上升器。当距离足够近时， GNC 系统的交会对接光学敏感器就可以大显身手。

这些敏感器以安装在上升器上的合作目标为测量基准，从而计算出相对于基准的位置和姿态，就可以让轨道器看得更准，测得更精，才能实现完美对接。具备了控制能力和导航能力，金 C 系统就足以使嫦娥五号找到一条归家的路吗？显然还不够，嫦娥五号从月球返回地球的旅程还会受到很多限制条件的影响，这就需要金 C 系统发挥制导作用。其实在上升器起飞和返回器载入之前，金 C 系统都已经预测出了到达路径终点的偏差。接下来金 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会在嫦娥五号的飞行过程中不断根据当前的导航结果对后续飞行轨迹进行优化，并且对每一种可能路径的终点情况进行预报，最终修正出一条最优路线。这些正是金 C 系统制导作用的结果。在制导作用的影响下，金 C 系统为上升器规划出了最节省推进剂而且入轨点精准的路径，这条路径直接决定了上升器能否在后续的交会对接中取得成功。而轨道器要成功完成交会对接，则需要处理好飞行时间和对接安全问题。作为引路者，金 C 系统提前在交会路线上规划出了若干个调整点。当轨道器到达每一个调整点时，金 C 系统就会根据当前的状态规划下一段路程的飞行轨迹和时间，直至豹爪开始合拢。返回器再入返回地球时，金 C 系统规划的路径是一条跳跃式的轨迹，帮助返回器顺利实现了高精度开伞着陆。拥有控制、导航、制导能力的 GNC 系统为嫦娥五号探测器指引了方向，是月球样品回家的引路者。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深度解读。
1: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0: 刘敬真，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

0: 据，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

0: 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2: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就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6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五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五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

0: 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脸上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1: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2: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

0: 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

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

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啊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啊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啊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啊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啊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啊，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啊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

0: 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2: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1: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3: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0%。
1: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了

一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紧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1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

及时，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兼顾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可是咱们中餐里的心头好。那今天小吃我就好好给您盘点一下咱们祖国各地从南到北各式各样的名吃做法。咱先说说这鸭。南京啊有咸水鸭，北京有烤鸭，广东有烧鸭，四川有甜皮鸭，武汉有鸭脖鸭货，湖北有板鸭，像什么烧的、烤的、炖的、炸的，各式各样做法，从南到北它准有您爱吃的。说完鸭，咱再说说这个鹅。鹅可一点不输。哎，广东有烧鹅，潮汕有卤鹅，扬州有老鹅，东北有铁锅炖大鹅，湖南有麻羊鹅。要说这鹅呀，可是越吃越过瘾，越嚼越有滋味，越吃越入味，您就吃去吧。
1: 现炒现炒现炒。
0: 哎，确实啊，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离不开这种水禽类的美食。比方说这个鸭肉呢，肉感它就细腻，
2: 对，
0: 哎，吃起来就有滋有味。
2: 对，
0: 哎，那你看像鹅肉呢，它偏厚，但是它越嚼越香，
3: 对，
0: 各有特点。
2: 对，
0: 那今天二位来，是不是都带来这类的美食啊？
3: 我带来了我们的卤鸭货。
0: 哎呦，这样呗，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李焕兰，来自河北省保定美丽的野山坡。我做鸭货呢，可是一绝。
0: 俩姨，您不是保定的吗？保定不是吃驴肉火烧吗？怎么又改吃鸭货了呢？
3: 你知道吗？孙子吧，特别爱吃这个。
0: 哦。
3: 老看那个电视追剧的时候，他特别爱吃。
0: 嗯。
3: 所以说我就学着做了。
0: 嘿。
3: 所以说还很成功，每次出去都带上。
0: 既然您做的鸭货特别得到家人的认可，那今天我就好好的看一看您有什么配方，有什么高招，跟您学一学打样。
3: 好的，
0: 因为今天不光是您做，咱旁边还有大厨呢，咱们大厨也先做个自我介绍呗。大厨，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世界长寿乡湖南麻阳，我叫郑成，我是非遗麻阳鹅的技艺传承人。
0: 啊，郑大哥，哎呦。郑大哥这中气十足啊，怎么今天都赶上这个舞台范儿呢，是不是？那看来我也得把这个气息涌上来啊，是吧？哎，那个您带来的是家乡的叫

0: 马养鹅。
1: 这是非遗马养鹅，哦，当地的非遗的产品，所以说是我们地理地标的菜品。
0: 哇，我知道啊，就是一个美食如果能成为地理地标，能成为当地的非遗，那一定有历史有渊源，并且它的味道肯定很被认可。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这样呗，一会儿到您做的时候好好介绍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咱先请李阿姨先做。
1: 好嘞好嘞。
0: 李阿姨您先来。
2: 首先咱们在做这个鸭货的时候呢，咱们要把它清洗干净，放在冷水浸泡一个小时。它因为什么呢？这个鸭肉吧特别涩，特别腥，泡出来的血水和那个腥味儿。
0: 其实我们平时呢在家里很少做鸭呀做鹅的原因，就是因为感觉这两类水禽它这个腥味很重，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怎么去除它腥味？感觉在家里很难完成。你看刚才李大姐教了第一步，就是先用水泡。今天您带来的是不是就是泡好的？
2: 对，
0: 泡制过后的，你看这个鸭货呀，它就有一些变化了，好像表面这个红色就少了很多，
1: 很白的，很白了，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2: 把血水已经把它拔出来了。我再跟你说下要注意的几点啊。
0: 对，
2: 尤其这个鸭头啊，清洗的时候呢，咱们要按它脑门使劲往下挤。它从它的鼻孔呢会出来这个脏，出来以后呢把它切洗干净，张开这个嘴里边会有一些搭子了什么的，也要把它勾出来。这个鸭翅呢翅尖拿剪刀一定把它剪掉，因为它是有淋巴呀，
0: 它有腥味的，
2: 对呀，还有鸭掌的指甲要把它去掉，鸭腿咱们就把它洗净，
0: 洗干净就可以了，
2: 把它绒毛拔干净，多余的这些个乱七八糟这些个把它剪掉，咱们家里边咱们自己把它处理好。
0: 好，
2: 上锅了，放冷水，
0: 冲水，
2: 对，放入姜和葱，白酒去腥味儿，接着呢，咱们放上咱们的。
0: 我给您拿
2: 鸭货，我拿。
0: 好，您拿。好，一看李阿姨平时在家就是自己动手，
2: 自己动手。
0: 这个其实跟我就是我们家我姥姥做菜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她一进厨房就不让别人进去，
1: 对，
0: 她一怕你一乱动就找不着东西什么的。
2: 现在已经开火了，
0: 已经开火了啊！
2: 一会儿呢，它会在开锅的时候它出现一层血沫，用勺子把它弄出来，
0: 撇撇沫啊，
2: 撇撇沫。
0: 我给您，
2: 我说我怕我说撇那个沫你们不懂的。
1: 听懂听懂听懂听懂。那个泡沫就是有腥味很重，就是那个。
2: 对，把它捞出来。
1: 捞出来，对。
2: 咱们稍微等一下啊。其实我做餐饮行业呢，也是快40年了。我从我20几岁一直现在做到我60多了。哎
0: 呦，其实餐饮已经融入到您的生活当中了，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这个做饭能让吃到的人满意，您最大的
2: 最大的快乐
0: 乐事。咱说实话呢，这个已经开始见坎儿了啊，
2: 差不多了。
0: 你看，由于我们之前泡的比较充分，其实它表面的血沫
2: 它不多，
0: 没有那么多。
2: 对，
0: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步去腥了。那咱们现在可以加入香辛料了吗？
2: 不可以，
0: 还不行。
2: 这是焯水的一个过程，要把它捞出来。然后在开水的时候再放咱们那个佐料。
0: 明白了，还得捞出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比方说像卤味呀、这种烧腊呀、这种就是调的这种卤水啊，香料是必不可。多少的？
2: 对，
0: 而且呢，谁家的好吃，谁家的香料呢，就更是秘方。您这秘方可不能保守，
2: 独家秘方我必须得分享吧。
0: 那得对呀，
2: 美食还得分享，
0: 可不嘛。
2: 那我再介绍一下吧，这我都清洗过了的。在家里灰尘把它洗了。你看，这是咱们的香叶，白芷祛湿散寒，栀子呢又天然的上色的一种材料。
1: 它颜色好不好的，这看它
2: 就看它了。
0: 桂
2: 皮跟大料，
0: 这个桂皮大料比较家常的。
1: 花椒还有两种，
2: 花椒跟麻椒，突出麻的作用，必有这个麻椒。
0: 对。
2: 这是小茴香，必不可少。鸡皮草管，咱们的草管吧，把它这个籽儿去掉，里边这个籽儿吧，放在里边它涩。
0: 你看，这就是在家里做的一些细节。你把细节掌握好，
2: 对，
0: 你做出来的味道就跟你买的味道是一样的。
2: 然后呢，咱们这个佐料也好了。
0: 到这儿呢，我特好奇啊，想问问阿姨，为什么鸭肉适合做鸭货？我怎么没听说过什么做鹅货的呀？
2: 这鸭肉吧，它比较细腻，它也嫩，不像鹅肉似的这么柴，所以说这个鸭肉，我觉得比那个鹅肉好吃。
1: 跟着我们当地的一个习俗来说的，
0: 对，
1: 因为我们马人喜欢吃鹅，所以说马人为什么这么长寿？我们马人鹅又叫长寿鹅，
2: 你知道吗？
1: 所以说非常的好吃、
2: 孩子适合吃我这个，女孩子也爱吃，年轻人也爱吃。
0: 行了行了，二位啊，要再说就可能打起来了哈。但我觉着好吃不好吃，得我尝过才能算数啊。
1: 那是那，
0: 咱得做好了，好好尝一尝。
1: 那等一下我们比拼一下吧。
0: 对，
2: 没问题，
1: 可以吗？
2: 没问题。
0: 咱下一步啊，该放酱料了。这酱料也是配方之一，咱看看李阿姨有什么秘方。那咱开始，
2: 这锅里边现在鸭货放进去啊。

0: 可以放，开水了不要没过咱们的肉哦。哎，甜面酱两勺，冰糖，
1: 这还是黄糖的。
0: 哎，对，
1: 为啥要选择黄糖，不选择那种纯冰糖？
0: 因为这种黄糖吧，它做出来效果它比较粘稠啊，它味道也好。
1: 这个黄糖啊，它是没有经过过程长的加工的糖。
0: 对对对。再有呢是红糖，咱们现在呢都开始放咱们的佐料包了。还有咱们这个辣椒，麻辣味的。黄酒，哎呦，不能少。
1: 这怎么还有黄酒啊？哎呀，
0: 黄酒放上以后，其他的味道。
1: 我说您这个做的鸭货怎么让人如痴如醉呢？前面有白酒，后面有黄酒，谁吃了谁不上头啊？
0: 就是。咱们现在呗，基本上咱们的料啊都放齐了哦，现在改成什么呢？中小火，要开始焖了。
1: 我有一个疑问啊，这李阿姨，咱们这个虽然看着料不错，但是您这个水有点少啊，炖时间长了，那水干了，这不白弄了吗？
0: 咱们还有啤酒呢。
1: 哎，您给我们先讲讲呗，您为啥又放啤酒又放黄酒？
0: 这个黄酒呢，能提它的味道，还能去掉里边这腥味儿哦。啤酒呢，提鲜，在这道菜里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用酒代替水来炖出来，它是别有一番滋味啊。
0: 咱们现在呗，中小火，40分钟。哎，
1: 那我在这里啊，跟李阿姨探讨一下，您觉得为什么大家爱吃这鸭货呢？
0: 它性寒呢，对咱们的健脾开胃都有好处。带着孩子追个剧了，咱们不都很适合吃它吗？
1: 对对对，
0: 吃个小零食。
2: 平时我们在家里看电视边喝酒，
0: 对，来着，
2: 蛮舒服了。哎，
1: 对对对。
3: 入秋后燥邪渐起，容易口干皮肤干，中医认为鸭肉性凉，味甘咸，能滋阴润燥，清虚热，养胃生津，特别适合缓解秋燥。像阴虚火旺容易上火的人，秋天吃鸭正当时，但脾胃虚寒经常腹泻的朋友要少吃。烹调时最好加几片生姜或紫苏，中和鸭肉的凉性。
1: 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种鸭货它吃起来它肉感足，然后价格呢又不贵，然后它又没有什么脂肪，
4: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它综合以上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
4: 对对对，哎，
1: 吃起来就是那种过瘾解馋。
0: 过瘾解馋。哎，
1: 说是迟那是快，咱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就到位了哈。咱看看经过久煮之后的这个鸭货效果怎么样，现在得看不得？
0: 可以开关了。
1: 可以看看啊。
0: 你看，你看有食欲吧？
2: 哎，特别香啊，真的。
1: 真的跟我买的那个鸭货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里面带着那种麻的辣的香味儿啊。我现在有点馋了。
0: 馋了，尝尝。
1: 我一般吃鸭货都是买的那个冷吃的哦，热着吃。
0: 咱们这个卤鸭货吧，它也可以热着吃，也可以凉着吃哦。你凉着吃的时候呢，可以隔夜在里边放一宿的这个鸭肉吧，更好吃。
1: 现在年轻人啊特别流行吃这种热卤的，尤其是它琳琅满目的这些鸭货啊，它先摆着，你想吃什么时候再拿这个热卤再给你热一遍，那种吃的感觉二次加热后的味道更足。
0: 还有一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咱们这个汁儿吧可以放些咱们自己想吃的蔬菜，比如说藕片儿，还有咱们那个腐竹，都可以往里放，
1: 反正
0: 特别好吃，
1: 经得起煮的都可以放里边，
0: 只要你的按照我的方法来，100%成功。哎呀，
1: 看着好诱人呐，
2: 好香啊，
0: 香吧，
2: 比较软糯的那种渗出来，
0: 对。
1: 那咱接下来呀，就尝一尝这个自己家做的鸭货的味道怎么样？我来一个鸭腿儿。哇，首先它的那个咸咸酱香口，然后马上就有那个辣的味道充斥着，回味的那个麻劲儿就来了，所以越咀嚼那个辣呀麻呀，就越能感觉到这个食物的美妙。哇，越吃越香，
2: 非常软糯，而且到口里面那种感觉啊，辣麻综合味道非常的浓香。
1: 对，这个就好像我们平时买的那个鸭货，看电视一直啃的那种感觉。
0: 你这么一夸吧，我就感觉达到了我的目的了，
1: 是吧？但我跟您说，一个鸭货好吃不好吃，不光得吃热的，咱更得要尝凉的。
4: 对对对，
1: 因为它冷却以后那个味道能不能进去，这很关键。
0: 你尝尝。
2: 这凉的我感觉这个味道还挺好的，
1: 因为经过凉以后啊，它的肉开始发紧实了。

0: 虽然肉紧，但是它不柴。
1: 对，它里面那个盐中味啊，刚刚好的那种感觉。嗯，
2: 咱们孩子出游了，夏令营了。当小零食拿吧，
1: 对，
2: 挺好的。
0: 嗯，我觉得在家里做就这好处，你看麻味辣味可以自己调整，冷吃热吃随您选择。所以压货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哎，那咱们吃完了压货，咱们接下来啊尝一尝鹅肉，尤其是非遗的麻羊鹅。
1: 对对对，
0: 来给我们展示一手。
1: 好，
0: 我的妈呀，这鹅这太大了！
1: 这个鹅特意从我的家乡麻阳带过来的。哦，
0: 这鹅得有多大呀？
1: 这有9斤多。
0: 这么大的鹅，它一会儿该咋吃啊？
1: 等一下，我们是烧起来吃的。哦，就是我们麻阳人喜欢吃那个香辣型的。鹅的特点就是外焦嫩嫩
0: 嫩的。
1: 对，
0: 因为我们想象中的鹅好像都是肉质偏紧的。
1: 那不是，我们麻阳鹅它的特点就是吃青草啊、稻谷、玉米长大的。哦，对，
0: 所以鹅的食材就是鹅本身不一样，它的味道也会有区别。
1: 对对，
0: 是不是这样呢？一会儿我尝一尝跟大家分享啊。
1: 好嘞，
0: 那咱第一步先
1: 第一遍我们把这个鹅要剁好。
0: 郑大哥，我就是看到这么大一个鹅，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1: 所以说我们下刀是很有讲究的啊。哎，
0: 应该怎么切呢？
1: 我们先把这个几大件把它剁起来。
0: 好，先顺着关节把这个关键的几大件啊，什么鹅腿啊、鹅翅啊，
1: 对，
0: 哎，鹅爪啊，啊，包括这脖子，咱们都先给它去掉。
1: 对，这个就不要，因为它里面的淋巴比较多的。哦，好，我们砍的时候一定要用斜刀法，一来又上盘好看，二来又入味。嗯，是用这种方法的。哎，
0: 稍等啊，我要拿出一块给大家瞧一瞧啊。这个切法跟我们切这个鸡脖子、鸭脖子不太一样啊，要斜着切，
1: 斜的，
0: 它的肉变得好像更足实，对吧？一会儿你吃到以后，这一大块肉都进你的嘴里，那吃着多过瘾啊！
1: 对对，好，现在我们就把它砍成条。哇，
0: 我头一次觉得这鹅算是一扇儿一扇儿的哈，以前都不用这个扇儿来称呼水禽。
1: 你看，都是用斜刀，
2: 感觉跟剁排骨似的。
0: 是，
2: 这次我也学了一手。
0: 是，
2: 回去以后学着炖大鹅。
0: 对，我拿起一会儿大家瞧一瞧啊，你看，经过斜刀切的，你看这满满厚厚的，这全是肉，
1: 而且每一块肉上都沾有皮。
2: 我觉得你是大鹅吧，没有我们鸭子肉嫩，你是大鹅，我觉得。
1: 所以说我们的刀法是非常讲究的，你看我们的每一块肉上都沾有皮，它有这种脂肪保护它这个肉，它炒出来的那个油脂衬透这个肉里面，它就吃起来非常软糯了。所以说我们的鹅也是非常软糯的。
0: 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两位探讨的都有道理哈，但是鹅肉和鸭肉它就是有所不同。鹅肉和鸭肉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进个小片一起了解一下。
3: 鸭和鹅是餐桌上最常见的两大水禽，可味道肉质可是大不相同。鸭子体型相对小，脂肪主要集中在皮下，高温烤制时油脂慢慢析出，外皮焦香酥脆，所以才有了大名鼎鼎的烤鸭。而鸭肉细嫩又容易入味，酱卤吃法也是一绝。鸭脖、鸭翅、鸭掌，妥妥的追剧好搭子。再看鹅，个头更大，肌肉纤维更粗，吃起来紧实有嚼劲，特别经得住焖、烧、卤这些做法。不管铁锅炖大鹅、红烧鹅还是卤鹅，只要一登场就是餐桌的大餐。
0: 看来呀，这个鹅肉、鸭肉啊，确实它有区别哈。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厨他会更加用厨艺赋予它不同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一边做边说。
1: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内脏切一下啊，必须要切花刀，因为肉质比较紧实，我们必须要切这个花刀。
0: 这是
1: 鹅胗。
0: 鹅胗。
2: 鹅胗。
1: 对对对，就是鹅胗。
2: 不再切透的啊。
0: 对
1: 对，这么切它才入味。哦，
2: 真好切的。
0: 那郑大厨，比方说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他可能刀法不如您这么好。我们就切片行不行？
1: 切片可以，
0: 也可以，
1: 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嘛，大小也一致吧。这样子。好，现在先把这个肠子打一下结啊，看这样。
2: 哦，这么结。
1: 这结。哦，
2: 就这样。还是活的。哦，
0: 可以啊。虽然我看懂了，但是我完全不会。
1: 好，现在我们就调这个秘制酱料。这个是四川沁人豆瓣，三勺豆腐鱼。
0: 这是广东的那种白腐乳。
1: 对，白腐乳，来一点生抽，甜面酱，打一点点蚝油。
0: 你看在麻阳，它这个酱香味可能就是借一点。
1: 对，现在我们把它拌匀，它这个感觉才出来。
2: 调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看它的颜色呀？
1: 现在你闻一下。
0: 我也要闻。
2: 那种酱香味。
1: 对，酱香味很足。
0: 它里面的腐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对对对，可以了。来，我们家里就可以这么做了啊。

0: 开始炒了。
1: 好，
0: 我们现在就加这个菜籽油啊。
1: 好，
0: 菜籽油它去腥的啊，增加香味的啊。这菜籽油我也是从家乡带来的啊，特别的香，
1: 一看就不一样。
0: 哎，
1: 郑大厨，咱这个鹅不用焯水吗？
0: 我们这个鹅不要焯水的，你焯了水，它的味都去掉了。我们那边人就喜欢鹅的香味，
1: 那不会有腥味吗？
0: 那没有，我跟你讲了，因为生炒也是去腥味的啊。
1: 哦，
0: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烹饪方法。
1: 哦，
0: 一点腥味都没有啊。
1: 如此自信，看来确实有高招。
0: 对，好，现在我们可以炸了啊。炸个头。
1: 哎，为什么先炒这个带骨头多一点呢？
0: 因为炒的时候腥味首先就把它去掉了嘛。
1: 哦，明白。就是因为你看我们这鹅掌啊、鹅头啊，它个儿大，
0: 对，
1: 我们先炒它，然后也是能更好的去腥。
0: 对，蛮有人喜欢这个大块的吃肉，大碗喝酒。你看这个鹅头是最尊敬客人。舌头
1: 哦，
0: 等于就说你哪天到我们麻上去，你就是最尊客有舌头
1: 哦，那我就属于独占额头了。
0: 对，这个腿啊，我们麻上人叫棒腿，最尊贵的小孩子吃棒腿
1: 哦，
0: 是这样子。这个抓它就是抓钱，
1: 就是其实每个部位可能在当地它就很有讲究，
0: 都有讲究的，都有讲究的。
1: 现在呢，已经闻到了菜籽油的香气，
0: 哎，
1: 这个香气啊，带着鹅的那种油脂香，它在里面交织以后，这个现场的香味真的是香气扑鼻。
0: 对，好，现在我们加点那个桂皮、肉桂、八角一个，草果一个。
1: 哎，我发现了，哎，您这个香料不是很复杂呀？
0: 哎，不复杂，
1: 这三四个香料够，
0: 够了，够了，
1: 够了。
0: 够了，那我是炒了30多年了。我18岁就开始从厨了。
1: 哦，一天您能炒多少只鹅？
0: 60-70只，50-60只那个样子。
1: 一天就60-70只？
0: 对对，有。因为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全国植物外卖，我们有28口柴火灶。
1: 哦。
0: 生产400只鹅，
1: 但是我有个疑问哈，您刚才又说了，您又是柴火灶，
0: 对，
1: 又得是大鹅，我在家里头我没有这柴火灶，
0: 就是我马上就教大家，就是用还原的方式烹饪出来的味道。
1: 我在家里能吃，
0: 也可以是吃到这个味道。
1: 哎呦，
0: 它就是要有锅气，锅气还原的话，我们就是在锅里面去把它炒，时间要炒一点，炒成金黄色，
1: 哦，
0: 炸成金黄色。
1: 哦，
0: 好，炸成这个形状，我们就要加这个姜片，
1: 用这个热油炸这个姜啊，能把那姜香味给炸出来，
0: 去掉它里面的腥味。像这个油多了，我们就拿了点油。
1: 为什么去掉一部分油呢？
0: 因为等一下我们炒这个鹅肉的里面还有油。现在我们把鹅头拿出来，鹅头拿出来的目的就是不要让它在我们翻炒这个时候把这个鹅这个包炒烂，
1: 炒的时候别炒坏它的形状，
0: 炒坏了形状就不好看了。好，我们把这个干炸一下。你先不炸一下它，等一下我们在锅里面一翻炒，它就稀烂了，它就不成形了。
2: 它也是为了它的一个美观。
0: 对，美观，在这放一边。现在我们的姜片已经炸成金黄色了，它的姜汁全部出来了，再倒下去，它腥味全部碰上去了，就没有了。
1: 好，
0: 放下去。
1: 刚才呢，大块啊。我目测下来大概炒了得15-20分钟。
0: 对，
1: 这个小块放进去再炒多久？
0: 10分钟左右吧。它分别炒它是变异入味，在一起炒的话大一点它腥味跑不出来，所以这个小块的它腥味马上就跑出来了。这样子，
1: 它不腥，除了刚才用这个香料以外，这个烹饪技巧也很关键。
0: 对对对，现在我们要加大蒜子增加香味，胡椒粉
1: 去腥的，
0: 把这个放下来了，
1: 心啊、肝啊，还有这个鹅胗啊、鹅肠都放进去，
0: 把鹅头放进来了，马上要调味了。这是高度白酒，
1: 它也是去腥用的，
0: 去腥味的。花椒、朝天椒，加我们的秘制酱料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酱料应该是麻羊鹅的灵魂，
0: 对，
1: 它酱香味立马出来了，不仅是掩盖住了它这个自身的腥味，还增加了很多香气。
0: 对，香气出来了，
1: 这种酱红色非常漂亮。
0: 好，现在我们可以加啤酒了，它啤酒是软化它的肉质的。炒了过后我们还要经过高压锅，大概就4分钟就可以了。
1: 哦，
0: 对，
2: 我突然感觉到啊，这个炖大鹅其实比那个鸭复杂一些。
1: 但是您想啊，如果咱家里要是来了朋友啊，来了亲戚，人一多，做这么一大份的麻羊鹅上桌，多有面啊。
2: 有面，
1: 对吧？
2: 我今天也学会了，回去我要学学怎么炖大鹅。
1: 说起这个鹅呀，它真的是因为个儿大，感觉真的很有面子。你看麻羊人招待朋友都是上大鹅，
0: 上大鹅，
1: 不管几个人都得有大鹅。
0: 对对，必须大鹅。
1: 和我们东北人一样，我们东北人也是铁锅炖大鹅，
0: 铁锅炖大鹅，
2: 是吧？河北也是，
1: 对吧？
2: 也是炖大鹅
1: 啊，来铁的时候就得有点这个，
2: 就是啊，
1: 对，
0: 客人有面子，主人也有面子嘛。对，就像家里来了十几个人，我就搞一只大鹅，刚刚一盘子。 再配几个菜就可以了。

0: 气了。
1: 所以说我建议啊，大家在家里面时不时的，哎，可以学做这么一两道这个大鹅，是吧？哎，这样招待朋友，您看您又有方式自己下勺，
0: 对，
1: 哎，又显得很厉害。
0: 对，
1: 经过呢四五分钟的压制啊，感觉鹅应该差不多了，咱打开看一看效果如何。
2: 先打开看一下吧。哇，
3: 香味出来了，哎，
1: 肉眼可见开始发软了。
0: 好，现在我们收汁吧。嗯。把它倒进来，这个，哇，哎呀，这个颜色就错了。等一下
2: 用这个细筛
0: 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渣子全部要打掉。哦，
1: 还有
0: 它颜色就透亮透亮的。哦，对对，
2: 它看起来它就比较干净嘛。
1: 就是里面还会有一些花椒啊，这种粒儿的渣子
0: 嘛。啊，你这个要是不弄干净的话，它就不好看，
1: 口感也会差一些。
0: 对，它有辣椒粘在那个肉上面，
1: 对，
0: 就不能看了嘛。好，我们扎点鸡精，
1: 加鸡精提鲜是吧？
0: 对。好，现在我们要扎这个辣椒啊。
1: 这里面是青椒，还有红椒，
0: 这大蒜子，哦，这是生的。
1: 这个红椒是它有什么品种吗？
0: 它是我们当地的那个辣椒。
1: 其实我觉得咱们家里面哈，如果没有那么能吃辣，咱们就买那种青红椒就行，
3: 对，
1: 借点那种青椒的香味就够了。加入辣椒瞬间就有那个香菜的感觉了。
0: 好，把这个香肠的味道抿出来。蚝油，
3: 蚝油的作用是什么？
0: 增加浓度的，增香的。哎，
1: 哇，这个香味，尤其是这辣椒炒香了以后带着清香的那个辣味，真的太刺激了。
0: 好，关火起锅了。哇，
1: 我们期待已久的啊，也是这个郑大哥非常费力炒出来的麻秧鹅终于要出锅了，
3: 我都忍不住了，想尝一块。
1: 我呀也经常吃鹅，因为作为东北人，每年到入冬的时候都得吃一口大鹅。
0: 对，
1: 但是我认为这吃鹅呀有两大疑问，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鹅容易腥，第二肉容易柴。咱看看郑大哥带来的麻秧鹅能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
4: 首先第一个问题，它一点腥味都没有，有的只是肉本身的那种香气。嗯，为什么带皮吃？那个皮是增加油脂的。
0: 对对对对，
4: 越嚼越香，而且它的肉呢是那种不柴不塞牙。
3: 对，挺好，肉质鲜嫩，像我们这岁数稍微大一点长一点的，真的不塞牙。
1: 对，它的肉已经变得非常的软。嗯，您多嚼几下它马上就能嚼得开。
3: 咱们北方不是炖大鹅吗？嗯，回去以后我要炒大鹅。
1: 学会了这个香料酱料炒出来的味道应该是一样的。
0: 对，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很入味的。
3: 嗯，很入味，
0: 它感觉就不一样了。
4: 是。
1: 嗯，哎，你看我们做笋群的两大难点啊，就是一个是肉它容易老，另外一个就是它不容易去腥。那今天呢，通过二位的详细讲解，我相信大家都学会了破解方法的小妙招。哎，如果您也爱吃水禽类的美食，咱就别等着了，赶紧在家里烧起锅，咱做起来吧。
0: 对对。
1: 来，咱说这话呢，这个已经开始见开了啊，
3: 差不多了啊，那稍微到那愣一下，我说愣一下这话，你们也听不明白吧？嗯，我稍微等一下，
1: 对，
0: 愣一下啊，
1: 愣一下就是
0: 愣，
1: 就是，
3: 对，就是这么
0: 是这么愣吗？
1: 就是呆住了，哎呀，
3: 对，哎，看你说话咋还能听明白哈？啊，哎。
1: 还可以，
0: 但我们相信人讲话呢，他就霸道一点。
3: 这个咱们俩
1: 霸道一点，
3: 搭在一起我感觉挺好。你想想，阿哥和阿妹那个小衣服挺好。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火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梁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昨天晚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最新一批 QD， 也就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引发市场关注。
2: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D，是有关部门批准后，允许境内机构投资境外资本市场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8月28号，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下发，新增总额度为68.4亿美元，其中53家证券基金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37.2亿美元，占比最多；22家银行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17.6亿美元。14家保险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13.6亿美元。截至8月末，银行类、证券基金类、保险类、信托类等机构累计获批 QD 额度为1830.09亿美元。
3: 本次下发的新增额度为2021年6月以来最多。2024年以来 ，QD 额度多次扩容，单次扩容规模逐步上升。QD 制度作为我国资本账户高水平双向开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今年加速扩容。体现了当前的内外宏观环境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形势较为适宜。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上个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将重点支持投资管理能力强、产品认可度高、合规意识和管理水平高的市场机构在 QD 业务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进一步向公募产品倾斜，提升 QD 业务的普惠水平，让更多普通投资者能够获得多元化资产配置的机会。
4: 作为境内投资者参与海外市场投资的重要通道，增加额度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居民分散投资风险、寻求全球资产配置机会的诉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适时扩大额度有助于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在国际上的参与度与影响力，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格局。
0: 今年以来，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双向开放提速加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吸引外资呈现良好态势，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2: 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

0: 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1: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分别增长 19.3%、 20.6%、 42.8%。
1: 在今年前七个月沙特阿拉伯过来的这个外资实际上增长了340%多。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存量的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是相当活跃的。国家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这些利润的再投资。
0: 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专家表示，多国资本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充分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产业创新与营商环境的高度认可。
1: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费市场的总体的容量也在不断的这个增长所以现在呢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呢成为一个重点和这个新生的一个增长点。与此同时呢，今年的前七个月高技术产业增长呢达到30%以上，体现出我们的外商投资的这个结构呢正在去优化。

0: 七号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0: 继续来关注西藏基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了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昨天下午，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了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到达的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截至今天下午5点，受到泥石流冲击而中断的216国道已经抢通道路大约2.6公里，距离吉隆口岸位置还有1公里。由于216国道靠近吉隆口岸的路基几乎全部损毁，今天钢筋石龙首次被运抵抢通现场，用于填充被严重损毁的路基，助力抢通作业。未来几天，吉隆县的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需要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3: 今天，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些中型的机械设备呢，正在进行这种土石方的向前的这种扑救的这种操作。那么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

食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

0: 目标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远方有一个小型的工程车辆，那个地方呢是原来216国道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修通到拐角的位置。
1: 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措尖河汇入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堰塞体基本排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稍早前从水利部发回的报道。
2: 首先是大家最关注的堰塞湖的最新情况，也是根据水利部针对目前最新的遥感影像分析得到，目前堰塞湖的水面面积还在持续的减少，这就说明水体呢，这个堰塞体在缓慢的过流，它的意味就是说呢，水量呢也在逐渐的减少。那具体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看身后的这张图啊，这个图呢是前方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根据昨天下午2点钟测量的情况制作的一张正摄影像图。那所以这个时候水面面积其实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的周长呢是2207米。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右侧呢是它的入口，这个入口是103米，而我们看到它的左侧，也就是出口呢是41米。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值得注意一下，就是看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树木，它就说明这个缝隙是比较多的，这是有利于缓慢过流的，这样呢就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的冲击力，也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呢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3: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4: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措尖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3: 昨天晚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6家国有大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
5: 6大行上半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合计实现营业收入约2万亿元，同比增长9.38%。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7126亿元，同比增长4.41%。与此同时，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工、农、中、建4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从盈利驱动因素来看，利息净收入仍是营收的压舱石，非利息收入的贡献度也在持续提升。
6: 上半年盈利增长继续向好，净利润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了5.56%和4.62%，这较一季度分别提升了1.88%和1.09%个百分点。内增增长呈现韧性，经营收入增幅是10.48%，连续2个季度保持2位数的增长，盈利来源更加多元。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了8.46%，较一季度提升了0.33%。增息资产日均余额突破了45万亿元，非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16.31%。
5: 此外，6大行延续大额。

0: 分红。根据中期分红计划，六大行合计拟分红规模超22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160亿元，增幅近8%。六大行的分红比例也均提升至31%。
1: 上市以来，中国银行已累计实现现金分红超1万亿元，派息比例多年来保持在30%的较高水平。董事会建议，本次2026年中期分红派发普通股现金股利派息比例提高至31%，每十股派发金额1.19元，同比增长8.8%。
2: 在昨晚的业绩发布会上，六大行针对最近市场关注的净息差企稳回升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
0: 净息差指银行的利差空间，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最核心的指标之一。今年上半年，六大行净息差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多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回升1到3个基点。
3: 重要的支撑因素是负债成本更加适宜，负债结构更加优化，不只是重定价。当然，随着存量定期存款产品到期量削减和新老产品利差进一步收窄，重定价红利对息差的支撑效应也会逐步减弱。为此，我们将继续通过持续优化结构，深挖负债降本潜力，努力构筑净息差企稳的态势。
0: 今年以来，以长兴科技为代表的多家科技企业获得银行 AIC，也就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受到市场关注。多位银行负责人也在业绩发布会上介绍了上半年 AIC 的重点投资方向。
4: 已实现18个试点城市 AIC 基金设立全覆盖，项目投放全破零。上半年多个投资项目加速落地，储备了一批已通过上市审核或启动上市辅导备案的优质企业，积极支持集成电路、商业航天、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领域优质项目，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已全面进入 AI 规模化落地的新阶段，各家银行对 AI 基础设施、人才队伍等的投入持续加码。
5: 目前，总行近70%以上的技术岗位的员工已经将 AI 的能力应用于研发、测试、运维以及数据分析等重点环节，累计落地场景超过420个，研发了智能的外汇询价、货币市场的询价、辅助存单发行等智能体，累计交易金额超过1亿元。
0: 对于消费者关注的个人信贷，各家银行都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积极落实促消费政策，优化各类个人信贷投放，并强化风险管控，
6: 进一步从严整顾，加大优质客户的投放占比，确保我们新发放贷款的质量良好。我们对于临时经营困难但基本面良好、还款意愿较强的客户，规范的开展纾困保帮扶，认真落实监管整治金融领域的黑灰产的部署。
2: 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的数博会现场也集中呈现了一批数字技术的前沿成果和产业实践，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0: 数博会上，一场以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交流活动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
7: 把我们在海量资源上的优势，把我们在场景上的优势，把我们在产业体系完备上的优势，真正能转化为我们资源发展的高质量优势。
0: 近年来，国内资源市场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生活中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写一段代码，背后都是海量资源在流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不少企业也正加速从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向智算新基建运营商转型。
8: 这次在贵州发布的贵州一号，我们的规划产能是大概日产1万亿左右的资源，比如说就是上千家这样中大型规模的企业，每天的智算服务的资源量，基本上这么一个资源工厂就能够满足了。在资源工厂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全球同步开源了我们资源工厂建设标准。
9: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展区内啊，就向我们展示了资源妙思慢剧创意平台，那么观众在现场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从剧本编写，再到分镜制作，再到内容生成全流程一站式的操作。
10: 生成一个1分钟或者15秒的视频，基本上可以现在做到100万 token 项目。

0: 我们现在按照计费的话是20块钱一百万。
1: 刚开始的时候，慈源的调音的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慈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2: 不仅仅有慈源应用平台，有参展商还带来了今年新开发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慈源资源生产平台，
3: 直接把这设备拿到我们办公室现场插上电，可以直接开机直用，它每秒钟能够生成900多个慈源，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那我可能几十个员工同时的使用这台设备都是能满足它的需求的。
4: 在本届世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慈源工厂亮相，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
5: 这台车载移动式慈源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8小时。
6: 120千瓦呢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那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这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那个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5: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
7: 我们认为呢 ，token 呢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慈源工厂生产的，要么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客户的一个成果，就类似于 coding 啊，或者是图像生成这个短视频生成这个结果，也可能生成供给给其他智能体调用的零部件。
5: 车载移动式慈源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慈源走。
8: 本届世博会上，数据标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数据标注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标签，让 AI 能够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
5: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
9: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亿笔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5: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
10: 家转呢，它上面它是带着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5: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
11: 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12: 现在呢，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思路调整为往 数据标注的垂类进行发展，比如说医疗的

0: 金融的、法律的等，以及往数据标注的上下游进行拓展。
1: 今年以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前七个月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其中存储芯片成为最大拉动力。
2: 出口激增的背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变化呢？来看记者调查。
3: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4: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厈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3: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5: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3: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货值过亿的大单频出。
6: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吧。前段时间我们接了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1: 集成电路的高景气度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封装设备、下游印制电路板同步传导，有的封装设备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
2: 需求井喷的背后是国内企业在技术突破和产能升级上的同步提速。接下来看记者调查。
3: 雷伟庄的企业主要生产芯片封装设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有客户提着现金到公司抢货。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企业在今年5月份进行了一轮扩产，产能相较之前已经翻倍。但让雷伟庄没想到的是，扩产之后的产能仍然满足不了客户需求。目前他计划启动年内第二次扩产。
7: 今年的整个订单快速增长，就像我们的存储芯片分装设备普遍增长500%以上，光传输芯片增长达到300%以上，整个市场现在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客户端的订单普遍排到了那个2028年以后。
3: 除了芯片封装设备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需求也在提升。作为芯片与元器件之间的关键连接载体，今年上半年 PCB 出口额达161.2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出口金额同比增幅50%以上。一家 PCB 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到现在，工厂一直处于满产状态，客户插单非常困难。
8: 为了满足这个产能的提升，我们也导入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操作跟 AI 的赋能。那机器人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减轻员工的工作量跟工作的这个负重，那 AI 的部分是协助员工去做一个判定，能够提升他的工作的岗位的效率。
3: 事实上，在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在加速。从集成电路设计到晶圆制造，从先进封装到设备制造，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科研投入。
9: 通过我们的这种芯片堆叠的封装技术，实现更高的容量、更高的带宽，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在这个相同容量下更薄的这个芯片厚度和更小的芯片尺寸。
7: 这一台设备是我们面向 1.6T 光模块探测器芯片贴装的专用

0: 昨天下午，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截至目前，今年已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5个达超强台风级别。8月以来就集中形成了10个台风。为什么今年的台风又多又强？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专家介绍，台风的生成需要温暖海水、充足水汽和适宜的大气环流等多种条件配合。八月本就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经过整个夏季的持续暴晒，海洋积蓄了充足热量，为热带气旋生成发展提供强劲能量。而今年厄尔尼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就会造成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
2: 那么偏高的海温、海水的温度呢，就会造成这种海上的能量向大气输送，就会有利于海上这种气旋的一个生成。所以的话，今年在这种大洋上，特别是在这种，就是离我们国家比较远的这种远海的台风生成特别多。
1: 此外，今年南半球跨过赤道吹到北半球的气流也相对比较活跃，容易在季风槽里形成气旋。
3: 月赤道气流它是南半球来的这个偏南风，然后因为我们在热带辅合带里还有很多偏东风，所以这个东风和南风实际上容易搓出这个气旋，月赤道气流越强，生成这个台风就相对会比较多。
1: 专家表示，台风的生成具有一定的群发性，但扎堆出现也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会登陆我国，其影响也不能简单叠加。台风带来的风雨大小与自身强度、移动路径和速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于今年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强度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
4: 气象专家指出，今年全球台风活动异常活跃，尤其是西北太平洋海域，台风的生成数量远超常年水平，给亚洲多国经济带来冲击。
1: 据伦敦商业预报机构热带风暴风险的预测数据，2026年台风季活跃度预计将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 60%。 今年以来，台风给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多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20号，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影响，菲律宾受灾人口超过651万，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46亿比索，约合人民币5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14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5亿元。此外，台风给越南的农业和民生也带来了直接冲击。今年7月登陆越南广宁省的台风美沙克引发暴雨和山体滑坡，大量房屋、农田被毁，牲畜死亡。另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今年的多场台风令日本农业、林业和渔业损失严重。仅7月的台风巴威就给冲绳地区带来了严重影响，重创当地农林水产业，总损失超过1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700万元。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把视线投向美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而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市场人士认为，这是沃什自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最接近承认可能需要加息来缓解通胀的表态。
1: 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
5: The Fed's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of 2%, as measured by the PCE price index, is a firm, fixed target. Let me be equally clear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this objective. Price stability is not self-executing.Nor is inflation necessarily mean reverting. It's the Fed's job to deliver stable prices, no excuses.
1: 不过，沃什在此次讲话中没有给出美联储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造成新的误导。
5: We should not indulge a regime.In which market participants

0: are looking primarily to the Fed for their next trade. Quieter Fed, a more purposeful Fed in its communications, is better able to meet its objectives.
1: 沃什发表讲话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从前一天的约35%升至近60%，12月加息的概率已升至近90%。对利率较为敏感的短期美债价格跳水，收益率大幅走高。美国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幅盘中扩大至12个基点，达到4.356%。美国三大股指下跌，美元当天则明显走强，美元指数一度上涨约0.6%。受此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28号均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29.90美元，下跌2.88%。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7.786美元，下跌2.37%。
2: 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市场波动加剧，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出手干预未能有效的稳定债市，这令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公信力有所削弱。因此外界颇为关注沃什如何平衡美联储抗通胀的职责和政府债务管理之间的冲突。
3: I think Kevin Warsh, if you go back to his speech at the IMF a little over a year ago, he's fine with that, of having the Treasury take over the longer-term trajectory and the Fed do the firefighting. And, of course, we'll see if Warsh says something about that, not about Bessent fumbling it.
4: Right.
3: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Warsh reprises what he said at the IMF a year ago about mission creep, let's get back to our knitting.
5: 讲话中，沃什强调，在过去的65个月里，美国通胀走高的责任应由美联储来承担。他表示，利率政策仍然是短期内抑制通胀的最主要工具。分析认为，沃什这一明确的表态回应了市场关切，有助于重新树立公众对美联储的公信力，但能否采取有效行动控制通胀仍有待观察。
6: Focus squarely on inflation. I think that sounded very awkish outside of AI, right?I would say the bulk of the economy that is basically stuck, because of higher rates. I think Warsh is getting the restraint, coming from the bond markets. And that's probably also why he didn't, you know, the Fed hasn't raised rates this year, right? We're in an election year. It's a time where the White House is calling for lower rates. So I think that's got to be part of the calculus as well.
7: 来关注中东局势。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要求。
1: 穆杰塔巴表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伊朗必须持续努力和创新，并展现实力和力量。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改善并逐渐消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负面因素。穆杰塔巴指出，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2: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7: 美伊冲突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严重冲击中东格局，更引发能源和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4: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

0: 或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为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会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大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1%。
2: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51.7，低于7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同时，8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终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终值环比及同比也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8月美国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其他领域前景恶化，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恶化趋势。
3: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
4: 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也在社交媒体上称，根据协议，在私营企业参与下，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将大幅提高。协议计划开发17个战略油田，其已探明石油潜力达650亿桶，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并预计可为该国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另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美国能源企业正接近与委内瑞拉达成数10亿美元投资协议。雪佛龙计划扩大其在当地的业务，并将2个新的重油田纳入投资组合。目前，雪佛龙在委内瑞拉拥有3个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的项目。雪佛龙也是当前唯一仍在委内瑞拉油田运营的美国石油巨头。
1: 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会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
5: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6: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broader geopolitical questions, in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wars and such instability, countries, especially smaller countries, are raising questions. Can I provide for my own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t definitely hit the nerve in Iceland.When they saw how the US President Trump could abuse possible access, let's say, to Greenland.
5: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克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
3: 波兰教育部发言人28号向媒体表示，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

0: 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特殊疾病需经校长同意才可豁免。目前波兰多所学校已提前试行禁令。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8月29号公告称，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通知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日前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该起重机可实现超100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28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28号，在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办。论坛邀请两国政府部门、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人员等300余人与会。论坛期间，中吉工商界代表达成一批合作成果。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据统计，2025年中吉贸易额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70亿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因美日利差预期等因素，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未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第一季度经济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至下降0.2%。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称，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79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有6省受疫情影响。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这条项链2015年在美国纽约曾拍出约430万美元的价格。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在北京圆满落幕。依托赛事热点，总台对话走进第一现场，邀请多家头部冠军企业齐聚，探寻人形机器人从赛场竞技走向产业落地的全新路径。
2: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不仅邀请冠军企业录制了对话，还同步独家策划了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活动，由总台主持人与本届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们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挑战赛，全方位展现国产人形机器人的成长与蜕变。
3: 人形机器人最终是要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对，
3: 我们只有呢让它跟人类同场竞技，互相较量，我们才知道差距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未来我们进步的方向在哪里。
5: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4: 啊，
5: 现在的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大概相当于人类3-4岁的水平，但是它的进步会非常快。
6: 我的期待是说，在运动会的各种赛项的场景的这个牵引下面，我们机器人在各个能力方面能得到快速的跃迁，包括本体的像这个稳定性、可靠性，还有一些像电池啊、续航能力啊等等这种单项的性能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
7: 我们认为呢，在下届运动会上，它能够自适应、自学习、自进化的适应动态的物理环境。如果达到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行业就会有一个100倍以上的发展。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

北清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4到22度，长春多云，14到26度，沈阳多云，17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2到26度，乌鲁木齐晴，20到35度，银川晴，15到29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3度，兰州晴，13到29度，西安晴，20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1度，成都多云，22到36度，重庆阴转多云，24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太原晴，12到28度，石家庄晴，21到31度，济南晴，20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3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24到27度，南昌中雨，25到31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5到3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北京晴，20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28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最新一批 QD， 也就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引发市场关注。
2: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D，是有关部门批准后，允许境内机构投资境外资本市场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8月28号，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下发，新增总额度为68.4亿美元，其中53家证券基金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37.2亿美元，占比最多；22家银行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17.6亿美元。14家保险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13.6亿美元。截至8月末，银行类、证券基金类、保险类、信托类等机构累计获批 QD 额度为1830.09亿美元。
3: 本次下发的新增额度为2021年6月以来最多。2024年以来 ，QD 额度多次扩容，单次扩容规模逐步上升。QD 制度作为我国资本账户高水平双向开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今年加速扩容。体现了当前的内外宏观环境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形势较为适应。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上个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将重点支持投资管理能力强、产品认可度高、合规意识和管理水平高的市场机构在 QD 业务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进一步向公募产品倾斜，提升 QD 业务的普惠水平，让更多普通投资者能够获得多元化资产配置的机会。
1: 作为

0: 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1: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分别增长 19.3%、20.6%、

0: 相当活跃的，啊，国家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这些啊利润的再投资。
1: 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涉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专家表示，多国资本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充分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产业创新与营商环境的高度认可。
0: 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费市场的总体的啊容量也在不断的这个增长。啊，所以现在呢，啊，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呢，成为一个重点啊，和这个新生的一个增长点。与此同时呢，今年的前七个月，啊，高技术产业增长呢达到30%以上，体现出我们的外商投资的这个结构呢，啊，正在去优化。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严重冲击中东格局，更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1: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51.7。低于7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同时，8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环比及同比也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8月美国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其他领域前景恶化，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恶化趋势。
4: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
5: 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也在社交媒体上称，根据协议，在私营企业参与下，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将大幅提高。协议计划开发17个战略油田，其已探明石油潜力达650亿桶，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并预计可为该国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另据美国 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美国能源企业

0: 企业正接近与委内瑞拉达成数十亿美元投资协议。雪佛龙计划扩大其在当地的业务，并将两个新的重油田纳入投资组合。目前，雪佛龙在委内瑞拉拥有三个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的项目。雪佛龙也是当前唯一仍在委内瑞拉油田运营的美国石油巨头。
1: 波兰教育部发言人28号向媒体表示，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特殊疾病需经校长同意才可豁免。目前，波兰多所学校已提前试行禁令。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昨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搜救人员的介绍。
2: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想要保障，我们自己也携带了这些保障物资，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和前方指挥部联系，然后给我们利用空投的方式来补充这些补给。
1: 昨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抢通工作的难点。昨天，抢险队伍已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面临着不少困难。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4: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3: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4: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发往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路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6: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0: 一些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极乐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18，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2: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勤。15:25，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3: 受到8月26日尼泊尔预测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专家组，连日来持续在堰塞湖所在山区勘测测量。本台记者也全程跟随记录，我们来看记者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驱车1.5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4: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5: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2.5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远处我们看到那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100-200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那一片水面就是堰塞湖是吗？
6: 是的是的。
5: 嗯，它这个泥石流是从哪边过来的？
6: 对，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左上角那块。
5: 山坡那儿。
6: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面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7: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2: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日7:38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日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日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8: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水利部发回的报道。
9: 首先是大家最关注的堰塞湖的最新情况，也是根据水利部针对目前最新的遥感影像分析得到，目前堰塞湖的水面面积还在持续的减少，这就说明水体呢，这个堰塞体在缓慢的过流，它的意味就是说呢，水量呢也在逐渐的减少。那具体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看身后的这张图啊，这个图呢是前方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根据昨天下午2点钟测量的情况制作的一张正摄影像图。那所以这个时候水面面积其实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的周长呢是2207米，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右侧呢是它的入口，这个入口是103米，而我们看到它的左侧，也就是出。

0: 口呢是41米，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值得注意一下，就是看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树木，它就说明这个缝隙是比较多的，这是有利于缓慢过流的，这样呢就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的冲击力，也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呢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28号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2: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3: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2: 比如，法律在第5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7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28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第61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被督查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查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3: 孙鲁平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2: 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面，法律要求加强部门协作，严格质量验收和审核监管，质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补充耕地，将黑土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以现有的盐碱化耕地改造提升为重点，从严控制盐碱地等未利用地开发，支持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4: 耕地保护责任如何落到实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系统集成现有法律制度，将为耕地保护带来怎样的支撑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5: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确，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以及饲草饲料生产。国家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6: 针对新时代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创新管控举措，比如提出建立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与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相挂钩的用地制度，强调建立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5: 自然资源部表示，近年来，我国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
6: 耕地保护质量提升法的制定与颁布，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的法治体系进行了系统集成，切实守住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4: 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资源调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的数博会现场也呈现了一批数字技术前沿成果和产业实践，让我们跟随镜头到现场去看一看。
7: 数博会上，

0: 常以磁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交流活动，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
1: 把我们在海量资源上的优势，把我们在场景上的优势，把我们在产业体系完备上的优势，真正能转化为我们磁源发展的高质量优势。
0: 近年来，国内磁源市场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生活中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写一段代码，背后都是海量磁源在流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不少企业也正加速从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向智算新基建运营商转型。
2: 这次在贵州发布的贵州一号我们的规划产能是大概日产万亿左右的磁源，比如说就是上千家这样中大型规模的企业每天的智算服务的磁源量，基本上这么一个磁源工厂就能够满足了。在磁源工厂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全球同步开源了我们磁源工厂建设标准。
3: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展区内啊，就向我们展示了磁源妙思漫剧创意平台。那么观众在现场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从剧本编写再到分镜制作再到内容生成全流程一站式的操作。
4: 生成一个1分钟或者15秒的视频，基本上可以现在做到100万 token。像我们现在按照计费的话是20块钱100万。
5: 刚开始的时候，磁源的调用量的销售啊，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磁源的月销售啊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不仅仅有磁源应用平台，有参展商还带来了今年新开发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磁源资源生产平台。
6: 直接把这设备拿到办公室现场，插上电，对，直接开机直用。它每秒钟能够生成900多个磁源，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那我可能几十个员工同时的使用这台设备，都是能满足他的需求的。
7: 本届世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亮相，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
8: 这台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8小时。
9: 120千瓦呢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这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这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那个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8: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
10: 我们认为呢 ，token 呢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磁源工厂生产的，要么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给客户的一个成果，就类似于 coding 啊，或者是图像生成这个短视频生成这个结果，也可能生成供给给其他智能体调用的零部件。
8: 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磁源走。
7: 本届世博会上，数据标注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数据标注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标签，让 AI 能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
8: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
11: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 EB 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 EB， 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8: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

0: 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
1: 家爪呢，它上面它是带着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0: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
2: 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3: 现在呢，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思路调整为往数据标注的垂类进行发展，比如说医疗的、金融的、法律的等，以及往数据标注的上下游进行拓展。
4: 今年以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前7个月出口额超过了去年全年，当中存储芯片成为了最大拉动力。那么出口激增的背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化呢？来看我们的调查报道。
5: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6: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厂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5: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7: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5: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货值过亿的大单频出，
8: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了。前段时间我们接了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4: 集成电路的高景气度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封装设备、下游硬质电路板同步传导，有的封装设备企业的订单已排到了2028年。需求井喷的背后是国内企业在技术突破和产能升级上的同步提速。来看我们的调查报道。
5: 雷伟庄的企业主要生产芯片封装设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有客户提着现金到公司抢货。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企业在今年5月份进行了一轮扩产，产能相较之前已经翻倍。但让雷伟庄没想到的是，扩产之后的产能仍然满足不了客户需求。目前他计划启动年内第二次扩产。
9: 今年的整个订单快速增长，就像我们的存储芯片分装设备普遍增长500%以上，光传输芯片增长达到300%以上，整个市场现在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客户端的订单普遍排到了那个2028年以后。
5: 除了芯片封装设备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需求也在提升。作为芯片与元器件之间的关键连接载体，今年上半年 PCB 出口额达一百

0: 61.2亿美元， 同比增长34%。 其中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出口金额同比增幅 50%以上。 一家PCB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去年到现在，工厂一直处于满产状态，客户插单非常困难。为了满足这个产能的提升，我们也导入了这个
1: 机器人的一个操作跟AI的赋能。 那机器人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减轻员工的工作量跟工作的这个负重。 那AI的部分是协助员工去做一个判定，
0: 能够提升它的工作的岗位的效率。事实上，在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在加速。从集成电路设计到晶圆制造，从先进封装到设备制造，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科研投入。通过我们的这种芯片堆叠的封装技术，实现更高的容量、更高的带宽。
2: 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在这个相同容量下更薄的这个芯片厚度和更小的芯片尺寸。这台设备是我们面向1.6T
3: 光模块探测器芯片贴装的专用设备，贴装的良品率从业界普遍的 95% 的 98% 提升到了 99.6%， 同时的话也显著的提升了那个贴装的效率，给我们实现了4个芯片
4: 同时贴装。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链的，从过去的十几年前开始啊，到今天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功能完整的整套的集成电路的产业链。那不光可以完成国内的自主的需求，也可以完成部分的海外的甚至部分海外高端的需求。为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重点群体就业，
5: 29号，河南郑州市举办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招聘会聚焦青年求职需求与企业用工痛点，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本次招聘会惠及100余家企业，释放就业岗位11000余个。岗位类型覆盖技术研发、就业见习等利于青年积累行业经验的成长型岗位，也开放了市场营销、电商运营等技能实操岗位，
6: 能够精准匹配不同求职群体的专业擅长与择业诉求。
7: 我的专业是公共管理，然后研究方向是行政管理方面的。然后我们专长呢也有一些就是行政人力的工作嘛，也投了几份了，感觉也还可以吧。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双选联动模式，现场开设简历诊断、职业指导等便民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全链条就业帮扶。
8: 现场还创新设置人形机器人助就业展示区，机器人化身智能服务专员，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信息推介等服务，助力求职者精准匹配岗位。
9: 静开区这个线上线下招聘会已经累计召开了20场，提供了岗位近10万余个，可以有针对性的帮助求职者点对点的，让他找到自己将来这个工作和人生的一些规划。
4: 眼下各大院校陆续迎来开学，铁路也迎来学生旅客返校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及时增开学生专列，助力学生旅客在开学季便捷返校。
5: 29号7时，随着290余名学生旅客从郑州东站登城高1286次列车，奔赴沈阳方向，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暑运首趟学生专列开行。
10: 会方便学生旅客出行，车站采取专属通道加全程引导的方式，在进站口设置专属绿色安检通道，增派工作人员与青年志愿者进行现场引导分流，随时提供爱心搬运等暖心服务，助力学生旅客便捷出行。在做好进站通行保障的基础上，列车服务也同步升级。
5: 考虑到学生旅客携带物品多，未避免拿错行李，车上提前准备了行李防错拿牌，方便下车时能快速找到个人物品，并配备有便利贴、多功能数据线、防噪耳塞等，随时满足各类应急需求。据了解，国铁集团郑州局后续还将陆续开行上海、安阳等方向3趟学生专列，预计保障1800余名学生旅客顺利返校。
11: 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于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今天早上5点，位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今天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出现大暴雨。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

0: 示，昨天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浙江温州最大降雨量达 204.3 毫米。目前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它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行进，强度逐渐减弱。配合南下的冷空气，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总体移动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降水效率高，雨量较大，公众需持续做好安全防护。水利部相关专家对此表示，台风携带大量水汽，风雨影响形势复杂，给防汛带来严峻压力。
1: 后续沙德尔及其残余环流影响珠江流域，与19号台风紫檀影响区域重叠，致灾风险高。
2: 受到沙德尔影响，28号福建宁德市遭遇持续性强风暴雨，引发山体滑坡、河道漫溢等险情，当地迅速开展道路排险、巡查值守等处置工作。
3: 8月28号上午，台风沙德尔持续向内陆推进，福建宁德市山区出现集中强降雨。由于不久前刚经历了台风锦拉维带来的强降雨，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当天下午，平南县平城乡一处路段突发山体滑坡，土石阻断了道路通行，相关部门随即封闭该路段，设置警示标识，禁止车辆和人员通行。本轮强降雨还导致福安市、古田县多地河道水位暴涨，临水低洼区域风险突出。在福安市，当地对城区河道、滨河栈道、临水公园、低洼岸线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将辖区55处临水风险点位全部封闭管控，并安排专人全天候驻守盯防。
4: 街道在此点位安排多名干部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在岗值守，一方面严禁群众涉水下河靠近危险水域，另一方面呢，实行监测河道水位变化，动态排查风险隐患，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2: 受沙德尔影响，28号晚间，福建宁德市周宁县省道207线咸村段山体边坡发生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造成道路临时阻断。抢险人员抵达后，对该路段进行临时封控，随后大型铲车快速清运土石。29号，抢险人员继续疏通堵塞边沟，排查周边山体边坡安全隐患，最终该路段三处滑坡点全部清理完毕，道路恢复双向通车。
5: 受沙德尔影响，昨天江西寻乌县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一座中型水库窦堰水库逼近浚县水位，水务部门根据实时雨势、库容情况科学调度，窦堰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其余五座小型水库通过溢流坝放水调蓄，同时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强化预警巡查，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昨天随着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在浙江温州龙岗市，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同时做好安置点场地复原等工作。
6: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7: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课桌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6: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落实人员转运、全程护送、秩序管控等保障措施，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程交通需求。
8: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的，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6: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5: 28号下午，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5个达到超强台风级别。8月以来就集中形成了10个台风。为何今年的台风又多又强？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专家介绍，台风的生成需要温暖海水、充足水汽和适宜的大气环流等多种条件配合。八月本就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经过整个夏季的持续暴晒，海洋积蓄了充足热量，为热带气旋生成发展提供强劲能量。而今年厄尔尼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就会造成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
2: 那么偏高的海温、海水的温度呢，就会造成这种海上的能量向大气输送，就会有利于海上这种气旋的一个生成。所以的话，今年在这种大洋上，特别是在这种，就是离我们国家比较远的这种远海的台风生成特别多。
1: 此外，今年南半球跨过赤道吹到北半球的气流也相对比较活跃，容易在季风槽里形成气旋。
3: 月赤道气流它是南半球来的这个偏南风，然后因为我们在热带副热带里还有很多偏东风，所以这个东风和南风实际上容易搓出这个气旋，月赤道气流越强，生成这个台风就相对会比较多。
1: 专家表示，台风的生成具有一定的群发性，但扎堆出现也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会登陆我国，其影响也不能简单叠加。台风带来的风雨大小与自身强度、移动路径和速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于今年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强度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
4: 气象专家表示，今年全球台风活动异常活跃，特别是西北太平洋海域，台风生成数量远超常年水平，这给亚洲多国经济带来冲击。
1: 据伦敦商业预报机构热带风暴风险的预测数据，2026年台风季活跃度预计将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60%。今年以来，台风给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多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20号，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影响，菲律宾受灾人口超过651万，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46亿比索，约合人民币5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14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5亿元。此外，台风给越南的农业和民生也带来了直接冲击。今年7月登陆越南广宁省的台风美沙克引发暴雨和山体滑坡，大量房屋农田被毁，牲畜死亡。另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今年的多场台风令日本农业、林业和渔业损失严重。仅7月的台风巴威就给冲绳地区带来了严重影响，重创当地农林水产业，总损失超过1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700万元。
4: 那么天气方面，最近还有什么重点需要我们关注的？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早上好，文君。
5: 白影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随着沙德尔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在冷空气压制下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加上东风回流参与，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将出现强降雨。今天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冷空气推进到华南，低压副热带位于广东到福建沿海一带，海南大部、广东、福建沿海以及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强降雨集中。要特别提醒湖南南部和东部一带的朋友们，今明两天这里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呢，江苏和安徽一带处在沙德尔残涡以北的稻槽区，今天雨也会很强，局地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降雨强度可能同期少见，大火一定要注意防范。后天9月1号，浙江一带雨势将会明显增强，大到暴雨会集中在江苏的中南部、安徽的东南部、浙江大部以及台湾等地，其中江苏的南部、浙江的北部和东部等地会遭遇暴雨、大暴雨天气。对于浙江来说，今年8月2个台风登陆，8月以来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大幅度偏多。8月1号到28号，浙江东部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局地甚至在800毫米以上。 上，宁海、温岭、洪家等地都已经提前锁定当地观测史降雨最多的八月。那未来浙江东部依然强降雨频

0: 烦，但朋友一定要持续警惕次生灾害。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打压，南方高温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湖南、湖北、江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以下，闷热的感觉将会有所缓和。比如说长沙，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30度。而在北方，今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大部最高气温也会逐渐下降到30度以下。虽然说白天还会有点晒，但是体感会明显舒服很多，并不闷热，尤其是最低气温下降更为明显，多地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像是今夜明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一带最低气温甚至只有15度左右，特别是西北、华北多地昼夜温差会在10度甚至15度以上，早出晚归的朋友会感受到丝丝凉意。而在新疆，在大陆高压级的控制下，大范围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超过40度，要到9月3号以后，新疆的高温才会慢慢的消退。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昨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搜救人员的介绍。
2: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想要保障我们自己，也携带了这些保障物资，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和前方指挥部联系，然后给我们利用空投的方式来补充这些补给。
1: 昨天，抢险救援队伍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抢通工作的难点。昨天，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面临着不少困难。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4: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3: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4: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发往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6: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